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3: 大家好，我是樊科。
2: 这个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财富自由这个事儿啊、星期一啊，勇敢的做个梦，万一实现了呢？所以也告诉我们，这个星期一开始就好好努力啊。现在人呢，就是总是有种感觉，就好像自己努力是给领导打工一样，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整的就我们那时候领导给你机会呢，那都是哎呀领导给我机会，对不对？现在人说哎呀这个领导又 PUA 我啊，领导又压榨我，那也是。
3: 那我们赚钱是为了啥呢？
2: 赚钱、赚钱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满血状态来工作呀。
3: 哦，是吗？
2: 下了节目好好去补一补啊。
3: 我们就是每天在这儿努力工作，调整自己的心态，
2: 不努力工作
3: 考虑别的，
2: 社会才有发展、是不是？你看你个样子，
3: 发绩效的时候你咋不这样考虑呢？
2: 我发绩效，我跟你说啊，我发绩效对你们来说特别的宽容了，我就说说实话，想要扣你们的绩效太简单，我都没有那么的做。太简单了，比方说今天我就要扣你绩效、你说我们卖长发小寨洗发水，你为什么戴着帽子来的？就显得我们的洗发水特别的没有那种公信力，你知不知道啊？
3: 躺着是吧？因为你昨天晚上11点才跟我说今天要上早班。
2: 你应该就是早上的时候立刻就是用长发小寨洗发水啪头洗一遍，然后呢长发飘飘，特别蓬松的，然后下面自己还带着一小吹风机，哗啦那鼓
3: 吹起来。
2: 做节目的时候我头发纹丝不动，你头发在那迎风乱舞。这就是用了长发小寨洗发水的一个功效、然后我再拿一个梳子从你后边唰一下滑下来。
3: 然后还得告诉大家，哎呀，用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效果，
2: 就这么自信，
3: 虚假宣传。
2: 你说你戴帽子来了，一点不方便我们宣传长发小寨洗发水。哎，
3: 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哪来那么多的套路啊？你就总想套路听众，
2: 你还
3: 我们要真诚一些，好不好？
2: 太真诚了。哎呀，你这哎，这风雨彩虹说这个，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但是哎呀，像你提出这个要求了，哎呀，勉为其难。樊科出差前呢，再唱一首歌吧，超级好听啊！
3: 不唱了，不唱了，这好不容易这周周五我能不来上班了。
2: 就像咱们那天说的啊，等周五的时候呢，
3: 行，
2: 樊科连线来唱
3: 啊，连线来唱，行，
2: 来连线来唱，
3: 对，那你们记得回复沉香预约直播啊。
2: 连线来唱歌，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会唱粤语歌吗？
3: 粤语歌，
2: 我跟你说，这是你唯一能战胜大迪的一次机会啊！大迪呀、大迪最弱的弱点就是在这个粤语这一块儿，发音呢特别接近普通话呀。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我更不行了。
2: 你就主要入乡随俗嘛，你都到广东了，对吧？你正好唱个粤语歌，你那两天你给你周四的一天你学习一下，周五的时候你唱一首粤语歌，
3: 行，
2: 怎么样？可以是吧？
3: 连线是吧？
2: 哎，
3: 连线多好说呀，反正你看不见我。
2: 不是，那看不见你怎么的，还能找旁边找一个人啊？
3: 对啊，随便拉一个大街上的
2: 啊，
3: 那粤语发音，
2: 随便找一个，把那个薛凯琪弄过来以后呢，唱完以后说，哎，这是我唱的，
3: 啊对啊，反正就是个电话连线，
2: 可以啊，一定要帮我找到薛凯琪，谢谢。哎呀，如果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你一定不会再去做的事儿和一定会去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呢？也来先回答一下很多朋友提出的关于新疆团的一个问题啊。首先呢 ，TBG 说了，新疆这次团适合3岁的小朋友去吗？
3: 3岁就是他没有年龄限制。
2: 对，但是呢，新疆团它是一个大巴团。
3: 对。
2: 主要看这个孩子能不能坐得住，
3: 而且尤其新疆它在路上的时间还挺久的，因为一般一个景点和一个景点比如要坐4-5个小时，
2: 是，比方说这孩子要经常上厕所的话呢，可能对大家的就时间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是看这个孩子自己的表现。对，我小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参加团，我小的时候是属于只要上了车不吃不喝不拉不尿的那种的，就是能坐多久我就能坚持多久。
3: 哎呀，真棒
2: 呀，就特别老实。然后下车第一时间，
3: 你下车爱咋地咋地去吧。
2: 刚才还有朋友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哎，他是从南宁出发，行不行？
3: 你可以咨询客服，应该是可以的，就可以在你的费用里面减掉往返的这个机票的费用，你自己去买机票，或者可以是不是让他们帮你买也都可以，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2: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8月份的新疆团就推送给各位了。如果说8月暑期你有时间想带着孩子或者是自己，我就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想看一下新疆的话，而且这次依然是我们主播王尚同学来带队。王尚同学应该是第一次去新疆，
3: 对，第一次。
2: 所以呢路上会充满了新鲜啊。上次去青海跟人喝酒喝多了，
3: 对，人把他给扶到酒店的。
2: 咱们争取啊每次出去都让王尚喝多一次。
3: 没问题的，新疆有大乌苏，不是夺命大乌苏吗？
2: 对，你就到了这个地方吧，就哪怕咱说哎呀这个不能喝大酒还是怎么着的，但是来都来了，你不尝一尝大乌苏的话，
3: 往上实在，然后可能大家一劝真的就能给自己干倒
2: 了，而且你只要劝一次后边都根本就不用劝。再劝的时候哎别喝了别喝了，你真就不行。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8月份的新疆团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来咨询里面的二维码，客服二维码啊。飞翔说，财富自由呢，买个独栋别墅，不再受楼上楼下噪声打扰，能安静睡个好觉，再去全世界去看一看，感受世界的大和不同的人文。
3: 你看这个人家的这两点我刚才听了，你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你看你多幸福啊，虽然你还没有财富自由。
2: 我租的。
3: 你不管租的不租的，你起码住着别墅，楼上楼下没有人打扰你。
2: 是有声音的话那就完了。
3: 弟弟应该有声音。
2: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啊，就是很多你觉得需要财富自由要去做的事情，其实不一定等到财富自由才能去做。对不对？你比方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其实咱就不说世界那么大吧，咱很多地方你能去你也未必去啊。就比方说咱们，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地方特别适合旅游，对吧？你也不用走太远，你拿周末的一个时间
3: 去太远。
2: 去太原其实也可以。我就是说往那个乌兰布统，乌兰察布那边走一走。真的挺好的，你说从北京出发的话，
3: 自驾都可以。那种
2: 自驾，我上次去二连浩特，真的我觉得很近。你
3: 对，
2: 就到二连浩特也就6-7个小时左右吧。但其实中间你有很多是可以停下来去看一看的。
3: 对，
2: 刚才说那个什么5号火山呢？
3: 乌兰察布啊，
2: 哎，
3: 包括再往上鄂尔多斯那边沙漠呀，
2: 还有可以去那个苏尼特左旗吃个什么苏尼特羊肉啊。
3: 对，这自驾都可以去的地方，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到周末就容易懒了，哎，就是工作那么一周多累呀，哎，就不愿意动它了。就你动的动的，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能触达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尤其现在咱们的交通也特别的便捷。上次去济南出差，几个多长时间啊？就很快，好像就两个多小时吧。
3: 对，坐高铁就2个多小时到济南。
2: 哦，也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下班堵2个小时未必到家。在那边2个小时到济南了。
3: 真的太方便了。科比詹说，如果财富自由，我最不想做的事儿肯定就是不上班了。当然不是直接辞职啊，而是请几天年假甚至事假，出去好好玩一趟。
2: 是，
3: 比如跟着王尚去新疆，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看领导脸色。
2: 仙女不仙说，祝宝贝李东阳和李东耀考试顺利，一直听大明叔叔的广播，祝他们考试顺利，谢谢，
3: 考试顺利啊。李洛说，王尚带队去新疆哪天啊？我想跟王尚喝酒，正愁没人陪我喝点。去就为了喝酒。
2: 王上也想知道你想报哪一天。我躲着点啊。
3: 王上好像是8月2号的那个。
2: 是，反正您就直接跟客服说，王上哪天走，我就哪天走，我就报王上那个团，让他躲不开啊。七烟说了，有钱了，我想找个地方开粥厂，大庇天下还是聚欢颜，一人一碗粥，饿了累了都可以来歇歇脚。愿意给我讲故事的，我弄个隔音屋，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学学蒲松龄，把你的故事写成书。哎呦，
3: 哎呦，
2: 看人家这胸怀大爱。
3: 对啊，看看人家这个想法啊。
2: 对。Made in China 的说了，如果我财富自由，我就买个场馆，135让大明举办脱口秀，246给大地开演唱会。
3: 最后唱的他们俩财务自由了。
2: 啊，这蛋仔岛上的小松鼠，本人学生党，财富自由了，我就再也不到学校学习，再也不上补习班，我就想做自媒体，感受美好生活。
3: 想做自媒体也很难。
2: 你都财富自由，为啥还想做自媒体呢？我想知道。
3: 但是自己喜欢呗，喜欢拍点东西分享呗，
2: 就跟别人分享一下啊。那也行啊。但是想拍到好的话，就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对啊，就是人家可能只是一个自己的爱好，
2: 主要耽误事儿。你像我这种嘴急的，你要每次菜上来之后呢，先拍一遍再吃，我就很闹心。
3: 这真的是，就我之前体验过那种，就是拍吃播呀什么。其实后来也有采访那种吃播博主，他也说，其实真正当你自己吃的时候，那饭真的可能都凉了。甚至什么该坨的都坨了。
2: 是。
3: 你还得说，口感筋道，真好吃。
2: 松说了，我要是财富自由了，我一定把喝完的饮料瓶直接扔在垃圾桶里，
3: 不然呢？
2: 我再也不攒瓶子了。我媳妇要是敢跟我呲牙的话，我甩手给她买套房。哎，呲牙就买房，呲牙就买房。我看她还攒不攒这瓶子。过的平时都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我的天哪，
3: 难为你了。哎呦，就明明今天这话题是一个让大家畅想美好未来的一个话题，但为什么听着就怎么都那么心酸呢？
2: 现实生活当中啊，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永远是骨感的。
3: 小梁说，有钱了我要买一把电吉他，租一个乐队排练室，现在已经写了几首歌词的 demo 了。
2: 你买把电吉他是不需要财富自由的。可能对于孩子啊，我不知道他年纪多大了，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他可能这方面家里边不鼓励呀，还是怎么样的，不给买，那确实也没什么办法。你省吃俭用买个漫画还是有可能的，你买个电吉的确实挺难啊。但是有这个梦想就好。而且呢，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吧，它没有什么说那个什么玩物丧志的这么一个说法，因为这个东西呢是属于终身受益的啊。你只要不变成装备党就行了。
3: 只要好好的坚持自己的热爱。
2: 装备党太可怕了啊！装备党就追求的是器材器械，或者说一个收藏啊。这个必须得等财富自由才有这个底气。牛肉丸子汤啊，牛肉丸子汤。以后财富自由，一定带狗狗跟孩子去看看，享受更多的世界。他把狗狗放在了孩子的前面，你没发现吗？人一般都是带孩子和狗狗，
3: 狗狗
2: 你带狗狗和孩子。
3: 可能狗狗在自己的心里的分量更重吗？怎么了？不行吗？
2: 可能认识的更早
3: 啊！对啊，对啊，这很可能啊。梦远方说：“听你们说的，我好心动啊！一会儿我就决定要去做一个投资几百万倍回报的大项目。
2: 哎，好，
3: 买注大乐透，追加的那种。
2: 是。不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就是买这个什么5倍的什么彩票，然后呢？”那个店主给弄错了，给弄了一个20倍的，说20倍的太贵了，来了不要，然后呢给换了一个5倍的，重新打的，后来二倍那中了，老板发财了。
3: 己没拿命。
2: 潇湘慧竹说了，北京到济南的一个半小时，周末刚去的趟北京逛着玩回来的。
3: 嗯，真的是现在真的越来越方便了。
2: 嗯，
3: 宝贝微笑说，财富自由了，我要去投资电视剧，邀请我喜欢的演员演，这样天天就可以看到我偶像了。
2: 嗯哼。虽然说了，哎，昨天那个大明朋友圈发那个健身房啊，
3: 嗯，
2: 啊，对，我昨天那个推送里边不有发了一个健身房，它有张照片，说上面有一个信息，
3: 嗯，
2: 说那个健身房那个镜子上面写着一句话，
3: 嗯，
2: 说如果你太虚弱了，
3: 嗯，
2: 请向前台的女孩求助。就他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那个如果说你太虚弱了，没有办法把那个哑铃放回原处的话，
3: 嗯，
2: 请向前台的女孩求助。
3: 嗯，
2: 对，就是反向的刺激，
3: 刺激你，让你必须得自己去。
2: 是是是，嗯，我真的找前台女孩了。
3: 你是为了啥呀？你是为了让人帮你换放东西吗？
2: 我这不是，我主要是让他问问他那里边的器械都该怎么用。
3: 哎呦，必须找女孩。
2: 好久不见，他只有女孩啊，对吧？
3: 哎呀，这健身房是会营销的啊。
2: 嗯。健身挺好的。
3: 难怪这次坚持超过了七天，
2: 哎，
3: 是吧，
2: 是，
3: 哦，有动力了，
2: 哎，特别有，
3: 哎呀，可以可以，嗯，
2: 哎，你说现在那女孩为什么一定要练成那样呢？这是，哎呀，奇奇怪怪的。哎，好，北京时间8: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聊聊关于这个关于财富自由这个事儿，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4: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好，来到8: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景区免费提供西瓜。最近的河南连续出现高温天气，一家景区启动爱心助农公益活动，专门从周边瓜田直采10,000斤新鲜西瓜，冰镇后免费发放给入园游客，在为大家送去清凉的同时，也为本地瓜农拓宽了销售渠道。
1: 哎，景区这波操作呢，直接拉满了游客的好感度，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西瓜滞销的问题啊！当然了，这种模式要持续下去呢，光靠免费送还不够啊。长远来看呢，景区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助农的品牌，和周边的瓜农建立长期的合作。比方说，哎，游客不仅能免费吃，而且还以优惠的价格现场线上订单啊，就是寄到家里边去，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手拎着也挺沉的，对吧？你把一次性的赠送呢变成持续的互动。我看到昨天有一个，反正挺好玩的，就是有的景区呢还把这个西瓜呢弄成那种吃西瓜大赛啊，找一群小孩来参加。那家伙有的小孩说啃的贼快那个，一般小孩都是夸咬，那小孩是夸这刨的那儿啊，跟那个刨锯末子似的，特别的快。其实这种方式呢，哎，也是变相的，就是促进当地西瓜的一个消费嘛，对吧？冠军呢也会拎着西瓜，或者参与者都会拎着一个西瓜回去啊。所以说很多的景区呢也是把个西瓜联动起来，现在正好是一个吃西瓜的一个季节，特别好。欢迎到庞各庄去吃西瓜。
0: 又给你的大型做个广告。好，我们再来关注，王力宏缝了39针，让大家看这热搜。在7月4日晚上的时候，王力宏演唱会成都站上演，多位网友也是拍摄的视频显示，王力宏不小心摔倒，头部磕到了舞台装置的台阶。在7月5日凌晨，王力宏也是发文回应说自己的脚被钢丝卷到，头撞上金属舞台边缘。由于左耳戴着非常硬的入耳式的监听耳机，所以把外耳软骨撞碎了。自己送医后，耳朵缝合27针，脸部缝合12针，经 CT 检查显示脑部

0: 部和头骨都没有受伤。
1: 是，但是我看那个视频呢，这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做的那个噩梦啊。
0: 嗯，
1: 就你万一跨脚一滑，然后脑袋正好磕那个台阶那个角，那哭嚓一下子。我有的朋友可能幻想过这个场景，但是呢，在王力宏的身上真的就发生了啊。而且呢，他当时耳朵里边是戴着一个那个耳机。他那个是磕在耳朵的耳机上了，正好那耳机还特别的硬，就是导致自己的耳骨整个就破碎了。哎，怎么说呢，就好在吧，就是人没什么大事儿啊，但是呢是真疼啊。
0: 是。
1: 我昨天看王力宏好像他因为他这个缝好之后呢，第二天马上又要继续开演唱会嘛。昨天晚上的演唱会他是一边飙着血一边唱的。就唱歌呢耳朵哗伤还没好啊，继续往下流血呢，还哎呦这。哎呀，这老艺人呢，这真的是啊。像这种高强度舞台设计呢也比较多的大型巡演本身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之前呢不光是王力宏摔倒，之前还有什么张学友摔倒过、
0: 踩空了，
1: 五月天，
0: 对
1: 吧，五月天跟 F4 那个演唱会也摔倒过、反正还有谁那个就是还没站稳的升降机先下去了，他要结果踩空了，是谁演唱会了，刘德华，对吧。这事儿呢也提醒了这个演艺行业啊，舞台安全呢不能光靠经验，设备隐患和防护细节都必须反复排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3岁女童被喂到70斤。随着短视频的普及，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推上网络平台，被称为网红儿童。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一些自媒体账号发布整蛊未成年人的视频，利用未成年人生吞虫子、蜗牛、野草等内容博眼球赚流量。一些账号发布姐弟互殴、兄妹反目等视频，刻意制造家庭矛盾。还有一些视频把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进行炒作，在平台上带货。还有一些家长为了打造吃播网红，把3岁女儿喂到70斤，部分账号刻意拍摄未成年人，说不符合年龄的一些话语。
1: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就特别不喜欢，就是把儿童就是当成一个怎么说呢，当成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啊。有的因为之前好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那时候光是电视嘛，那时候电视有很多那种小的那个小所谓的那种小明星，他参加这种晚会啊，但是呢只要在一个地方出名了，他可以去任何的地方，然后呢家长就在背后跟着，因为他正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嘛。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去学习，去感受自己属于童年的那些快乐。如果说你经常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参加那个，然后呢这些人奉承着，家长在背后又支持推着助推着你，你会发现这孩子以后会变得特别的油。哎呦，我接触过这样的孩子，跟你说话那真的跟大人一模一样，就没有任何的童真。哎呀，就说不好听点啊，就是说好像变成了一个工具了啊。而直到现在呢，互联网的发展呢又开始增加了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不光是那种什么小童星了，还有很多那种就是让小孩啊，比方说哎很可爱，表面上很可爱，突然有个视频火了，然后呢就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场景来贩卖他所谓的可爱啊，让这孩子呢甚至就是孩子走路正好走呢，你故意把他一个绊倒了，对吧，
0: 看他的表现反应。
1: 对呀、这玩意儿就变态呀、那更变态的就像刚我们说了，说那个让那个孩子什么吞虫子蜗牛啊这些东西来更加的博眼球。这一个是伤害孩子不说，另外一个我觉得对心理层面呢也会让孩子整个的心理变成一种畸形的一种心理，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孩子了。首先呢平台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再一个呢监管部门也得出手。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各位家长得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不能为了眼前这点利益就毁了孩子的一生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曝光的刺抛衣。暑期出游季，不少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虽然做工粗糙，面料单薄，但是还可能会变形掉色啊，但是这个花销不多，一趟行程呢能换好几套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转卖或者丢弃即可。然而部分商家借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健康风险。刺抛衣的在产品参数中，面料和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主，无法提供更多图片。专家表示，如果购买刺抛衣需要做好多层防护。
1: 是一件衣服才10几块啊，你去掉运输啊、包装啊，还有利润呢，那你生产成本其实没剩多少了。最后呢，就只能压缩面料啊和做工的成本。走线不齐都是小事了，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啊，对吧？你也不可能要求这个质量就特别特别的好。 但如果说有一些健康隐患的面料，那性质就变了啊！而且长此以往的劣币驱逐良币，对整个服装行业都特别的不好。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这个厚米装饰的圆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正好来说一说这个厚米在7月的羊毛福利啊，看看都有哪些福利适合您的装修需求啊。那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帆克。
0: 刚才预告了我们后面装设的圆圆组合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但是今天呢这个啊必须得展示展示啊，是不是？坐的位置呢看不见，没关系啊，来老规矩啊，必须得展示一下，
1: 展示一下来。
0: 今天这身可以展示啊，这美女必须得多两分。哎呀，
1: 这还是我们的流量密码了，
0: 这太流量了，我跟你说，你都多走几遍，多走几遍。好嘞，走半小时，哎，回去了，走半小时都还想。这个今天啊，就是原因在这一走的话呢，我就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啊，就是那些什么来着，那个

0: 过去了，七月份的优惠一直没跟大家伙说呢。
1: 对，
0: 有的朋友在等啊。但是我在说七月份优惠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伙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就是呢，我们每一个月的优惠呢，这那这那的都是相加的啊。就是说，这都是一个月里面的优惠，你是可以同时拥有的。
1: 对，
0: 但你不可能拥有一到十二月份每个月不同的优惠啊，这个是不能同时拥有的。那个的话就太过分了啊！哎，我没给圆圆开话筒，不好意思
1: 啊。
0: 圆圆，你可以说话了啊。
2: 大家好，我是圆圆。
0: 对，我就怕有听众说什么呢？哎，你们六月份的优惠不错，这七月份的优惠也可以呀。哎，四月份的优惠我记得也挺适合我的呀。哎，能不能都占上啊？对吧？你一个月之内的这那这那都能占啊，但是你跨月份你就不能同时占了。怎么说呢？就是你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最需求的那一部分，对吧？
2: 对。
0: 六月份的优惠呢，是不是赠送了这个卧室里边的？这是重点，卧室里边的那个家装。比方说这个床啊、
1: 床垫
0: 啊、双层窗帘啊、灯具啊。哎，包括这个老房翻新过程当中，老房的拆除和
1: 修
0: 复，
1: 对，
0: 这部分费用是送给各位的，这是六月份的优惠了。那这部分优惠呢，就是随着六月份的过去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
0: 那重点来了啊，七月份的优惠是什么？
2: 没有了就别提他了。
1: 对，还要再重复一遍。你说说，
0: 很多人心痒痒啊。
2: 对，就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您听到了哪个月我们给您送的这个优惠，哎，你觉得这个优惠合适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哪个月都挺合适的，就看您需求的侧重点到底是在哪儿了。
0: 是，
2: 如果您不着急装修的话，你听到了你可以每个月你都薅一遍，然后等您装修的时候呢，那你把这些优惠你都占到了，到时候你挑呗，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你就用哪个就行了，反正只是占优惠，又不用您先交定金啊，又不用签合同，又不用花钱。等你比如说到今年十二月三十号了，我想装房子，那个时候你有一把牌，你可以都是你的会儿。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啊。但是呢，有一个不同点，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啊，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了啊，下半年开始，后面针对咱们听友的优惠呢，有可能啊要短至半个月就更新一次了。我也觉得有点麻烦，为什么呢？我就去问了一下我们制定优惠的市场部，他们说，就每次，他说每次我们给你让你去宣传的这个优惠，都是不只是厚米让利，是厚米联合各个厂家一起给大家让利。他说我们要是一个月就薅一只羊，容易把这只羊薅秃了。所以可能就是可能也是厂家也提意见了吧，就说你别就这一整个月你都薅我们，我们有点扛不住了。所以从这个月开始就变成了半个月优惠更新一次。所以就大家记住了啊，到七月十五号之前，我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给您说的优惠都是有效的，您占完了之后呢，再记得在今年的十二月三十一号之前把这个优惠用起来就行了。七月十五号之后呢，就有可能换新一轮的新优惠了。
0: 哦，也就看起来也就十天的时间
2: 啊。对，
0: 所以朋友们啊，赶紧的，几种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电话啊，6651-5166。有朋友说你还没说呢，我就先占上。对，就是这个速度。
1: 哎呀，
0: 就得是这个速度啊！你别管是啥，你先占上啊，6651-5166，0106651-5166，您拨打这个电话啊。另外一个方式呢，您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啊，我们后面的薅羊毛的微信群，专为各位朋友们提供每个月的福利和不同的羊毛。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之后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厚米的工作人员呢，都在这个群里边，您进去之后，管理员呢就会把当月的福利直接发送给您啊。
2: 好了，那我们也不吊胃口了，我们说七月上半个月的优惠福利是什么。送大家都是送的啊，我说到的这些全都是送的，送大家全屋的冲金和全屋的挂网工艺。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具体是什么啊，我跟您说它价值多少你心里就有谱了。就是差不多您如果自己说我要单加这个工艺，我要在装修时候单加这个工艺的话，一个平米要收您160-170块钱左右。那一般情况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一般情况下大家要是升级做这个工艺的话，基本上只选择做我家有定制柜的地方，差不多能有个20-30平米，或者是20-30平米太多了，10-20平米吧，差不多。那20×170，差不多能有个3-4千块钱的一个支出。但是你如果说全屋我都做这个冲金，我都做全屋的挂网，这个你如果100平，那就是16000。

0: 有到170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7月份的上半月这个优惠就是免费送给咱们央广交通的听友的，这个如果你是100平就价值17000。同时呢再送大家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这个选择的主动权呀交给咱们业主了，就是叫个性化套外产品抵扣券。这个又怎么理解呢，就是你可以拿到这个抵扣券，你可以把它当钱花，它真的可以真金白银当钱花的。那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个性化套外产品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去吃麦当劳的套餐啊，比如说我要买套餐，一个汉堡，一杯可乐，一个薯条，可能你可能花个30块钱，这个能保证您吃饱。但是你说我想吃豪华，想要这个鸡块，还想要这个叫什么香芋脆派，我还想要冰激凌，我想
2: 吃好。这是真吃过的，这是啊，绝对是真吃过的，这个啊，
3: 吃的种类还挺多。
0: 对，我要想要这些，那你就得单点，但是它是不包含在这个套餐当中的。
1: 嗯，
0: 你是不是得单花这个鸡块、这个香芋派还有这个冰激凌的钱？这个就属于套外的个性化产品。
3: 嗯，
0: 它带入到装修里面呢，我再举个例子。这个装修套餐啊，它是怎么个概念呢，它是能把家家户户在装修过程当中必须用到的刚需产品给您包含进来，比如说什么地砖啊，什么墙砖啊，什么地板啊，什么门啊，吊顶啊，等等等等。但是比如说像定制柜，可能我的鞋会比较多，我要做一个2米的柜子才能够放我的鞋，但是呢可能正常情况下你做一个1.5米的柜子，一般情况下咱们家里的鞋就够放了，所以套餐里面包含的是那个1.5米的鞋柜。那么对于我而言，多出来的那50公分就属于套外的个性化增项。所以这个套外个性化产品的抵扣券就是用来抵扣这部分的有可能产生的增项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还用100平米的这个房子举例子啊，如果您要装一个100平米的房子的话，这个抵扣券的面额是18000块钱。
1: 嗯，
0: 到这儿前面那个全屋的灌网跟冲金已经是17000了，再送您这个性化套外产品抵扣券，这个是18000，到这儿就免费送了您价值35000块钱的产品和工艺了。它不是只能买这个定制柜啊，比如说我一会儿送您的这个电器大礼包，你说我不够使，你拿它买电器也行，拿它买家具也行，拿它比如说我要新建个墙体，我要砌筑一个新的墙体，拿它抵扣这个工程款也行，怎么用那就在您了。所以有了这个抵扣券，就相当于我们本来就增一赔二，这个抵扣券就把这个增项有可能产生的可能性再给您堵死了。
3: 嗯，
0: 这么说您明白了啊。说到这儿，如果说您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的话呢，就打电话，电话号码就是0106615151666，记住了吗？6651-5166。
2: 那问题就来了啊，那我估计有朋友会问了，哎，那你这个也给了一个就是个性化套外产品的一个抵扣券18000，那原来咱们不是有个电器大礼包，那个是送电器的吗？
0: 那个还有
2: 啊，那个也有，
3: 那个还在，
2: 这两个是不冲突的是吧？
0: 不冲突的。
2: 嗯，
0: 就是我怕我给大家送的这个刚需的电器，比如说里面有智能冰箱、智能共同洗衣机、智能升降晾衣架、智能空调，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智能会手款的油烟机跟燃气灶，烟灶联动一体的，这是6大件。你说我想再要个洗碗机，那可能我就送不起了。那如果您有这个套外产品抵扣券，你可以拿这个直接去买那个洗碗机。注意啊，不是那个京东销售价，那个是我们的进货价，所以您能买的件数会更多一些。哎，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再送大家一个服务增值大礼包，这里面有全屋的每份工艺，有一次搬家的服务，还有2次的保洁服务，一次开荒保洁，一次全屋精保，这一堆东西加在一起，如果您有100平米的房子的话，这堆礼包价值53000块钱。如果您觉得这个优惠啊还不错，您心动的话呢，报名方式呢有2种。第一个呢，你可以打电话，这个最直接，号码就是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这个是电话报名方式，这是最直接的。如果你说我想看看你们装完的成品家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早晨的早，能收到 四张照片，这个是 before 跟 after 前后对比的，还能收到一个我们业主拍的一个视频，就是这个业主入住新家了，他带大家去参观他的新家，他家装修之前什么样，之后什么样，什么都有，您看看您花这个钱装成这样值还是不值。
2: 好啊，您可以拨打电话010-6651-5166 啊，或者呢关注后米的公众号来回复
1: 早，
2: 回复早，然后呢这个一个是可以拿到优惠啊，另外一个也是可以看一看后米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水平，因为这个照片呢不是设计图，而是实际上在现场拍摄的这个照片，
0: 对，都是实拍的，
2: 这个是有参考价值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可以加到我们的群里边，因为有的时候呢您需要时不时的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员嘛，对不对，我们的有什么优惠啊，比方说哎我想要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呢，或者是咱们的最近的价格有没有什么变动啊，您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问，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问的，加到群里边啊，
1: 回复后米，
2: 哎，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关于价格有没有变动啊？后米店面呢，可能每个月价格也许略有浮动，因为每个月店面的优惠活动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针对咱们央广听友呢，基本上咱们直播间的优惠价格基本上就是没变过，就是。比店面的价格差不多能低个3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是给央广听友的渠道专享价格。那么这个价格是多少呢？我刚才说了啊，100平米的老房子装修，刚才已经给您算了，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又送套外抵扣券，价值18000，又送价值17000的什么全屋的工艺升级，又送什么服务大礼包，又送这七大礼包，加在一块儿，这个礼包的价值是53000。那100平米在我们渠道报名的话，您要花多少钱呢？您只需要花153000，对，153000，你就能装出来别人花206000装出来的同等的效果，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五万三吧，这个礼包算是白饶的，别的渠道没有，咱们听友专属，所以。这个礼包呢，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记得要在9点整之前拨打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现在还有13分钟就到9点整了，您要在9点整之前拨通010-6651-5166来占这个优惠，占完了之后咱们不用着急交钱，也不用你甚至你不用在电话里面跟接线员废话，你就直接说我占这个央广听友的优惠，你把电话挂了，这个优惠都默认您占住了。如果你说不行啊，9点整之前我正在开车，我实在不方便打电话，你可以今天任何时候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一个字早晨的早，这个报名方式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式你不仅可以报名，还能看见后米刚刚交付竣工的一个法式轻奢不是法式中古风格的小家，还有一个业主去拍的他们家装修之前什么样，之后什么样，这个所有的这些都是您的要么一个电话要么一个早字就可以轻松激活的。
2: 我就给大家伙重新捋一下啊，咱们7月上半月的全新优惠啊，因为一下子送那么多呢，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要只做半个月了、一月估计坚持不下来。
0: 对，是
1: 换一家再好。
2: 是啊，因为老听众的话呢一下子听出来了，这个其中啊电器大礼包和服务增值大礼包是平时经常会有的，这是固定的，就是每个月基本上都会带这两个，这不用说了，这两个是这个月这半个月才有的，一个呢是挂网充金公益，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性化套外产品抵扣券。作为这个后米的实习管家呀，这个作为业内的资浅人士，我也给大家伙解释一下这个充金挂网，因为如果说不是专业人士的话，不太了解这两个啊。充金挂网呢，不是全无必须的公益啊。光听这名的话，充金，我最近不是健身嘛，充金我第一想到就是拿那个筋膜枪怼自己，
0: 不是不是，
2: 挂网了就把你挂在网上展示一下。不是啊，它不是全无必须的公益，而是针对特定前面。所进行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处理，但是呢也是很多装修公司的溢价的一个套路。你比方说挂网的主要作用是墙面容易开裂或者容易变形的地方呢，它增加张力，防止后期漆面开裂。第二呢，这个冲金找平呢，就是冲金找平是为了让墙面啊、顶面啊、地面呢达到一个极高的垂直平整度，主要适用于对尺寸要求极高的区域。 或前面极不平整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哎，
2: 是需要重新找平的。
0: 一看你师傅给你培训的就挺到位的，
2: 这个稿子写的特别的好
1: 啊，我认识字儿。
0: 对，但是这两个工艺，您到任何一个整装公司，
2: 嗯，
0: 这两个工艺，它都在您签合同的时候都不会给您包含到这个整装套餐里面的。为什么呢？如果全屋这个工艺都给您包含进去了，那你这个签单价格就上去了，你有可能就觉得，哎呀，你们家不行，太贵了，这个我消费不起。你可能就走了，你就不签了。但是如果说这两项工艺我全屋都送给你，你不用只做有柜子的地方，我全屋各个地方都送给你，
2: 嗯，
0: 那我觉得咱们就得着，不得白不得，
2: 嗯。
0: 如果你家是老房装修，我个人认为8年之上的就得做这个防开裂的这个全屋挂网工艺了，
2: 嗯。
0: 如果你家超过10年或者15年以上的老房重新翻新的话，这两个工艺就一定要做这个什么叫顺平跟垂平，垂平比顺平要贵个2.5倍以上。我们的垂平工艺就是这个全屋的冲金工艺，所以呢，在这个月就上半个月啊，全屋的挂网防开裂跟全屋的冲金做垂平工艺，这两个是免费送给您的，不管您多大房子都是免费送您全屋的，打电话报名就 OK 了，电话号码就是6651-5166，记住了吗？
1: 嗯
2: 嗯，
1: 6651-5166啊，大家可以把电话拨打预约。
2: 就是现在房子呀，你要想装的那种严丝合缝啊，你要不进行这两个的话呢，你肯定你这个家具无论是柜子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东西，你中间肯定会有空隙啊，咣咣当当的，对吧？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的家里边变得更加的那种一体化，看起来更加的完美。除了这两个呢，刚才还说到一个套外产品，套外产品抵扣券呢，刚才说那个冲金和这个挂网，它是价值多少钱了？价值17000，
0: 100平米，就一个平米，
2: 100平米。
0: 160到170块钱，
2: 嗯，
0: 如果您是100平米呢，差不多就是17000块钱，这个钱我们就不收了，就免费给您做这个工艺。如果你要是90平米呢，
2: 嗯，
0: 差不多是15000，
2: 嗯，
0: 如果你要是80平米呢，是13600，70平米呢是12000，60平米呢是10000，这些钱是不收的啊，
2: 嗯，
0: 是在这上半个月的优惠您赞助了之后，这些钱是不收的，
2: 是省出来的，
0: 送给您的，是咱省出来的，
2: 嗯，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性化套外产品的抵扣券，这个是价值18000的啊。刚才说到了这里边，咱们可以顶什么呢？就是可以顶这个有什么新建墙体啊、多建的多层的吊顶啊，都可以拿这个券是抵人工费，
1: 嗯，
2: 然后也可以买家具、买软装。
0: 对，
2: 嗯，
1: 是相当于是想缺什么可以拿这个去买去抵，是吧？
0: 而且它这个我说的这个价值18000对应的是100平米啊，送您18000的套外产品抵扣券，
2: 嗯，
0: 就是。你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们这个价格好像比正常的市面价格要低，那当然了，这是我们的渠道采购价格，当然比市面价格要低，所以因为价格低，所以您这个券的这个面值能买到的东西可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多，就比如说你到市面上正常买一个洗碗机可能得大几千，那如果你拿这个券去买洗碗机呢，
2: 嗯，
0: 可能也就是我的具体的这个差价我不方便说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能买到的东西会更多，基本上就把您装修以及装修周边的这些有可能产生的这些增项啊，所谓的增项啊，甚至包括你比如说我要买电器，在后面也能买到，拿这个抵扣券都能买，你说我买窗帘或者说我买灯什么的，后面都有，但这些都属于套外产品，都属于个性化部分，您拿这个券基本上就严丝合缝能给您包一口价包到死了，但是再强调一遍，所有这些优惠是7月份上半个月的优惠，您是可以同享的，抵扣券也有，包括冲金的工艺、全屋挂网的工艺、电器的大礼包还有服务大礼包都是可以同享的，100平米您能省出53000块钱，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记得要在9点整之前拨通。如果你说9点整之前你打电话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一个字“早晨”的“早”，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你今天任何时候想进来，任何时候回复报名都是成功的。
2: 另外要强调一下，刚才说那个一共省了53000呢，是指的是100平米，
0: 对，
2: 100平米，以这个为基数，
0: 嗯，
2: 对吧？你如果说面积小啊，或者说面积比它大呀，那具体要多少钱呢？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651-5166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或者呢直接进群里边问也是可以的。 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群里边问啊。

0: 现在那我就给大家算算吧、
1: 嗯、
0: 刚才你是说一百平米能省五万三、
1: 嗯、
0: 那我要说我家一百多呢，或者说我家九十，我家八十，我家不到一百呢、
1: 嗯、
0: 咱们就往下算啊，反正您家平米数越大，你能对应的这个优惠券啊，能对应的这个公益的价值也就越高、
1: 嗯、
0: 咱往下算，咱往九十平米以下算，如果您家是九十平米，对应的这个全屋冲金跟挂网的这个公益呢价值是15000，送您的套外个性化产品抵扣券呢也是15000，然后电器大礼包价值这差不多6件加一块也得值个15000块钱，这就是45000了，再送您一个增值服务大礼包又价值3000，如果您是90平米，您能省下的钱数是48000块钱，
1: 48000啊，90平米的、嗯、
0: 对，那省完了之后你要花多少钱呢？渠道的听友专享价格你只需要花142000，也就是说别人可能在华米装修花190000，你只需要花142000就可以跟别人装出来一样的效果了，就这么个意思，记住了吗、
1: 嗯、
0: 要怎么占这个能省42000的这个优惠呢？还是那个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或者关注后面的公众号回复一个字早。那80平米是多少钱呢？80平米你只需要花128000，你能这个省的这个叫什么套外产品的抵扣券是价值12000的，全屋的冲金跟挂网是价值13600的。70平米呢，你只需要花113000，能省的这个抵扣券呢是价值8000，全屋的冲金跟挂网是价值12000的，以此类推。如果你说了半天都没说到我家平米数，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可能照顾不到这么多的听友，您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这个电话跟接线员小哥哥或者小姐姐去详细咨询。
1: 嗯，是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些呢，有朋友会担心，可能哎，这就是这么便宜了，那万一中间再给我找不点钱怎么办啊？这后面是能确保零增项的，这个你放心啊。
0: 嗯、对，
1: 因为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价格呢，都是一口价，到最后啊，就落地的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了，
2: 对对，
1: 确保零增项啊，而且是把增一赔二写进合同当中的。
0: 嗯，
1: 这不是口头承诺，您就是真的啊，有一天后面。就是比方说、啊、真的就是给你加了什么什么东西啊，那您可以拿到这个合同呢来走司法程序，这个的合同就白纸黑字写着的啊。
2: 对、
1: 但是啊，就是万一说有的朋友可能真的开工一半突然突发奇想了、
0: 嗯、
1: 就是说我要200平米，我原来可能打算做几十一天，我突然想哎200平米我想做个开间我就要做个开间，我把这些重新推倒了啊，我重新做个开间啊，就又加上很多的技术需求，那这个没办法，你只能这是没办法，这是另说的了啊。就是正常来讲，我们只要做好的这个设计，
0: 就
1: 是零增项，对，就不会改了。嗯、
0: 对、
1: 嗯，
0: 而且今天又送了一个套外产品抵扣券，就是把您在后米之外，你要去电器城，你要去窗帘城，你要去软装城，你要去家具城，你要单独在自己再去花钱买的那些东西，又给您涵盖进来，又 cover 进来了。所以这就是零增项基础之上再给您保证零增项，而且有增一赔二，就是有增项双倍赔。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大家记得电话吧，010-6651-5166，在9点整之前拨通6651-5166这个电话，就可以把仅限半个月的这个优惠的这个名额激活，使用有效期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之前，你什么时候用都是 OK 的。或者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晨的早，回复这一个字，这个样的报名方式也是 OK 的。电器再说一遍啊，壁挂空调、对开门的智能冰箱或者十字开门的，或者智能升降晾衣架，再加上智能会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再加上智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这一堆都是送给您的。如果你说我不够用了，你就拿那个套外产品抵扣券直接到后面再去买别的电器，都是不会让您花一分钱的。不管怎么着，打电话就对了，010-6651-5166。
1: 这个优惠呢只是在7月的上半个月，下半个月还会继续换，所以说朋友们啊，先把这个优惠占上啊，010-6651-5166打电话占上，或者呢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然后呢管理员就会把这个月的福利啊羊毛就推送给各位了啊，就给您占上了。
2: 是。好，我们今天感谢圆圆给我们的分享，给我们送来了新的福利啊，
0: 谢谢、
1: 谢谢圆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2: 再见，拜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理想汽车日前宣布正式进入澳门市场，并在澳门金银岛开设了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理想汽车针对澳门法规和港澳用户的跨境出行需求，完成了包括车窗玻璃、通信网络以及智能座舱等多项产品的本地化适配。澳门首家零售中心的运营将使当地用户能够全面体验理想 i6 和理想 i8， 并享受一体化购车、交付以及售后服务体验。同时，理想汽车还与福耀玻璃合作，开发了符合澳门法规要求的原厂规格双层夹胶非隐私玻璃方案，以满足车辆静谧性、安全性以及隔热性能的需求。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在三分后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2: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1: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2: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修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
1: 变的。对，
2: 哎，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就猛着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这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1: 有过来时路的。
2: 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啊。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啊，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四八快装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做好的你就得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啊，你要不给我加钱我那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四八快装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有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快装这十一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环，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了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司法过程，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司法过程，在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48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48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2: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那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48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2: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1: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2: 有的甚至30多年。
1: 哦，
2: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1: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2: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那个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帘洞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给人家这楼上的水管崩了，
1: 楼上楼下都闹心
2: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件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1: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2: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这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有烟尘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几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适老化改造，你找我们48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 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博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
2: 嗯、
1: 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是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2: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2: 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
1: 嗯、
2: 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
1: 嗯，
2: 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
1: 响
2: 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四八快装3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
1: 嗯，
2: 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
1: 嗯，
2: 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1: 这确实太细致了
2: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四八快装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博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升个级呀，我那儿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儿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2: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1: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2: 是的，
1: 嗯，
2: 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 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一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两倍三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48过呢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的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乔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场，所以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1: 确实很有特色，
2: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乔切业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乔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48过当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乔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4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乔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乔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到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48过当的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乔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48过当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48过当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48过当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48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48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60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100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过当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48过当我们的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48过当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2: 我至少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啊，事实上你看是我花钱办乔迁宴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三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1: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2: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1: 而且咱四八快装是有售后的嘛。
2: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这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迁宴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器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常温下你闻一下，
1: 眼见为实，
2: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讲，听到的你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1: 分享一下。
2: 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1: 分享欲很强。
2: 对，他特别想让人了解到，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程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哎，听我说，雨天开车视线模糊，路面湿滑，是不是手心都开始冒汗了？这种紧张其实是对不确定路况的本能防御。一个小技巧，打开车灯，放慢车速，跟着前车的尾灯保持安全距离。你不需要看清整条路，只需要看清眼前这一段，把注意力从会不会出事转移到当下怎么做，焦虑就变成了行动。雨天路滑，心态不滑。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咱们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哈，依旧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无论是近期的新政策、新车的选买，还是说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是维修保养、投诉维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互动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啊，所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汽车市场。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上一周吧，尤其是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也相应的会出台了一些跟汽车相关的政策，很多朋友可能也关注到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一起聊一聊，一起来看一看。那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后台咱们来随时探讨，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新老师能听到吗？
2: 能听到，庄园好。
1: 哎，欢迎新老师哈。首先我觉得咱们就得聊一聊关于这个征收车船税的这回事儿了，因为从前两天发布了之后，很多朋友是非常的关注的。然后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个是在想，这车船税这事儿跟自己买了新能源车到底是相不相关，我之后要不要交车船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从这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一看，就出台了这个政策之后，国家到底是更加支持新能源啊，尤其是纯电车的一个发展了，还是说收紧了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一部分支持，咱们来分别聊一聊吧。
2: 首先说呢，这个车船税其实是国家税收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部分。
1: 嗯，
2: 在之前没有
1: 新能源车
2: 的时代呢，其实它是诞生于养路费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1: 嗯，
2: 之前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年龄没那么大啊，我在刚学驾照的时候，这个很多车里，它扶手箱里都有一个小红本本，那个本本叫做这个养路费完税证明或者是缴费证明。
1: 嗯，
2: 啊，那个本本上每年可能会需要盖一个章，就是它是跟验车还是跟什么是绑定的，就是每年你需要去缴税，然后盖章，
1: 嗯，
2: 然后才能够进行机动车核验和年检。然后呢，后来呢，逐渐的发展成为，把它跟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算在一起了，然后呢，这个养路费呢就变成了，这个在汽油在每一升汽油里边去征收的这么一个税种了。对，但是呢，养路费之外，那车船税，就出现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车船使用税嘛。
1: 嗯，
2: 那这个税种呢，其实它有别于之前的养路费啊，养路费它是一个使用附加费。
1: 嗯，
2: 而这个车船税呢，它是财产税，相当于拥有了汽车以及这个船这么个财产之后，对，每年需要正常的使用的话呢，需要向这个国家交纳的一个税种。
1: 是的，这是财产税的一部分。
2: 对，所以我觉得并不是新能源车不要交，不需要交，而是国家因为之前的这种政策，这种大力的推动新能源，所以呢，采用了这种采取时间段的减征的模式，减征和免征的模式，并不是说以前所有的油车需要交，所有的电车不需要交，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到现在呢，随着这个鼓励政策的逐渐的收紧，以及市场的日趋的成熟吧，这种车船税，新能源车其实这个是大势所趋。
1: 嗯，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种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呢，各种各样的税费，其实它跟整个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啊，以及呢跟车辆
1: 的
2: 保有量，
1: 对
2: 发展的阶段，它是正相关的。所以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汽车普及率的提高，以及呢这个新能源车，包括纯电呐、插混啊，这个插电混动和增程啊，它占据的这个整个的消费量以及保有量的提高的话，其实车船税，它过渡到这个新能源车上，其实是大势所趋。
1: 是的，像新月老师说的，以前不是说只要你买新能源车就给你这个不要 征收你这个钱，而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减免征收。那么随着这个阶段的一个过渡一个变化，那么接下来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国家就要取消对于这些车型的一些减半征收车船税的一个政策了。尤其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就是最关键的可能是对大家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商用车咱就不说了，船舶咱也不说了，主要就是比如说你买了插电式或者是增程式的这种混合动力汽车，那接下来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你就要开始交这个车船税了。
2: 而且呢，它是按照排量来去征收的。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未来有可能纯电车也会征收，那就有可能按照电池的容量来收了。
1: 哦、
2: 因为这个税种呢，其实它是按照，谁消费谁缴纳，以及呢谁拥有谁缴纳，谁上路谁缴纳，这么一个方式来的。之前很多人说按照重量收，那个是养路费。那个是养路费，
1: 不是车船税。
2: 对，在汽油中附加的一种形式。那在电车中呢，它怎么征呢？那就按照对于这个路面的这种负担去来征。其实它跟这个汽油车的耗油量的多少它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税收的征收方法这一块呢，有关部门肯定进行过几轮的这种市场的论证，
1: 对，
2: 以及呢这种对调研和这种追风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做过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嘛，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1: 是的，只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政策上的调整。如果说你以前买车的时候觉得，哎，我刚好买新能源车，我不用交这一部分车船税，我觉得我更愿意去买新能源车，那可能接下来这种思路就要进行一个转变了。除非你买纯电车，暂时还是没有征收车船税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的。那么如果你买的是插电式或者增程式，接下来肯定是要交一部分车船税。
2: 而且这车船税的费用非常少。
1: 对，
2: 这个我本人有几辆大排量的车嘛，我3.3的呀，3.6的，那一年呢就是2400到3600。
1: 这还是大排量的。
2: 对，但是呢，你1.0的增程器也好，1.5T 增程器也好，2.0T 插电混动，这是已经是这个市场中的高端插混车型才能用到的动力了。
1: 没错。
2: 那这个其实每年也就不到1000块钱的车船税，我觉得对，我觉得对于车辆的整体的使用来讲，甚至说你按照综合成本来算，跟它的保值率贬值的这种速度来讲的话，这钱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也对于纯燃油车也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你纯燃油车还是插电还是说这个增程，只要你这车里边有发动机，且你的发动机比如说不是大排量，比如 1.5T 的 2.0T 的这种，相对来说都是征收的比较稳定且数额不大的。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过度的去觉得，哎呀，这会形成一个负担，那倒还不至于。
2: 对，就是最倒霉的其实就是市场上一些比较奇葩的车型，比如说克莱斯勒现款大捷龙的3.6插电混动啊，那这没办法，你放弃不了这个大排量发动机作为这个动力源的话，那它就只能是这个高额的去征收这种税用费用，它跟这个油车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像我们现在的增程车以及插电混动车，很少有排量超过2.0的。这费用也就几百块钱。
1: 是，反正这个税是从2027年1月1号开始，相当于还有将近应该是不到半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这个有关注的朋友们吧，就可以去看一看，确实有这么一个政策的调整。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来和大家聊一聊。好，另外除了这个政策之外啊，就是现在7月份已经开始了嘛，我们会看到从7月初开始，有10多家的主流车企全部都陆续的比较集中的推出了一些专属的购车优惠政策。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在现在就会犹豫和纠结，就是说我在7月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买车到底划不划算，还是说单纯只是这些车企为了优惠为了卖车而出的这些政策。
2: 目前来看呢，其实每年的7月份优惠幅度都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店里的成交其实也比较的冷清。但是今年的7月份呢，我现在看到的一个势头就是很多的2.5款、2.4款的这种老款式，但是是这两年才生产的车型，还在市场中
1: 在流通是吧？
2: 抛售的状态还在流通。对，无论是这种零公里二手车也好啊，包牌包税也好啊。还是这种打折处理也好啊，其实很多车还在流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7月份呢，随着厂家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可能有个别的车型，它会呈现一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的状态。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
1: 那这个应该是面向的主要是像您刚才说2.4款呢、2.5款啊，这些就是不是最新一代的这些车型，可能会比较集中。
2: 对，而且呢，尤其是南方北方现在进入到了 雨季以及暴晒的季节之后呢，那新车它的仓储带来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你会看到有一些经销商吧，他为了降低这种仓储的压力和这种车辆成色的折损，
1: 嗯，
2: 所以采用了在入夏之前呢价格一步到位的这种形式，我觉得也是按照地区吧，
1: 冲刺一波。反正大家现在如果要是想买车的话，就是七八月份，我觉得七八月份在每年应该都算得上是一个买方市场吧。
2: 对，没错，你像之前庄严也曾经咨询过我，说他的一个朋友要买这个蓝图梦想家嘛，当时呢我给他推荐的是25款的梦想家，当时优惠完了之后应该是，对，应该是27万多吧，结果现在26款的也是优惠了，
1: 也是优惠，而且是刚出没多长时间嘛。
2: 对对对对，他这个华为的这个红乾坤智驾已经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了，但是价格上呢依然守不住，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吧。之前咱们也说过，七八月份是自驾游的高峰期，
1: 对，
2: 那这个时候用车，
1: 对，大家都会有用车的需求，
2: 对对对对对，很多人他是会有这种用车需求，尤其是 SUV 跟 MPV 的市场。
1: 最近的这些优惠政策，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五花八门，大家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去买车，有现金直降的，有一些高额置换补贴的，有零息金融的，有保险减免的，有购车旅包的等等，就是这种权益非常的多，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你想买的这一款车，你的这个品牌相应有什么样的优惠，你可以根据这个优惠再来去算一下你想买的这款车能不能拿到一个最低的价格。比如现在坦克就有相应的一些什么换购礼啊，然后包括特斯拉还会有5年零息呀，然后包括小米也会有各种保险补贴呀，就是现在这些主流的车企全部都是有相应的优惠政策的，想买的朋友们其实近期可以去关注关注，哪怕先去试驾一下，我觉得试驾才是买车的第一步。
2: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都集中在商超里进行展示，空调都很凉，
1: 对，
2: 周边的餐饮也都很多，
1: 对
2: 对，带着全家人孩子放假了，其实也是一种避暑的好方式。
1: 是，如果说您近期啊有买车或者是换购的一个需求，现在正在纠结这些车型怎么选的话，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来和新宇老师咱们一起来探讨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看一下淘淘问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新宇老师，现在多花20000块钱买一个空气悬架到底值不值得，最近实在是纠结坏了。
2: 主要还是看你选的是一个多大个的车。如果是一个9系的大车的话，空气悬挂所带给你的这种整体的乘坐感受和操控感受，其实跟它的低配版本非空悬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9系的这种中大型 SUV 或者大型 SUV 全部都是标配空悬的？
2: 但是你看啊，咱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银河的 M9，
1: 低配没有
2: 那这款车型呢，它低配跟高配它开起来是俩车。就咱就不说那个4驱跟2驱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空悬，它给这个车带来的这种性格上的改变，包括比如说中低端的一些七座的9系大车，比如说深蓝的 S09，它有空悬的话呢，我觉得还能接受，但是它没空悬的状态之下，你开起来你会感觉还是得加钱上一个空悬。
1: 明白。
2: 因为这种大车，尤其是它的底盘上带着重重的电池的情况之下呢，它要在这种比较硬的德式欧式的操控和比较软的美式操控之间要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几乎只能靠空悬。要不然的话你得到的就是一个类似于迷你一样的震得你脑袋瓜子疼那种非常德式的感觉，要不然就是一个类似于老美国车那种忽忽悠悠的传感。那这两种方式呢，在目前中国品牌的车型现有的这种底盘调教的水准和成本的管控的基础上吧，它几乎就是一对矛与盾的关系，很难出现那种像以前的宝马的 X5 的低配啊，奔驰的 GLE 低配那种没有空悬之后开起来也特别的均衡，特别的水桶那种感觉，其实在这个价位的车里很难实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的对于这辆车的接受程度吧，比如说预算，对，比如说预算，比如说需要乘坐多少人，比如说这辆车的使用频率，比如说要不要每天去通勤。我觉得这个空悬对于一辆车来讲，尤其是对于一辆大车来讲吧，对于大型轿车来讲，我觉得可有可无，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但是对于 SUV 和 MPV 来讲， 还是需要的。
1: 尤其是当你这个车身尺寸比较大的时候，这个空悬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上一下的。因为这位朋友没有说他的一个预算是多少，他只说要不要多花20000块钱去增配一个空悬，所以我从他的这个问题分析，他这个整车的价格应该不是特别高的那种。
2: 对，应该是在20万到30万之间
1: 的
2: 这么一个价格，
1: 是的，差不多，甚至是20万元以下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刚好说到这儿了，现在老师也想问一问，就是现在为什么车企在造车的时候都会出一个所谓的这个低配版？那这低配版真是低配版的，啥都没有。你要是想上，比如说想上一个支架，比如说就咱就拿比亚迪来举例子，你一个普通版车型是挺便宜的，但你想要它的支架，那可能要升级一个天神之眼臂，那一下子价格就上去了。那说我光有了天神之眼臂还不够，我还得要个闪充，我再加几万块钱，那这一算整车价格就全上去了。这个价位段那一下子就不是说给大家的第一印象说，哦，我可以花一个低价买一个这样的车型了。就为什么现在车企都会这样造车呢？
2: 其实首先还是为了压低价格门槛，然后呢在这个大面积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的时候告诉大家我这车不贵，然后呢当真的有用车需求，有购买需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车加完了不便宜。之前保时捷就是这样的嘛，它相当于你普通版车型你就买了一个火锅底料，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要加减选。
1: 哦，
2: 对，但是现在呢，应该是从小鹏开始吧，小鹏之前好像就是只分2驱4驱，只分空悬不空悬，剩下的配置都一样。包括前两天我参加活动那个魏牌的高山七
1: SUV
2: 版只有一个配置。啊，上来就是一个满配。其实呢这种方式之下呢更适用于新势力新品牌和互联网造车。他给人的感觉是我一下就把全家桶给你了。但是呢传统车企的思维就是我要覆盖到最多的人群，我要让这个车既能打高端又能打低端，既能在这个领域中当机头，也能在下个级别中当凤尾。但是这种形式呢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车企吧，他们选择在一开始先预售的时候先看哪个配置的预付款交的比较多，然后呢在发布的时候呢有可能留一个最低配，中间的好多中配就都砍掉了。这个最低配呢它也生产的很少，
1: 根据现场的反馈来。
2: 对，其实它是根据现场的反馈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低配它就是一个配衬，它就是一个很少有人选的车。你比如说之前那个银河星耀八吧，
1: 星耀七
2: 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智能四驱轿车。因为它的 A7 嘛，之前已经出过一年多了。但是呢它一开始呢是四驱需要选装，就是只有顶配是标配，然后剩下的中低配都需要选装，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交定金的全是奔着四驱去的，那就直接把最低配就是全系都选装变成了中配以上全是四驱。其实也是在随机的去调整，根据市场需求去来调整的。但是呢等到这款车在明年开始优惠的时候，肯定这个四驱车型的供应量会减少。然后呢更多的呢看性价比而来的用户。
1: 还是说会根据大家的一个需求来随时的调整，并不是说就完全固定就是一直这样的。
2: 没错，这个市场呢它是一个看不见的手嘛。这个看不见的手呢，厂家的库存其实
1: 不停的在默默的调节。
2: 对，它是最明显的。你有时候你生产多了，它就是卖不动。有时候呢，你这款少了，那别人的订单就马上就退订去买别的品牌车去了。
1: 是因为像刚才咱俩聊到的这种情况的车型啊，就这个车企啊，在造这些车型啊，就现在你在市场上可以找到很多辆，就包括像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像吉利银河的那个 M9，其实也是从满配到高配，就是它的差别，就配置差别是非常大。咱不说价格，就配置差别非常大。然后包括之前说这个方程豹泰七的时候，就是它整个的这个配置差别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你看
2: 拉得很开。
1: 对，但是你看市场的这个购买力啊，它确实还是有区别。比如说泰七反而卖的最好的是它的高配版。
2: 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一款车型上市一年多之后吧，市场中会出现一批这种选配都选满了的高配车，但是以一个极低的价格去甩货。这个呢其实很多除了有一些用户他退订，然后呢造成了一些大满配车型在4S店里很难进行销售，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一些大客户的定制车，这批定制车呢厂家想当然的追加了一些配置，觉得这个配置某些大客户大集团订了这么多，他都能卖，那我再生产一些，结果发现卖不掉。
1: 那就只能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售卖。所以
2: 对
1: 这说明什么，代表什么，就是大家买车的时候不要太着急。如果说这款新车嘎嘎新的话，就是你需求又没有那么的着急，可完全可以等一等，是这意思不？
2: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像那个什么小米苏七逾期上市的时候、必须要抢这个新鲜的话、
1: 那另外一回事啊。
2: 对对对，完全可以等一等。
1: 等一等的话，你相应可能整体的购车成本就要更低，同时你能拿到的东西也更丰富，这都是有可能的。你看后台还有一位这个小鹏在问的问题，他就在问，那咱俩刚才不聊到了这个加配吗？他说，那买比亚迪现在我到底有必要买闪充吗？
2: 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闪充以后会成为比亚迪的标配的。现在如果你身边正好有闪充桩，有闪充站，而且已经建好了，而且权益还不错，那就买。如果呢身边没有，还中间还得挺远的话，就没必要追这个。以后呢它的核心技术有可能就是这个。而且呢以后每一辆车它有可能这东西就不会加钱了。就像30年前我买一辆普桑高配车型的，后边会写着 ABS。但是现在你没有 ABS 的车，你都不能上市销售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种技术，尤其是这种厂家把这个技术当成以后的主流技术来讲的话，其实目前来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追啊，如果这个充电条件不方便的话。
1: 这是给您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建议，当然也要看一下你这个用车场景以及用车的需求。那我刚才就在想啊，就是同一款车，比如说它既有低配版也有高配版，如果说目前这个消费者买了一个高配版的话，它如何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才能让大家知道，哎，我这是高配版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标识呢？我觉得如果你花了更多的钱去买了同一款这个车的话，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需求。
2: 首先是通过轮毂来区别的嘛。一般高配车型会用尺寸更大的轮子和造型更加新潮、制造成本更高的轮毂来去彰显。那这个呢因为法律法规的原因呢，可能需要在验车之前把它换回去。对吧另外呢，对吧，有些车企它会用这个机盖上方的装饰物，甚至你像宝马系列的 M 系列的前机盖、M3 跟普通的三系330前机盖的隆起角度都不一样。
1: 对，
2: 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装饰的需求，把低配变成高配，
1: 包括颜色也不一样。就是那个前两天的那个理想的 L9 的 Levis 和它的普通的 L9， 就你要买 Levis 版本呢，你就可以买那个双拼色。对，你要买普通版本，它就只有纯颜色，所以很多朋友就会去选择双拼色。但是人说，哎，我并不喜欢这双拼色，但我不买双拼色，怎么能证明我是 Levis 呢？你还得上我后屁车屁股后边去看去，你这就费劲。
2: 对，而且甚至之前曾经有过。低配没有天窗，然后买一个黑膜贴到顶上。
1: 大家的这个方式非常多啊，思路非常的清
2: 晰。但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就是当你换过一两款车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是高配跟低配，其实没有什么人太多的人去注意。大家都觉得首先它是个什么牌子的车。然后稍微懂一点车的人知道这车是什么型号。那再往下，当他知道这车是什么配置的时候，那其实。就一切都没必要了。就是他了解你胜过了解你的车的时候，其实你没必要通过我的车是高配来告诉他，对，我高人一等也好什么样，真的没必要。我觉得还是按需去购车才是最理性的消费方式。
1: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咱们今天是新车选买环节，也邀请到了新月老师，咱们一起来探讨。那新月老师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2: 好的，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47+500 至 K49+5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 K119+800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125施工占用应急车道， K105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北塘站限开车道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

0: 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互动。那这一小节也依旧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爷好。
0: 哎，欢迎新月老师哈，咱们来看大家的问题。后台有朋友在说，他说几位老师能不能聊一聊宝马 X1？ 挺好的呀。
1: 哦，
0: 嗯，
1: 这车现在优惠很大，
0: 是的，尤其是新款，
1: 然后后排空间也很大。
0: 对，
1: 然后长得相对来说正常一点吧，在新款的宝马里。
0: 嗯，
1: 啊，当然了，它已经不算新款了。嗯，然后呢，这车呢，之前呢，它有一个 1.5T 的车型，
0: 嗯，
1: 但是现在主销的呢是 2.0T 车型了。
0: 嗯，
1: 我觉得这车你不拿它当个宝马来看的话，它其实挺好的。它是一个以这个前驱为主的底盘去打造的这么一个产品吧。
0: 嗯，
1: 那之前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它就没有宝马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感受了，
0: 嗯，
1: 没有上代的 X3 那种 X1 那种后驱为主的那种小跑车 SUV 的感觉了。但是首先它的空间更大了，
0: 嗯，
1: 其次呢它的配置更高了，再次它的价格更便宜了。
0: 是的，
1: 之前的那个跟小拖鞋一样的那个 X1 怎么着也得30大几万才能拿下。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
0: 这车，那时候是个纯进口呢还。
1: 对啊，那时候纯进口那台小X1非常漂亮。
0: 对。
1: 现在这车呢就变成了一个小胖子的一个造型了，我觉得。
0: 更饱满了肯定是。
1: 对，我觉得个人来讲它比奥迪 Q3 看着要更大，
0: 嗯，
1: 内部空间利用率也更高。
0: 实际乘坐感受也是这种感觉。
1: 对，它比奔驰的 GLAB 两兄弟呢看起来更有卖相。
0: 嗯。
1: 而且呢终端价格反而更低。
0: 没错。
1: 我觉得这车包括它的 iX1 其实现在性价比都很高。
0: 嗯，而现在如果能配得上这个价格，我觉得买一台X1真的还挺好的，就甚至我觉得它比买X3的性价比要更高。
1: 没错，高了不是一点半点。
0: 嗯，
1: 因为现在的X3跟现在的X5都没有以前那么犀利了。
0: 嗯，
1: 包括三系也好，五系也好，宝马其实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宝马吧，它其实向着更加中庸的方向去覆盖更大面积的受众，不会像以前那么嗜血那么战斗。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对于日常驾驶跟操控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我觉得这台车足够用了。
0: 是的，没错。
1: 它跟很多合资品牌的，你像林肯的冒险家呀，
0: 嗯，
1: 像这个凯迪拉克的 XT 呀，这些车型相比的话，
0: 嗯，
1: 其实它的操控一点都不弱，
0: 嗯，
1: 甚至价格还会更便宜，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对，而且这车你开在手里边，你一点不觉得它是一个，挺小的一个小车。
1: 对，
0: 嗯，
1: 它的实际的成交价格让你觉得，哎，这车不应该这么便宜。
0: 嗯，对，有这种感觉，
1: 啊，
0: 就相当于你花了小钱，
1: 啊，
0: 买了一挺大个的车，这种感觉。
1: 对，而且呢，这个价位里你会。对，你会发现有些朋友说，那我为什么不买那个优惠完了17万、18万多那极光 L 呢？
0: 嗯，
1: 他俩的日常的养护费用跟油费差距还是不小的。
0: 嗯，
1: 啊，这个极光 L 一点都不省油，这台车一点都不费油。
0: 嗯，
1: 这走了两个极端，所以呢，还是要看您日常的养车预算。
0: 对，这俩车的一个主打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啊，这个你自己去衡量。然后再来看蜘蛛侠问的，他说：“请问新月老师，如果不考虑增程和纯电模式的话，他看上的是日产的 N8X， 看的是，增程310 Max， 他不是不考虑增程吗？和纯电580 Max 的啊？他说这两款车。”行啊，这两款车型的性价比哪个会更高？品质来讲哪个会更好？
1: 品质我觉得差不多。
0: 嗯，
1: 增程跟纯电品质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异，
0: 都是一款车呀。
1: 对，它都是一款车嘛。
0: 嗯，
1: 然后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条件的话，还是买增程。
0: 增程，嗯。
1: 啊，当然了，如果你家里还有一辆车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0: 嗯。
1: 所以呢，还是要看自己实际的这种使用的场景跟状况。
0: 嗯。
1: 嗯。有些人觉得说日产的增程是不是不如国产品牌靠谱，但其实日产那个 ePower 它最早它就是增程的，
0: 嗯，
1: 它比中国品牌的很多车型做增程做的早多了。
0: 是的，
1: 而且呢目前日产的 N7 N8 系列 N8X 系列路上能见度越来越高，尤其在南方，对，受欢迎程度非常高，而且之前日产的大沙发的这种口碑还在，所以我觉得这车买着没错，它确实是一个合资车型的品质。嗯，
0: 这车本身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包括它一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丰田的这个纯电啊，就是新能源这一类就卖的还是不错的，它的那个博智啊等等，然后当日产出了这个 N8X 之后，很多朋友大家就会这个拿这个合资品牌的这些新能源车去进行一个对标嘛，所以我觉得这两台车它都可以去看一看。
1: 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日产的车的配置比丰田的车的配置

0: 置要高。
1: 哦，
0: 它更像中国的造车新势力。而丰田呢，它无论它跟比亚迪啊、跟广汽埃安怎么合作，它造出来的车它还是一台丰田的车。
1: 嗯，
0: 但日产这车可能也是因为之前
1: 沙发、
0: 逍客、奇骏这些车型太油车了，
1: 哦、
0: 太没有竞争力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日产的 N 系列的这些产品，你会感觉到，哎，它跟以前往所有的日产都不一样。
1: 嗯，
0: 就这些车型去海外市场还不杀疯了。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个丰田这些车、BZ 车这些车型在海外市场也有卖，但是它也没杀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这个车企从底层研发上它的方向是怎么掌握的，以及他要在这个市场中获得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去出发的。我觉得日产从一开始让中方完全去主导这两个产品的研发，以及呢直接就拿国内现有的成熟平台直接来照搬，我觉得这个决策跟思路是对的。
1: 嗯，是，而且就相当于走捷径嘛。
0: 这个捷径走得非常的讨巧，我觉得相对来说丰田这个捷径走的就费点事儿、
1: 嗯、
0: 自己研发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1: 嗯， 嗯，看你更喜欢哪一类了啊。然后再来看这个诸葛小安问的，他说，各位老师，刚提了一辆新的奥迪 A4L， 我的销售跟我说这款这么多年都没有减配，他说这话我能信吗？
0: 这事儿怎么说呢、首先呢，你不能拿现在花20多万买的 A4 去跟当年奋斗里边陆涛开那个车去，对吧？因为他这个当年你那个车，一个 A4 钱可以在北京任何一个区里买房子交首付都没问题，啊，可是现在你20万你在北京就也就租几年房的事儿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然后呢，你说减配不减配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可能是跟这个 A4 现款车型刚上市的时候去比的。那它多少呢？它还是会进行一些降本增效的。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嘛。既然你这个时候买了这个车了，而且这市场中已经不会再有这个，你比如说把这个车再涨10万，然后再把这个铝材用料再提上去，你也不会去买了。
1: 是的，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我不太相信哪个车企不会有这个降本增效的指标。
0: 对，你像之前比较硬核的，你像凯迪拉克的车，我去年开了一下 CT5 嘛、我就发现它的高配跟低配开起来就是俩车。它低配降本增效很严重，然后高配那个质感低配就给不了你。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奥迪这边这么多年下来，它的高配低配它是没有性格差异，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变化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分您怎么看吧。我觉得以 A4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国内目前硕果仅存的高配跟低配做工用料都一样的豪华品牌的合资车企的产品了。
1: 是，然后再有就是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减配这回事儿。那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供应商，他可能这个他换供应商了，但东西还是这个东西，你这东西你就没法说了，对吧？他人也不叫减配。
0: 而且呢，这事儿你得看你能不能感受得出来。
1: 嗯，
0: 有些人说，哎，一关门不如以前厚实了。其实这个事儿，人家还节能还轻量化了呢。然后有些人说升起底盘了，一看这个下摆臂不如以前粗了。但是你认为很粗那下摆臂有可能它是中空结构。然后这个呢，它采用了这种复合材料之后呢，它整个簧下质量都降低了，让你的操控度轻快了，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
1: 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
0: 对，这事儿别较劲，这较劲了就没车可以买了。因为现在确实他们跟以前的售价是不一样的。
1: 是的，然后有的时候买车呢，就是你在了解这台车再去做功课的时候，如果你做的非常的极致啊，又去看技术，又去看供应链，又去看它用了什么材料啊，说实话你这车就非常难买了。
0: 是，那我觉得，那你花10万块买一个11年的奥迪 S5，那绝对比 A4 强，是吧？绝对不减配。当年是个百万级豪车，但是它跟你喜提新车这个感受就完全不一样。
1: 对，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了。
0: 对，
1: 是。然后再来看哈，丹丹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6月份刚刚改款的本田 CRV 啥时候能开始卖啊？挺想买的。
0: 哎呦，这车上市之后它肯定又是一个定高价然后大优惠的这么一个套路，
1: 需要时间。
0: 你想买的话呢，对，最起码也得等到它上市之后再过半年。
1: 要再过半年，我以为再等个3-4个月也许就行了呢。
0: 3-4个月现在主要看他们还想不想在中国市场生存下去吧。现在目前本田真的是节节收缩，然后这新亮相，哎呀，跟它实际量产我觉得 速度不会特别的慢，
1: 嗯，
0: 应该是在今年他们主场在广州车展上就会有大面积的这种亮相以及这种上市准备。
1: 他这次改款，这个升级变化大吗？
0: 不是特别的大
1: 吧，是吧？我记得也是不是特别的大，
0: 不是特别的大。不排除，哎呦，我没看海外网站上它是不是有新车型出来啊？因为它那个冠道出来确实挺炸裂的，那个揽胜版冠道挺炸裂的。对，然后呢，这个 CRV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国内的这种中期改款的话，变化应该不会特别大。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中期改款，对，它又不是一个全新的换代。你如果要是单纯我就要这款的话呢，你可能要等的时间更久，因为它会有价格上的一个变化，刚推出也不建议你马上就定。但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候因为有马上有新款了，你如果买一个现在就是存在的现款的话，没准还能有更高的一个优惠幅度呢。
0: 对，目前本田这台 1.5T 发动机其实多年下来口碑其实还可以啊，但是呢，本田的整车的质量、整车的耐用性这几年确实口碑下滑比较快。
1: 这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啊，这个综合参考。再来看路不熟这位朋友，他说：“老师好，星越 L 的智擎版，说这车怎么样？技术成不成熟？有没有必要等奇瑞的五度电？”
0: 这车说实在的，在中国市场，这车要不成熟就没有成熟的，
1: 卖得非常好了。
0: 对对对，这车在没有任何宣传营销费用的情况之下，还能保证一个传统油车的销冠。然后呢，他说的这个智擎呢，其实就是不插电混动 HEV 嘛。HEV 你再加了个五度电，然后呢，得到的结果就是它纯电里程更长，但是呢，它亏电油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这个现在小电池的车型要高一些。所以呢，我觉得这车就是按需去购买，因为它处在一个逐渐的再去补齐自己短板的一个状态吧。这车已经很成熟了，没必要因为这车想要观望一下，看下边出新款啊。我觉得
1: 这车卖的相当的好，口碑也非常的好，销量也非常的夯，所以它没有所谓的说现在技术成不成熟的这个问题。你可以闭眼买的车型可以说是。
0: 对，之前的话它的三缸的雷神混动确实变速箱有问题，然后呢，在这个之前的油版的 2.0T 呢，它这个发动机时间长了之后它也是有这种隐患出现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新款车型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还
1: 是
0: 比较成熟的。
1: 是的，可以放心买啊。再来看圣天使问的，他说最近想订大众 ID3， 目前裸车是86800，说这个价算抄底吗？还是说可以建议再等一等，等到八九月份呢？
0: 哎呦，这个价格，这是欧洲市场的二手车价了，都已经。
1: 你这裸车86000，其实就算
0: 对。
1: 抓紧吧，
0: 价格对吧？这个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太便宜。当然，它也是会再便宜的。这个是肯定的。
1: 他现在是
0: 他
1: 说优惠是43000，哇！
0: 对，优惠，年底的时候可能还会再便宜吧，我觉得。但是你年底的时候买车，这个保值率上，它不就算成明年的这是吧？
1: 对，你还提早半年开上了呢。而且你夏天开纯电车和你冬天开纯电车，你心理感受上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就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买就行了。这车已经价格已经很低了。
1: 是的。仰望的狮子说，朗逸 Pro 1.5 的目前是97600落地，他说这价格行吗？今天这么多人来问价哈。
0: 朗逸 Pro？ 朗逸 Pro 就是真朗逸。对吧？朗逸新锐是假朗逸，是原来那个 Polo 三厢捷达。这车还需要这么贵吗？我怎么觉得速腾不是这价啊？
1: 我觉得它可是不是？我看看，我看一眼，我刚才看了一眼报价是79000，这是一个指导价，
0: 全包落地的价格是吗？
1: 对，
0: 我
1: 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款。
0: 对，朗逸 Pro。
1: 1.5 的，这应该就是普通的，都是
0: 1.5。对啊，这如果是90000多，这价格我觉得有点高了。因为你再加10000。就买迈腾的这个280最低配了。我觉得
1: 他说就是因为有人说这价格偏贵了，所以才在节目里边问一下。
0: 确实，这个如果你在大众家族中，你在朗逸家族中的话，它价格不算贵，但是你横向去比较的话，跟它级别一样的银河一期那是什么配置啊，是吧？包括你像卡罗拉呀什么这些，虽然比它小，但是价格已经奔着70000多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车目前看性价比不高。
1: 嗯，
0: 啊，如果你只想买一个这种紧凑级的三厢轿车的话，其实像朗逸新锐啊，像这个速腾的那个低端版。就是叫宝来吧，宝来啊、其实也都可以，6-7万块钱吧，应该是。
1: 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2周前，我看到很多自媒体账号说，朗逸的一些就是最后的，就是非常低的价格已经是8万多了。
0: 啊，对呀、啊，而且我们上个月，开这个迈腾的插混参加试驾活动的时候，
1: 啊、记得您讲过，
0: 那个迈腾长得就跟朗逸似的。
1: 嗯，
0: 对，就是现在。大众的车就太脸盲了，
1: 嗯，所以我们的意见就是再看看行不行，是吧？
0: 对，你买个朗逸新锐，跟这个差了好多钱呢、啊
1: 嗯，
0: 然后长得差不多。
1: 是的，
0: 就是你既然图个油车，咱就图个便宜的，别哪头都不占，
1: 是
0: 吧？是
1: 的。萱草在问，他说理想 L 九和蔚来 ES 八二选一，他说最近纠结到睡不着觉，到底谁的辅助驾驶更靠谱呢？最纠结的点就是辅助驾驶。
0: 那这俩的辅助驾驶都需要再努力，这俩都是自研的辅助驾驶系统。
1: 对，
0: 然后呢，以后的这个辅助驾驶呢，一定会是一个合纵连横的状态。
1: 你要非分个高下吧，这真不好说，因为它侧重点也不一样。
0: 对，因为目前来看呢，以华为乾坤智驾为首的，包括了国内的这些上大模型的，像 Momenta 呀，包括地平线啊，其实他们的进步速度都非常快。
1: 嗯，
0: 然后呢，以这个厂家为首去研发的吉利的千里浩瀚，反而让人觉得这个比较吃力。
1: 嗯，
0: 然后呢，时间长了的话，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大家的这个装机量、数据量的差异，会明显的显现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理想跟蔚来不排除以后会采购别家的智驾方案来去弥补自己的
1: 缺
0: 陷的问题。
1: 哦、是，他回了一句，他说理想的销售跟我说，他们的车是辅助驾驶迭代比较快。蔚来的销售跟他说，一直在强调换电加辅助驾驶一体化。他说我现在一听啊，头头大。
0: 对，其实这俩家的辅助驾驶都能用，
1: 嗯、
0: 都不是那种以前那种瞎开的状态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说这个更前沿也好啊，更什么也好啊，迭代速度快不代表它更前沿。
1: 嗯，
0: 因为它毕竟不是专业做智能辅助驾驶的公司，它也没有像Momenta那样跟十几家厂家去合作。
1: 但它确实有这样的功能，且你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具体你说哪个好，这个不好说。
0: 对，所以我觉得您就买这两款都是旗舰车型，我觉得没错，没问题。
1: 嗯，你要问我个人的话，说实话，我更喜欢理想一些啊。就我个人的感受，
0: 分不出高低来，
1: 完全分人的一个驾驶习惯。
0: 对，你今天你过这路口，你开一理想可能没过去，明天你可能开这路口就过去了。
1: 嗯，
0: 啊，这个算法一迭代你就过去了，然后未来这个路口能过去的理想未必能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还处于一个摸索这个迭代的这个阶段，所以没必要。
1: 基础功能都没啥问题，只能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嗯，
1: 你如果要是一定要拔高的话，那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对
0: 对，你会发现你非得要去横向比较，你发现这特斯拉那个好像最一般。
1: 市面上现在其实这种旗舰车型带智驾的就其实还是挺多的，你可以去看一看，除了这个像魏小李这类的新势力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他们的这个智驾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长城，你也可以去感受感受。个人意见
0: 啊，对长城这边，包括这次我们市大众那个大疆卓域，
1: 嗯、
0: 其实也它没有激光雷达，
1: 嗯、
0: 也都能用了，
1: 嗯、
0: 啊，也都可以高速领航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速度迭代进步非常快。
1: 是的，
0: 啊、
1: 都可以去试驾感受感受，然后再说哪一个智驾更适合你，而不是说他们哪一个技术更高啊。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新闻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新车节目再和大家接着聊，感谢新闻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好的，下周见。
1: 哎，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2027年起取消部分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纳税人新取得及公告实施前已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 继续来关注六月份国内汽车保值率报告。国内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2026年6月份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六月份榜单上各大级别保值率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下滑趋势，其中中大型 SUV 级别跌幅最为明显。在各国别品牌的三年保值率当中，六月份豪华品牌保值率排名前三的品牌分别是保时捷、特斯拉和雷克萨斯。从上榜的豪华品牌保值率来看，六月份仅有捷豹一家品牌实现了环比增长。合资品牌当中，六月份榜单前三名分别为本田、马自达和丰田。自主品牌方面，六月份广汽传祺保值率依然最高，坦克、捷途、领克、名爵共四家品牌的三年保值率达到50%以上。再来关注新能源车置换平均年龄仅1.8年。中汽协联合某咨询机构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报告显示，国内燃油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而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为1.8年。数据显示，70%燃油车车主在换车周期方面超过了5年，而90%的新能源车车主的置换节奏会更快，主要集中在1到3年区间。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市场发展阶段、产品属性与消费观念的共同作用。新能源车技术更新速度快，老款车型二手折价幅度大，车主普遍不愿长期持有持续贬值的车辆。再来关注五月份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为294.6亿美元，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17.6%。其中进口金额36.1亿美元，环比增长21.1%，同比下降17.7%。出口金额258.5亿美元，环比增长2.9%，同比增长25.0%。最后来关注保时捷中国经销商称卖一亏七。近日，保时捷中国经销商称卖一辆车亏损7-8万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有知情人士透露，前几个月部分门店新车销售平均每辆车亏损7万到8万元，亏损幅度相当惊人。进入到六月份之后，终端市场的压力非但没有减缓，反而进一步加剧。以上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新车选购方面的问题哈，如果说您现在还有一些关于购买啊，包括一些政策上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汽车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7: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一热，有些朋友就不愿意开火做饭，选择生吃蔬菜。营养专家告诉我们，有些食物生吃不仅清爽，还有抗炎的功效。比如卷心菜、白菜心、萝卜，它们富含硫代葡萄糖苷，有助抗氧化和抗炎。紫甘蓝和青椒、彩椒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洋葱富含胡皮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芹菜里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黄酮类化合物。花生的红色软皮富含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也有助抗炎。不过以上这些物质都怕热，生吃才会有更好的健康效果。当然在这儿也得特别提醒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还是把食物做熟了吃，以免引发不适。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呀。今天呢，为了回报大家长久的期待，我一人不足以诚意，我特邀小伙伴上阵，为大家推出更好的内容。再次请出我们的优秀搭档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可能经常听咱们早高峰的朋友们对我是比较熟悉的哈。
0: 是。
1: 那么之前呢，也在线上跟大家伙见过面。
0: 嗯。
1: 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是听过妞妞的小贴士。那么以后呢，我也会常态化的出现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
0: 哎。
1: 咱们一起聊聊天儿啊，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一档种草节目，
0: 嗯，
1: 会给朋友们安利一些好的产品。
0: 对，之前可能是大家听过一些小贴士啊，等等，大家会有很多朋友线上线下去咨询关于产品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说，我可能没有一个平台跟大家实时的互动，你这个产品啊，大概多少袋儿啊，然后怎么吃啊，等等等等。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特此开展了这档节目，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呢，请大家准时收听，听听呢有哪些好物，也可以听听有哪些好玩的科普。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科普呢，就跟最近这个天儿有点关系。我刷新了一下天气，我不知道妞妞有没有关注啊，他们有人开玩笑说最近的雨呢是牛马雨，就是晚上下雨，白天上班一点也不耽误，
1: 专门赶着这个晚高峰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说，这周我刷新了一下天气，我们国家雨水还是不少，而且呢，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的雨水很频繁，南方呢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本周的后半段可能还会再度出现这种风雨的天气，所以大家一定要防范次生灾害。可是这个天气温度持续性的走高，你看明天就是小暑节气了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科普就跟我们刚刚说的天气是有关系的。嗯，
1: 那明天呢，明天我们是迎来了小暑节气。
0: 对。
1: 那么正所谓小暑过，一日热三分。那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跟这个天气热有关系哈。比方说天气一热的时候，你可能会给大家安利哪些夏季好物呢，也是降温好物。
0: 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3: 解决生活小无聊，
2: 就在
3: 买
2: 点
3: 有
2: 用
3: 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的。
2: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买一点好用的，只说给你听。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可能在本周都会跟大家一起带的几样产品，来说说夏天有哪些东西值得大家买一买呢？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妞妞？
1: 其实第一款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个山药粉。
0: 山药粉是吧？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山药它对脾胃是非常好的。
0: 哎呀，你给我过来。
1: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山药粉，它不一般啊。
0: 不一般？怎么不一般？
1: 它不是普通的山药粉，
0: 嗯，
1: 而是来自咱们中国的山药之乡河南的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磨制成的山药粉。
0: 哦。
1: 而在《本草纲目》中呢，也有记载，这款就是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它是唯一可以能入药的山药，
0: 嗯，
1: 可以说是山药里的精品。
0: 哎，大家能看到吗？粉丝先看
1: 。
0: 可以可以，它没有反光，而且上面写着呢，说河南省西北部非常精准的位置，说隶属于古怀庆府，所以说它是北近太行山，西南呢临近黄土高原的末端，所以它这个纬度呢可能对山药的产地也非常有要求，对吧？
1: 对，是的。哦，就只有那个地方的气候啊，包括土壤啊，产出的山药它是更加的精品一些嘛。
0: 是，大家如果到手的话就长这样啊，一盒。
1: 对，它是一盒。
0: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我们这个样品到了以后啊，我们就给大家打开试喝了。
0: 对，
1: 刚打开的时候我就闻到特别香，就是我甚至都
0: 怀疑到我们开始看那个配料表，就
1: 是
0: 因为香到
1: 是不是有添加剂。
0: 对，我当时第一句话，我说这里面是不是放奶了，就是它那个香味就特别的浓，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个配料表，人家没有。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以后，它也是零添加嘛， 就是它配料表里边只有铁棍山药，
0: 很干净，
1: 然后孕妇啊宝宝呀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喝。
0: 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之前我们好像就是在家里有时候冲一些东西，就包括我家里有的时候我妈会买那个山药吃，就是它就是铁棍山药，大家都会去抢，说它可能比普通的山药要更好吃一点，它确实贵有贵的道理。
1: 没错，它没有花钱的不是、啊、
0: 对，没有花钱的不是。大家看、啊、这是它的正面，这是它的侧面，这是它的背面，就到手这一盒是多少来着？
1: 一盒大概是有十条吧，然后每一条是12克，它是小包装、其实携带也很方便啊，就是我觉得在家呀当早餐，或者说在办公室当一个下午的时候，比方说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条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而且它真的是很香啊，朋友们，
0: 很香，就确实打开很香。
1: 对，
0: 这就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铁棍山药、到手也非常，它这个冲水是不是也不是很难？60度是不是多？不用特别热的水，
1: 不用，不需要特别热、很好冲开，然后特别方便，然后主要是价格也特别的给力。
0: 来来来来来、
1: 啊、对，咱们今天呢是有一个福利活动，它是拍一发三，89是到手三盒，
0: 89到手三，
1: 对，一共是45条嘛、一个人的话折合到可以喝一个半月，每天就是不到2块钱。
0: 哦，数学这么好，我还在一个半月多少天啊、折合下来每天不到2块钱。
1: 对，早餐就可以解决了。然后追求更进一步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可以拍二发六，然后会给大家再减10元，也就是说168到手是6盒。
0: 哦，
1: 足足有90条。
0: 就我下单这样2盒，后面会再跟着这样的6盒。就打开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对对，
0: 但我要是拍一盒呢，到手它就是
1: 拍一发三。
0: 对，拍一发三、就看大家了。如果想得到这个山药该怎么得呢？
1: 可以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哎呦，对不起，碰到我的山药了。而且我发现他们家这个包装，我刚放下去的时候才看见，它其实上面这个包装也是那种非常简单的这种锯齿类的包装，就你这个外面膜一打开之后，上面这一拉就拉开了，就非常简单。就你在外面，如果你手头没有剪子，如果有打火机稍微燎一下的，这个就会掉。如果没有打火机，我也没有那个钥匙的话，我也没有刀，我们有人类要善用工具，有个东西叫做笔，也可以划一下，这样就非常方便，在办公室也没关系，手头没有那么多工具的话。这是我们的铁棍山药，山药粉一袋一袋的，零添加，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哎，回复山药啊，大家别忘了。
1: 对，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
1: 那么第二款呢，哎呀，又是一款精品了，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伙试过的哈，是咱们山东平阴的玫瑰花茶。
0: 我觉得老朋友是不是应该听过这个东西，是不是之前应该节目里面讲过。
1: 对，平阴、平阴玫瑰其实很有名的，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哈。然后平阴玫瑰呢，它从唐代，就是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嘛，也是在这个医典里面记载的药食同源的好物。
0: 这个有点小，妞妞你说着，我给大家近前看看啊，这个有点小。
1: 可以。然后玫瑰呢也是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然后冲这个玫瑰的话，可以用80度左右的热水泡上。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玫瑰呢，它是完整的一个一朵花，然后它在水杯里边慢慢的这个舒展开，其实从颜值上也是很有这个可欣赏的这个点的哈。
4: 对，
1: 非常的好看。
4: 我给大家打开，就是完全没有拆封的，我是开错边，就这样。
1: 然后呢，玫瑰它是很多女性朋友应该都比较清楚，它是有这个疏肝解郁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也有淡斑的效果。而且再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品质好以外，咱们的价格确实也非常非常给力。然后今天是给大家5折的一个折扣，这么一小瓶呢只要49.9元，但是更推荐大家伙拿3瓶哈，因为3瓶的话它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折扣。
0: 为什么三瓶？
1: 大概是120多吧，才99块钱。如果说一天一杯，那至少能喝2月呢。
0: 其实它这个就是他们家因为品质好，然后他可能也怕大家放一大盒，可能有的人跟我一样，就第一开始2天特别新鲜，天天喝，放2天放干巴了，我就会觉得说啊，放这么久还能喝吗？所以它每一个罐包装做的不多，就是它都是精品，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一点儿很快就喝完了，你没有这样的压力。比如说我就喝了2-3顿，然后我特别大的一个包装的话，在办公室放了一个月，我就会犹豫了，喝是不继续喝，这是个问题。但小包装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吧？
1: 对，而且它是玻璃瓶的，就是放办公桌上，我觉得就看着也很好看，有点永生花的那个感觉。
0: 来听一听， 就是它是这样材质的，所以它然后上面还是个木塞儿。对
1: 对，
0: 能听见吗？
1: 可以听到，
0: 也可以听到，
1: 砰那个声，
0: 就跟酒塞打开啊，就是几千、好几千、一万多的酒打开也是这种声。然后它一打开，是非常浓郁的那种，就是玫瑰花饼的那个味道，真的很香，就是玫瑰花饼的那种香。就你在云南吃玫瑰花饼，
1: 哦、
0: 里面那种馅儿，
1: 很香，
0: 是吧？
1: 对对对，很香。
0: 然后它就是这种一小朵一小朵的花，然后你把它，因为我本人是很爱喝玫瑰花茶的，我不知道妞妞啊，就是它这个产品，它是说不要太高度的水，确实你发现特别热的沸水去泡它，它就苦了，会散掉。但是就是那种淡，就是不是很热的水可以，但你要煮也行，反正我也煮过，加很多东西，
1: 80度左右吧。
0: 对，
1: 玫瑰花茶我是一年四季都喝。
0: 哦，你是四年四季都喝？
1: 对对对。
0: 啊、哦，我可能好像就是夏天、秋天喝的多一点，
1: 嗯，
0: 然后春天我可能会喝茉莉花多一点。所以它这个玫瑰花茶，大家看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到手，它是这个样子。就像妞妞说的，它这个瓶也特别好看。
1: 对，它是玻璃瓶嘛，是透明的。
0: 对啊，拿它放点啥、
1: 嗯、
0: 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的小孩儿，就是人家过得比我们聪明，就是他一个东西啊，比如说奶茶杯或者等等那种袋儿，他都知道我二次利用，且利用的非常的，就让你觉得嗯，他就应该放在那儿，就应该只把它当成个牙刷杯来使用，反复使用，用坏了一扔，一点都不浪费。所以这个也可以的，朋友们，放在办公室，
1: 主打一个物尽其用，
0: 物尽其用，该省省该花花，对吧？
1: 没错，
0: 这是我玫瑰花茶。
1: 好，那么第三款呢是咱们的这个天丝蚕丝被。
0: 哎呦，这个就比较的大了，
1: 对，
0: 很占地方。
1: 这个、它是礼盒包装、
0: 嗯，
1: 打开以后呢，这个在直播间可能就不太方便展示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其实事先都给大家试过了，摸上去滑滑的。哎，而且它确实是凉凉的，我们还试了一下，就是
0: 我今天有点不太想拆，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拆完了我还得再给它装进去。这一周呢，咱们这个节目一周，大家等着，不定哪天我就给你们打开，
1: 慢慢给大家
0: 慢慢展示。这个太大了，我这个，但是天丝蚕被我们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啊，嗯，这个其实在夏凉被，尤其是明天开始小暑，就是那种开空调吧，冷。关空调吧，热，所以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对，
0: 嗯，
1: 它的这个外边的这个罩，它是蓝鲸天丝，蓝鲸天丝它也算是天丝里的比较这个高端一点的这个面料了。
0: 产品，哦，
1: 对，
0: 就是如果是懂的朋友，可能一听这个就，
1: 嗯，
0: 哦，这个还不错。
1: 对，
0: 是这样哈。哦，
1: 天丝呢，它的透气排汗啊，就是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0: 嗯，
1: 而且呢也耐水洗，并不是像大家伙就是想象当中天丝好像就特别的脆弱，实际上不是的。就好的天丝它是比较耐水洗的。
0: 哦，
1: 嗯，而且里面它是100%优质的有机蚕丝。
0: 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1: 就是
0: 有机蚕丝，
1: 它对皮肤比较好嘛。
0: 哦，
1: 很多女性朋友应该都会平时买到一些蚕丝被啊什么的，
0: 嗯，
1: 不闷不捂，然后也不潮不黏。就是开了空调以后呢，你就感觉这个被是凉凉的那种感觉，凉凉的滑滑的。
0: 哦，就是有那种特别凉的毛巾，
1: 哎，
0: 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现在做的那种零酒精的毛巾，可能它是一样的效果，就风一吹一下就特别凉。
1: 对 对， 对， 对，
0: 它就稍微外面有一点点风力，就会让你在这个被底下特别舒适。
1: 对，
0: 而且好像我们中国人还是喜欢盖被，就是春夏秋冬我都需要上面有个东西盖着我，
1: 对，
0: 我有安全感。
1: 就算天气再热，我都得把肚脐眼盖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不光是在家呀，现在很多单位呢，他其实为了照顾员工，他也有午睡，你也可以在单位放一个，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单位的那个空调，我的天，我都怀疑这个空调是不是有最低有10度左右，怎么那么冷啊？就单位有的时候那空调感觉都在吹白烟儿那种感觉，所以在单位如果午睡，有些朋友可能还离空调风口特别近，你整一个，你披上
1: 可以，
0: 然后老板路过的时候你就让老板看看，你好意思吗？我在这个位置我都体寒了，我都，你不得给我加点钱吗？
1: 对，
0: 然后泡上一杯我们的玫瑰花茶。
1: 再整
0: 暖一暖，
1: 整点山药粉，
0: 铁锅山药粉又养胃了，又暖和了，又养颜了，还有这个天丝蚕被，其实我觉得在单位也可以弄一个，
1: 嗯，
0: 也比较好放。
1: 然后咱们这个尺寸它也是标准的一个双人尺寸哈，居家用的话也是足够用了。然后色系的话，我觉得做的也挺高级的，它是属于那种莫兰迪色。
0: 想看吗？嗯，
1: 想看吗？
0: 这周肯定给你们看的。
1: 不用这周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详情页去先去看一看。
0: 哦，对，
1: 嗯，
0: 看我这个脑子，那我怎么能看到这个详情页呢？
1: 也是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或者回复这个被子 就可以了，妞妞，简单一点吧，被子。
0: 妞妞不愧是经常做贴士的人，不愧是跟这么多大家喜欢的产品打交道的人，清楚的知道大家有的时候一着急啊，或者是一听节目的可能在忙，蚕丝被三个字对大家来说都有点复杂了，被就可以。
1: 对，被子、
0: 哎可以回复被子就能找到、嗯、我现在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回复，比如说山药，比如说玫瑰，比如说刚刚说的被子，果然回 还得回复被子。
1: 对，
0: 目前为止回复山药的朋友比较多，大家还是对养生啊方便呢、啊、这点是很在乎的。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去关注我们十一点到十二点的这档节目，会经常有很多好物跟大家分享，还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蚕丝被的价格刚跟大家分享了吗？
1: 蚕丝被的价格这个必须要重点说一说，
0: 你来说一说。
1: 真的很便宜，
0: 因为刚才听到前面又是双人尺寸，它没有单人双人，就它也是两米乘两米三的这么大的一个被、嗯、啊，它就没就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尺寸，然后又说它里面的是有机蚕丝，而且又说它是蓝鲸天丝，就所以前摇已经这么长了，所以它的价格是
1: 不到400块钱，
0: 不到400块钱，
1: 399元
0: 一套蚕丝被。
1: 是的，能拿到这个价格主要是因为咱们没有中间商嘛，
0: 主要因为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是咱们是跟工厂直接谈的合作。
0: 哦，
1: 嗯，所以这个价格是很给力的，朋友们快冲哈，
0: 399，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有些人没买过夏凉被的话。而且我个人觉得夏凉被呢，它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盖毛巾被，这是一个东西，很多是不是你这个年龄段？
1: 我盖过，
0: 哦，盖过，好好好，哎呀，踏实了，踏实了，没有，我也没有那么老，就很多00后、10后可能没听过这个东西，毛巾被，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块毛巾给我盖身上了，特别大，做的也是那种大尺寸，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只要屋里热，它还是有点闷，
1: 它呼得慌，它不透气，
0: 嗯、对，它只有在冷、嗯，比如外面下雨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特别有安全感，头头啊、脚脚啊、手手啊都盖到，尤其是可能看了一些让我觉得有点害怕的东西，我就哎呀，盖上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但是呢，夏凉被就会解决可能天太闷，比如说小暑之后啊，大暑三伏天就需要这样的夏凉被，既满足了我们中国人要盖被，又满足了被里闷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都解决了。
1: 嗯
0: 嗯，
1: 而且这款被它还是礼盒包装。
0: 哦，对，刚刚给大家看了是不是？
1: 对，大家拿来这个送给长辈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这是它的正面，这是它哦，这是它的背面，这是它的侧面，这是它的正面。我这周内肯定给大家打开啊。
1: 嗯，在过两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来展示一下这款性价比。
0: 到时候真的是展示了，我俩要在这儿把它打开的，两米乘两米三还挺大呢。这是我们的被，嗯，今天最后一个产品。
1: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款是咱们爆款返场的一个产品，
0: 嗯，
1: 之前呢在咱们早晚高峰都卖过，然后也是很多朋友强烈的要求。
0: 哎，你说我这离这么远，这么一举，说大家能知道这是啥吗？因为它好像跟我认知的这个东西的颜色不太一样。
1: 是不是
0: 大家能看出来它是什么吗？
1: 还是能认出来，
0: 能
1: 认出来，它的形状
0: 虽然有点远哈，嗯，但肯定大家知道这是黑玉米，但它其实是四个字，人家叫黑糯玉米，对吧？
1: 对，嗯，它这个颜色黑是因为就满满都是花青素嘛。
0: 哦，它其实不是黑，它是蓝紫色，
1: 紫色，
0: 对对，蓝紫就紫了，紫特别特别特别紫的那种颜色，
1: 而且它是亮亮的，
0: 对，
1: 嗯。
0: 这为什么我没撕包装是吧？因为直播间不能吃，有吃的，为了不安全播出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真空包装。您把这一盒拿到之后打开就这样，一个一个的，
1: 对，独立的，
0: 对，
1: 而且大小也是特别的均匀，
0: 对，他们也是非常严选，嗯，所以还是很好的。这个黑糯玉米好多人可能如果不是我们的老朋友，可能未必知道这个东西。
1: 那就给大家伙再重新安利一下，
0: 对，简单来说一下。
1: 嗯，这款黑糯玉米是来自于咱们东北吉林的乾安。乾安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黄玉米产玉米的这么一个黄金地带。
0: 哎，
1: 啊，因为黑土地嘛，就是弱碱性的天然黑钙土，肥特别就是好，就是很
0: 肥，
1: 对吧？它的土壤
0: 很
1: 肥，
0: 长的植物也非常的好。
1: 对，长出来的玉米，它是每一颗都很饱满。
0: 对，而且我们东北就是粮食产的慢，很多粮食甚至是一年就一茬，所以它才好吃，慢慢长，
1: 慢慢长，营养也足啊，
0: 慢慢长，嗯，
1: 然后很有玉米味儿哈。
0: 对，
1: 而且给大家选的是头茬的鲜嫩玉米
0: 啊，新鲜物是吧？
1: 新鲜物，嗯，对，采摘下来呢，5个小时以内就必须给它完成这个高温灭菌和高空的这个高温的锁鲜。
0: 哦，就五个小时之内马上要给它变成这样，因为它这个是不是开袋我煮一下蒸一下就能吃了，
1: 对，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
0: 哦、
1: 嗯、
0: 就看大家自己手头有什么工具了，
1: 手头有什么工具，
0: 对，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有那种小蒸锅、嗯、可以用小蒸锅，有微波炉就用微波炉，
1: 对，而且它和山药粉是一样的，零添加非转基因，
0: 对，这很明显了吧，这个零添加、嗯、非常明显，就是这个玉米棒子长这样就直接给大家弄过来了，所以它其实它这个也是很多人现在减脂人群比较偏爱的这样的玉米，就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我给它早上啊，把它跟鸡蛋，就是大家不是有那种锅嘛，下面放水上面放小蒸的那种器皿，就是玉米给它放上头，鸡蛋给它放下头，十分钟基本俩都可以了，我每天就都是这样，就很简单，然后一个袋或者是你环保袋啊，或者什么样的纸袋啊，往里一扔，然后你就带到单位去，你的早饭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玉米一个鸡蛋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它的一个早饭的配置，对于减脂人群啊，普通的像妞妞这么瘦的就没有必要了，就是大家要看自己，不要所有人都这么吃，有的人可能还得加点肉啊，或者有的人加点奶啊，看你，但是减脂的话，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它的热量也是够了的，
1: 是的、嗯、粗粮嘛，而且黑糯玉米呢它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0: 对，
1: 它比蓝莓的花青素含量还要高，
0: 对，大家是不是听到了咱们定谈说黑糯玉米，我特地为此做了一下严选，了解了一下，确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谁能知道玉米里面会有花青素啊，
1: 而且含有这么高含量的花青素是吧，
0: 对对对，普通玉米的40倍啊，它等于
1: 是的、嗯、所以它不仅低卡饱腹感强，我觉得补充花青素也挺好的，就是抗氧化嘛，
0: 嗯，
1: 对吧，对眼睛也好，
0: 是，而且花青素呢它本身就是很多人喜欢它，要补充它就会用，比如说有人会买那个花青素胶囊，有的人会大量吃蓝莓，但是不能吃水果或者不爱吃蓝莓的人，你就拿点玉米嘛，你看人家花青素都已经长在表皮上了，多么明显，所以吃它也是可以的，既有碳水膳食纤维素，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我们的花青素，都是很优质的一些元素，都是人类需要的，
1: 是的、嗯、而且这款黑玉米真的是特别特别糯
0: 软香是吧，
1: 对，
0: 他在咽口水，妞妞在咽口水，因为他们是返厂的一个东西，他们都已经尝过了，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想它有多好吃，
1: 越嚼越香，
0: 对，那你说了这么多它贵不贵
1: 啊、价格的性价比非常高
0: 啊、
1: 一箱只要59.9，然后但是还是建议直接大家拿两箱，两箱是20根才99.9，合一根的话不到5块钱，
0: 哦，不到5块钱，
1: 嗯，
0: 这我就算它5块钱，再加上我们铁味山药粉，这才7块钱一个早餐就已经解决了，
1: 对，是的，
0: 最多加个鸡蛋，
1: 咱们的老粉都知道大概的这个价格，也知道库存是有限的，
0: 嗯，
1: 然后可以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样还是回复玉米，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们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分享了4个产品，分别是刚刚提到的蚕丝被，大家回被子就行了，不用担心啊，不用写那么多，还有就是玉米，还有就是我们的玫瑰，还有就是山药，4个词儿，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或者您都喜欢，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稍事休息半年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我是一只谁呀？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4: Navigation for

0: 学什么？
1: 学点有用的。
0: 学什么？
1: 学点好玩的。
0: 学什么？
1: 学点八卦的。
2: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1: 每天一个小问号，聊天王者来报道，
0: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和您
1: 一起学。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我们两位在这里陪伴大家，也是响应大家的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会纠结说，哎呀，老听你们小贴士提到这些好吃的好用的，那么具体他们是怎么回事，长什么样子，这是大家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档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半点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这周都会为大家展示的好物，感兴趣的朋友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刚刚的片花告诉大家了，这个板块是学点有用的科普呢，说了跟天气有关，就这个热，小暑节气马上要到了，上蒸下煮啊，空气里都像捂了层湿棉被一样，跟夏凉被没有关系啊，就湿棉被的那种感觉。晚上不开空调呢，根本睡不着；开了空调呢，有的人半夜小脚可凉可凉了，就给冻醒了。古人呢，对于这个暑这个词儿是有很多解释的，暑热也。也有人呢说暑如同主物也，这个就很形象了。像小暑、大暑，很多人觉得我在外面走，就跟在锅里煮是一样一样的啊，这是一种烹饪方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小暑节气似乎就是大自然在各种的烹饪我们。而且这个天气变化呢，从小暑前单纯的烤，到后面变成了一种蒸。今天的科普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就古人如何避暑。古人避暑呢有很多招，第一招就是热不起我跑山里。明代呢有个画家叫仇英，他有个叫做《凉亭消夏图》，描绘的就是在山中凉亭我来消暑气的一个情景。画面上啊，清风叠翠，白云环绕，像仙境一般，远处能看到那个飞流那个瀑布，凉亭之上

0: 水，特别凉快，烦热全消。所以里面有句话叫做高树秋生早，长廊暑气消。整体这个凉亭消夏图都是青绿冷色调为主，所以看上去就觉得特别的凉爽啊，心旷神怡，可舒服了。
1: 哎呀，听着都很舒服呀，
0: 就是很凉爽，就感觉盖上夏凉被那样的凉爽。
1: 对，
0: 嗯。
1: 还有诗仙李白呢，在夏日山中也写到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在深山老林里边走一走，对吧，然后躺在这个浓荫的树底下，摘掉头巾挂在石壁上，然后淋浴这个山间的清风啊，太清爽了。然后自然间的这种山水啊，包括天然的凉棚啊，就是古人纳凉的一个好去处。
0: 是
1: 纳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盖一个咱们的天丝蚕丝被。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就特别的凉爽和舒适。
1: 然后确实古人就会去到 山林里边这个纳凉啊和游玩啊，相当于是一举两得嘛。对不对，既经济实惠又环保。
0: 而且古人不是所有人都用得起冰的，所以他们就是有那种热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就跑山里去，很舒适。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天一热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安利的好物，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冰的凉毛巾，之前可能有些人是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我也是听节目听别人说我才知道这么个东西的。就你如果是外面打球啊，或者户外玩啊，啊去很多的河边啊，像什么北京的塞纳河是吧，去那儿玩拍照的时候，你就围一个，它那个毛巾就这么长，特别特别小的一个东西，好带，然后一次性的就围在脖子上，可凉快了。
1: 哦，这个我确实第一次听。
0: 你看安利的夏季好物，
1: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可能是有薄荷等，它里面没有酒精，我当时特别怕它有酒精，因为我本人是对酒精在身上我会起反应，然后他就会说里面有薄荷等一系列的一些我不太懂的科技。好科技啊，人是好的科技与狠活。然后有的人是 我不知道妞妞有没有户外去玩爬山徒步的时候，你会有没有一种觉得就头顶特别的晒，戴帽子也没有用。
1: 是的，所以我一般打伞。
0: 哦，那我爬山我没办法，就卡就是感觉那个这一直烤着我的这个太阳穴啊，或者是烤着我的那个脑顶，我天灵盖老热了，特别的晒。这个时候你披上那个东西你会觉得很凉快，所以这个就是夏季的一些安利好物。
1: 哦，这个确实不错，回头我也了解一下，
0: 回头咱也带带货。真是欢迎各大厂商啊，向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看拢。所以如果是大家有这样的安利好物，也可以编辑文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来说回我们今天的科普，那古人除了躲山里，他们还有一招，这个也是科技感，建水亭。夏天炎热的时候，在唐宋时期，水亭就是夏日消暑的创造性的设计。亭楼啊，经常是在一些荷塘旁边盖一个，就很古风化，很多都是荷塘旁，哎，有个小的小亭子，有的是朱红的亭柱，黛瓦或者是金碧色的瓦顶，楼顶上他们会安一个东西，是装冷水的水罐。你没想到吧，上面那个尖儿，上面那个圆儿，人家是装水用的，先用这个机械将冷水运送到亭顶的水罐中储存，人家以前有滑轮杆儿啊，运上去了，再让水从亭子的顶沿向四周流下，这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天然的水帘儿，就在四周，降暑效果非常明显。上有亭盖遮阳蔽日，四周有水帘流泻，又伴着清风徐来，所以这样的设计呢，不可谓不妙啊！
1: 哇，你看看人家多会玩，对不 对？不仅是物理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降温，亭子建的还特别好看，
0: 还有机械感，
1: 嗯。
0: 所以就是大家在那个亭子里面，旁边都是水啊，这你在里面喝个玫瑰茶，整点山药粉，多舒服呀！
1: 真的是。然后诗人刘禹锡呢，他也比较喜欢在这个水亭当中纳凉啊。有一次呢，他是在刘驸马的府邸的这个水亭避暑，然后就感受到了这个水亭的这种绝妙。
0: 还有这么个好东西是吧？
1: 对。然后他专门还写了一首诗，刘驸马水亭避暑
0: 啊。
1: 那么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水亭又进一步的这个更新换代了，从1.0到了2.0，
0: 对，
1: 然后不但是以这个风轮来送这个冷水来增加这种凉气，还在蓄水池和水亭的四周呢摆了各种各样的花，这个冷风一吹呀，然后花香也是扑鼻而来。
0: 哎呦，
1: 嗯，
0: 还得是文人比较多的宋代，你看人家弄得就漂亮还香，嗯，特别的好，
1: 会享受啊，
0: 会享受，会享受。避暑第三招，那就是整点冰，凉飕飕，这个就比较直接了，冰是夏天的必备。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冰这个东西在我国什么时候开始被广泛用起来的？就不是那种王室特供啊， 广泛啊，就大家都知道啊，可以用冰。

0: 很多人也买得起冰，什么时候？其实在战国时期就有了。我一直以为这个会很往后，战国时期就有了，像什么白起呀、廉颇呀，我们跟这历史人物可能都是用一样的纳凉方式，酷酷炫冰。战国时期呢，就有类似于现在冰箱的冰鉴，这个也是出土过。而且严格意义来说啊，商代《封神榜》那个商代就已经有冰窖了，但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那么普及，没有战国时期那么普及。在西周的时候呢，藏冰它是一个非常完备的宫廷制度。
1: 嗯，《礼记》当中也有记载，朝廷呢，它会专门设置一个职位。这个岗位呢叫伶人
0: 哦，有然后还有岗位，
1: 对，
0: 哦，负责啥呢？
1: 这个岗位呢主要是用来负责修缮这个冰窖啊，包括冬天的时候藏冰，
0: 哦，
1: 然后以及到了夏天的时候不得用嘛，这一系列的事物就是这个岗位的人专门来负责的，
0: 哦，专门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制度当中也规定了，伶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七零，也就是说它储备的这个冰块啊，它大概是来年预计用量的得有个起码是三倍以上的。
0: 对，因为它得化呢，
1: 对，夏天的时候它得消耗啊。
0: 对对对，
1: 它也有损耗，
0: 是是是，
1: 嗯，然后这些冰块呢冬天取了以后呢就放在古代的这个冰窖当中，然后到夏天的时候再给它取出来，
0: 嗯，
1: 而且呢它不仅是用于这个降温消暑，也用来食物的保鲜
0: 哦，
1: 天然的冰箱嘛，
0: 天然的冰箱，嗯，就是在古代的冰窖。看过《天龙八部》吗？就把虚竹关那就是冰窖，就是他们宫廷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我这上学时候是没干什么好事儿，我觉得我什么电视剧我怎么感觉我都看过。然后他这个冰窖呢，在古代其实那个时候还是相对得稍微有点钱的人才修得起。战国之后呢，像再往后有些时候就开始可以卖冰了。相传啊，传说啊，曹操在修铜雀台的时候就另外造了冰井三座，这个冰井呢就是用于储存冰块的。说这个冰井啊就感觉像个大冷库，夏天路过你都能看那个白气儿啊，就像我刚说什么来着，很多单位中央空调太猛，可能就这种感觉，冒那个凉气儿从井底冒出。冬天呢会有暖热气奔出，就像空调一样。说这个东西可以调节室内温度，哇，曹操那么聪明，
1: 哇，确实很聪明啊，
0: 哎，好厉害，这怎么，哎，你那时候不知道没有物理这个词儿，化学这个词儿研究得很明白，嗯
1: 嗯。然后唐朝的时候，杨贵妃她也用过大量的这个冰块，
0: 哦，
1: 就是摆在这个厅里边。这种避暑效果也很好，但确实费用太高
0: 了，
1: 它得消耗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官家才可以享用。
0: 是，像这么用冰的方式肯定是官家，像普通人家可能就是整个冰盆。现在我就看到很多人教，就是那种拿那个矿泉水装水往冰箱里一冻，这不是冻了好几个吗，整个盆，然后把这个矿泉水瓶往里一放，然后放在那个出风口，物理一下就很凉快，
1: 就跟刚刚我们提到了亭子里边还有那个风轮似的，
0: 哎，
1: 是吧？
0: 它这个就跟《甄嬛传》里面华妃前面一个大饼一样的呀。
1: 哎呀，确实也聪明啊，
0: 而且这个钱好像花的也不是那么多嘛。所以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跟大家聊的是古代怎么降暑、怎么避暑、怎么能让屋里凉快点的那些招数。同时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说一说您在天热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想安利的降暑的好物，编辑文字来告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大家。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聊点有用的吧，让大家你把手机都给我放一放，放一放，放一放，放跟咱们来聊会儿天，然后大家可以攒一攒，互动一下。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简单，一个呢是可以看到我们二位啊，快乐的在十一点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看到小爽在视频端跟我们说，第一次听这个时段的节目，非常感谢你，你这不赶上了吗？是吧？凭这点是不是准备就是一会儿收拾收拾，吃个午饭要睡觉，这不就以后每周的工作日的十一点到十二点可以来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我们二位就在这儿陪伴大家。还有呢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文字也能找到我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跟大家说什么来着，牛牛？
1: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说天热的时候，大家就有没有一些安利的降温的好物。
0: 是的，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来告诉我们，公众号上文字也可以，视频端上也可以，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看到 Mr. 王就在说，他在说这个天气，他说像成都重庆这样高温闷热的天气，凉粉冰粉凉面必须得有，这可是川渝人民的夏日消暑神器啊。
1: 你还真别说，重庆的凉粉是真好吃啊，
0: 都
1: 还有成都那边
0: 都吃过呀。
1: 对，真的是
0: 上面浇，我好像只吃过浇红糖的，
1: 它有各种各样的料，就它的配料非常丰富。
0: 那为啥我只吃过浇红糖的呢？
1: 而且你吃的应该是那种半成品吧，什么粉倒进去一冲的那种，但实际上人家那边是纯手搓，它那个颜色是就是不像咱们这边卖的它是纯透明，人家手搓出来的它是带有一些那个小气泡，真的很好吃，
0: 因为它有空气进去嘛。
1: 对对对，
0: 还有凉虾，对吧？这个我吃过，
1: 凉虾也很好吃，
0: 凉虾也很好吃。然后我就一直问为什么叫凉虾，他说因为做起来样子像凉虾，我说里面有虾吗？人说没有，就这个对话非常之让当地人上火，就是那种
1: 是
0: 就长得像凉虾嘛。然后我说哦哦行，这是 Mr. 王跟我们分享在成都重庆这种可以通过吃来消消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二位，因为我看到我平台上几个人聊起来了，这是谁？这是君君吗？这是谁？这是妞妞吗？这是谁？这是释然吗？右面的是君君吗？左面是君君吗？右面是妞妞吧？左面是妞妞吧？这位是妞妞，这位是君君，大家记住了吗？真的，他们在平台上掰扯起来，他们都没掰扯对。
1: 主要是因为咱俩颜值太高了。
0: 哦，真的吗？哎呀，
1: 大家混淆了。
0: 哎呀，你这要大明哥坐后头，一下就混淆没有？那肯定是大明，那还能是谁呢？你绝对是大明，是不是？大家一下就知道了，
1: 非常明显了。
0: 对，非常明显了。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是对妞妞印象特别深刻，就我看到好多人都提到妞妞，说：“哎呦，我终于见到妞妞长什么样了。”绝对是天天就听贴士，这大明你就不让人家上节目？你看，
1: 雪藏了这么多年，是不是？
0: 哎呀，真敢讲，现在小孩。这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们的要求，所以大家的呼声怎么没用？有用啊！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想看什么，想让我们上架什么产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帮我们分享，同时也可以在各大厂商上面下面留留言聊，就我觉得这挺好。你去中国交通广播上，你去卖一卖，也能卖挺好。等待，希望大家帮帮忙。而且大家呢就会觉得听到妞妞都是一些小贴士，小贴士呢我们没有办法实时跟大家互动，给大家呢更多的是一些分享，比如说怎么泡普洱茶呀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有这档节目之后，比如我们展的这些产品，大家觉得它每一个盒里面装了多少袋，每一袋长什么样，我到手长什么样，就很直观，大家就很方便了。
1: 然后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些产品啊，包括全方位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还是跟大家聊聊天，对吧？
0: 对，说说科普。大家这个中午的时段听了科普，到午休或者下午的时候，咱们跟同事搭子聊八卦的时候，就可以来分享分享了。没想到吧，人家李白还把自己头巾挂那个山上，然后躺那儿在那儿纳凉。就也可以来说这种古代的八卦。看到王菲在说夏季的凉品，她说的是那种凉块的凉，像凉糕、冰粉，那都是吃的。凉糕，凉糕也是成都、四川那边的吗？
1: 凉糕，山西也有。
0: 哦，你们山西也有凉糕？
1: 山西的凉糕也很好吃。
0: 山西凉糕的原材料用的是？
1: 它是那个白色和黄色的那种糯米。
0: 哦，用糯米。
1: 对，
0: 那它应该就是能咬的那种口感了吧？
1: 糯糯的，凉凉的。
0: 哦。
1: 然后呢，上面会，现在呢，会撒一些这个，比方说桂花酱啊，类似那样的。
0: 你们撒桂花酱？
1: 对，它是改良之后的嘛。
0: 哦，就是那种甜，我以为上面会撒那个黄豆粉。
1: 那没有，小时候可能撒的是一些白砂糖，但是现在呢，就用桂花酱啊什么代替了。
0: 桂花酱没有那么甜，但是它更香，是吧？
1: 很香，
0: 很香，
1: 而且的味蕾当中就很有层次感嘛。
0: 是是是，桂花酱给你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特别特别的有，就是 花气，就甜蜜感，而且它是那种不腻哈。中国人对甜品最大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不甜，
1: 不够甜，
0: 不够，不是那么甜，
1: 不齁
0: 啊，一点也不齁，可好吃了。你刚说，我为什么说撒黄豆粉呢？因为在辽宁，朝鲜族朋友特别爱做的一个月亮糕，我们夏天也会去吃，里面是那种红豆，外面也是那种糯米做，它就是放黄豆粉，或者是不放黄豆粉，它就是凉凉的，也很好吃。
1: 嗯，听起来挺好吃的。
0: 对，在路边卖，而且一定要卖得很快，因为东西很容易坏。我们今天来说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天气热了，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消暑的一些好的办法，或者是安利的产品？又有说天一热，我会自动做出皱成包子脸，就嗯，就是那种表情，
1: 表情包了是不是？
0: 是，因为可能太阳一晒，大家可能就会，
1: 哦，对对对，
0: 一下就嗯，就跟冬天啊，天刚冷的时候，大家出了那个办公室都会做一个动作，缩脖。
1: 紫外线太强了，
0: 对，夏天这个包子脸是紫外线太强，冬天这个缩脖是太冷，嗯，我曾经在单位门口看的时候，我特别想给他做个鬼畜视频，就每个人录下来，然后我同事说不要这样，真的真会被人告的。李三岁说，这个天一热自动做出包子脸是条件反射，就跟狗热了会舔舌会伸舌头是一样的。
1: 狗好像是小狗狗嘛，它是通过伸舌头来散热的。
0: 那你说它这个形容它礼貌吗？人跟是你对人散热
1: 过分了啊、
0: 过分了，过分了。七七说，谁懂？只要有一点阳光，就会睁不开眼的感受啊！一点阳光就睁不开眼，确实，我迎着阳光骑车的时候，我感觉我真的很难受。
1: 嗯，而且主要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室内的时间会比较多，刚出去户外的时候，可能眼睛它的调节能力没有那么好。
0: 呀，你说什么情况？
1: 突然这么刺眼，
0: 而且你的身体也不习惯，就会觉得它怎么那么热呀，是这种感觉。
1: 嗯，
0: Iso 说了，我好像有点畏光，一出门眼睛就给开，就跟开了双闪一样，是不是这样的？
1: 我就是畏光
0: 啊。哦，你也畏光？
1: 对，我有点畏光。
0: 哦，太阳镜啊。
1: 所以对，这时候很需要太阳镜。
0: 下周好像能带个太阳镜的品。奇遇说了，他这个真的，他说这天啊晒得我门牙都有点干了，就想要闭嘴的时候呢，嘴唇就会卡在牙上下不来。
1: 哎呦，这么干吗？
0: 就你是不是一下就能 get 到他的意思？
1: 是，画面感也特别强。
0: 他可能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就一直乐，把你大牙收一收。最后来看一下琪琪，他说谁懂啊，四十多度的天儿，晒了两个小时的电瓶车，一屁股坐上去的那种感觉，
1: 该说不说，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啊，
1: 它有点像艾灸的那个热热的暖暖的。
0: 哎呀，人呐，总有各种办法折磨自己，你发现没有，就四十度那么烫就可以。你需要下去再起来再下去这个过程吗？还是你下去了就可以了，适应了，还是得起来一下吧？
1: 这个四十度确实有点高了，
0: 你看
1: 可能我的上限就
0: 三十五。但是这个礼拜我看了，它已经超过你上限了，北方大部分城市几乎都超过你上限了，但是好在它温度有最低温度还行，可能是因为降雨，所以大家还是要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最近的雨水啊都很丰沛，无论是北方南方，其他的我不说啊，主要是影响航班信息，就大家可能要看看我们的节目，关注一下，如果哪儿有什么降水了，来刷刷自己短信，是不是取消航班了呀，改航班线啊，都要注意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为大家开启。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快速跟大家过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几个品类，就是回复什么，因为我看我回复错的。
1: 嗯，首先真的要给大家重磅推的就是咱们的
0: 山药粉，
1: 因为山药粉就是山药嘛，它本来很适合夏季的时候去吃，因为夏天的时候，本身大家的脾胃相对来说就会弱一点儿。
0: 嗯，
1: 然后山药粉呢，它又很方便，主要是咱们的这款山药呢，它是配料表特别干净，零添加，哎，老人小孩吃都没问题。
0: 对，
1: 大家可以下一单就是买回家试一试。
0: 嗯。
1: 而且真的很香啊，
0: 这个，是的，这个山药粉呢回复山药就可以了，蚕丝被呢回复被子就可以了，或者蚕丝被啊都行，玫瑰花茶您回复玫瑰就可以了，黑糯玉米回复玉米啊，相对呢都是比较简单，大家根据自己什么时候方便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同时呢，明天的11点我们会持续在这里陪伴着您，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科普。节目最后呢，我跟大家收个尾，就这个科普啊，我其实在刷的时候我有个东西特别喜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品， 我不知道当时妞妞有没有看到，他就里头聊到说古人啊，从宋代开始就研究了特别多的冰品，我看有什么叫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白水、姜茶水、杨梅可水、香糖可水、木瓜可水、五味可水等等等等，就是看完我就觉得这些冷饮就让大家非常的流口水。所以古人啊，在纳凉的时候消这个暑气的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招。您有什么样的好的东西想安利？节目线下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我们也等待大家。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现实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此外，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哪些车辆，将有哪些影响？
3: 夏季酒驾醉驾高发，公安部指导各地严查，智能驾驶能成为酒驾挡箭牌吗？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7月5号起下调，最高每航段降50元。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近日，由中铁建华南建设总承包管理中铁十五局参建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铁路京白一号盾构井京西路站盾构区间右线顺利完成双护盾 TBM 转土压洞内离线模式转换，全球首台大直径双护盾土压组合式掘进机首次实现工程应用模式切换，实现全国轨道交通领域首例双护盾 TBM 到土压盾构模式转换技术落地实践。
4: 该区间线路全长3.3公里，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多变，隧道穿越全断面硬岩、软土、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及破碎带等多种工况，硬岩段岩石强度高，软土段沉降管控要求严，传统单一模式掘进机难以同时保障施工效率与施工安全。针对这一工程难题，项目团队联合装备研发单位量身定制了铁兵广花六号双护盾土压组合式掘进机，该设备开挖直径达8.9米，整机总长约131米，总重约1500吨，兼具双护盾 TBM 硬岩快速掘进与 EPB 土压平衡软土稳定掘进的双重能力，可根据地层变化灵活切换作业模式，有效适配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项目负责人赵文阳：
5: 此次模式转换的成功实践，填补了复杂地层条件下双护盾 TBM 转土压平衡模式洞内转换技术的空白，验证了组合式掘进机的适用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同类工程实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也为广花城际铁路按期贯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4: 广花城际项目建成后，将与广州市轨道交通18号线南珠中城际互联互通，进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公交化开行，对打造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促进区域城市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收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 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7: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呢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6: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7: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6: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7: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听社会，
3: 进入夏季，人们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眼下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醉驾入刑也已深入人心。为何总有人心存侥幸？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 凌晨三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丹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9: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8: 原来这名司机从饭店出来后，一边驾车一边叫代驾，结果在离卡点不远处发现有交警查车后，便停在了路边等代驾，最终被现场交警控制。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当晚的查处行动持续到清晨6点半，共查处了4名涉酒驾车人员，其中1人酒驾，3人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10: 可能最近天气炎热，大家

0: 和其他人的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行为，会加大我们的整治力度。
1: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2: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员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经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由于酒精的麻痹作用，喝酒之后人会变得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意识判断减慢。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5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4: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1: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司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听出行，
7: 7月5号中午12:08，搭载约400名学生旅客的南方列车红棉号研学专列，从深圳东站准点发车，正式开启为期10天的暑期研学之旅。该趟列车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开行泉州方向的研学专列， 以走读大中华、传承海上丝绸之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串联深圳、合肥、杭州、宁波、福州、泉州六城，助力深圳学子解锁一场横跨科创前沿、江南风雅与海丝遗韵的成长之旅。
6: 列车以岭南英雄花、木棉花为专属 IP， 外观以绽放的红棉为核心设计理念，车头至车尾贯穿一条流畅的鎏金红色飘带，飘带上点缀着大小各异的红棉花朵。全列编组13列，包含软卌包间舒蕊阁6辆，硬卌包间芳华亭4辆，餐车锦言亭1辆。硬卧车厢由原6人隔间优化为4人包房，行李架移入包厢内，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大件行李可全程寄存列车，每日仅需携带随身小包出行，告别负重奔波。旅途昼游名胜，夜宿列车，节奏松弛有度，让研学之路轻松惬意。
7: 2026年安全生产月期间，侯马北机务段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统筹推进4项工作：一、抓实宣教，领导班子带头宣讲，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二、全域排查8大关键领域隐患，畅通线上上报渠道；三、文化赋能，打造宣教阵地，发放提示卡，规范作业行为；四、实战练兵，对站改施工建立行车风险管控体系，24小时现场卡控；开展消防演练、安全宣传5禁活动，多维度发力，夯实安全责任，筑牢安全屏障。
6: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含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7: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8: 气象信息，
9: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今天南北方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在北方呢，主要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北部和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雨。在南方，从广西、湖南往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会有一条强降雨带，普遍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安徽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的局地有特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解，但西北地区的高温仍然持续。另外，浙江、福建一带也会有高温出现。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你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进入七月，我国全面步入主汛期，西北太平洋台风活动也随之进入集中活跃阶段。本月初，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海南，正式拉开了今年台风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序幕。根据中国气象局七月官方发布的气候趋势预测，七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4至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的3.8个偏多，其中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同样较常年同期的1.8个偏多，且台风总体强度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沿海的风险。今年台风活动的特殊格局与当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2026年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海温持续快速攀升，南海与西北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偏高，低层西南风水汽输送充沛，为台风生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量条件。预计在7月10号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迎来第二次季节性北跳，副高位置调整后将进一步激活热带对流扰动，推动台风活动进入高发期。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台风生成原地整体偏东，台风在海上拥有更长的发展蓄力路径，强度更易走高，移动路径以西行西北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华东沿海，同时盛夏台风北上影响我国东部甚至北方沿海的概率高于常年。今天的上半程节目，我们就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围绕七月台风的致灾风险、下半年的台风整体趋势、全年台风的防御压力峰值时段以及今年台风的差异化特征展开。

0: 七月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是否会带来特别的危害呢？我们首先来听听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分析。
1: 当前的十号台风美沙克，它是在南海东部生成，生成后呢，以西北型的路径快速的移动，并登陆了海南。这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虽然这个台风的强度不是很大，但是它的风雨影响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预计呢，七月份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是较常年同期偏多的。台风的总体强度偏强。多数台风呢生成后会沿着西北路径移动，会显著地影响我国华南、华东沿海地区。我们预计呢，在七月十日的前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会出现第二次的季节性北跳。那副高的这个位置调整之后呢，会更加有利于热带的对流扰动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台风的活动。同时呢，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这个海表温度也是持续偏高的，低层的西南风输送充沛的水汽，这些条件呢都为台风的生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今年的西太副高是明显偏强的，这种偏强的副高有利于引导台风沿副高的这个南侧气流呢西行北上，从而影响我们国家的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方地区，也就是说剩下出现台风北上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0: 下半年台风有何特点？它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呢？
1: 好的，我们预计下半年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和登陆国的台风数量是接近常年的，但是呢阶段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呢夏季台风的活跃程度和强度呢都整体的高于秋季。受当前海温的这个特征以及环流配置的这个影响，剩下台风生成的原地更有利于整体偏东，也就是说海洋的这个下带面能量充足，这个是有利于台风发展增强的。所以呢台风有利于整体偏强的特点。台风的移动路径呢是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所以主要影响我国华南、华东的沿海区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不排除呢台风北上的影响的危险。进入秋季之后呢，随着大气环流对厄尔尼诺发展的响应，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会呈现更加的偏强偏西的特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西北太平洋呢就是会盛行反气旋性的环流，这样呢就不利于台风活动了，所以对台风的这个生成和发展呢起到一个抑制作用。所以我们呢提醒，就是后半年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由前期的偏强偏活跃，到后期呢呈现不活跃，然后致灾的风险有所降低的阶段性的特点。
0: 压力最大的时间段会是哪个时期？我们继续来听听。
1: 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其实压力最大的时段呢应该是盛夏，因为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呢，赤道上空会出现大范围的这个异常西风，这个名词比较专业。在这种西风的影响下呢，更有利于台风生成的这个区域呢，尤其这个叫季风槽，它会向东延伸。这样呢，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呢，更有利于台风在这个偏东的这个区域这个生成。一旦生成之后呢，随着这个路径西行和西北行，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呢，就会相对的更明显一些。
0: 今年的台风会呈现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1: 好的。2025年和我们预计的2026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有差异的。这种主要的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海温背景的不同。首先看这个台风的数量，2025年是全年生成的是27个，其中有6个达到超强台风级，5个呢形成于秋季。

也就是说秋季台风的强度较夏季的是明显的增强，而且2005年的上半年1到6月份只有2个台风生成，但今年的台风活动特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今年1到6月份是有6个台风生成，这个是远远超于去年同期的，也就是说今年台风的这个活跃期呢是明显的提前，然后台风的雨涝和这个降水的台风降水的集中期叠加，这个会加强这个防台防汛的这个压力。刚才提到了这两年的海温背景不同，那2025年是什么背景呢？在春夏季的时候，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处于一个中性状态，秋季呢进入拉尼娜状态。那受这个拉尼娜状态的影响，2025年的副高是偏西偏北，台风生成的原地呢也是相对偏西的，所以台风的这个在南海、菲律宾近海的这个扰动呢，相对的比较活跃。然后台风的路径也是以西行为主，所以呢，它主要的影响区域是我国华南沿海区域。然后秋季呢，多个台风呢是接连登陆了广东，在风雨叠加的这种背景下呢，造成了一些那个洪涝灾害。所以2025年呢，全年的台风强度啊是总体偏弱的，然后部分台风接近我国近海的时候呢，有一个快速增强，造成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今年呢是在2026年呢是5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然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上升。相比之下呢，我们预计2026年的台风生成原地会更加偏东一些，这样呢强度更有利于总体偏强。在路径这个以西行和西北行为主的这样一个特征下呢，是主要影响我们国家华南和华东的沿海地区。那剩下呢，北上台风发生的概率呢会高于2025年。

聊完海上的台风风云，我们把视线转向内陆的盛夏热浪。进入七月以来，我国北方多地接连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显著偏高，部分站点的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甚至突破历史同期极值。高温预警密集发布，给户外作业、长途出行与日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了严峻考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整个七月我国将出现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首轮高温过程率先在北方登场，后续高温重心将逐步南移，覆盖江南、华南等更广区域。本轮大范围的高温的背后，正是正在快速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在推波助澜。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增温速度远超预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从4月的 0.45 摄氏度快速升至6月的 1.60 摄氏度。国家气候中心已将本次事件的强度预期上调为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通过大气环流传导，推动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北，将高温带整体向北推进，使得我国北方地区的高温日数显著偏多，同时也让全国降水台风的分布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异常，极端天气的发生概率同步上升。在节目的下半程，我们就来关注高温与厄尔尼诺两大核心话题。七月4次高温过程在气候统计中是否属于正常范畴？本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等级究竟如何？是否会冲击历史极值？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又将给我国的气候带来哪些连锁影响？我们将逐一拆解背后的气候逻辑，帮助大家更从容地应对盛夏的天气变化。

0: 七月或有四次高温天气过程，那和往年比，它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吗？我们继续来听听。
1: 好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七月有四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十天呢西北地区有四到六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三到八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的。九日后呢，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但是呢，华北南部、黄淮高温呢，它也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到5日、9到11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39到41度。往年初夏的高温呢是主要出现在华北到黄淮地区，今年六月份由于东北冷涡活跃，华北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然而由于欧亚中纬度地区贝加尔湖以西的高度场偏强，也就是说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七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0: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的程度如何？会是历史极值吗？
1: 好的。厄尔尼诺事件的判别呢是有国家标准的，那根据国家标准是对赤道中东太平洋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进行持续的监测，它是以厄尔尼诺事件发展到峰值的海温异常程度来定义强度，分为四个等级：弱、中等、强、超强。那1951年以来呢，实际上是共有22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其中有3次达到超强的级别。这三次里边呢，最强的一次呢是2014年10月到2016年4月份，峰值呢是达到2.8度，这也是迄今呢强度最高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显示呢，今年4月份。这个特定区域的海温指数也称为尼诺3.4指数，它的值是0.45度，5月份达到0.96度，6月份呢为1.60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温呢上升的速度非常快，海温增速的这个速度是超过了前边的其他的厄尔尼诺事件，所以未来呢发生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还是大的。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来临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1: 好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发展以及衰减的不同阶段对我们国家气候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一般呢在厄尔尼诺发展期的夏季，我们国家长江以南降水容易偏多，那国家气候中心是综合考虑了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以及气候系统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预测我们国家今年的主汛期有南北两条多雨区，其中呢南方的多雨区呢是包括江南、华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北方的多雨区呢包括东北和华北中东部等地区。预计呢这个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是在秋冬季达到峰值，通常呢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这个秋季的时候呢，我们国家的降水整体会呈现一个北少南多的分布，那多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华东南部、华中北中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北部、西北地区中南部等地区，那偏少的区域呢主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北部、华中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等地，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也是有利于偏高的。此外呢，就是偏高的区域啊，主要是在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这个容易气温偏高。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倩倩啊，天已经黑了，手机没电了，水和吃的都没了，我也走不动了。
2: 对面山上好像有人影，是不是老田他们？
1: 来人啊，救命啊！完了，他们听不见啊。
2: 啊，我想起来了，我包里有救生哨。
1: 救生哨，你会用吗？
3: 救生哨最常用的使用规则是，国际通用紧急求助信号是六声短促的哨声，一分钟后重复。国际通用 SOS 紧急求助的信号是三短三长三短，一分钟后重复。救援人员收到信号后应该回复长音表示前往支援。
4: 终于找到建强他们了。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常备救生哨，外出保平安。
6: 苗苗啊，奶奶看你抱着两个手机打游戏，可真够忙的。
7: 奶奶，不是两个手机，有一个是充电宝。
8: 充电宝不能长时间用啊。前几天我看新闻上说，有个小伙子就是一边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一边看视频。后来呢，充电宝太烫，他爆炸了他。
6: 哎呦，那真是太危险了。苗苗，以后咱可不能用充电宝了。奶奶先给你没收了。
7: 奶奶，那个是个别情况，我一般不会玩太长时间的。再说我这个是大品牌，正规旗舰店买的，绝对安全。奶奶，你快还给我吧。
6: 充电宝外边应急用一下就可以了，这家里又不是没有插座。
9: 苗苗啊，奶奶说的有道理，这充电宝使用太频繁的话会减短使用寿命，还会加大发生危险的几率，以后你在家呀最好别用充电宝了。
7: 好好好，我先放包里收起来总行了吧。
9: 哎，苗苗，就你刚刚这么一扔，这充电宝很容易因为震荡短路的，你等你一充电特别容易爆炸。而且你记得啊，要把这充电宝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
7: 知道了。
8: 苗苗啊，上回爷爷出去玩的时候啊，看见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把装了充电宝准备托运的行李箱给拦下来了，耽误不少时间呢。你也快放假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注意点啊。
7: 我记住了，爷爷。哎，别看您不用充电宝，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8: 哎呀，虽说这老来多健忘，但安全意识不能忘嘛。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充电宝，保证安全，享便捷。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双手叉腰，转向右边1、2，还原2、2，转向左边3、2，还原4、2，再来一遍，双手叉腰，转向右边1、2，还原2、2，转向左边3、2，还原4、2，跟着音乐重复一遍，哇哦，双手叉腰，转向右边1、2，还原2、2，转向左边3、2，还原4、2，等红灯做健身操，人不烦躁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开车更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vicii Sandro Cavazza 演唱的 Without You， 没有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我们总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答案，试图从某个路标或某段旋律里打捞起遗忘的意义。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出自一张在英国录制的专辑，由曾与美国摇滚乐队伊凡塞斯、苏格兰摇滚乐队雪地巡游者合作过的创作团队倾力打造。灵魂乐的底色搭配层层递进的鼓点，让整首歌既有英伦流行的精致，又不失直抵人心的温暖。当那句 Screaming to the stars just to feel alive， 向星辰呐喊只为感受自己真实的活着响起时，仿佛在提醒我们生活不该只是生存。一起来听 Tyrone Wells 演唱的 In Between the Lines， 字里行间。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nson Cibra 演唱的 What's About the One Who Lives， 离开的那个人会怎样。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生风流如浮光一游，当长剑出鞘，烛影翻飞，心中的江湖梦也随之被唤醒。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穿林响》是由95后独立音乐人陈淑妮为手游《倩女幽魂》里的女剑仙未央君创作的推广曲，用辽远大气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往烽烟走，我入苍穹的侠客画卷。烛影斗，八荒游，孤鸿为友，歌词间满是快意恩仇的潇洒，歌声中藏着一剑破长空的决绝。愿你也能在这份侠气里找回那个策马天涯、无畏前行的自己。一起来听陈淑妮的《穿林响》。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曲红白交织的荒诞预言即将在唢呐声中拉开帷幕。音乐人葛东奇想做一首不一样的中国风电音，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不抒情不感慨，只客观讲述一场喜事。二胡、琵琶与电音交织，加上戏腔、方言与 rap， 当唢呐在间奏炸开，这根铜管吹出的从不是单一情绪，大喜与大悲在同一个音符里撕扯，是新娘的红盖头，也是命运的判决书。你听到的是喜庆还是凄凉？答案藏在你心里。一起来听葛东奇的《双喜》。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记忆里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曲是来自小柯、叶蓓共同演唱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告别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爱到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一身光芒。即将听到的这首民谣作品由傅君乐包揽词曲，讲述的是一个男孩

的故事。木吉他的低吟浅唱搭配男歌手低沉深情的嗓音，将那份我只有命运揉碎的理想的卑微与不舍唱得令人心碎。与其让你看着我狼狈，不如让我变成一匹野马去远方。一起来听傅俊乐的《去远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采洁演唱的《爱人呢》。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这是经典粤语歌曲《一生何求》里的歌词。这首忧郁空灵的作品改编自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据说歌手陈百强有一次在出租车上听到了王杰的原曲，便被深深吸引，于是找来潘伟元重新填词，作为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他唱尽了历尽沧桑后回首人生的感悟，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那份对得失的思索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在陈百强细腻的演绎下千回百转。一起来听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爱情里最残酷的莫过于两个人像两颗运行轨迹不同的星球，明明相互吸引，却永远无法真正靠近。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宇宙级的浪漫精准解构了当代人的情感困局，有多难呼吸就有多难压抑对你着迷，唱出了生理层面的窒息感。而当写不出你想听到的旋律，则是艺术创作与爱意表达的双重瘫痪。骤停的鼓点，提琴的悲鸣，与男女生的迷幻对唱，将呼吸、叹息、想你、哭泣、惊喜、诧异层层堆叠，最终坍缩成一句，然后放弃。所谓爱情，不过是一场注定错位的引力。一起来听银河快递乐队的《一心引力》。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斯丹曼醋的《云的落款》。我们抬头看云，它聚了又散，像极了生命中那些来不及说再见的擦肩。斯丹曼醋用它空灵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这种聚散无常化作一份温柔的释然。轻轻的呢喃如同天空的耳语，告诉我们在城市的碎片里不必执着于昨天，那些抓不住的就还给流年。如果不小心淋了一场雨，那是天空给你的一封信件。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生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夜间行车，对面远光灯一闪，眼前瞬间发白，是不是又气又慌？这叫眩光应激反应，是眼睛被突然刺激后的正常生理保护。下次别盯着灯光看，把视线移到右侧车道线，减速通过。你改变不了别人的灯。

0: 但可以调整自己的视线。生气不如应对，应对不如提前准备。保护好视线，就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2: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2: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2: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8: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呢，到暑假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找能够避暑、能够开阔、能够自由开车，然后不用自己操心的路线。咱们这回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推出到的也是迎合着草原的旺季啊，一条自驾游之旅。如果说不想挤大巴、不想赶行程，想开着自己家的爱车，带着全家人约上朋友，一路向北，可以看看大草原啊，吹一吹清凉的风，就很适合咱们这条旅游线了。咱们呢是自驾游车队一起呢去到呼伦贝尔，就开着自己家的爱车来穿越呼伦贝尔。这个线路和行程啊，跟前一段时间我们推出这个大巴团的线路呢，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然后咱们可以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可以了。那其实呢，我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迎合了草原旺季，推出了3条，刚才说的是一个自驾游车队去到呼伦贝尔，还有呢是大巴团去到呼伦贝尔啊，然后加上霸道越野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从北京出发，先坐动车的话，我们一起去乌兰察布，再从乌兰察布去二连浩特乘坐国际列车，然后呢出境游去到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这个关键词回复的是蒙古。哎，有朋友说，哎呀，3条线呢，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了，那您就可以直接回旅游也行，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旅游，那会跳出来一个客服的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来进群啊，或者呢你有哪些线路的需求，然后想参加哪条线，可以让客服给来介绍一下的。说到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条是自驾游去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它是9天8晚的行程，整个的话呢是有2个团期都可以选择，是比较正规的自驾游车队，它不是大巴团，全程的话是咱们定制的这样一个小团跟随，专业的领队保驾护航。如果有的说，哎，我自己的话开车我怕开不了那么远啊，或者有的说是新手怎么办呢？首先新手包括一些女司机啊，自驾游行程的时候我们给您放 在团队车队的中间。打个比方，如果说十台车的话，给您放在第五台车的位置啊，保驾护航嘛。啊，如果还有的说我想要坐领队车，那得抓紧时间。领队车的话只能够坐四位朋友啊，是由领队来开车的，也是咱们的导航车，也可以提前的跟客服来这个预约一下，问一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自驾游行程领队车还有没有名额呀，哎，都是可以的，所以说相对比较灵活。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2: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这回我们是北京一路出发，可以穿越的是贡宝拉格草原，还有乌拉盖、九曲湾、阿尔山、满洲里、黑山头、市委以及额尔古纳湿地，然后最后再来回到北京。这个九天的时间呢，景观带比较丰富，有草原、森林、湿地啊，一次性全部给它玩到位。最主要是高端纯玩，跟过咱们自驾游车队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啊，咱们的整个是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全部把时间在景区景点当中。咱们阳光旅游畅游天下从来是不会做购物团的。那其实每到夏天来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呢是又闷又热，全年其实也就这么两三个月是内蒙古当地它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啊。像呼伦贝尔白天最高温度大概是25-26度的样子，早晚的话你还得带一件薄外套，光穿短袖还不行。哎呀，这个早晚还是比较凉的，风吹在身上，那小风一吹还有点凉，哎，就是天然的一个避暑圣地啊，天然的空调房。那当你放眼望去的时候，全都是牛羊啊，包括河流、草原啊，森林也是一片连着一片的，非常的有这个生机，很是养眼。平时咱们说电脑桌面，什么叫电脑桌面一样的风景呢？像草原旺季的时候，真的就可以达到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空气也是很干净的，就直接上去深呼吸，待上几天，整个人觉得状态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了。像蓝天白云，它很低。就是你开车的时候觉得伸手能够摸得到的感觉啊，就感觉那个云彩啊就在自己头顶一样。尤其你开车的时候那个自驾的体验感，自驾游其实它就是在于首先有观景平台，现在很多的一些景区啊它很欢迎自驾游车队，因为它是大车进不来啊，只有自驾游车能进来，然后有很多观景平台，咱们比较灵活，用对讲机一说，哎，前面那个景特别好看啊，咱们对讲机一说在观景平台这儿停一下，咱们拍个照，哎，那就可以，是比较灵活。那你大巴车的话就不行啊，那大巴车一车比如说30来人啊，就是很难啊，说一下子突然之间停，它肯定要按照既定好的这个线路行程来走的。包括有的时候大巴车咱们说这个停下，然后几点几分，半个小时之后或者一个小时之后你就得回来，那不能一车人就等这么几个游客，对不对？但自驾游车队不一样，它比较灵活啊，比如说有的讲，哎，孩子上个洗手间呢，或者拍一会儿啊，那车队可以先走，然后他按照导航还能再追上来啊，那这一点的话就比较灵活了，而且就自主性相对来讲强一些。那有的朋友说我一直自己那个在城市里面开车哈，没开过特别远的，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了，咱们一整个车队前面有导航车，后面呢有这个收尾的，有压车的。咱们平时的话，如果说有的说参加过婚礼，看到那个婚礼的那个车队吧，咱们自驾游车队跟那个呢有点像，但不一样的就是咱们开车是出去玩的，整个这个氛围感是相当不错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和抢位报名了。这回的话我们还会去到边境小城感受一下异域风情。这个夏天哈，真的这条线路的话呢非常的舒服，最主要适合老人和孩子，因为直接坐在咱们自己的爱车里面啊，你可以多带点东西啊，后备箱里面就会比较方便一些嘛。
1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4: 回复旅游。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加，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6: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7: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啊都想趁着暑期呢去到草原自驾游，咱们这一次其实是整个自驾游车队去出发的，然后穿越到呼伦贝尔。那自驾游相比普通的大巴团而言的话有哪些不同呢？
17: 我觉得真的只有真正自驾穿越过呼伦贝尔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特别放松然后特别治愈的感觉。首先就是车队一路向前行驶嘛，然后窗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就记得天特别的低，然后云也特别的低，好像一伸手就能碰到似的。然后我就看见风吹着草浪一波接着一波，牛羊就在我们路边慢悠悠的走，就是整条路干净又开阔，我们就坐在车里然后看着风景在眼前一点点的展开，就是那种自由舒服沉浸式的快乐，真的就是只有自驾才能感受到的。而且全程是由领队带着走，根本就不用操心路线和路况，只管安安心心的去享受这场草原然后穿越森林的一个旅程，就是特别的惬意。
0: 所以其实是跟着我们整个自驾游车队来走的，因为一起出发的话相对来讲呢整个方便快捷感它就体现出来了，尤其是整个车队来出发，我们会贴着车贴，然后一个挨着一个，还有配备那个对讲机啊，比如说对向有来车呀，什么时候提速啊压速啊都会跟大家来说，那社会车辆看到哎这是一整个车队它也不会插入进来，所以其实整个自驾旅途是首先很安全，另外也很安心，是吧？
17: 是的，没错，就是完全不用操心。而且如果你不知道哪里能停车，哪里风景最好，哪里有坑，就是我们会跟着专业的领队，然后全程路线都是提前去规划好的，就是哪里风景好啊，哪里适合停车拍照等等，都是会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而且每车都是配发手台，然后车队也会实时的沟通，全程都是不用查攻略，也不用去怕担心怕掉队什么的。而且我们车队是有保障体系的，就是车辆救援设备全是都有的，出现小问题领队就能当场的去处理，我感觉这种安全感真的是很放心的。
0: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自驾游出发去到呼伦贝尔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情，每天怎么吃住行啊写的都是相当的详细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其实很多朋友啊也跟我说自己很想去草原，但是呢又感觉哎呀自己怕开不了那么长时间的车，或者有不会开车的朋友，那像这种朋友他想全程躺平着玩，还想跟着自驾游车队，觉得体验感好，比较深入，不会开车的怎么办？我们怎么来安排呢？
17: 我们是有专门为不想开车然后不想操心的朋友是准备了搭车的名额的，就是大家可以直接乘坐领航的工作车，但是名额是有限的，一般工作车也就4个人，所以然后油费呢过路费都是统一分摊的，就是你全程不用去碰方向盘，也不用担心检查车况，就是上车坐好然后吹着空调看着风景，下车就跟着领队玩就行了。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女生出行嘛，一家三口不想开车，然后或者是年纪稍大的朋友也是真正做到了零操心，然后全程躺平去玩草原，但是名额真的是很有限的，所以是需要抢位领队车的。
0: 因为其实咱们的这个领队车确实有限，基本上一个领队车能够坐4个人啊，这个大家有不少都想要坐的这个领航车，所以一下子就没有了，因此大家报名的时候要跟客服说你们领队车还有没有名额呀，自己想要乘坐领队车，这个确实是要抢位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 接回自驾，回复自驾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那其实说到了这次咱们的行程啊，其实大家呢很期待也很好奇，比如说呢我们还安排了像阿尔山专门有一整天的深度游玩。有不少听友就说阿尔山呢它是大兴安岭里的宝藏，当一路你亲自走完的时候，你觉得阿尔山它其实本身最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到底值不值得去呢？
17: 在这里我真的可以非常负责的跟大家说，阿尔山绝对是这趟行程里最治愈最让人难忘的地方了。就是很多人以为呼伦贝尔它只有草原嘛，但其实阿尔山是草原和森林的一个交汇处，它是浓缩了整个大兴安岭的一个精华，它是有森林、火山、湖泊还有温泉于一体的，就是景观带非常的丰富。夏天来这里呢简直就是天然的空调房了。
0: 其实说到了天然的空调房，这个形容其实是相当的明确了，大家马上就感觉到在夏季的时候它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啊。那么空气和环境是不是也非常舒服呀？
17: 是的，非常的舒服。首先就是它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会比城市里高出几十倍。我记得当时到阿尔山的时候，领队会让我们去多做几次深呼吸，就是那种清新的然后带着青草香味的这个空气一吸进来，整个人都非常的神清气爽，就感觉疲劳感一下子就消失了。而且安排了我们是一整天的深度游玩嘛，就是为了让大家不用去赶时间，然后去慢慢的享受。
0: 那么一整天下来，就是咱们都会走到哪些你认为比较精华的一些景点呢？
17: 首先上午我们会去到阿尔山天池，它在高山顶上，就是四周被森林包围着的，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都是会让我们有一种特别安静的一个神秘感。然后我们站在湖边心一下就静下来了。然后我们会去到三潭峡，这里完全就是原始森林的一个感觉，就是树荫特别的凉快。然后我们当时走在那个木栈道上，耳边就只有水声和鸟叫声。下午我们会去到石塘林，这里是亚洲非常奇特的一个火山熔岩地貌之一了，就是几百万年前的火山喷发留下的一些痕迹到现在还在完整保留着，就是景观特别的独特，真的是在别的地方很难去见到的。
0: 那其实啊，整个线路啊有很多的风景啊，它是大巴团不一定有的，是只有自驾游团队才能够走得这么深入，也算是一个特定的旅游线是吧？
17: 是的，我记得当时还有龟背岩，它的形状就像乌龟的背一样，就是非常的形象。我记得当时有的小孩看了都觉得特别的新奇。之后我们还会去到火山大峡谷，还有驼峰岭、天池、鹿鸣湖，就是每一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一天玩下来就感觉很值。
0: 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有很多人去阿尔山嘛，就都会专门要打卡一下那个阿尔山的火车站，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的网红打卡点了。都说很出片儿，这座小火车站当你现场去拍照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17: 我觉得真的特别值得去，因为阿尔山火车站它修建在1937年嘛，但是到现在还在正常的使用，真的是中国最美最有年代感的一个小火车站之一了。它是砖木结构的，然后楼顶是赭红色，风格呢也是特别的复古精致，没有去过度的翻新，现在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样子。而且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夕阳照在站台上，然后配上老式的建筑，就是不用滤镜也不用修图，随手一拍都是文艺大片。
0: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自驾游出发的朋友啊，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啊我们是自驾游车队，从北京出发一直自驾游去到呼伦贝尔啊，那可以搭乘领队车，当然咱们是要抓紧时间抢名额的，那么开上自己的爱车也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回行程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就是中俄边境线的风光，像满洲里呀、黑山头、市委还有这个边防公路，这些地方确实也是普通旅游团很少深度能够去沉浸式走到的，也算是属于咱们自驾游车队的专属行程了啊。那于露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7: 我觉得如果让我选一段最难忘的，我一定会选择中俄边防公路。首先就是这段路真的就是只有自驾车队能够轻松体验得到的，它的左边就是中国，右边就是俄罗斯，一路穿行在边境线上，没有拥挤的景区，也没有商业化的这个喧闹，就全是原生态的一个自然风光，然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真的是眼睛根本看不过来。然后这段路呢也是绝对是行程中的颜值担当了。
0: 那其实在行程里面很多听众啊都特别期待有一个小环节哈，一定要去一下黑山头去骑马。这个项目呢是很多家庭都想要去体验的，你像亲子家庭当中的话，想问就小朋友能不能骑呀，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较真实的现场的情况。
17: 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正规专业有安全保障的一个马场，它不是那种野骑，更不是让大家自己随便去乱骑。首先就是马匹它是经过专业驯化的，性格非常的温顺，它不会受惊也不会乱跑，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位骑行的朋友来说都是会有专业的教练现场指导的，孩子也是必须在大人和教练的双重看护下去骑行的，而且骑行的路线也是在非常平缓的草原上，然后慢慢的去走，不是狂奔的那种，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体验。而且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他骑着马，然后吹着风，看着四周的牛羊和蓝天，真的是能够真正感受到那种策马扬鞭的草原豪情，这种体验真的一辈子都忘不掉，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特别的开心。
0: 所以其实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自驾游出发去到呼伦贝尔的朋友啊，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两个字自驾，回复自驾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咱们行程当中最后呢也会到达一个目的地市围，它是中国十大魅力名镇之一啊。有很多朋友说，哎，今天听上天下节目第一回来听到这个名字，但你去查一下你会发现很惊艳，是很有浓郁的那种异域风情的，是不是啊？
17: 我觉得市围的氛围感真的和咱们平时见到的小镇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就在额尔古纳河边嘛，就是你能清楚地看到对岸的俄罗斯房屋。我觉得整个小镇最有特色的就是莫克伦房子，全是木头建造的，而且冬暖夏凉，这里居住着很多的华俄后裔，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啊、建筑风格都融合了中俄两种特色，就是当我们走在街上就是能感受到一种特别和谐的异域风情。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刻意打造的那种网红小镇，没有过度的去商业化，也没有嘈杂的叫卖声，就是保留着很浓的生活气息，我觉得拍出来的照片也非常的有故事感。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一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9天8晚的一个车队的自驾游行程啊，想问一下于路，你觉得在这一趟路线当中作为硬核，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
17: 我觉得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我们走的是真正的穿越线，它不是那种只在边缘上转一转。首先我们是从贡宝拉格草原到乌拉盖九曲湾，然后再穿越大兴安岭，再走边防公路，真的就是完整的一个全景环线，而且是自驾车队想停就停，能深入到很独特的那种风景带，就是比如边防公路啊、油菜花秘境，就是全程也是保障拉满的，领队领航啊、手台对讲，还有应急救援。首先就是我们长途自驾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都是能提前去解决的，
0: 最主要是不走回头路哈。咱们整个的话给大家体验感还是比较好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北京出发，我们这回呢自驾由车队去到呼伦贝尔。那其实咱们这个行程啊有一段是穿越大兴安岭的森林，尤其在暑期旅游旺季非常的凉快啊，这个避暑的感觉。还有一个啊是亲子家庭比较喜欢的，是可以去一下奥鲁古雅看一下驯鹿啊。那关于开驯鹿这一段，你的真实体验是怎么样的呢？
17: 我觉得这是城市里完全体会不到的感觉，就是我们当时深入大兴安岭深处的时候，可以看到树木是非常的茂密，然后空气也很清凉，到奥鲁古雅可以亲手的去喂驯鹿然后拍照，而且我记得当时小鹿是特别温顺的，一点也都不怕人，不管是带孩子体验自然还是说拍那种氛围感的照片，都是这段行程里最独特的记忆点了。
0: 其实咱们车队因为是从北京来出发嘛，那外地朋友其实报名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当地来落地集合啊，都是可以来咨询客服的。那从北京出发最后返回北京，想问一下全程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尤其是家用车能够顺利的走完全程吗？
17: 这可以的，大家完全放心，我们全程走的都是高速啊、省级大道，就是路况非常的好，家用轿车还有 SUV 都是全都能轻松跑的，没有那种陡坡，只要是正常车况，跟着车队稳稳当当的就能走完这9天的旅程。
0: 那想要跟着我们这次在暑期啊一起来自驾游出行的朋友，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都写得很细啊，而且是有2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于路的上线，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跟我们分享你的自驾游旅途好故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是自驾游的这条旅游线，去到呼伦贝尔。其实前段时间不是都说独库公路开了之后，很多自驾圈的老手又特别的开心呢、啊，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欢腾的那种感觉。也有很多特别喜欢那种啊自由自在旅行的朋友啊，会觉得好像突然之间又多了一条旅游线，对不对？啊，其实喜欢玩自驾的朋友就是这样哦，他喜欢探寻，然后越来越多的那种风景的特色，最好是深入到那种腹地，感觉会更好。那我们这一条线呢，是自驾游出发，一整个车队前往到的是呼伦贝尔，深入到草原腹地。互动平台当中啊，老杨就说了，终于听到了草原自驾了，车队出行是自己很爱的，不用做攻略，最主要安全性还好。其实这个一整个车队出发的话非常的自由自在哦，尤其啊关于一些新手啊，他们一直说哎自己呢想去自驾出游，但是心里面呢又没有什么底，这个时候就可以跟着资深的自驾游车圈的老领队一起来出发了，从这个安全性啊还有自由度上啊都会非常的棒。互动平台当中啊，草原小雨他说，像大兴安岭阿尔山满洲里和边境公路啊，真的还是小团玩的感觉好，哎，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点，就避免了人挤人嘛，比较方便一些。那想要在7、8月份跟我们也是两个团体一起来出发哈，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跟我们自驾草原去到呼伦贝尔啦。咱们这回的话呢，是从北京来出发，穿越到的是贡宝拉格草原，然后去一下乌拉盖、九曲湾，可以说也是深度游玩。像阿尔山的森林火山的话，在夏季的时候，整个体感温度还是不错的，包括在满洲里啊，看那个

0: 浅的，可以穿越一下大兴安岭。大兴安岭其实在两个季节是比较好，一个秋天的时候那种金灿灿的油画的感觉，那么在夏季的话呢，它就是那种郁郁葱葱啊，非常的这个湿度很好，然后就整个的这个凉爽度啊也可以达到天然的空调房。九天八晚的一个时间，每天都有不一样的风景线等着大家了。全程因为是跟车来自驾游嘛，像我们的救援设备啊是比较齐全的，那导航车领航车它是会有整个的那个对讲啊，会有一个这个发电，每车也会配备到对讲机，比如说啊整体提个速啊，怎么来转弯啊，对象是不是有来车呀，都会提前跟大家呢来说，然后整个跟着车队来走就行了。而且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吧，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感受一下自驾游啊，穿越这种草原的感觉。不管您是坐在副驾驶啊，还是有那种驾驶的体验感，都会觉得云彩距离自己真的好近，就第一次会觉得你那种伸手啊打开车窗就能摸到云的感觉，一下子就把小时候咱们课本里那个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下就理解了。哎，这就从课本走到现实嘛。想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苍茫无尽的林海，游牧民族的发祥地，这里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的景象仅是它的一面，关于它还藏着太多惊喜。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走进这座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市。首先我们来到西侧的蒙古高原，也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所在地，这里地处蒙古高原的最东端，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而众多河流也在这里形成了两个超级大湖，呼伦湖与贝尔湖。呼伦贝尔的名字便由这两个姊妹湖而得名。首先我们来到贝尔湖，它是中国与蒙古国的界湖，在古代称为捕鱼儿海，也就是明洪武年间大将蓝玉率军北上3000里与元朝最后决战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到呼伦湖，它是东北地区以及整个内蒙古最大的湖泊，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泊，也称达赖诺尔，在蒙语中意为像海一样的湖泊。在离呼伦湖不远的地方便是我们的国门满洲里，它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是一座拥有百年建成历史的口岸城市，中俄蒙三国风情在此交汇，也被人誉为东亚之窗。接下来我们来到额尔古纳河畔，在这里分布着亚洲最大的湿地，可以说这里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最具诗意的地方，白桦林与草原相间，点缀在湿地之中，在这里构成了一幅唯美的画卷。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中国交通广播近期重磅推出一条超火的高口碑暑期线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九天八晚自驾穿越之旅，北京出发，两个团期可选，7月和8月都可出发，带您一路向北驰骋草原。说到呼伦贝尔，这里拥有茫茫无际的天然牧场，空气清新，置身其中啊，看蓝天白云，弯弯河水，阴阴绿草，瞬间就能让您心胸豁然开朗。这里不仅有草原的辽阔，还有大兴安岭的深邃，湿地的灵秀，边境的异域风情，一步一景绝对是暑期自驾的天花板目的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啊，堪称自由与美景的碰撞，全程高端纯玩，自驾穿越，专业领队全程护航，不限车型都能参加。我们有精心规划的路线，更包含呼伦贝尔的核心游玩目的地，还能一站式打卡草原、森林、火山、湿地、边境、民俗全景观，深度体验不赶路，让您沉浸式感受北国风光的极致魅力。我们会带您一路向北奔赴大草原，沿途穿越驰名中外的贡宝拉格草原，盛夏时节一路上能看到金莲花遍地开放，真的是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大片。傍晚抵达西乌珠穆沁旗，开启草原之旅，咱们第二天呀，一路自驾沿草原99号公路前行，欣赏辽阔壮美的乌拉盖草原，登上山顶俯瞰九曲湾， 随后前往阿尔山，这里可是藏在大兴安岭的秘境小城，是四大草原交汇之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矿泉群。

和完整的火山地质遗址，体验到森林与草原相拥，温泉与冰雪绝配的震撼，空气清新到让人沉醉，傍晚还能打卡网红阿尔山火车站。这座复古建筑在黄昏夕阳下，氛围感直接拉满，是必拍的打卡点。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下来啊，带您开启一场视觉之旅，去阿尔山全天深度游览，一站式解锁火山湿地奇观。上午攀登阿尔山天池，湖水清澈湛蓝，四周群山环抱，这里可是出片神地，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漫步在三潭峡，感受原始森林的静谧，把在城市中的压力一次性释放。下午我们带您探访亚洲最奇特的火山熔岩遗址石塘林，在这里可以看到鬼斧神工的龟背岩，穿越壮观的火山大峡谷，再到驼峰岭天池、鹿鸣湖静待日落。从火山地貌到森林湖泊，每一处都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我们会带您前往被誉为亚洲之窗的满洲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满城洋溢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下午抵达后，游览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彩色城堡、巨型套娃童趣十足，是亲子游打卡的好去处。漫步在街头，深度体验欧式建筑、异域商铺、特色美食，仿佛一秒穿越到国外。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沿绝美的中俄边防公路出发，一路风光无限，抵达黑山头口岸，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骑上骏马，体验马背民族的豪情，纵马驰骋在大草原上，这体验感真的一绝。接着继续沿边防公路前行，看大片油菜花与麦田交织，边境线风光尽收眼底。夜晚抵达市围镇，这里是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木克棱房屋、额尔古纳河相伴，民族风情浓郁。夜晚入住市围，感受边境小镇的宁静。接着我们的车队穿越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深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史鹿部落，家家户户都放养驯鹿，温顺的驯鹿就在您的身边，您可以亲手喂食、抚摸、拍照，与森林精灵亲密接触，原生态风光真的能治愈心灵。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前往额尔古纳湿地，这里是亚洲最美最大的原生态湿地，也是丹顶鹤的重要繁殖地。登顶主峰远眺，湿地全景一览无余，灌丛草甸一望无际，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下午前往海拉尔，漫步成吉思汗广场，感受呼伦贝尔市区的人文气息，体验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接着从海拉尔出发，车队穿行在草原与森林之间，沿途经过牙克石，车子行驶在青山白云之间，如同一幅水墨丹青画卷。最后一天的返程路上，还能沿途欣赏科尔沁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壮阔风光。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安排更是超级贴心，住宿全程四星或当地优质酒店，专业领队带队，自驾体验是安全又放心，价格更是央广专享福利，全程无购物无进店，高端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七月到八月份两个团期可选，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夏天让我们告别城市喧嚣，一路向北，策马扬鞭，驰骋草原英雄路，赴一场与呼伦贝尔的夏日之约吧。

0: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
2: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3: 小雪主持的。
1: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2: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什盖克。
4: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3: Banamaya Turisye。小雪。
1: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0: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自驾游出行，全程的都是车队来进行跟随的，然后去到的呢，从北京出发到达呼伦贝尔，全程保驾护航，一整个车队啊，真的在暑假当中属于是找到了一处清凉啊，而且呢想真真正正感受到大草原的自驾游的话，是会非常深入的到达它的腹地，这趟线儿真的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不用啊特别复杂的攻略，也不用在心里面担心路况，因为有领航车可以进行保驾护航，全部的细节都给大家来安排好。这趟是9天8晚自驾游穿越之旅啊，是多个团期，在整个草原的旺季，其实全年也就这么几个月，是内蒙古最漂亮的季节了。名额有限，确实这个名额满了，咱们就要封团了。因为自驾游和大巴团还有一些不一样哈，我们一整个车队人的话是不能够太多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回复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了。这次啊，其实我们属于一路向北嘛，驰骋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然后还有天然氧吧大兴安岭哦，感受一下亚洲最美最大的湿地根河湿地，而且呢，除了绝美的自然风景啊，还可以走到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边城，就是满洲里，在这儿呢可以来打卡一下国门，还有属于北国的独特风光。这回呢也是4星级的住宿体验，可以说是很权威的保障。自驾游穿越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每天的吃住行上面都是写的相当详细的。我们呢从北京出发的话，在京藏高速的官厅服务区来进行集合，那一路上呢不走回头路哈，首先去到西乌珠木庆旗，到达享誉中外的贡宝拉格草原，这里也是行摄之旅当中哈、非常漂亮的一站，所以呢就是喜欢拍照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咱们领航车的话也是有那个带航拍的啊，这个航拍起来的话那是相当的丰满啊，很漂亮。而且呢我们会沿着草原99号公路呢前往驿站营地，到达营地之后呢可以来登上山顶看一下这个九曲湾，真的像一条丝带一样啊，它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系在草原上那个裙子上的带子似的，俯瞰之后呢很漂亮。然后还会去到阿尔山森林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款泉群，天然完整的火山地质遗迹博物馆，长达7个月的冰雪奇观，浓缩的大兴安岭森林公园，还有呢像蒙古国四大草原都是交汇在这儿啊。哪四大草原呢？呼伦贝尔，还有锡林郭勒、科尔沁，还有四大草原交汇于此。到达阿尔山的话可以游览一下阿尔山天池，包括像非常神奇的三潭峡，感受那种静谧感啊，还可以呢去到亚洲最奇特的火山熔岩遗址啊，还有呢像火山大峡谷啊、峰驼岭天池。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致的话，傍晚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日落了。像我们这回去到了满洲里呀，因为自驾游出行嘛，然后整个看一下那个亚洲之窗，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啊，入住到的是蒙古人家，那个套娃广场真是亲子游的时候家长小朋友好喜欢呐、那个套娃真的很大，大街小巷连井盖都有套娃，全部都是俄罗斯的风情的感觉。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自驾，回复自驾，可以跟我们一起呢在草原旺季的时候自驾游团队出行到达呼伦贝尔。
6: 总要来一趟呼伦贝尔，做一场自由的梦吧。这片土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在旷野偶遇牛羊马群，它们在绿海里游弋，带着风与自由的气息。为自己找到 在百转千回的莫尔格勒河听一听蒙古少女的浪漫传说。你可以在漫山的山金花里自由驰骋，也可以在白桦林里被风亲吻。在黑山头迎着落日跨上马背，在呼伦湖边尽情奔跑，天涯海角，山长水阔，呼伦贝尔的夏天永远比想象中多一万亩自由。但这里当然不只有旷野，安塔小木屋的雕花窗酒里飘出烤列巴的麦香，在街角偶遇俄罗斯大叔匆匆而过的马车，神鹿园的森林精灵会将湿润的鼻尖轻蹭你的掌心，迷失在扎莱诺尔和满洲里巨型彩色城堡，恍然间就跌进了一个放大了的俄式童话。别问远方有多远，这个夏天让呼伦贝尔给你答案。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带大家解锁大兴安岭的宝藏住宿木克棱。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其实它是大兴安岭特有的传统木屋，堪称森林里的自然馈赠。追溯木克棱的起源，得从邻居先民的智慧说起。大兴安岭林海茫茫，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最早就地取材，用原木搭建居所，他们不用一根钉子，全靠原木之间的凹槽咬合拼接，这种工艺既抗风又保暖，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成了守护生命的温暖堡垒。后来这种建筑方式慢慢在林区普及，成了独特的林区符号。木克棱的特色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外观上原木堆叠的墙体带着天然弧度，屋顶盖着厚厚的苔藓或防腐铁皮，远远望去像从林间冒出来的童话小屋，和森林浑然一体。推门而入，原木的清香直钻鼻腔，墙壁房梁都留着树木的原始纹理。来大兴安岭，住进木克棱，听着林海涛声入眠，清晨被阳光透过木窗的斑驳光影唤醒，这种与自然共生的体验绝对会成为难忘。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康姐说健康，
11: 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阳光刺眼，太阳镜可以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镜片颜色优先选护颜色，比如灰色、茶色、墨绿色是最优选择。其中灰色镜片色彩失真最小，最适合日常开车佩戴。茶色镜片滤光效果好，对雾霾天轻度眩光场景更友好。墨绿色镜片视觉舒适度高，长时间佩戴不易疲劳。而粉色、蓝色、紫色、亮黄色等多为装饰色，不仅防紫外线能力不足，还会严重扭曲色彩，既伤眼又影响出行安全，不建议日常佩戴。如果要去海边或者是高原等强光环境，还要选择颜色更深的遮光款。另外，像雪地等高反光场景，还需要专门的偏光墨镜，才能有效阻挡反射眩光。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万景光在永春堂药店的阁楼上发现了远在海峡那边的异常，平安号没有出海，老张也不回电，恐怕是出事了。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交通员接替老张？台湾现在白色恐怖严重，想派人接替老张难啊。看着窗外的维港，万景光愁容满面。突然有人敲门，暗号对上，开了门，万景光一见来人便惊讶道：
4: 朱峰同志，你怎么来了？我们刚见过。
3: 小万，我这有个东西，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用。朱峰说着，把那个贴着他照片的入台证递给了万景光。
4: 你怎么会有入台证啊？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3: 是我的继女阿菊寄给我的，她丈夫王昌成在警务处电讯管理所当主任。
4: 哦，我记得以前你汇报过她准备去台湾。
3: 啊，她请我去台湾看她，但我已经决定要回上海，这张入台证也就用不上了。我知道你是负责对台工作的，不知道这张入台证组织上是不是用得到。 万景光看着那张入台证，眼睛闪烁出光亮。
4: 这张入台证来得真是及时啊。
3: 以前无论是秋天的徐州，冬天的北平，春天的南京，夏天的重庆，只要咱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台湾我们也派过不少干部，现在却没那么好进了。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一位同志去台湾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入台证，我们就能仿制了。
4: 啊，其实你需要入台证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可以写信问阿菊要一张的。
3: 入台证上都有住址和签发单位，你问他要了，不去会给你女儿一家惹麻烦，去的同志又不能住在他家，很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来，会省去很多麻烦。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5: 朱峰显然没有常人的那种客套，只要他想做，似乎一切都难不倒他。
3: 王碧奎坐在客厅沙发上，不停地擦着眼泪。
4: 哎呀，碧奎，别哭了，啊！周总长请我去接收一批美国援助，实在没有别的人选了，我就答应了他。我的身体我会注意的，其实这种任务比在部里轻松多了。而且香港的医院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我正好多开点药，周总长还打算专门给我派一个随行医生。
6: 他那是怕你累出个好歹来没法交代，你们国防部离了你不转了是不是？就指着你一个病人使唤，你就不能推辞一下吗？
4: 最后一次出差，我保证。
6: 你保证的事情可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该信哪个。
3: 吴石正想再说什么的时候，客厅电话响了。
7: 喂，吴公馆。哦，周总长啊，
5: 吴石伸手接过电话。总长，是我。他摆了摆手，让王碧奎出去。
7: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你了，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总座怎么打到我家用电话上了？这么晚了，总座肯定是有要紧事。
7: 告诉你个好消息，总裁听说派你去香港接手军援，非常满意，特批你一行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
5: 这泰康号曾是总裁座舰，我一个次长乘坐，不合适吧？
7: 哎呀，现在不是了吗？总裁的意思是，泰康号本就是美国军舰，现在乘坐它接收新的援助，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
5: 感谢总裁关怀。
7: 还有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接收美国经济援助，就不妨尽量高调一点。交接仪式之后还会有一个盛大的酒会，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出席。总裁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到，美国跟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
5: 总座，可应酬交际实在非我所长啊，酒会这种场合。
7: 安全问题学长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安排了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5: 总座思虑周全。吴石挂了电话，一转头，王碧奎等在门口。周总长的电话，说什么了？总裁亲自安排了他以前的座舰送我到香港，总长还安排了二厅的人随行。嚯，很大的阵仗啊！没办法，部里很重视这次和美国人的交接。既然这么正式，那我就不陪你去了。多谢夫人理解。我可不是理解，我是没有好看的旗袍。你穿什么都好看。行了，你再去看看孩子们吧，动作轻点啊。聂西开门进来，打开灯，发现家里没人。他走到大衣柜前面，打开大衣柜门，拿出一个行李箱，开始往箱子里收拾东西。军装、军便装和一套西装等等。突然阿美推门进来，吓了他一跳。阿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医院加夜班吗？我不知道你回来了。阿美看了一眼打开的行李箱。要出差啊？不会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吧？你说笑了，福州我现在的身份是没办法回去的。我是要跟老师去香港出差。
8: 老师办法多，你们能不能想点办法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呢？然后不就能接回台湾了吗？
5: 我这次跟老师去香港是代表国防部公干。
8: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5: 再过段时间吧。
8: 我们已经到台湾两个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一句话。
5: 阿美，现在进出台湾管控的特别严，
8: 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
5: 阿美站起来，拿上捆包。
8: 我现在要去医院加班了。
5: 哎，你怎么老加夜班呢？
8: 因为我只有在加夜班的时候，才不会想孩子。
5: 门啪的一声关上，阿美走了。聂西无奈地看了一眼空空荡荡的房间，继续收拾行李。天色还未大亮，吴公馆门口，司机小钱把两只皮箱塞进别克轿车的后备箱，抬手看了看表。王碧奎打扮整齐地跟在吴石身边，交代聂西：“
8: 你可一定要帮我盯着你老师啊，让他按时吃药， 别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了。师母可饶不了你。
4: 是，放心吧，师母。
8: 玉轩，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否则我一定飞去香港亲自盯着你。
4: 好，夫人，一个字我都不敢忘。
8: 行了，快回吧。
5: 聂西为吴石拉开后座车门，吴石看了王碧奎一眼，钻进了车里。别克车疾驰在马路上，向着基隆方向开进。聂西发现副驾驶手套箱里露出了一角报纸，他拿出来看了一眼，是一份《中央日报》，大标题写着：“匪谍劫持国防部参谋次长，反被击毙。”小钱心知肚明，面露几分尴尬。聂西瞪了小钱一眼，打开手套箱准备放回去，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了老师。吴石仔细看过报道，合上报纸说：“昨天刚听段厅长说张浩还有个同党，现在中央日报都快变成特情通报了，消息比我还灵通呢。
8: 你说这匪谍还真是不要命，竟然敢劫持您，还好被击毙了。这要是被抓住了，次长您再怎么大度，二厅和保密局也饶不了他。”
4: 小钱说的没错，匪谍就是亡命之徒，如果没有将生死置之度外，谁会来台湾呢？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5: 古正文和电讯处杨处长坐在相邻的两张沙发上，被一张小茶几隔开。电讯处处长办公室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杨处长摆弄着一套精致的茶具，边沏着功夫茶边说：“
4: 好久没有在局里见到你古大组长了，来来来，尝尝我这个凤凰单葱，专门从潮州带过来的，喝一次少一次了。”
5: 古正文笑眯眯的：“大陆到处都沦陷了，你们电讯处要派去潜伏的发报员不少吧？”
8: 紫砂壶的水线应声断了。
5: 杨处长抬头看了一眼古正文，端起茶杯轻轻地吹着：“
4: 古组长上次送来的东西我叫人看了，好消息是基本可以确定被烧掉的那张纸上写的是异电用的密钥，而且不止一组。坏消息是纸都快烧光了，我们一组密钥也没有拼出来。没有密钥会怎么样？不还有密码本吗？就是那本雅舍小品嘛，没用。比如我们截获了一段报码，开头是1234，拿密码本一查，溢出来的是个王字。可如果还有个加11的密钥，那就应该是1245，兴许就变成了古字。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密钥，就算把密码本拱手送给你，再请咱们的密码宝典江组长亲自出马，也是一个字都译不出来。在中文加密领域，这是目前最高级别的保密方法。恭喜古组长啦，看来你钓到的是条大鱼啊。
5: 古正文自嘲道：“
4: 线断了，鱼再大也没有用，白抓了个发报员。那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杨处长品茶了。”
8: 说罢便要起身，可是杨处长听见发报员这三个字突然就来了兴趣，
5: 哎，这茶还没喝完，谷组长急什么呀？哦，杨处长还有什么指教？哎，指教可不敢，就是有条大鱼有关的线索，不知道对谷组长有没有帮助。那我有什么能帮到杨处长的？他的发报员在你手上，嗯，而且已经投诚了。那每个发报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发报习惯，既然都为大鱼工作了，也许能够听出一两个同党也不一定。谷组长在北平破获过共党的活电台，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好说，回去我就派人把他送来，记得替我保密。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用用就还。喜笑颜开的杨处长紧接着转了话题，面露一丝神秘。这吴次长要去香港接受美国军援了。古正文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自己人的电话偶尔也要听一听嘛。现在大家都喜欢往香港跑，好吃好喝不说，还能带不少紧俏东西回来。吴次长顶了别人的肥差，人家自然是要抱怨的。古正文这才第一次端起茶，轻轻地碰了一下杯，慢慢喝起来。果然是好茶，喝一次少一次。基隆港的海面上，一艘美制埃瓦茨级护航驱逐舰拖着黑烟缓缓驶来，舷号21，挂中华民国海军旗，低沉的汽笛声惊起一片海鸥。船舱里，聂西认真地检查着舱室的每个角落。老师，检查完了，安全。吴石透过舷窗望着外面飞溅的浪花，脸上不无担忧。等到了香港，就只剩两天时间了。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比台湾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但愿如此吧。老师，早上您起得太早了，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吧。周芷柔给我们安排了一大堆耳听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没那么顺利啊。说着他拿出了一份香港地图，用放大镜在香港岛和半岛酒店之间仔细搜索着。吴石用手指着路线说，我们大概后天中午到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返回军舰的途中就可以顺路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你觉得怎么样？嗯，我看可行。部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从第二天开始很难找到合适的机会。嗯，机会难得，除了金门情报，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位新交通员来。嗯，顺便还可以把这次的军援分配方案也一并交给上级，老师的劳动果实不能浪费嘛。我这就起草一份电报，你用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与此同时，有人一直惦记着船上的大鱼呢。毛人凤面无表情地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对着古正文发难。你想去香港？古正文毕恭毕敬地站着回答，对，匪谍试图派人接触张浩的下线刘康福，说明他们一定有紧急情报要传递出去。现在前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要去香港交接军援，如果属下猜测属实， 他应该是想去交接情报。香港鱼龙混杂，方便安排人员渗透，次长的随行人员中也可以安插眼线抵近监视，望局座批准。
9: 说完了，
5: 说完了。
9: 我不是让你先放一放吗？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你朝次长开枪打过瘾了啊？我却得低头哈腰，挨个去给蒋主委、周总长、吴次长道歉。保密局从饥饿巷到现在就没出过这么丢脸的事。
5: 古正文头更低了，他低声说：“
10: 属下之前冒昧行事，是局座蒙羞，感受处分。
9: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啊？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处，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到了这座小小的台湾岛，僧多粥少，不闯祸都随时可能被整编，你还一直给我惹麻烦。台湾那么多匪谍，你查谁不好啊？为什么非揪着吴次长不放？
10: 还请局座相信属下。
9: 你再集结没用，吴次长坐泰康号已经走了，你根本就赶不上。
10: 泰康号军舰啊？
9: 是总裁亲自安排的。
10: 局座，有没有办法让我坐飞机去？
9: 现在进出都是军机，是你想坐就能坐的。
5: 毛人凤说着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翻了翻。
9: 我去给你找两个航班位置，到了那边我会让香港站的李云山站长全力支持你。
5: 古正文一愣，望着毛人凤。
9: 好了，去准备。
5: 香港这边地下党的同志们还在紧张地忙碌着。万景光郑重地说：“
11: 德英同志，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核心和源头，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0: 明白，组织上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11: 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一下。”随时可能动身。
5: 万景光说着拿出了一个证件。
10: 是。
11: 我知道你跟朱大姐很要好，正好她也要回上海了，抓紧时间道个别吧。
5: 德英在万景光交代任务的时候始终很坚定，此刻却突然愣住了。
10: 朱大姐要走了？
11: 是的。
10: 啊，没有别的事，我去了。
5: 万景光站起身来，伸出手与德英的手握在一起，郑重地说：
11: 德英同志，注意安全。
10: 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一辆右舵的沃克斯豪尔轿车停在香港启德机场外的街边，后座车窗上搭着一只夹着雪茄的手，手腕上戴着一只硕大的金表。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一架 C47 运输机几乎是擦着楼顶飞了过去。保密局香港站站长李云山在发号施令：“
4: 走吧。”“
5: 是，站长。”
3: 司机驾驶道奇车向飞机的方向驶去，后面又跟上另一辆，两辆沃克斯豪尔直接停在跑道边，而跑道几乎就泡在海里，飞溅起的浪花似乎随时会打到车上。远处的跑道上，古正文戴着鸭舌帽走了过来，于肖南跟在他的身后，手上提着两只小皮箱。李云山等古正文走近了，伸出那只戴着金表的胖手说：“
4: 古队长，久仰久仰。”“
5: 不敢，这次来港执行任务，要叨扰李站长和香港的同仁们了。”“
4: 哎，古队长客气了，局座吩咐过，需要香港站做什么，你尽管开口，香港站全力配合。”“
5: 哈哈，那就先谢过李站长了。”
3: 李云山看了一眼时间说：“
4: 这时间还早，咱们先去吃个早茶。”
3: 话音未落，一名西装革履的小特务已经拉开车门，两人身后另一名西装革履的小特务已经从于肖南手里接过了全部箱子，带着美滋滋的于肖南走向第二辆车。古正文和李云山并排坐进后座。“
5: 唉，李站长的好意我心领了，吃饭就免了吧。此次任务非同小可，只有两天准备时间，我们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4: 哎呀，早就听说古组长办案是雷厉风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安顿好了，我再带古组长四处转一转，熟悉一下香港的情况。”“
5: 酒店？不住在站里吗？”“
4: 啊，局座交代过了，古组长这次是执行重大任务来的，军员交接仪式就在半岛酒店宴会厅举行，美军代表也住在那里，条件嘛，又是全香港最好的，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古组长下榻半岛酒店。”“
5: 啊，云山兄经营得好啊，自从毛局长和总裁共进退之后，艰难，别说是台湾站，就是局本部也不如香港站的日子过得舒坦。”“
4: 哎，哪里哪里，这话要是传到局座耳朵里，我可要遭殃了。”“
5: 说笑了，局座说了，叫我全力支持，我专门给你调拨了一组熟悉本地情况的外勤，供你调遣。只要古组长一句话，我本人也是随叫随到，绝对配合古组长工作。”
3: 合众公司财务主管办公桌后面的书架上放着中英文的各种书籍，地上摊着一只皮箱，里面已经放下了不少书籍。朱峰纠结地看着左手英文原版的《国富论》，又看看右手英文原版的《经济学原理》，最后索性都放进了箱子。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6: 请进。”“
7: 哎，朱大姐，你这就要动身了吗？”“
6: 是啊。”“
7: 哦， 这么快啊？
5: 你来得正好，来，挑两箱

0: 德英点了点头。哎呀，小万也真是的，就不能提前点说吗？朱大姐，德英欲言又止。德英，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朱大姐，能在您身边工作，我真的很开心。这段日子多谢您的照顾。朱峰的目光温柔地洒下来，他用指尖把德英的头发轻轻别到耳后。我知道你是918后离开的东北，那么小就跟家人分开，一个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你喊我一声姐，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对不起朱大姐，到时候我可能没法去码头送您了。今天就算提前给您送行了。德英禁不住开始抽泣。哎呦呦，说的那么伤感干什么呀？又不是再也见不到了。朱大姐，我就是怕再也见不到你了。朱峰拉着德英在沙发坐下，给德英擦泪。哎呀，行了行了，你想想，咱们半年之内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你这次不管去哪里，最多一年也能回来了。等你回来，你就来上海找我。我男朋友也在上海。哎呀，那就方便多了呀。
1: 德英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说，
0: 这是我给我男朋友的回信，里面有地址，我想请您到了上海后转交给他，我想让他尽快看见，您再给他捎句话，让他等我一年，如果一年后我没回来，就让他彻底把我忘掉。哎，德英，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朱大姐，我不是第一回出这种任务了，会遇到什么情况我真的不敢保证，但你放心，我会尽全力平安回来的，咱们还要在上海相聚呢。
1: 朱峰搂过德英轻声细语道，
0: 信我会帮你转交，但话我就不带了，我会等你，你未婚夫也会等你。
1: 泰康号在风浪中艰难前行，舰首的两门76毫米主炮随着波涛上下起伏。船舱内，吴石趴在一张贝里留岛战役的英文作战图上仔细研究着。聂西进来后顺手关上了舱门，把一份电文交给吴石，说，
2: 老师，沃克将军回电了，说他很期待后天和您的见面。
1: 吴石看过电文，稍稍松了一口气，
2: 总算是有点好消息了。
1: 他又指着那张作战图说，
2: 来，如果让你指挥，你怎么打？
0: 贝里留岛，这不是美军的战力吗？是不是对金门战役有什么借鉴意义？
2: 滑头，我考你军事，你猜我心思。
1: 泰康号拉响汽笛，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吴石已经换上了笔挺的西装，聂西在为老师整理下摆。张处长高声道，
3: 报告。
2: 请进。
1: 张处长打开舱门进来，敬了个礼。
2: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1: 吴石一愣，
0: 他怎么到码头来了？
2: 美国人就是爱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
0: 好，知道了，
2: 你告诉美国人我马上就来。
3: 是。
1: 吴石和聂西不禁面面相觑。

0: 这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的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面吗？计划赶不上变化呀。聂西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压低声音，10点前到药店应该都来得及。看来不把他送走是没法下贱了。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吴石开始换上军装，军舰已经到达维多利亚港码头，穿着笔挺的将官长服的吴石步下舷梯，聂西、张处长、上校舰长等紧随其后，沃克将军一行人则站在两辆威利斯吉普车前，清一色美国陆军长服。你好，沃克将军，非常荣幸见到你。吴石的英语熟练地道。沃克将军热情地握住吴石的手说，你好，吴将军，我知道我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因为我看了你的著作，想尽快来跟你聊聊。与此同时，古正文靠在码头几百米外的栏杆上，远远望着泊位中的泰康号。于肖南在古正文身边举着望远镜，来的都是美国军人，跟在酒店遇见的军装一样，他们出海了。哎，吴次长呢？
2: 看来今天一时半会儿是见不到咱们的吴次长了。人都安排好了吗？
0: 于肖南放下望远镜说，
3: 都就位了，码头附近的报亭卖烟的擦鞋的都有咱们的人，出口还有车，3班倒全天值班，只要他离开码头，一举一动都逃不出组长的手掌心。
0: 古正文的视线随着于肖南的汇报一一扫过那些外勤。于肖南突然说，
4: 他要是当缩头乌龟不出来怎么办呀？
2: 哼，怎么会呢？费尽心机来香港就是为了接头嘛。现在对手可比咱们着急。
0: 吴石和沃克等人登上停泊在公海上的一艘自由轮，下到货舱，堆放整齐的大批木条箱，还有 M101 式105毫米榴弹炮和威利斯吉普车。吴石和沃克在货舱并肩走着，参观着这批军火。
5: 吴将军，现在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一共有10艘船，我想这些武器足够你们武装50000人。当然，这些自由轮本身也是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6: 啊，慷慨的盟友，我代表国民政府诚挚地感谢你们。事实上，不光是这些自由轮，连我乘坐的泰康号也是你们援助的，否则我就只能坐日本人的军舰来了。这说明我们两军曾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见面，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你提供的那份分配方案。你提出火炮和机枪集中在沿海岛屿使用，而不是运到四川送给共产党，这与我们的思路不谋而合。我相信陆军部就是根据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经验，才选择将这些装备援助给贵军的。美军如此为盟友着想，愿意帮助国军守住这些岛屿，我们不胜感激。不过既然如此，这批军援又为何在香港滞留了这么久呢？
5: 我喜欢你的直爽，我可以向你透露，据说国会并不支持提供这批军援，担心会惹恼在北京的共产党新政府，担心苏联人会说我们是帝国主义，但军方只担心一件事，丢掉台湾。于是如你所见，
7: 这些根本就不是武器，而是轴承和汽车零件。
0: 沃克将军踢开一只写着通用电器汽车零件的木条箱，里面是两挺码得整整齐齐的 M1919A4 式重机枪。吴石说，
7: 这些汽车零件动静还不小呢，报纸上说铁幕已经落下，司徒雷登大使也回国了，难道总统先生和国会还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犹豫不决吗？
0: 鬼知道那些政客们是怎么想的。作为一个军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谁能想到国军会在短短一个月里丢掉整整一个西德那么大的国土呢？
7: 是啊，其实这就是我不打算把这批军员运送到大陆去的原因。我知道运过去了也无济于事，国军缺乏的并不仅仅是武器。
0: 哈哈，吴将军，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如果你1944年在法国，一定能跟我打得一样好。
7: 沃克将军露出一副相见恨晚的表情。
0: 哈哈，这话我可当真了。我说的可是事实。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我在半岛酒店安排了晚餐，你不会拒绝我的，对吗？
7: 中国有句俗语叫恭敬不如从命。
0: 不愧是我的朋友。走，我们再去看看那几艘船，那上面还有更多好东西呢。
7: 夜晚的维多利亚港美妙至极，香港半岛酒店金碧辉煌。吴石和聂西从酒店大堂往外走，两名军医一步不离地跟着。
3: 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吧，辛苦了。
7: 一名军医在后面急切地说，
8: 哎呀，总长交代我们要时刻保障您的身体。
3: 我没那么弱不禁风，不必寸步不离。
7: 军医们无奈，只能停下脚步。这时几辆轿车依次停在酒店门廊，吴石一行人从大堂出来，张处长快跑两步为吴石打开戴姆勒车门。吴石指了指心脏，
3: 你们先回舰上吧，我去药店买点药，老毛病了。
7: 张处长很是殷勤地说，
8: 您告诉我买什么药，我去。
7: 聂西抢上来说，
9: 我陪老师去就行。
7: 张处长看了一眼后面的车，
8: 那我们跟着你，段厅长专门交代了，必须保护您万全。
7: 好吧。吴石正要上车，忽然一个美军上校匆匆跑来，冲聂西敬了个礼。
9: 聂上校，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再跟您核对一下吴将军明天交接仪式的详细流程。
7: 美军上校知道聂西和吴石都懂英语，就直接用英语对他们说。聂西回道，
8: 稍等。
7: 然后他看向吴石，
8: 老师。
7: 吴石踌躇片刻，冲聂西点点头，坐进了车里。聂西关上车门，又拉开副驾俯身进去，对司机说了两句什么。戴姆勒轿车缓缓驶离门廊。张处长听不懂英语，但见聂西没有上车，
8: 哎，那你不去，我跟次长去啊。
7: 说着就上车走了。聂西心里着急呀，望着张处长远去的车，眉头紧锁。戴姆勒轿车拐出酒店门廊，车灯扫过停在酒店一侧的一排车，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个司机，包括其中一辆沃克斯豪尔。古正文从沃克斯豪尔车后座的阴影里探出头说，
3: 跟什么？
7: 司机特务启动了车子，驶出车位。吴石坐在轿车后排，目光却一直在后视镜上，突然开口说，
3: 靠边停一下。
7: 戴姆勒轿车靠边缓缓停下，后面
0: 张处长的车也紧随其后停下。张处长下车小跑过来，哈着腰靠近窗边询问着：
10: 哎，怎么了，次长？
0: 我们后面一直跟着一个车，你就看看怎么回事。张处长回头一望，果然看见一辆沃克斯豪尔熄了灯停在不远处。
10: 我去看看。
0: 他交代司机：
10: 等我一下。
0: 张处长往沃克斯豪尔走去，那车却突然启动拐走了。张处长见状赶紧跳上自己的车：
10: 快追上去。
0: 吴石从后视镜看张处长去追车了，就对司机说：
10: 开车。
0: 司机为难地说：
4: 这张处长说在这等他。
10: 开车。
0: 车启动了，靠右行驶的香港街道，戴姆勒轿车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缓缓停下，绿灯变红灯。吴石瞄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另一辆沃克斯豪尔从另一个路口拐了过来。吴石对司机说：
10: 开过去。
0: 司机犹豫了片刻，吴石捂了捂心口：
10: 我喝多了，心脏不舒服。
0: 司机只好一脚油门闯过红灯向前疾驶。
10: 加快点速度，我这我疼得厉害。
0: 加速再加速，戴姆勒轿车飞一般的疾驰着。永春堂药店的霓虹灯招牌很是显眼。吴石进药店，只见一个伙计，搜寻了一圈都没有看到万景光的人影。那个药店伙计看见一身军装的吴石，说：
4: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呀？
10: 硝酸甘油片。
0: 话音未落，药店外的马路边停下了一辆黑色轿车，探出了于肖南的头。于肖南正想推门下车，另一辆车从对面开过来，也正在往路边停，那是张处长。他从车上下来，往这边看了一眼，于肖南赶紧收回了腿，摇上车窗。于肖南的车迅速离开了。吴石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他问那个伙计：
10: 怎么就你一个人当班？
11: 掌柜的不愿意值夜班喽。
0: 伙计背对着吴石在取药。车灯闪过来，吴石瞥见外面停了一辆车，开始心焦。万景光此时从后间走过来，对上了吴石的眼神。
10: 长官，这么晚来买药啊？
0: 他示意伙计让开，从柜台里拿出了一只棕色小药瓶，倒进了一个写着 NG 片的小牛皮纸袋，包好了，双手递过去：
10: 长官，您的药。
0: 此刻张处长已经推门进来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全新现代伊兰特在韩国首发亮相。时隔6年，现代伊兰特迎来全新第8代车型迭代。新车采用全新设计语言，带来 AI 智能座舱，提升动力系统。新车将在今年第3季度公布售价。动力层面，新车提供2.0升纯燃油及1.6升油电混动两种动力版本。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讲一讲泽泻和大黄这两味中药的药效和应用方法。那上期节目当中，王老师其实提到了泽泻的作用，包括利水利尿、消炎、养五脏等等，最后还说到了它是有降脂降压的这个功效哈。我们继续从这儿请王老师接着讲。
1: 但目前来讲的话，市面上呢是有这种中成药血脂灵
0: 成药、
1: 那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血脂降脂的、那就是用的泽泻。用泽泻加什么呢？加山楂和决明子。
0: 还挺安全这个药。
1: 那相当安全。它那个决明子啊得用炒决明子，否则的话呢它那个大便肠内的那个积气压力会很大。排气排的会很重，所以有很多人用那个减肥茶里边有那个决明子，
0: 对，
1: 用完了之后要上厕所，现在领导正开会呢，不行，领导我就有事儿出去一趟，干嘛呢？出去喷去，要不然的话真憋不住，他那个是肠内的那个气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我们用决明子一定要是炒，把它的油脂稍微的往外炒，炒出来70%以上，留了一点点。它的药性还在，但是呢已经是很温柔了，这样才行，否则的话
0: 胀得难受，
1: 对吧？来了便异，你说咱下了课再去啊，或者是咱们领导开完散会再去，不行，
0: 那不行，
1: 绷不住，
0: 为了你们着想我也得去。
1: 对，是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血脂灵，血脂灵的这个中成药不错，但是它只是毕竟是一个中成药而已，
0: 对，
1: 就是它跟我们的真正的那个经方的序列里边那些用药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比不了的啊。今天我提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老雷总
0: 哦，雷总，他不是您给他留了几个方是吧？
1: 对，我给他留了几张方子，我觉得中成药啊，它是一个良心活，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八味地黄丸里边那个桂枝，你就不能用肉桂，而且你就不能用普通的桂枝，你就必须用桂枝尖。而且必须用最干净的，就得用饮片级别的。现在外面呢有很多它不是饮片级别，都是桶货嘛，就是脏，上面有很多土，反正都有搓成丸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所以说我说这是个良心活。我们雷总呢倒是个办事比较，应该是非常靠谱的，他嘻嘻哈哈的，但是他做事情，他还是那句话，他很要脸。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呢都是这样，就是他。平时做人呢还是要开心一点的，要开开心心的啊，嘻嘻哈哈的，但是做事情的时候得要点脸，
0: 要认认真真、
1: 对，得认真，必须用好的。我们回头的话呢，我得跟他明确方子按着比例去做，不要各来100斤打成粉啊。第二个，他的那个炮制啊，因雷公炮制论，他是老雷家的，是有族谱的，他这个我不用多说了，我给他写炮制方法，以及那个里边的用的那个料，我给他设定好标准，我们要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
0: 八味地黄丸是吧？您还给了几个方？
1: 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开心散1号2号都可以、
0: 都有是吧？
1: 当归芍药散刚才我们提到了，当归芍药散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女士非常的友好啊？有很多的女士有痛经，年轻漂亮的这个美女。但是呢，那一痛经痛的手脚冰凉，完了之后呢，浑身发抖的。那当归芍药散是针对于女士痛经非常可靠的药物。当归芍药散呢，它是六味用药。当归、芍药、川芎，芍药用的量最大。
0: 止痛、
1: 对，当归和川芎呢都是活血化瘀的了，白芍是缓解腹痛的。它量直接突出出来。那其他的呢，再用到了这个白术、茯苓和泽泻、三味活血化瘀药，三味祛湿、这个利水的药、所以说呢，吃完了之后，你会感觉脸上也不胖了，身材也苗条了，反正痛经也不痛了，感觉好像要小孩也容易了。这个是作为 年轻漂亮的女士，
0: 不通则痛哈。
1: 对，那作为这个一些阿姨妈妈啊，说我现在代谢有点慢，我用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嗯，用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美人散啊。美人散实际上是当归芍药散了。
0: 当归芍药。
1: 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那么它其实最关键的是养护血管的。我曾经在我们一个电视台的这个女主持人身上，这个惊奇的去印证这个当归芍药散。那么她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她比较高冷的那种，长得虽然漂亮，但是让人不可靠近的那种。啊，他唯独见了我之后嘀嘀咕咕嘀咕嘀咕，我们说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别人以为是聊啥呢？实际上聊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病，他有很多，他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其中有一项就是剧烈痛经。剧烈痛经呢，我给他用过那个芍药甘草汤，然后参丝味，都能够减轻。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我说那你用那个当归芍药散给你磨成面的那种的，吃这个面，这个被称之为美人散，他说行啊，可以啊，弄更漂亮一点吧，是吧？结果他吃完那个之后，排出来大量的黑的那个血块。第二次来例假的时候，就排出来好多血块。排完了之后，后来那个例假就一次比一次的就轻了，就没有那么的疼痛了。他说：“哎呦，这30多年才知道不痛经，是吧？
0: 解决了，
1: 是多么的这个舒服啊！所以当归芍药散呢，对于我们这个大家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日常保养用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更多是养护血管，同时减轻我们身体的重量。身子板太沉，那都不是好沉，那都是上面有好多水。你想想看，
0: 拖不动了。
1: 这个我天津那边是自个儿弄个那个净水器哈，那个连着水管的。但是北京这边我都是上楼底下去打那个净化的那个水。
0: 我知道。
1: 那个水那两桶我拎着。我就觉得挺有点分量，人身上的脏水啊，有可能真的有那么两桶。你把那两桶，不是干净的水，而是脏水给它卸掉之后，身上真的是轻飘飘的，
0: 就是
1: 很舒服，
0: 轻身的那个感觉。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女士，我们常常会用的。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白术、茯苓和泽泻啊，猪苓我们就不对比了啊。猪苓呢，纯粹就是针对于这个尿毒这块。那么他们三个，我们做一下比对，来进行这个了解一下。首先，白术呢是健脾，而且去除头部眩晕，常常会用到生白术，这里边是有特殊的挥发油啊，所以不要去把它炒掉，是炒白术不如生白术好，就像桂枝。它那个有效成分都在它皮儿上来，桂枝去皮，桂枝木，桂枝木就没作用了，这没有起到解积、这个什么的降逆平冲啊，包括强心的作用全都没了啊。所以说这个白术呢，用生白术。然后呢，白术不仅仅是健胃祛湿，而且还可以去除头晕。它主要作用是在于我们的这个脾胃上，而茯苓呢是通利三焦。通利三焦这个三字啊是一个盖指啊，它指的是上中下全面覆盖啊，头面四肢躯干全面覆盖，而且它性平，它呢也就是不分阴阳表里虚实或寒热，无论所有的体质所有的病型，你用茯苓绝对不会出差错，
0: 因为它很安全，
1: 很安全，极度安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用它的原因啊。那针对于四肢颞动，我们都可以用到防己茯苓汤啊。那么泽泻呢，它是只针对于我们的躯干部， 啊，只针对于我们的躯干部啊，所以说呢，头面躯干用到泽泻，而白术跟泽泻之间做一下对比的话，白术性温，而泽泻性寒。哦，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两个药合到一块儿去的话呢，那正好就对冲了。嗯，啊，它的对冲是对冲在哪儿的呢？是对冲在你的脾胃是虚寒的，所以控制不了这个水，而水呢又全都盘踞到上面去了，头面部这块又是很活跃的，
0: 对，
1: 所以它会头晕，所以用咸寒的这个干淡而寒的泽泻清除了上面热性的脏水，而底下温性的那个白术来振奋我们的脾阳，让它重新可以去运化所有的寒性水湿。
0: 嗯，所以说气滞，
1: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寒热并用法啊，给它合到一块去了。嗯，那么这个是白术、茯苓、泽泻这三个祛湿药、利水药，它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当然茯苓呢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药效，嗯，我如果展开讲的话呢恐怕有点不够时间，嗯，
0: 对，
1: 茯苓呢比如说它可以止心下悸啊，助睡眠，
0: 镇静 啊
1: 对，镇静安神，嗯，包括稳定我们的心率啊，嗯，肌肉的抽动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阿姨，她是急性白血病。哦，急性的白血病呢，因为他还知道我平时的时候忙，然后呢就没有那个一直是找我的一个姐姐啊，然后呢但是我这个姐姐呢听说她是急性的白血病，血小板又数值确实很低等等那些情况，就他们也是恳切的说想看看能不能见到我，他说要不要加阿胶啊，用不用什么，我说这会儿不要，因为他有低烧啊。嗯嗯，在春节前那会儿的时候，老太太已经是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身上所有的指标全部紊乱，不能说剩最后一口气了，反正非常危险了，反正，医院也是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但是安度春节过一个好年，最起码啊，这个老太太，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呢她现在各方面都很好，她还有一些肺部的这种感染，这个阿姨应该是年龄很大了，这个八十多了，他那个照片很慈祥，一看就是很善良的人，我就忍不住伸出援手给他去调整去，他这个中医西医结合着使嘛，人家给他用了一些输液的一些药，消炎的，化痰的，然后还有养胃的，通过输液输进去的，输了这几瓶之后呢，他最开始输的时候人就问我说，我说您遵医嘱啊，您遵医嘱啊，尊重你的主治大夫啊，但是呢，如果是大量输液的话呀，一个是液比较寒凉，所以加一点干姜，另一个呢，液体你还加一点茯苓进去嘛，对吧？给它往外利出尿来，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留下太多的水。对，那这样的话，它基本上是没什么出什么大问题。但是昨天的时候，不是今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身上就坐在这儿
0: 抽动，
1: 对，就四肢念念动啊，所以呢，我说。防己茯苓汤症啊，这是防己茯苓汤症，就是有的用到茯苓。那么同时呢，我说是不是输液输的有点猛啊，输有点多啊，他说输了多少，然后他跟人沟通也客客气气的沟通一下，能不能适当的，要是不太必要就减一减量了，然后呢先让他这个抽动，他这个抽动把家属吓坏了，
0: 是啊，那肯定是，
1: 对，实际上这个四肢念念动呢常见于小孩儿，所谓的多动症。
0: 是什么抽动症的那种，
1: 对，小儿抽动症，
0: 可能会有。
1: 这个今天我们就是了解到一个大 V， 他呢，具体叫什么？
0: 那我知道了 ，ADHD。
1: 对，他那个什么小儿多动症，
0: 在儿科去的，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相应的科室，儿童医院包括安定医院的医生。曾经来专门给咱们做科普嘛，就是说这个我们
1: 实际上成年人也有，
0: 是的。
1: 成年人也有，只不过是现在从规定上来讲的话，是只有儿科有这样的确诊的资质，成年人也得去儿科看。对，有的时候，
0: 尤其是这个小孩子，他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是下重力气先在小孩子身上做了研究，然后大人您先往后放吧，慢慢的再研究到大人吧。
1: 对，所以这个。四肢念念动这种啊，包括什么，我们在西医的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小儿荡漾症。包括小儿抽动症，现在有很多小孩是这样的。
0: 对，有。
1: 实际上这都是属于水毒在四肢我们给它清理掉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介绍。泽泻。
0: 好，
1: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下一个，我介绍 大黄，也叫代黄。
0: 代黄啊，嗯，对，大夫大夫。
1: 对对对，大王代王。对，好，大黄呢，苦寒无毒。嗯，苦寒无毒，这就是大黄。它是一个祛湿的药吧。所以说它是在哪儿它都可以去祛湿。我们首先来说大黄呢，首先第一个一药三用。第一个用法是这个煮的时候后下，一般5到15分钟左右。这个是它祛湿去大便通大便。通大便最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煮法。啊，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写括弧后下，单包后下啊，没有打这个括弧，那就是怎么了呢？那还需要后下吗？不需要啊。药房的这个老师傅啊，可能他看到哦，没有写后下，没有写单包，那要给你包起来吗？怎么写的怎么弄啊？那就不给你单包了。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一些药剂师。他不管你怎么写的都给你单包起来。因为他可能是。
0: 看到他就下意识的包出来。
1: 对，可能是顺手啊还是怎么的，反正就都给单包了。没必要，方子上怎么写的，写单包后下呢就是单包后下。没写单包后下你就一起煮。因为什么呢，他如果煮的时间长了之后不仅仅是可以通便，还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去活血化瘀了。能够去活血化瘀的这个大黄呢，它实际上入血分，所以雄黄散也叫硬中散是这么来的。硬中散呢不是说让你直接吞服那个药面，它虽然叫散，但是实际上是煮散。
0: 雄黄是
1: 雄是川雄，
0: 雄黄酒
1: 哦，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哦，
1: 是川雄和大黄哦，
0: 雄黄
1: 雄黄啊，雄黄啊。然后呢，这两个为什么是给它煮散呢？是因为要用它的时候活血化瘀，要酒煎。可是如果给它打成粉再去煮的话，就不需要酒煎了。也是需要差不多15-20分钟，它就已经相当于酒煎的那个作用了。
0: 药力很快释放，
1: 它就不是通大便，而是直接可以活血化瘀去了。所以说这为什么做成散？做成散的目的不是直接吞服，而是要煮散，宋代的时候才出现的这种药剂类型，煮的方法啊。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一个通便，第二个活血，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可以去败火。败火呀，
0: 就是我们说的抗炎，是不是？
1: 这里边就是三黄泻心汤
0: 啊。你今天又喝了这个？
1: 哎，你看我这块儿都不是上火啊，那这底下又有点儿。
0: 哎，感觉好像比早上好一些了
1: 啊，好一些，好一些，主要是喝这个喝的，
0: 喝了一天是吧？
1: 三黄泻心汤，
0: 三黄泻心。早上我看到王老师，我想问，没好意思，我说刮胡子把脸刮破了吗？怎么有几个小道道？
1: 这不是我媳妇儿挠的。
0: 要听话呀，王老师。
1: 对，听话听话，肯定得听话。哎，偶尔抱怨的那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小玩笑。
0: 是。
1: 但是真正原则上的大事各方面呢，肯定还是这个跪着听，没问题。这个我对我妻子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因为它确实有智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它可以降火呀，它可以败火。那么三黄泻心汤拿到今天来看的话，有现代剂型是什么呢？大家熟知的三黄片儿。但是三黄片呢又整了点别的幺蛾子，有的他往里边搁点连翘栀子，有的又搁点什么金银花什么之类的，就是加味的三黄片。像三黄片儿，它的三黄指的就是大黄、黄芩、黄连。它非给你弄点别的。
0: 他是想要加一点别的去火清消炎的这种效果在里面。
1: 对呀，他肯定是希望能更好嘛，实际上没必要。这叫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你哪那么多的一些零碎啊，
0: 累赘了
1: 啊。你加那么多的药干什么呀？不需要弄那么多，三黄就够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它的三种用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主治。它的主治第一个呢就是来泻下。来泻下。
0: 就是这种都是需要后下的是吧？
1: 这种都其实不需要后下。后下当然更好啊。通便的力量就会更强。
0: 承气汤，大柴胡汤。
1: 对，大柴胡大承气。泻心汤其实也有通便的作用。
0: 小承气也有吗？
1: 对，小承气，调胃承气，调和承气。麻子仁丸，大黄附子细心汤， 啊，这个都是典型的经方原方啊。就拿我们能够组成的理中堂加大黄，小柴胡加大黄，那也不能算啊。就是真正人家有方有名的，好吧？大柴胡、大承气、小承气、调肺承气、调和承气啊，这个全部都是去食，就是去大便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它善能清热泻下。走而不守，善于斩关夺门。你这块儿，他不是有那个、是吧？哎，大便堵到吗？啊，什么都得给他推不出去。大黄上，那就能够给他推出去。所以说呢，这被称之为号称将军啊。锦纹大黄啊，包括有的叫川军，其实指的就是大黄啊。那大黄为什么叫锦纹大黄呢？你看它这上面是不是有点像是那个？纹路，
0: 哎，对，对，
1: 就是这个也是一样，
0: 像压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哎，这就是所谓的锦纹大黄、实际上你就叫大黄就行了，你还非得写个川军，有一些药剂师不懂的，你说考出难题嘛，对不对？
0: 倒是挺好听的，叫了这名之后，
1: 对，
0: 好看，
1: 是文雅、是文雅，哎，这就锦纹嘛，
0: 对，
1: 完压出来的那个纹路，
0: 压缩饼干似的，
1: 对。
0: 其实说到三黄泻心汤啊，我也听说这还是有点小故事的。这样，王老师，咱们这一小节时间有限，下一小节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三黄泻心汤。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其实是请王老师讲到了泽泻还有大黄这两味中药。那么上一小节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大黄了，也说到了它的三个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便啊。
1: 第一个它日常通便，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是三黄泻心汤。三黄泻心汤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三黄片啊，并不是历史的进补，而反倒是画蛇添足啊。不仅仅是它加了很多其他的，就即使是原方实际上也不对，因为三黄泻心汤为什么是用泡的，为什么不是煮？一煮的话就开始入血分了
0: 啊，
1: 开始入肠道了。我现在让它停留在上焦，它干什么呢？我头面部这块有点上火，我嗓疼，我牙疼，牙疼是不是可以啊？我现在呢，这个嘴唇子疼
0: 啊，
1: 我儿也有点上火。今天视频的时候，我媳妇在那说，儿子，你的嘴唇好红啊，感觉好像比妈妈抹那个口红那个红还正呢。我说不对吧？保罗嘴唇不是特别红的，他天然的那个嘴唇，他实际上不像我这嘴唇是红的。保罗嘴唇稍微有一点那个厚，稍微有点发白，他跟他姑长得有点像。我姐那个嘴唇就是那种厚厚的，那种发白的那种。他说我发红，我是说上火了啊？你那么一说，我是感觉我身体里面那个什么，所以我给自己泡了绿茶。
0: 你还挺会调理自己。
1: 我说你泡绿茶，要是不好使的话，回头惦记着弄点两样东西啊，一个是蒲公英煮煮水，你要是实在嫌麻烦的话，你去买那个大黄、黄芩、黄连、三黄泻心汤汽水喝，也行的。
0: 行，那边也实行挖婆婆丁吗？
1: 那边得买，他们那边啥东西都没人要，但是还不能弄。那海带，海边的海带，海带是在那儿就没人要啊。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弄回家去，你就罚款，所以我才知道啊，为什么没人要啊？一要就罚款。
0: 是的，他们觉得这是这个叫保护自然环境
1: 啊，可能是对，反正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那个特点吧，是吧？哎，思路不同。那放到那儿干嘛？那玩意儿坏了，
0: 那谁知道呢？
1: 对，来，我们看这个三黄泻心汤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吐血，现在我正在吐血，我鼻溜喷鼻血，上午的时候我还提到过这个事儿啊，
0: 讲过，
1: 包括我的这个舌头上长东西了，然后呢咽喉肿痛了，
0: 溃疡什么的也算，
1: 对，可以啊，都可以去用它，只要是属于热性的都可以给它清理掉啊。所以说呢，凉血止血，清热败火，三黄泻心汤非常的有作用。用现代的这个西医，现在不是中医啊，西医很喜欢用大黄磨成的粉来专门针对于一种疾病，上消化道出血。单用大黄，
0: 用粉，
1: 效果可靠。
0: 是
1: 大黄磨粉，
0: 就直接
1: 用，直接吞。有的时候会加点三七或者加云南白药，那个胶囊啊，上消化道出血
0: 止血的这种。
1: 有那个黑便啊，一看就是不是这个检查一下，做一下胃镜，上消化道出血了，哪块出血了，有出血点儿，那直接就给你大黄。这个消炎，消炎才能够止血。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光用三七啊，好家伙，给它闷住它，
0: 糊上，
1: 那个纸是包不住火的，
0: 是
1: 不是啊？它得先消炎，再能止血嘛。唐中川《血中论》里边说，这个止血大法第一步就是先要凉降。像现在正在往外喷血，你肯定先要让它冷静冷静。你冷静点呢，好吧？别那么狂躁啊，是不是？大黄就是让它冷静点。大黄、黄芩、黄连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可能，临床西医目前还没有发现黄芩和黄连的这个也有作用，所以他们现在单用大黄粉啊，这是有报道的啊，就能够针对于上消。

0: 效果很可靠
1: 嗯。
0: 啊。那第二个，热毒疮疡、烧伤、烫伤，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大黄啊。大黄呢，一般在这个时候都跟黄连同时使用。嗯，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个快速的解除掉热毒啊。那么第四个是淤血诸症，淤血诸症呢，咱们大家最为熟知的是什么呢？底当汤啊，桂枝茯苓丸加大黄。这个底当汤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经方派很喜欢用的哈，那么这个桂枝茯苓丸呢，加大黄，这个是日本的经方家很喜欢用的。嗯，日本的这个经方派啊，他们称之为古方派，啊，有这个十方派，也有古方派。那么十方派呢，渐渐没落，完了是慢慢，因为日本人他比较较真儿，你好使就是好使，不好使就是不行啊，所以他不太那个待见十方派，他非常尊崇古方派。那么这个里边代表人物藤本求真啊，这个以及大冢静杰他们师徒，包括北台荣唐这些人呢。他们几乎都喜欢用一样药来活血化瘀，去除真假女子的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桂枝茯苓丸加大黄，很喜欢用这个药。加大黄，为什么要加大黄？不加大黄就好像没有腔尖儿，就好像是一直在拿棍子杵。但是呢，加上大黄，哪怕就是加个3到5克，你看它加的都很少，但是呢，就相当于前面有一个磨得很锋利的一个尖头啊，直接可以刺破啊。所以大黄呢，将军之品得往前冲锋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针对于这个活血化瘀，我们常常会用到它。那么活血化瘀呢，不仅仅是底当汤和桂枝茯苓丸，还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桃核承气。底当汤呢，是其人已经发狂了，他彻底的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情绪了啊。那么这个桃核承气汤是其人如狂。
1: 已经狂和如狂还有不同，
0: 不一样。那个发狂呢，是彻底的发疯。
1: 如狂是将狂未狂，
0: 对，想发疯，但是能憋得住，
1: 使劲压抑自己，
0: 压抑着自己。但是呢，他的脸上开始有明显的不一样了，舌头上也不一样，舌头上开始起斑，有淤血点，然后脸上呢一层一层的，就像锦纹大黄一样，开始取那个红血丝，就好像这儿刚做了刮痧一样，脸上会有。这种情况，眼睛里边就更别提了，眼睛里边是红血丝。那像这种情况呢，你看看他眼睛里边好像喷火一样，而且呢
1: 血贯瞳仁，
0: 对，好像看着你只想找机会抽你一嘴巴。那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问问他，你情绪怎么样？
1: 都这样了，我情绪还能好吗？
0: 例假呢？例假3月没来吧？好，不要多说了，桃核承气汤，赶紧去抓药啊！啊，这个桃核承气汤用起来之后得心应手，基本上用上1到3副吧，都可以来一下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女士，半年不来例假。就是她是半年没来例假啊。当时的时候呢，是问到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问我，我说这个好办呢，啊，让她来找我，我给她写方就行了，大家都认识嘛。结果呢，她没找我，她又找了其他的老中医。然后后来又有一次去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组织那个活动啊，我们做游戏的过程当中凑过来，他说这个例假不来，中医上有什么好的方子没有？我说你还没来呢，你不是上次问的时候都一个多月以前了啊？上次我又找了别人那个看了看，他们谁介绍的一个谁谁哪个姊妹给介绍的一个老中医，啊，那看了吃怎么样？那吃了20多天了，
1: 没好使，
0: 对，这个没反应。我说行啊，我给你写方子，写出来桃核承气汤。桃核承气汤喝下去，他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就来例假了啊。这个事儿过去好多年了，记不太准了。所以这个从那次之后哦，所以他就例假各方面就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是桃核承气汤，但是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什么呢？也可能我们接触的少啊。我并没有看到他有明显的桃核承气汤里边那个眼睛有红血丝啊，情绪非常烦躁啊，他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只是半年长达半年时间不来例假，
1: 年轻吧，
0: 年轻很年
1: 轻，可
0: 轻，
1: 能还是没有出现那么明显。
0: 他是离婚的，那离婚可能情绪也不是特别好吧。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好，然后呢，抵当汤啊，抵当汤里边是有这个萌虫，就是牛萌，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桃仁，再加上水蛭，再加上这个大黄，这个它不仅仅消除淤血，清除精神病啊，而且呢，它还针对于黄疸啊，有溶血性黄疸的，
0: 哦，
1: 血性的黄疸常常会用到抵当汤，嗯，好，得稍微讲快一点啊，
0: 嗯，
1: 后边还有妇女产后。恶露未排除干净，一般我们产后恶露排出来的话是很容易的，就是肾四味合并桂枝茯苓丸，
0: 对，
1: 嗯，就可以了啊。对，您对的这么干脆，我突然想起来，是，
0: 我这是怎么用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才这么漂亮嘛。
0: 是的，
1: 谁知道都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是吧？
0: 刚才一直有人问刘老师都75了，看着比王老师还是小点。嗯，谢谢大家。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但是。假如说他在产后剧烈的腹痛，如果是他里边有一些浊水，
0: 嗯，
1: 那我们就用枳实芍药散。
0: 嗯，
1: 枳实芍药散用完了之后，他没反应，他还是很疼，那我们就给他用这个大黄蛰虫丸。然后呢，也不是大黄，是用那个夏淤血汤。夏淤血汤呢是直接消除掉他的身体里面的淤血的，在这边用到就是土元，
0: 嗯，
1: 土元、桃仁、大黄，
0: 嗯，
1: 这个就够了。就这仨药，但是用的量都很大，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大黄在跟活血化瘀药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你看它起到什么作用？是活血化瘀，
0: 嗯，
1: 它跟什么那个其他的枳实啊、厚朴啊等等那些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是宽胸解郁、清除胸腹间的这种闷热满痛，
0: 嗯，
1: 然后呢，它跟黄芩、黄连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又主要是你看这哥俩是消炎的，它也跟着消炎，
0: 是，
1: 它是属于模仿能力很强的一个愣乎乎的愣小子，它跟谁它都能够模仿的很像，而且呢，它可以作为先遣队，
0: 嗯
1: 嗯，那将军的这个特性，就导致它什么事都往前冲，
0: 嗯，
1: 爱表现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大黄。那么大黄，其他还当然还可以有这个跟茵陈蒿啊、栀子啊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呢，就成了茵陈蒿汤，清除黄疸，
0: 嗯，
1: 啊，
0: 嗯，黄的，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淋病的那个猪苓汤，有的时候加薏苡仁，有的时候加大黄，嗯，那说加薏苡仁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呢？那里边有脓，
0: 嗯，哦，
1: 加冬瓜子、薏苡仁这是去脓的，
0: 炎性的那种脓，
1: 对，嗯，但是如果说里边有一些那个剧烈的疼痛啊，疼痛的很凶的。还要加大黄，因为大黄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
0: 嗯，
1: 它就是通的。
0: 嗯，
1: 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机体摆脱一切的，无论是前门的还是后门的，啊，这个大二便的，一切的这种堵塞啊，包括血液当中堵塞的，
0: 嗯，
1: 大黄有大黄在的话，全部都给你疏通开。所以说呢，这个大黄啊，我们说合于甘草，则缓急迫。大黄甘草汤，
0: 嗯，
1: 这刚吃进去，哇，又吐出来了，哎，喝口水，哇，又吐出来了，
0: 嗯嗯，
1: 看了一眼别人吐了，自己哇也吐了，
0: 这也太浅了，
1: 脑子里边一想，那个刚才吐的那个，哎，那一汤，
0: 又来了，
1: 哇，又吐出来了，急迫，
0: 嗯，
1: 大黄甘草汤缓急迫之呕吐，嗯，甘草养胃的嘛，是不是？
0: 嗯，对，
1: 哎，它如果合于芒硝，则止肩积。把那个坚固的积聚物芒硝是软坚散结的了，
0: 嗯，
1: 大黄跟他一配上之后，他也跟着去那个缝针去了。
0: 是是
1: 这个，嗯，就是他就是他别人干什么，
0: 嗯，
1: 他跟着也干什么。
0: 嗯，
1: 就是大黄，
0: 嗯，
1: 他合于枳实厚朴，消除胸腹满，啊，他如果是合于黄芩黄连，消除的是胃热心下脾。
0: 嗯
1: 啊，如果是合于水蛭芒虫桃仁，它是清除血液里边的各种淤堵。所以说呢，他跟谁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很快的就开始模仿，而且模仿成性，他又跑到最前面去，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就是属于这种喜欢表现的啊。所以说呢，大黄和诸药而可以泻下身体各个不同部位之淤堵实结，所以说呢，一定是实证。
0: 嗯嗯，
1: 只要他你确认他是实证，你就可以用大黄了。所以大黄 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的药性：我是革命一块砖，
0: 哪里需要
1: 往哪往哪搬。所以这就是大黄。
0: 嗯，
1: 结束。
0: 真好哎，嗯。这个今天我们王老师其实是比较多的时间讲了泽泻哈，最后的
1: 泽泻是一个盲区啊，大黄大家平时熟悉，
0: 是的，大黄相对来讲王老师提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讲的也是比较快一点的哈。泽泻和大黄我们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最后哈，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再请王老师把之前直播当中提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带赭石包括玄附花，因为提到了有一个治脱发的那个方，好多朋友还是问到了，所以呢咱们今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不能也请您继续把上次没说完的那个脱发方跟大家聊一聊，包括玄附花它的一个简单的功效，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开个头，之后有机会呢再把更多的信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脱发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这个头皮这块呢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鬼剃头，要么就是这个整体的脱发，整体的脱发啊。那么，所以他呢立了一张方剂，说治疗这种整体的脱发啊，就是通窍活血汤。那么这是王清任的，王清任呢喜欢用活血化瘀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的真正实践角度来看的话，他对于脱发效果不佳。啊，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不用去记这张方剂。对于脱发，真正对于脱发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因为发为血之余了，
0: 是吧？
1: 对，同时又给它活血，给它活化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个在上海的很多的一些中医，是会用这种方式的。我是曾经去上海那边参加一次学术研讨的时候，听这边的一位老前辈他讲到这种方式，后来我回去说针对于各种各样的脱发现象确实挺好用。第一个要补肾，用肾四味，
0: 对，
1: 知道吧？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活血补血，用四物汤，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给他降逆，让他的这个气啊不要往上冲，带动血一直停在上边不肯下来，所以呢重用生赭石，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老掉头发，一天到晚掉头发，补肾，光补肾不行，是吧？
0: 对，
1: 这个活血补血，发为血之余嘛，是吧？光补血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啊。四物汤的加阿胶，是不是啊？这肾四味加黄精都是补肾的，是吧？是挺好的了。但是呢再加一个便宜搂搜的生赭石，生赭石现在好便宜啊，就是这个用上它甭多用30克就够了，你会发现它的气就开始循环运转开了，它知道掉头往下走，而不是一直停在上边啊，所以这个是针对于脱发我们常用的方剂，这点要感谢上海的那位老前辈，他这个他当时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方式方法回头我一定要试一试，他说我们家其实呢就靠这个方子，然后呢是家传的，他是民间的老中医，有那么几张方子零零散散的，是确实帮助了不少人。我们来看玄附花，玄附花呢功效非常独特，一般花是往上扬的，但是呢对，但是这个玄附花它是往下降的，一般花都是柔软的，但是它呢却是坚韧的，
0: 它渣渣的，
1: 对，它你看它长那个模样是花的模样，是像绒一样，但实际上它却是刺儿头，
0: 对，很扎手的，
1: 所以诸花皆生，玄附独降，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殊的治疗气逆。那么神农本草经上是如何描述它，我们给大家去念一下，咱们就结束。
0: 好，
1: 神农本草经说玄附花主节气，节气就是胸中有气结，然后呢胁下满经济除水，去五脏间寒热不中下气，
0: 这个功能还挺复合。
1: 对，然后呢在下一节的时候呢，或者是以后我们找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去讲一讲玄附花它的这个药性，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它记载了呢更加的精准，我们来看一下《名医别录》当中说，它可以消胸上痰结，唾如胶漆，那个如胶似漆的胶漆，就是黏黏的黏痰啊，心胁痰水，而且它可以降逆开胃。
2: 降逆跟开胃放一块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这是玄府花在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药集著作当中的一个描述、
2: 嗯、
1: 那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玄府花应该怎么去用、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也问到像王老师的直播回放呀，包括日常王老师每次直播的讲课笔记是不是能分享一下。那么这样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哈，直接像发微信一样，像跟您的朋友发微信一样，您就发送经方这两个字，经是经典的经，方是方法的方，您发送这两个字之后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能够直接跟王老师的小助理加微信的，因为王老师平常比较忙，没有办法给一一的给大家回复微信的问题，但是王老师呢专门把小助理的微信给我们开放了出来，这样大家呢日常有一些想要去沟通的中医方面的问题啊，想要交流学习啊，包括想看看王老师的直播，想了解一下王老师直播笔记如何领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小助理来沟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蹦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和小雪一起来做车内健身操。哇做个简单脸部操，马上对抗双下巴，面部松弛，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2、2、3、4，再来一遍。嘴巴横向慢慢张开，停顿几秒，1、2、3、4，咬紧牙关，闭嘴巴，不要太用力，停顿几秒，2、2、3、4，开车路上脸部操，面部紧致，精神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动作缓解压力，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金雄高速营养护施工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43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京台高速因沧州北站附近172公里处上海方向一辆车故障，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秦平高速因车辆大与唐港高速互通分流点77公里处天津方向缓慢通行约1公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2: 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岳阳段571公里处岳阳南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郴州段950公里处欧阳海服务区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二广高速常德段花岩溪柳叶湖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暴雨管制，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哎呀，这个听说了吗？
2: 嗯，
1: 我马上就要出差了。
2: 哎呀，这还用听说吗？这咱都预告了2周了都。
1: 不是，就是出差这事儿吧，我觉得可以理解。
2: 嗯，
1: 但是出差呢，就是这过程当中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预判的。
2: 对，
1: 嗯，
2: 我们先来说一说樊科这次出差是去哪儿，要干什么啊？就在这周四周五这两天的时候，也就是7月9号和10号，
1: 对，
2: 樊科和千里要去到广东茂名，替大家去溯源一波这个沉香。
1: 嗯，
2: 哎，可能这个相对有点小众啊，因为很多朋友并不是在家里没事冒个烟的。
1: 嗯，
2: 这个沉香确实种类很多，品质高中低各个档次也都有。所以呢，如果说您对这个沉香啊、什么焚香这些有点感兴趣，可以这次呢跟着樊科的和千里这镜头一块儿去现场看一看。
1: 嗯，
2: 到当地咱们也是这个源头去看看这个沉香应该怎么分类，什么样的算好的，什么样的算一般的，什么样的就不要买等等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提前的点击这个预约链接，到时候一开播您这儿手机就能收到提醒了。
1: 对，
2: 嗯，
1: 就是这次呢出差，我觉得出差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
2: 嗯，
1: 但是出差如果说这个路程太折腾的话，就真的就有点像那种特种兵似的那种，就是其实工作本身带给你的并没有说是有多累。
2: 嗯，
1: 但是在路上的这种折腾其实有点累。你像这次说是我们去要落地到是湛江，
2: 嗯，
1: 先落地到湛江，但是呢说直飞的航班比较少，
2: 嗯，
1: 要经停，在南昌经停1个多小时、
2: 哦、要再转个机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呢要先坐高铁到广州，再从广州坐飞机飞回北京。
2: 你看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出差就是交通工具都得选一选，
1: 我谢谢你啊。就这种出差就有点我有点害怕，
2: 有点害怕，
1: 我真的有点害怕这种太折腾了。因为工作其实本身那几个小时那倒还好
2: 啊，就是应付我们还好是吧？就反正应付应付你们，你们又不知道什么是沉香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也只能跟着大家去看看哪个好看啊
2: 啊！这好闻，
1: 好闻啊，好闻，好看。
2: 对，
1: 它不是也有一些手串啊什么的吗？
2: 哦，还有这个，就是那种沉香的手串，
1: 对啊，
2: 那值得看一看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咱们话题呢，就来说一说您这个出差最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2: 就是涉及到这种出差，只要是离开自己的这个老窝了。
1: 老窝了，
2: 就你的这个巢穴啊，
1: 嗯嗯、
2: 你的洞府啊、就是最首先害怕的是出了门了或者到了地方了突然发现忘带东西了。
1: 哦，
2: 对吧？
1: 对，
2: 因为像比如说冯轲这次出差，
1: 嗯嗯，
2: 假如说咱们的技术老师，
1: 嗯，
2: 发现到了现场了，没带摄像机，
1: 嗯，
2: 没带话筒之类的，
1: 嗯，
2: 哎，这就很麻烦了，
1: 嗯，
2: 这时候很慌乱呀。
1: 这你上战场了，你不带兵器，你干嘛去了？这种的不太可能吧？
2: 那没准啊。你这就前几次咱俩一块出差的时候，不让我拉着那设备吗？
1: 嗯，
2: 我都在家里提前检查一下，我都看好，万一要真的少装哪个的话，这时候还有补救措施啊。
1: 嗯，
2: 别到了现场一开箱，哎，东西呢？就麻烦了，就
1: 嗯
2: 嗯。还有那种工作上的其他的任务出差，比如说你要过去签合同，你要送什么文件，你要做什么 PPT 工作汇报。你发现到了发现这东西没有 U 盘忘带了 PPT 没存上什么这个合同忘家里了这时候就很麻烦
1: 反正出差吧我觉得一个是出差的路上一个是忘带东西这种的还有就是大家在路上就是比如说啊某人狂奔在飞机场的这种经历呀、对吧赶不上了呀、或者说像你们上一次那个情况是怎么着翅膀坏了，是吗？
2: 对，迫降了，人生第一次。
1: 对，就这种情况啊。
2: 就当时迫降的时候，本来没觉得怎么着，
1: 嗯，
2: 落了地，发现那儿停着一排消防车辆，是给我吓坏了。这个都是人生当中你后知后觉的一些经历。
1: 对，包括大家入住酒店。
2: 嗯，
1: 不也是一个经历吗？就是出差住酒店。上一次咱们出差，咱们去杭州是吧？
2: 嗯，
1: 然后他给我分了一个把边儿的一个房间
2: 楼头，
1: 对我一进去之后，我其实一到跟前我就发现，其实把边倒没有什么，但是因为总是听你说奇怪的一些传说吧，我就有点害怕。我进了房间，我就给王上打电话，我说咱俩换一下房间吧。
2: 我的死活就不重要啊！哎，我要真有个时间遇到个什么问题，明儿你自个儿就单播了吧。
1: 你是一个壮老爷糙老爷们儿、
2: 啊，
1: 你可以跟他战斗。
2: 你把跟谁战斗这轱辘展开说一说。这
1: 其实没有什么，
2: 都是自己吓自己。
1: 对，只是自己心里有点，对吧？
2: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态上的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2: 对吧？他未必真的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但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在外呀，就愿意讲究一个什么吉利
1: 啊。
2: 你有的时候你可能遇到发现你今天从出门那一瞬间各种各样的不顺利，
1: 嗯，
2: 你就会想，哎，我是不是这趟旅途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你就会自己吓唬自己。
1: 对，
2: 一旦有了这个心理暗示了，你后边遇到芝麻大点的小问题，你都会想，你看果然应验了
1: 啊！对，我这趟旅程，我这趟出差怎么这么倒霉呀？
2: 对，所以我觉得入住酒店最害怕的是那种休息不好，比如酒店的环境啊很吵闹，
1: 对
2: 啊，或者是这个空调坏了，什么不能洗漱啊等等的，你洗完了没有吹风机，什么就有酒宾馆什么有虫子这些，
1: 没休息好，
2: 没休息好，影响到你第二天的正事儿，这个就很害怕。
1: 对，反正出差呢，就因为它的环节很多，你从前期选机票，到出发，到出差的过程，再到回来之后报销，
2: 报销也是个问题啊。
1: 没有，对于很多人呢，现在单位其实报销已经不是个问题了，
2: 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便捷了，
1: 对，越来越方便了。他们甚至有的就是直接公司给你订票，你根本不需要回来再去走这个报销的这个流程，我们呢确实还是比较原始的，
2: 就以前最原始是不回来还得贴票，
1: 对，我们还得贴，
2: 拿胶棒拿纸贴好，
1: 现在也得贴吧，现在如果有那个高铁票的话咱们是不是还得贴呀？上次不是你还帮我贴了吗？
2: 咱们贴的是那个出差的行程单，
1: 哦，
2: 那票其实现在都电子报销单了嘛，就不需要了，
1: 嗯，
2: 可以邮箱直接给你开好，打印出来就行，
1: 哦，
2: 但以前确实都得是，哎呀，就还得贴票，尤其
1: 那胶棒
2: 出租车那种小票。现在网约车也可以有这个直接电子订单
1: 了，确实是方便了，
2: 方便很多了，
1: 对，
2: 今
1: 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出差的事情，大家多多少少一定有过这种出差的经历，出差你最害怕遇到什么呢？
2: 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大字留言。

剧中，隔壁坐大声谈着过往风景，醉了做醒来的梦。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女子摆拍喝酒开奔驰视频。6月27号，福鼎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工作当中发现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显示一女子边喝酒边开车，副驾驶座的人还在起哄。网安民警第一时间将线索移交给了派出所的交通警务队进行调查。交通警务队民警随即展开调查，根据视频线索确认开车女子和拍摄者身份之后，就传唤了当事人季某某和刘某某接受调查。经询问，驾驶人季某某表示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但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类似视频，为了好玩博眼球，和朋友刘某拿着空的啤酒罐拍摄边喝酒边开车的视频发布朋友圈，在视频发布后不久觉得不妥，又删除了视频。
1: 咋想的呢？这真喝酒开车的人什么下场又不是不知道，你摆拍这玩意儿干什么呢？你博眼球。我特别不太能理解的是，很多新闻的最后的落脚点，其实这人也知道自己错，
2: 对，
1: 他也知道这样行为不对，就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咋的？你就算有人给你点赞了，你是要带货，你是要干什么？这能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
2: 是不是就是为了流量啊？
1: 你这个流量你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2: 关键他还是拿着空啤酒罐，
1: 因为他也知道不能喝嘛，正喝了一会儿怎么办呢？他也知道不能这样，那你还这样干什么呢？就非常不太能理解啊！
2: 明明我们没有犯错，我们非要演出犯错，为啥呢？
1: 这就像是小品里说的，这就是哪吒、葫芦娃啊，就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呢？真是。咱来看下一条。当地时间的7月6号，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葡萄牙将对战西班牙。赛前 C 罗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谈到这场意义非凡的比赛将至，此刻的心情如何，以及想对球迷说些什么。 C 罗表示，这确实将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真正留在心里的永远是那些人，是爱我们的球迷，是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些特别时刻的人，还有身边一直陪伴的工作人员，这些回忆才是最珍贵的。C 罗一共6次参加世界杯，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也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此前世界杯最好的成绩是4强。
2: 是，这次这个表现应该还算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哈。
1: 这其实对比过去的话，
2: 这怎么着啊？不够，你作为一个球迷觉得不够满意是吗？
1: 确实是。但是也到了这个时候啊，就包括前两天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的时候，我们说 C 罗和莫德里奇两个人可能确实只有一个人会再往前走，一个老将注定要从此告别，就不管谁留下谁前进，都会让
2: 大家都有遗憾。
1: 遗憾，可是我们的这些遗憾，谁都知道，到了岁数人得服老，也得可能有很多世界的现代足球的很多技战术的打法安排跟以前确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大家能接受，但是就是不舍得自己的青春当中这么浓墨重彩的一个记忆点，就此真的好像要退出了这个舞台，
2: 就让它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1: 你看，就是非球迷朋友说的话，你可是回忆了，这就是这样。
2: 对啊，就回忆就很美好就够了嘛。
1: 回忆总想哭，这。不过对于真的球迷朋友来讲，确实只要能看到这些我们曾经看着他们踢球长大的这些人啊，能够还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我们看一场少一场，就看一场，每一分每一秒都尽力的爬起来，定好闹钟的去再看一次，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2: 是，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大家夏天喜欢喝绿豆汤。福州一位有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平时规律的服药，血压呢控制尚可，入夏之后，她听说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就煮了一大锅当日常的饮用水，每天喝下大概1500毫升，连续3天后，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那接着的专家表示，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亦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的作用，会 加速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从肾脏排出，使加压的效果明显的减弱。患者如果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的绿豆汤，相当于是反复的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眼下呢正值小暑，天气也是炎热啊，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于比如说服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药物的患者，务必要格外的留心。绿豆汤和服药时间至少应该间隔2个小时，每天不宜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多日大量的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或者其他的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一定要立刻就医，切莫掉以轻心。
1: 这算是一个小冷门知识。
2: 对，
1: 因为夏天喝绿豆汤是很多人家的一个降温解暑的一个方式。
2: 嗯、
1: 你突然之间你告诉我说，这有的人还不能喝，
2: 嗯，
1: 200毫升那才多一点，那不就几口的事儿吗？
2: 一杯水
1: 啊、
2: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您真的是涉及到的像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了这些朋友，2个小时内最好不要去碰这个绿豆汤。
2: 是，
1: 嗯。再来看下一条，杭州亚运公园附近的一家零食店里，冰柜上贴了一张手写字条，写着棒冰买十送一啊，没办法，销量上不去，只能旺季促销了。
2: 嗯，
1: 老板对着一冰柜的雪糕和棒冰呢是略显无奈。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七月这个雪糕批发最热闹的时节，全国多地经销商却普遍反映生意难做，甚至有老板说，在客流不足的工作日，雪糕的销售利润难以覆盖住电费。杭州的店主告诉记者说，比去年同期少了15%左右，主要差在了10元以上的产品，像梦龙、八喜啊、珍稀，就这些都走不动。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全国各地气温普遍升高，棒冰雪糕的生意将迎来一波销量。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价格和品质还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
2: 对，那几年一到夏天不就有那种新闻什么雪糕刺客吗？
1: 嗯，
2: 是不是因为大家被刺痛了呀？
1: 是啊，尝了尝，你卖20的也和我5块的也没太大区别。
2: 什么还5块，我都只吃1块的
1: 啊。对，5块已经算是提高标准了。
2: 对呀、
1: 啊，很多我们小时候吃那些冰糕现在都是4-5块了。
2: 哦，
1: 我那天在冰柜里随便挑了点，一结账80，我说多少？80？
2: 你买什么？
1: 当然里边也有一些像梦龙什么这种贵的，
2: 对啊，
1: 嗯，但是还是会觉得，这以前80那够我这
2: 这顿大餐了，
1: 这一夏天都干不了80，好像现在你随便这么一根儿，就几根就80了。
2: 那你那也是够贵的。
1: 是啊，
2: 我前两天刚批发了一堆这个，
1: 嗯，
2: 反正就是也就几十块钱吧，因为我觉得反正就吃点便宜的老冰棒啊、
1: 嗯、
2: 什么这，反正对大家来说能够解暑就够了。
1: 高情商说法，能够解暑就够了，回味童年的味道。低情商说法就是太贵了。
2: 太贵了，吃点便宜的吧。
1: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大家有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讨论，就是您出差最怕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2: 是
1: 艾尔说，出差我最怕去到机场离市区太远的城市，
2: 嗯，
1: 坐公共交通时间久又折腾，打车很多时候又受到公司报销政策的限制。
2: 哦，
1: 嗯，
2: 对，
1: 对你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2: 嗯，
1: 打车就得自费了。但你要是坐公共交通工具呢，
2: 那太折腾了，
1: 时间全耽误路上了。
2: 嗯，你像咱们上一次有一次出差不也是吗？两个地方来回跑的那种。
1: 嗯，
2: 就还哎是咱们俩吧？
1: 不是咱们俩，这是你那次，你们应该是去溯源陈皮那次。是
2: 是，咱们不是也去那个杭州直播间那次，不也来回折腾了吗？是咱俩吧？
1: 咱们没有，那是你和大老师来回折腾了。
2: 啊、
1: 房客现在的脑子呀，
2: 不是你也去了，大哥，你在外面坐着，你忘了吗？唱歌那个，你跟那个小郭唱那什么歌，唱跑调那个。
1: 你别说，这段记忆在我脑海当中已经刻意的抹除了。你不要那壶不敢提那壶，哎呀，
2: 唱的什么来着？是
1: 哎
2: 两个是赵雷的歌是吗？
1: 哎。啊，是唱了一个我们的时光，哎，
2: 还唱的是我们的时光。
1: 对，后来还唱了一个，
2: 怎么唱来着？那个
1: 我的原创歌曲的那个《火焰与冰山》，
2: 哦，
1: 魂断钱塘江，就是那时候嘛。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呀、啊
1: 嗯，
2: 就那次咱们出差也挺折腾的呀，
1: 就来回跑那种。
2: 对，
1: 就出差怕的就是折腾的在路上，关键最后这个报销呢就很麻烦又，是吧？你得有非常充足的理由。
2: 松说最害怕就是交通工具。对，坐交通工具的时候旁边坐的是小孩子，特别是3到6岁随时会哭出来的，声音又特别的尖锐，所以我出门只带降噪耳机，我以后被吓得不想结婚和生娃。
1: 这个
2: 抱歉
1: 来作为一个3到6岁孩子的妈妈来说一说。
2: 抱歉、啊、有的时候孩子呀确实你控制不了，你其实挺希望控制住他的、
1: 嗯、
2: 但是他那个声音啊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就是家长其实有时候也很尴尬，就是你想控制他但是他有时候不听你的，而且他属于一个第一个叛逆期、
1: 嗯、
2: 你越他声音小点啊，他就声音小点啊
1: 哎，那你要反过来，你说你再大点声喊，宝贝儿，使劲喊，他是不是就哎，我就怕，哎，是不是会这样的？
2: 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错的，我就要干错的
1: 啊。我也经常见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呢，可能也许是没有孩子啊，他对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的很多行为不太能理解。
2: 嗯，
1: 在他们的认识里边，就是认为就是欠收拾。你就照着屁股啪啪两下，你看他还喊不喊？就家长就不管着，但确实有很多，我也见到过家长真的是人前训子啊，当众就照着孩子屁股来两下，
2: 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
1: 那孩子哭都不哭，小男子汉坚强的很，该怎么玩怎么玩，该怎么喊怎么喊，没有用，
2: 没有没有，
1: 确实没有用。
2: 对，
1: 所以这个话题也之前引发过大家的热议，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对一个孩子的包容度能降到这么低了，对吧？所以大家互相理解吧。科比丹说：“我还真是没有过出差的经历，但是我必须保持每天来留个言，就祝凡科大美女出差顺利啊！
2: 要不人家能够入选最佳听众提名奖啊，是不是？
1: 只是因为他这个名让我很，我知道他是篮球迷，我能知道他喜欢的是谁。
2: 哎呀，所以你看看，这就是好的听众
1: 啊。那我们再说一下凡科出差这个事儿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可以提前预约上在这周四这周五凡科和千里去到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的两场沉香的特别直播。
2: 对，
1: 对沉香不了解的或者想了解的，或者本来就非常了解
2: 的，
1: 非常了解，想以非常性价比价格入手的，都可以观看一下这个直播链接。
2: 而且这次直播里面它有很多福利品，什么零元抢啊，一元抢啊，然后还有很多的什么各种各样的福利吧，大家都可以先预约了，到时候去看。因为不预约的话，这场直播你是看不到的啊，不是在我们视频号，你可以回复陈香，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陈香，把这两场直播预约了，到时候可以看一看我们在广东茂名的这个直播的现场，如果有喜欢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不喜欢的，你就可以看看，
1: 是的，
2: 对吧？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沉香，对，可以看到这个预约链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 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市正值晚高峰期间，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已经明显增加，特别是部分环路方面，目前东三环的十里河桥北向南方向在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也进一步加大了东三环北向南方向的交通压力。目前看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全线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在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也进一步加大了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的交通压力，现在后车的队尾排到了大井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东四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特别是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目前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北三环的马甸桥至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现在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还有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至远通桥出京方向，以及通渭河北路三四环之间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的西二旗桥至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各位来说一说您最怕出差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大家说的很多都是集中在了路途上、住宿上、饮食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领域大家可能容易忽略掉啊，就是你这趟差出的呀压根儿就不是你擅长干的活。
1: 是我吗？
6: 对呀、啊，别又说凡科这次的出差，凡科现在除了人能过去，别的好像目前还不确定能干什么呢。
1: 我刚才看完那些货品，我更不知道能干什么。
6: 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这个货品不是说那个一定是点起来那种现象啊。
1: 你说吧，我觉得这都对我来说都不太了解。
6: 这里边有很多的手串，这次
1: 对，
6: 就沉香的手串。而且看了看价格呢，确实比标签价格能便宜不少。是大家如果您平常有一些价位稍微高一点的手串，沉香手串舍不得入手的，可以蹲守一下这次的直播。应该这个价格是算是一个挺福利的价格，我粗略一算，这都是5折3折差不多的。
1: 对，
6: 就比较划算啊。
1: 它有什么？
6: 你留点悬念吧。
1: 好，反正就是一些串儿。
6: 对，
1: 串手稿吗？
6: 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方科，收拾一下，这周准备出趟差吧。
1: 哎，好的，王总。出差去哪儿啊？
6: 去广东茂名，溯源一下沉香。
1: 沉香啊？但是沉香我不太了解，能不能换个人去啊？
6: 沉香你不知道吗？你小时候没看过《宝莲灯》吗？沉香力劈华山救母。
1: 这俩都不是一个沉香。
6: 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点。
1: 这不是放不放松的问题，是我确实不太了解的问题。你说我去了跟大家聊什么呀？
6: 你不知道聊什么吗？
1: 不 知道啊。
6: 那就先从二郎神聊起吧，聊聊二郎神是怎么对你围追堵截的，聊聊他的哮天犬吃什么狗粮。
1: 这不还是宝莲灯里的沉香吗？
6: 我知道，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让你放松一点。
1: 哎呀，您别总开玩笑了，我现在一点都放松不了，我完全不了解的领域我怎么去直播呀？
6: 我明白你现在崩溃的心态，但是人生路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就像当年小沉香没有爸爸妈妈一个人流浪，那也是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最后才找到了孙悟空拜师，然后找到嘎妹获得了食斧，这才打败了二郎神。这中间还有很多小动物啊。
1: 对对对，王总，我打断您一下，咱能不聊宝莲灯的事儿了吗？现在说的是去广东溯源沉香，是能点着能闻的能戴在手上那个沉香。
6: 对，我知道，但是道理都是相通的，谁也不是上来就会的，都得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1: 但是您也没给我学习的过程，我还没学呢，这就直接让我出差了。
6: 学习这个事儿在哪儿都能学，你就像沉香小时候有一阵子在大自然当中跟各种小动物学习，那也是学习啊。
1: 哪有这么一段啊？
6: 你回去再看一遍动画片，有一段就是他跟小动物生活在一起，后来镜头一转，他大喊一声啊，然后就长大了。据说那声啊当

0: 得的爱就一个字啊？
1: 现在改了，应该叫爱就两个字。
0: 什么两个字？
1: 爱就两个字，我只说一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表示，看沉香品质，听沉香知识，预约直播不会太迟。
0: 您这唱的爱有几个字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心里 有脏话，有好几个字。
1: 本来凡科对沉香的这个什么一说线香啊点的闻的就不太了解，现在一说还是手串是更盲区了
0: 啊，没事，有千里的、
1: 嗯、对，千里，哎，你别说啊、哎、你看你
0: 是千里的气质跟很大，
1: 你是沉香、
0: 嗯、
1: 千里就是那个沉香身边那小猴、
0: 啊、我以为他是我
1: 像不像，对不对、啊、
0: 对，千里打女的
1: 就是沉香带着孙悟空一块过去的都一样感觉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们再看看大家出差过程当中非常害怕遇到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
1: 王菲说，出差最怕遇到的就是恶劣天气，特别是飞机航班延误取消。她说我是经常出差的，出差很累的，工作全叠加在一起了。以前还有出差补贴，现在没有了啊，自然也不太想出差了。
0: 嗯
1: 嗯，这个补贴影响的我们的这个出差态度好像挺多的，还是？
0: 这也是能拿出来说的吗？你不怕你领导在听节目吗？
1: 你确实什么车补饭补就这些补助加一起虽然没多少钱吧，你总算是个心理安慰。
0: 嗯，
1: 毕竟我出来了，
0: 就出去总能多赚一点点。
1: 对，
0: 嗯
1: 嗯，米兰也是不喜欢假期前出差、
0: 嗯、
1: 因为大概率会搭上假期。
0: 对、嗯、
1: 说还怕的就是垫付费用多了少了超不超标不好拿捏，不如公司提前安排好的省心。
0: 是、
1: 嗯、
0: 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肯定还是得自己垫付一部分。
1: 对，
0: 就出差这种的一般都是得自己垫付
1: 回来再报销。
0: 对、
1: 啊、
0: 嗯，
1: 你自己你直接预批拿着钱出去、
0: 嗯、一般很难啊。
1: 对，
0: 就虽然咱们那个审批里面好像一般都会有是否需要预支啊什么的。
1: 嗯，
0: 你走你试试，
1: 你试试
0: 你看你能走下来吗
1: 香蕉也是说出差坐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最害怕的就是一群熊孩子在车厢里或者机舱里大喊大叫大吵大闹。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些脚上有味儿的还喜欢脱了鞋那整个车厢里味道真是让人受不了。嗯，
0: 这属于不文明现象，
1: 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沉香。
0: 什么呀，
1: 你戴个沉香手串觉得有人脱鞋了赶紧凑
0: 闻、啊、赶紧放在这儿、啊、放在这儿盘盘他。
1: 开玩笑，咱没有虚假宣传啊，这个那手串没那么大功效只是说它是不是那个材质是沉香木做的这种啊、
0: 嗯、
1: 反正就凡科去了可以看一看、
0: 嗯、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提前预约上。
0: 难为你了，
1: 这周四这周五的这个沉香的溯源直播、
0: 啊、链接已经给大家上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沉香、或者二维码都可以预约。
1: 对，还可以回复一下秒杀、嗯、因为上周咱们的那个洗发水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没有抢到呢、嗯、所以现在链接还在，所以是回复秒杀，因为价格确实便宜很多。到手以后总共有8件，里边包括有3大桶的洗发水，一大瓶的
0: 洗发乳、嗯、
1: 外加3个洗发水的小样，方便您出差啊什么这什么旅游啊装包里随身带走，还有
0: 一个是护发乳
1: 小样
0: 反正就是 是拍一发八件，一共是八件这个洗发水。它这个洗发水价格现在确实是便宜，因为100多块钱，原价是200多，现在145是八件。但是大家有的人会担心，那是不是什么残次品啊？

0: 不好啊，
1: 嗯，
0: 就不可能。这个品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它在很多官方，比如说好像央视网、新华网，现在的销量都是非常高，全网它这个洗发水的销量都排在前面。
1: 对，
0: 而且这个它是有一系列的科学的验证的，就为什么它是叫长发小寨的洗发水，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是来自于长发村，长发村发酵的这个淘米水，包括它有一系列的这个专利的技术在里面，没有过多的说是这个洗发水能让你的头发怎么地。反正它洗完呢确实是对头发好，而且是那种
1: 养护
0: 型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包括这个东西，因为反正它是家里都需要嘛，
1: 嗯，
0: 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先囤一些，
1: 趁现在这个对量也大，一次囤上三大桶，又有洗发乳，总共是148，
0: 148，
1: 但是呢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不是特别感兴趣，这还有一个198的，因为市场价299，咱们是198的秒杀价。这里边就是这个防脱套组啊，
0: 护发防脱，
1: 护发防脱，
0: 固发
1: 哦，固发防脱，
0: 嗯，
1: 您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因为有的朋友对于脱发是有一定困扰的，
0: 嗯，
1: 也是养好您的头皮，让它更加的健康，
0: 也是拍一发八，
1: 嗯，
0: 对，八件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回复秒杀，现在最近呢，这是我们的秒杀品，可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1: 嗯，对，还有一个回复的就是新疆，
0: 哎呀，今天早上我们还专门说了
1: 啊，
0: 有的人是专门为了要跟你喝酒。要报新疆团，
1: 这怎么我这团儿听着这么不正经呢？这怎么别的团儿跟着就是去看新疆美丽的风光，跟我这儿就是夺命大乌苏？
0: 哎，对对，就是为了跟你能喝酒。有人说，哎呦，平常都遇不到一喝酒的人。我说跟王上啊，这次王上带队去新疆啊，8月份，其实是7月底，你带队的那个是8月2号是吗？
1: 我都不知道呢，
0: 你也不知道，
1: 因为咱们有三个团期，最后看情况，有可能合了一块，也有可能是就是根据人数嘛调整一下。我至少肯定会走一个团，对吧？
0: 对，肯定会带着大家去啊。
1: 嗯，
0: 大家之前很多朋友在问说我们8月份还没有新疆团啊。
1: 嗯，
0: 哎，我今天还看到我之前加的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发的朋友圈，就是千里带队的这个旅行团，今天应该是还是昨天啊，就回北京了，结束了。
1: 哦，
0: 然后他们在群里面就是发了很多的感慨，就发的吧，就跟托儿一样。但其实真的不是，都是我们听众由内而外的一些感触吧。
1: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跟着中国交通广播旅行有多好，有多好啊，
1: 啊
0: 这那的，就是大家已经回到北京了。
1: 嗯，
0: 然后在那个群里面啊，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亲爱的什么什么，结束了8天的新疆之旅，感谢什么交通广播的一路陪伴。这次旅行中有导游专业生动有趣的讲解，让我们感受到新疆的人文，哇哇，一段一段，就所有人都一段一段的这样发，
1: 哦，
0: 就觉得咱们这次的行程特别好。因为其实每一次都是，我们带队的行程呢，一个是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全面一些，包括吃啊住啊玩啊都安排的比较好，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全程带着大家，路上给大家活跃活跃气氛呐，唱唱歌跳跳舞啊，对吧，表演表演这个，
1: 哎，你等会儿这什么
0: 是吧，
1: 一个没拦住，哪有什么唱歌跳舞，
0: 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旅途跟普通的你报个普通的旅行团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这肯定是不一样，是不一样，
0: 哎，
1: 因为咱们整体的行程安排吃住都是高标准的，比您那个报旅行团动不动就是凑合一下的这种肯定不一样。
0: 对，
1: 另外呢也是咱们有主持人带队，而且跟我这个团走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爱人团，大家互相可以谁也不用搭理谁，您就玩您的，想聊天就聊，不想聊天呢也不会有人硬过去，哎，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哎，那个你家里几口人呢什么的。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带团的经验啊，就是我每次带团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八卦，哎，我问一下，就你们那主持人那谁谁谁他哎呀，你说我是说啊还是不说呀，我说吧，你说人都是主持人的隐私，我不说吧，我们听众都问出来了，哎，就是那王上他到底多大呀，看着像40，他是
1: 你告我这听众是谁，哎，你告我这听众是谁，
0: 哎，那王上平常也就真的很挨人吗，就他们会很感兴趣
1: 啊，
0: 就到时候你就稍微搂着点，
1: 明白了，咱们这个团全称一个叫什么，叫做大美新疆挨人凡科秘密揭秘团，好吧，大家一块过来有什么想了解凡科的咱们一块报名，好吧，咱们现场就聊一聊，远程给凡科连线咱们
0: 行行行，到时候连个线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次的行程啊，应该是我们暑期的最后一个新疆团了啊，回复新疆有一个海报，海报当中有二维码可以咨询客服去了解，如果说你想跟王上的话，你就识别了二维码之后跟客服说我就要跟王上那个团， 然后他就会给你发一个海报，
1: 嗯，
0: 就这个海报一个白面书生就出来了，
1: 就是我，就是我，对，这个海报和我本人就是我俩，我现在啊，此时此刻和海报的区别就是我戴了个帽子，衣服不一样，他穿的西装，我穿的普通 T 恤，
0: 嗯，那肤色呢？那是啊，糊了两斤的粉在上面，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肤色一样，
0: 大家可以回复新疆去看一下啊，
1: 回复新疆，
0: 对
1: 对。
0: 嗯，
1: 另外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出差的过程里面您最怕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刚才还看到有朋友提到 Sin 说没有补助时报时销就怕路上折腾，没有补助时报时销然后路上还得再折腾一下，
0: 对，你看所以其实大家工作本身带给大家的并没有多少，但是真的就是怕路上折腾，
1: 对，
0: 太辛苦了，路上其实你虽然说你都坐着但是真的很累，
1: 风雨彩虹说落地取行李转盘走完只剩我空着手，工作人员说行李不知道飞哪儿了，可能还在别的城市上空，接下来3天开会全程一套衣服硬扛
0: 这属于人在囧途了，
1: 对，这就属于是特殊情况了，
0: 对。
1: 另外他说去东北出差吃饭问服务员要常温啤酒，服务员淡定的回常温-15度冷藏才-1度，你确定要常温吗？瞬间我不敢说话了，
0: 那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去是吧，
1: 对，这还真是啊，
0: 独特的体验嘛，
1: 对，然后他也还焦虑的就是行李丢这个事儿，是因为电脑里全是项目资料会焦虑一整天，其实我的个人小建议是什么呢，像这种电脑什么这种您可以再单独背个背包，这个可以背上飞机一直在您身边待着看着，它可能就你没那么的焦虑了，至于衣服呀鞋呀这些你可以放行李箱里托运，对，反正我你看咱们每次出差我都背个包，因为这些里边的贵重物品就在随身的包里装着，其他的无所谓的就无所谓了，
0: 对，
1: 深海说出差最怕的就是明天要走今晚不舒服了就想拉肚子什么的，我之前遇到过，
0: 对对对，这种的也会确实有会焦虑，因为出差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事情要去办，你办不好了你影响了身体还是挺麻烦的，就是身体很影响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状态，
1: 对，你看樊科现在状态就特别好，
0: 一点都不好，
1: 上完早班再上个晚上晚高峰，没问题，过两天又出差走了，
0: 是，而且是上完早班再出差
1: 精神都走
0: 我真的是我觉得万恶的领导啊哎呀把我要最后一滴血都给压榨完了、
1: 这个樊科为了节目效果哎正话反说、心里明明很感谢大明，谢谢领导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又能出差挣出差补助了我又能去了解沉香的知识了，从来没接触过、
0: 还有人说哎呦樊科又能出去旅游了，
1: 真好、
0: 哎、呀真好，还能去广东呢，
1: 对、
0: 太棒了，
1: 哎呦
0: 去感受一下台风呢，
1: 就是出差有出差的好也有出差的痛苦，是吧，老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聊一聊，说说您出差最怕遇到什么问题，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老伙计咱们就要拜拜了，
8: 哎呦换个车，你看你这戏多的，
7: 你不懂，这辆车在我小的时候就在我的家里了，等我考了驾照又把它传给了我，这么多年了虽然它刮风漏风下雨漏雨路上经常抛锚开起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异响，
8: 都这样了那肯定得换了呀，
7: 但是它也是我家庭成员的一份子，现在它到了报废标准了我舍不得它，
8: 哎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车这东西还得是安全第一，
7: 你说如果我就不报废会怎么样呢，
8: 开报废车辆上路那会违法，
7: 但是我就是不想报废它，他报不报废应该是我说了算，凭什么是车管所说了算呢，
8: 因为他已经严重影响到安全驾驶了，这样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对其他人也不负责任，
7: 那你说我应该找哪个车管所对他负责呢，
8: 你应该哎，对去哪个呀，
7: 你看你也不知道那就算了就这么着吧请问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应当向哪里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
9: A 户口所在地
7: B 居住地
9: C 合法地
7: D 任意车管所，
0: 请选择。
7: 特别是家里这种老车呀，达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应该去哪儿给它

0: 去注销。
1: 有坑啊，这道题
0: 有坑，有坑。
1: 对，答对的也有啊。
0: 第一位是 Air，
1: 对，
0: 第二位王菲啊。
1: 哎呦，今天我们驾校教练有点发挥失常了。
0: 驾校教练发了个 F， 你哪来的这选项呢你？第三位应该是还没有
1: 阿古啊，没有，不是阿古，还是猜了一下，还没有啊，看来这道题确实是，我觉得稍微大家有点坑，
0: 有点坑，
1: 不太容易答对。
0: 对，第三位是
1: 没有，
0: 还没有，我看视频直播间里
1: 答对的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对，
0: 看这道题的确知识盲区啊，很有必要说一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1: C 选项
0: ，C 选项，核发地，机动车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不能再上路行驶，要到登记地的这个，
1: 你又弄错了，
0: 就登记地，登记地，去登记地的车管所办理注销登记，
1: 所以对吗？
0: 登记地其实和核发地的这个区别呢？就反正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涉及到车的，您都去找这个登记地。然后涉及到人的呢，去找另外的那个是应该是这个核发地，好像是
1: 核发地，
0: 对对对，
1: 我看一下这个，你最好还是解释清楚，不然听评老师又听评的。
0: 听评老师先别着急换台啊，这个咱们来说一下这个，
1: 解释一下
0: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根据咱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其中第九条说到了这一点，就是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这个报废标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报废期满的两个月之前通知到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去办理注销登记。他在这个报废期满之前把这个机动车交售给机动车的回收企业，由回收企业把报废的机动车登记的证书、号牌、行驶证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去进行注销。机动车咱们所有人如果说逾期不办理注销登记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告这个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是作废的。对，反正这个因为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就是我车辆是报废了，但我家里地方足够大，我觉得我有老车情怀什么的，我就停在这儿作为展览了，你这个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让它上路，绝对不能让它动起来了。这个你自己随意。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还能开，那是您觉得不可以的，一定要去
1: 报废，
0: 对，登记地的车管所来办理这个注销的登记。
1: 解释清楚了吧？
0: 解释清楚了吧？解释的我一脑门子汗了，这是。
1: 所以啊，下一次话再说错的时候，我们当下得立马解释一下。
0: 对，
1: 千万不要播个广告再回来。
0: 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您出差最怕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像刚才大家聊到的，很多人害怕旅途过程当中，遇到吵闹，或者是报销报不了，包括耽误了自己的假期，这些都算是您害怕遇到的问题。还有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还在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
9: 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10: 绕了3圈找不到车位，后面的车还跟着你，是不是越转越急？这种焦虑是因为你把马上找到当成了唯一选项。不如换个思路，设定一个时间底线，5分钟找不到就停远一点，多走几步路，把目标从最短距离换成最快安顿，心情马上就松了，车子停得下，心也要停得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最怕出差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出差一说要出差了，其实最焦虑的是要坐飞机这件事情
3: 啊？怎么着，害怕吗？
4: 害怕呀。因为有很多朋友是害怕坐飞机的。那如果说就是又得坐，那怎么办？
3: 那就坐呗。
4: 那一看房客就不是害怕坐飞机的，因为房客确实无所谓，不怕这个，对吧？房客飞机上睡可香了，真是。
3: 但是单纯那不可能啊，那现在这你出差，你肯定是要有坐飞机的时候啊。
4: 那不见得，那有的人我就选择火车，我火车怎么倒都无所谓，但我就不坐飞机。我就是恐高，我一上去上了天了，我就心里就不行。那但是如果说就是去了，这就是你说的，就得去做，那没办法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调整好座椅，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3: 你要不会说你就别开这头。
8: 女士，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将手机调整成飞行模式。
3: 稍等一下啊，我马上我这回出差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但是我不太了解沉香，我这不是正上网查资料呢，等会儿落地我得直播，我抓紧时间再看一眼。
8: 好的。塔台塔台，上来几个保安，这边有一个乘客不太配合工作，请把他抓走。
3: 哎，别，我关了我还不行吗？你好歹劝我几句再找人抓我呀。
8: 感谢您的配合，女士，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3: 没了没了，你赶紧起飞吧。
8: 好的，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了。
3: 哎，这怎么这么不稳呢？
8: 女士，您不要紧张，我们的飞机遇到了气流，会有一些颠簸，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但这也太颠簸了，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8: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飞行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3: 不是，我有点恐高，我本来就不想坐飞机，这单位非派我出差，为了赶时间还必须得坐飞机，早知道这样我就坐火车了。
8: 好的，机长机长，这边有一位乘客不想坐飞机了，我现在引导他去投弹口，您给他扔下去。
3: 你一个民用飞机哪来的投弹口？
8: 女士，我是在跟您开玩笑，现在心情是不是放松了一些呢？
3: 我更紧张了，我觉得你脑子都不太正常。
8: 您可以跟我聊聊天，比如您这回出差是去做什么呢？
3: 去广东茂名溯源沉香。
8: 女士，我建议您在飞机上不要说沉这个字，不太吉利，您可以说去溯源香香。
3: 哦，我去溯源香香。
8: 那这个香香怎么样呢？
3: 我不知道啊，但据说那香香挺好的，而且这次价格也很实惠，所以我去做视频直播啊，可以跟着镜头一起看一看。
8: 那从哪里可以看到呢？
3: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预约链接了。
8: 那您又忘了，您得说回复香香。
3: 但是回复香香没有关键词啊，那就得回复沉香。
8: 机长机长，这边有一位乘客光说不吉利的话，我现在打开舱门让他下去，您前面靠边停一下。
3: 你这飞机怎么跟大巴车一样还能说停就停，这合理吗？
8: 不合理。
3: 不合理怎么还能这样啊？
4: 因为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回复沉香预约直播，别的都不重要。知道回复什么了吧，朋友们啊，回复沉香啊。这周四周五樊科和千里就要去到广东茂名。这沉香不仅仅是大家理解那个冒烟的熏的那种线香，什么那种弄个塔尖啊，不光是那种啊，这回咱们
3: 有手串，
4: 有很多的这手串啊，
3: 包括有乌石牌，
4: 哎，这些我觉得作为装饰品来讲，你说我平常 不愿意焚香，那这些也可以有的。
3: 嗯嗯，对，大家可以去就对这个了解的，包括平常就是喜欢把玩的弄这些的这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或者说想、嗯、这次想趁着这个入手一款，它有那种长串的，
4: 嗯、
3: 然后还有单株的那种基础款的，
4: 嗯
3: 啊、包括有这种线香。然后这次还有很多的福利款无事牌，
4: 对，
3: 都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4: 嗯，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提前预约直播链接。
3: 对，
4: 您不回复不预约，到时候开播您不知道啊。问题是就这个，
3: 嗯，
4: 因为它不在咱们这个平台上来播直播的时候。
3: 对，嗯、回复沉香之后点那个链接预约一下啊。
4: 对，
3: 嗯，还有朋友问说。那个去新疆看王上跳舞的那个旅行团去哪儿报名啊？
4: 朋友，这怎么成了？这是个舞团了，我成团了，我。
3: 你去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会出现一个海报，你咨询那个客服，你就跟那客服说，我想报名新疆旅行，我就想跟着王上去。对，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他跳舞呢，他不光跳舞，因为他是一个歌伴舞，就是边唱边跳的那种。
4: 范科，我一个人，我。跳舞和唱歌这两件事
3: 你肯定得完成，就是我跟你说，就搁我已经去了四五次那个新疆的经验
4: 啊，
3: 而都是咱们这个地接的旅行团
4: 啊，
3: 他们的套路就是一定得让主持人到时候整活、嗯、
4: 整活，
3: 我太了解他们了。而且咱们应该是有一天晚上是有这个新疆的歌舞宴，
4: 歌舞宴，
3: 对，我们会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餐厅里面、嗯、几乎属于包场的那种、
4: 啊、
3: 然后有这个新疆的鼓励们给大家跳舞啊，然后什么，然后吃这吃那的，然后最后他就有环节，拿着话筒，
4: 嗯，
3: 主持人得献歌一曲。
4: 哎，主持人能不能只主持呢？就是，哈哈，啊，看今朝，
3: 金风送爽，硕果飘香，是吗？
4: 对对对，美丽的新疆，我能不能干这个活呢？就我不唱，
3: 这也是你的活。
4: 这什么叫也是呢？
3: 也是你的活，嗯、
4: 啊，
3: 只是你其中的一个小的部分。
4: 啊，我还说我们这是个I人团，大家可以没这么多事儿呢。不行，我给大家就我就给大家那个在旁边鼓掌行吗？我摄像什么那种。
3: 你看着吧啊，大家回复可以回复一下沉香啊，可以什么沉香，可以回复新疆都可以啊。
4: 回复沉香是看凡科和千里在广东茂名歌伴舞啊，
3: 可以了解一下，
4: 可以了解一下。
3: 嗯，还有朋友问说，现在都流行戴帽子吗？你看，哎，我发现啊，周一大家特别喜欢戴帽子。
4: 就明显周末没倒过来这个时差是吧？
3: 这个就是状态还没调整过来
4: 啊，
3: 周一嘛，对不对？
4: 嗯，
3: 就是大家稍微适应一下。
4: 嗯，方克，你真的是，我感觉你每一句话里都有个坑，也不知道为什么。
3: 不是啊，怎么了？就是周一，大家就确实是还没调倒。
4: 我想明天也带呢，你一句话堵死了。好了，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新疆，了解一下咱们的七月底八月初的新疆团旅游。
3: 嗯，
4: 咱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啊，像天山天池、萨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等等的非常美丽的独库公路沿线的很多美景，总共应该是双飞八天啊。
3: 我看到这位朋友说，
4: 嗯，
3: 连职场小剧场这最后的一块净土也被你们的广告给攻陷了。
4: 这主要是为了凡科马上要去溯源的做一波宣传啊。对，回复沉香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这回的广东茂名沉香的直播的链接。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17，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住房住院查房被吐槽，双方都有苦衷。最近呢，北京某患者吐槽住院时清晨6点就被迫早起等候查房，病房物品摆放、插座使用受限，直言住院如同军训，相关的话题也是登上了热议啊。不少网友也分享了相关住院的经历，清晨保洁消杀，医护交接班的嘈杂声打断了休息。这些患者认为住院期间身体虚弱，静养是康复的前提，机械化的早起管控缺少人文关怀。对此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理解医院的难处，清晨空腹采血、病房消杀、晨间的交班查房是保障诊疗精准的必要流程，医疗工作环环相扣，迁就个人作息只会拖累整体的诊疗的进度，耽误更多患者救治。那医疗有规范，人间有温情，患者休养需要和医院诊疗节奏的矛盾源于医疗资源的紧张，面对争议呢，无需对立指责，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一份换位思考和相互的理解，那这才是化解分歧、温暖医疗的最优答案。
5: 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需要相互的去换位思考。就作为患者呢，可能我们住在医院里发现，哎，怎么一大早就得起那么早，是因为的确这个时候有很多的检查需要对您做，你不能说哎醒醒过来，或者你睡着睡觉嘎针就扎你一下，这肯定不行啊，你得先缓过来这个神儿了，甚至有的人可能习惯的先进行简单的洗漱了，这个时候再过来你也很体面的接受这些，你可能自己也心里喜欢，要不然你说你就直接被人从被窝里耗出来开始进行，这也不合适。
4: 对，
5: 包括那个插座的问题，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不允许您个人使用，是因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些插座要留给那些机器的医疗器械的，人过来你这儿充着电，那儿充着耳机什么的，还得再拔再帮你收拾一下，这太耽误事儿了。但是作为医院的角度来讲呢，假如说这个患者他确实他的情况比较乐观，没什么太大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是不是尺度也可以适当的放宽一些些，比如说大家把它集中在一个什么地方，或者对于这个呢，咱们做好一个登记，这个床的病人可以怎么怎么样一些，
4: 相互理解，
5: 相互理解一些。对，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北京有一家小店号称叫最严禁烟广告，这个公告走红了。北京门头沟的这么一家小饭馆，因为一张最严禁烟公告走红网络，很多人不知道这份最严的背后藏着一个爱情故事。一开始这个小馆只有3个包厢、8张桌子，通风不好，一波客人抽烟，满屋子的乌烟瘴气，下波客人又来，哎，又是这样，天天如此。晚上回到家，老板娘陈宝平的嗓子就发紧，咳嗽不止，丈夫老楼看在眼里，心疼不已，就说咱不能为了挣钱把身体弄坏了。2020年，老楼下了狠心禁烟，就算饭店黄了也认了，大不了我干别的，你也找个没烟的地方再干别的。自此小店就贴满了禁烟的标语，墙上、桌上、门上随处可见。出乎意料的是，禁烟以后客人反而更多了，年轻人、带老人孩子的家庭、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吃顿饭身上没烟味，这环境太好了。门头沟这3家店的这一家呢，就几十平的小馆，用最硬的规矩守护着最朴素的爱情。
4: 就是现在很多餐厅啊，就是这样，就有的小馆子，它明明上面写着禁止吸烟，但是就是有人吸，然后这个餐厅的人也不管，
5: 对，
4: 但他没法管，他说那你说人家上帝，顾客就是上帝，人家来这儿消费了，我说了万一人走了呢，就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有的人可能旁边的人想要上前去制止，那可能你去说比较合适，但是作为餐厅的人说，哎呦，我还得挣人家这份钱呢，就可能就忍了。
5: 是的，所以大家，因为其实北京的饭店的禁烟还是相对做的比较好，做的很好的，只不过就是有一些可能饭店就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了，这客人要不抽最好，他要抽呢我也没办法啊，
4: 就染着了。对，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啊，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男子报警车被偷了。其实没偷，怎么回事呢？最近在安徽合肥，一个男子报警说他车停在路边，钥匙没拔，不到2分钟被人开走了。然后这个警方呢就调监控，发现男子下车的同时，车辆也在缓慢的自己在前行。 原来呢是他不仅钥匙没拔，手刹也忘记拉，恰好这个地面有坡度，导致车辆溜坡了，撞到了树木才停下来。所以警方提醒啊，规范驻车这个拉紧手刹，防范溜坡等引发事故，
5: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到了路口了，挂上空挡，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导航怎么怎么样，我就听后边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我才发现哦，我的车往后溜车了，赶紧刹住，要不然就等于是撞到后边的车了。所以这个就一般存在于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们总觉得一下不至于没事，但很多危险恰恰就是这种侥幸心理的那一下就发生了。
4: 是，
5: 对，
4: 大家还是养成好的习惯吧。
5: 你这撞到树停下来这算不错了，你这要撞到人停下来的话呢，你想想，
4: 那还是你的责任，虽然你不在车上，那
5: 是
4: 你的车呀，
5: 这肯定啊。再来看下一条，7月5号，河南商丘男子凌晨3点打车，遇到司机开车犯困打盹儿，绿灯以后提醒对方，这才起步。乘客说晚上不好打车，打了半天被这个司机接了单了，过了好久才过来接人。开车过程当中也总是变道，不按规矩走，就挺吓人的。看他犯困的厉害，我提出来了帮他开车，让他可以睡一会儿，但是他说平台不允许，最后还是安全的把自己送到家了。
4: 嗯，
5: 看对方年龄大了没有投诉，下车的时候也按对方要求给了好评。
4: 哎呦，
5: 嗯，
4: 其实吧，就这个听着也挺心酸的，
5: 对啊，
4: 都挺不容易的。
5: 嗯，
4: 但是为了双方的安全啊，
5: 嗯，
4: 我们还是一定在建立在休息好的前提下我们再开车。
5: 是的，因为这个对自己负责，对乘客负责，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也是负责。
4: 是，
5: 嗯，
4: 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出差。各位出差的时候最害怕遇到什么呢？
5: 嗯，
4: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娜娜说最怕遇到手机没电与接你的人失联，现在随处都能找到充电宝，以前只能自己带充电宝，路程远了也不够用，就得留足电量，自己眼神不好还路痴，这个时候就怕手机关机，但一般都是我还没看见人家，人家就找到我了，主要有人比我还着急。之前在外地当舞蹈演员，从1队到2队，1队队长从我上火车就问我上车没呀，下火车被2队队长接到又问一遍见到某某队长没啊。
4: 就是因为你路痴是吧？
5: 对，也还因为你容易失联，你都担心你的安危。还有这位说到说出差害怕的就是应酬客户，特别是在酒桌上谈合作，推不掉的酒局是一波又一波。
4: 对，就是哎，出差吧，大家真的是很多的环节，你像他刚才说的，因为好像平常我们工作的话你不用天天应付，但你出差了大家顿顿都得在外面吃，你顿顿可能都得跟客户啊，甚至要么就是说我跟几个同事咱也得一起吃个饭呢。然后有万一有遇上那一两个同事，那就爱来喝点儿，动不动就来喝点儿，这几个咱们几个出来了，
5: 嗯，
4: 但有的人就不爱这套，就赶紧随便吃点回酒店睡觉得了。
5: 不是，我觉得这个喝点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如果都是相熟的同事，只是用来饭桌上有个酒点缀一下，这行，因为都知道第二天还有正事，不至于喝大。但是像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酒局，有的时候人家作为主办方或者人家作为什么来招待你，哟，房客老师远道而来，欢迎，来。喝完3杯还有3杯，这种觉得要用酒来陪好你，你不喝好了是我们招待不周，我们怠慢你了，这是按照人家这套流程来的话，你这不
4: 劝酒吗？
5: 对，把你僵在这儿了吗？
4: 不喝
5: 不喝，不会，谢谢啊。
4: 确实喝不了，
5: 不给面子是不是啊？
4: 哎，
5: 你回去吧，你现在回去吧，连
4: 回
5: 去吧，
4: 你回去吧，你干嘛来了？你回去吧，你
5: 说还有就是
4: 现在还好了，
5: 现在
4: 没有这样的。
5: 对，
4: 嗯，
5: 还有就是出差就怕去一些偏僻的地方，工作之余想去转转都没地方去，想去个景点恨不得你得再买张火车票。
4: 但你这属于你想多了，让你出差谁让你说让你出去玩了？
5: 你要时间允许的话倒是可以，就怕时间允许但我条件不允许怎么办，
4: 就是离得远。
5: 嗯，
4: 对，有的时候是有时间但是你待得很远，那这个其实前提就是因为你出差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我要去旅游了，我得逛一逛了。但是我觉得心态放正吧，就是一般你像咱们这种出差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出去玩的。
5: 是的，
4: 也就无所谓了，像咱们去多少次来，就是今天去明天回的，甚至连这城市看都没看一眼就走了，
5: 去到一个值得逛的地方都没时间逛。
4: 对，
5: 不过上次咱们去杭州的那一次跟小郭搭的时候，
4: 你不是自己出去逛了？
5: 对，还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有时间稍微的逛一逛。对，这应该是出差这么多次第一次有一点点额外的时间能稍微的逛一逛。
4: 我们上一次出差在杭州还也我们也逛去西湖 溜达了一圈
5: 啊、
4: 嗯，
5: 对，所以这种你就会感觉这个差出的吧，没有那么的累
4: 啊，对、嗯，稍微有点自己的时间，
5: 对，
4: 但是确实这种的我们，哎。嗯，不太可能会经常有啊、嗯、想什么呢，让你出差你以为真让你去旅游了，
5: 可遇不可求、
4: 哎、对
5: 对、嗯。今天咱们聊的是有关出差最怕遇到的问题，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嗯、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房客这周四周五要出差了，要去到的是广东茂名素源沉香、
4: 嗯、
5: 还没有预约直播链接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下沉香这两个字，提前的点击好预约，到时候一开播您就有提醒了。
4: 嗯，是，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5: 对，
4: 但是关于出差这事儿，大家多多少少都有、
5: 嗯、
4: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得放平心态、
5: 嗯、
4: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你就把它当出去玩，
5: 嗯
4: 啊，那个心境可能就不一样了。
5: 对，
4: 对吧，
5: 因为即便出去还要有很繁忙的工作、
4: 嗯、
5: 可你换个环境工作，
4: 嗯，
5: 你这个新鲜感能刺激到一些、
4: 哎、对、嗯、你可以呼吸不一样的空气，感受不一样的温度和湿度，
5: 也能吃到不一样的美食。
4: 哎，对
5: 对，
4: 这个你就觉得哎也挺好的，出去就出去吧、
5: 嗯、既来之则安之、
4: 嗯、
5: 你除非有能力说我不出差推掉也行，
4: 那你就再努努力、
5: 嗯、
4: 啊，当上领导有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再这么干。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的，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说你在用车、选车、养车以及车品选购方面有故障答疑的话，大家都可以现在来准时来收听啊。那我们呢会聚焦车主们常常遇到的一些核心的用车难题，来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车里边的异响这个问题。比如说您可能开着车发现呢，总是有那种开起来咯吱咯吱的声音，趴下去看也找不到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去修理店检查，师傅说没大毛病，先开着吧，但你心里总不踏实。所以这个异响到底要不要管，什么异响可以忍，什么异响必须修，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车子的几种常见的异响，教您听声辨故障。
4: 是，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樱桃来为车友发声，欢迎樱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樱桃。
4: 这个大家其实如果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说有这种经历啊，或者你身边朋友有这种因为异响没当回事儿，后来呢发现是这个严重的是故障这种经历，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5: 我们先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有一位车主，他从2024年的年初就听到了行驶过程当中底盘传来的异响的声音，当时没太在意，以为呢就是一点小毛病，再加上平时他经常得用车，一直就没去处理。他想着等有空了我再去检查，就这么着拖了一年多，直到2025年底，他这才预约了 4S 店进行检查，结果让他吃了一惊。4S 店检查以后给出的结论是，全车底盘有胶套的基本都得要更换，有几根那个连杆的胶套已经是明显的开裂脱出了。更麻烦的是，检查的时候技师用撬棍到处的撬动，原本的那个异响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车主很无奈，说如果当初听到异响就及时的检查处理，可能只需要更换个别胶套就能解决。拖了一年多之后，全车底盘胶套现在都得换了，维修费用也翻了好几倍。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个例。这位车主最终是通过了车质网来投诉，要求厂家处理底盘质量问题，但他也意识到如果当初听到异响就及时的检查，那可能一两百就能解决，拖了一年多全车的底盘胶套一起换，费用这都不是一个级别了。
6: 没错哈，其实像这个案例的话呢，也是说明像底盘咯吱声音虽然暂时不影响这样的一个行驶，但往往底盘部件老化早期信号的话呢，一定是要早发现早处理，通常的话是能够控制较低的一个成本来进行解决的。所以有几个点是非常值得留意的。首先第一的话呢，就是咯吱声通常来自这样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套衬，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像底盘悬挂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像这个下摆臂呀、平衡杆啊等位置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橡胶的衬套，那起到的是缓冲和减震的一个作用。那橡胶长期使用的话，就会出现说老化呀、变硬啊，那失去弹弹性，一旦出现老化开裂，对吧，那金属部件直接就会摩擦产生异响。那刚才说到这位车主来说，他的全车胶套都已经是老化开裂了，那说明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个例的一个问题。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声音的一个变化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判卷依据之一。如果咯吱声在过减速带呀，或者刻划路面的一个出现，那说明还是早期的一个阶段。那如果从间歇性变成持续性的，那伴随着金属的撞击声啊，像松散感呀，那可能意味着相关部件出现进一步的磨损或者是松旷了。
5: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也是会他有异响以后啊，我们知道他怎么回事儿啊，但是我们理解的可能未必就是这么回事儿。比如说有一位车主，他是发现他的车子过坑或者颠簸路面的时候，底盘会传来那个沉闷的咚咚的声音，尤其是在车外听比车内要明显，他就一直以为是这个路不好的过，就没太在意。但是声音呢后来是越来越频繁，过减速带的时候整个车就像是硬碰硬。他开车到修理厂检查，师傅把车升起来一看，减震器漏油了。检查发现这个减震器是明显的漏油，减震顶胶也老化开裂，失去了缓冲。类似的情况在投诉当中也很常见。有一位车主投诉说，车辆在过坎或者颠簸路面的时候出现明显的异响和松散感，舒适性严重下降，到 4S 店检测确诊为左后右后减震器严重漏油。车主最终是更换了减震器的总成，异响消失。类似的投诉还有很多。还有一位车主投诉的是，车辆长期低里程优路况使用，减震器漏油是属于是非正常损耗，质保期内已经多次反馈过这个异响问题。
6: 其实刚才这个案例也说明啊，就颠簸路段听到这种沉闷的咚咚声，很可能就是减震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有几个点是非常值得留意的。那第一的话呢，就是减震器漏油是咚咚声常见的原因，那减震器内部充满液压油，如果说油封老化或者是损坏，那液压油泄漏之后的话呢，那减震效果就会大幅的一个下降。那像刚车主也说明天提到过了，减震器漏油导致过坎一响，还有这种一个松散感。那第二的话呢，就是减震器失效后它的一个后果不只是不舒服啊，那减震器坏了肯定会影响就是这样轮胎的抓地力呀，急刹车或过弯时车身的这种稳定性也会下降。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车主投诉啊，那这个技师却

0: 弹跳感哈，建议一定要趁早来进行检查。那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自检的方法，那按压车头或者车尾哈，松手后如果车身弹跳超过两次才停，那说明减震器可能已经失效了。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要把车升起来检查最好了。那一句话，咚咚响是减震器失效的信号，影响舒适更影响安全，建议趁早检查。
1: 嗯，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异响是车辆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早处理比拖成大修省太多了。
2: 嗯，
1: 京东养车就为您提供正品配件和专业检查服务，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活动页面，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如果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异响没当回事后来发现是严重故障的经历，都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2: 嗯，
0: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然后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所以打开我们京东 APP 搜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你来拿哟。
2: 嗯，刚才第一个案例里边那个底盘咯吱咯吱的这个声音，它拖了大半年，结果是越拖越麻烦。就这个声音到底要不要管呢？樱桃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其实你像过减速带或者颠簸路面时啊，底盘传出咯吱声音，大概率的话呢，就是这个下摆臂胶套，然后平衡杆胶套老化开裂。那橡胶老化开裂后就会失去弹性，金属之间就会摩擦，就会有这种异响。所以说其实像这样的声音，虽然它暂时是不影响安全的，但是也说明底盘件正在老化，但如果你持续不处理的话呢，松动它肯定会加剧，而且会影响行驶的稳定性。那听到这个声音，建议的话在保养时将车辆举升检查，确认这样的一个衬套状态的一个情况。
2: 嗯，明白了。就这个咯吱声是属于这个底盘胶套老化的一个提前释放的小信号。
1: 嗯，
2: 所以您早点检查，花点小钱也许就可以解决，但要拖得久了就得换这总成了。
1: 嗯，
2: 对，
0: 没错哈。所以说今天在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下方的一个链接，给它有到是缸内直喷老车用到的 PEA 燃油宝，这个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效果了，是我们的雪佛龙特径啊，给它做是一个两瓶，一瓶的话是在355毫升这样的一个燃油宝除积碳，而且像这款的话是能够有效来除积碳的，更有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效果，并且的话是进口的原液，所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整个浓度也会更高，清洁也会更稳定哟。
1: 嗯，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在这个案例二里面说这个坑过坑的时候的这个咚咚响，结果呢是减震器漏油，这个声音到底有多严重，我们也让樱桃来给我们讲讲。
0: 哎，这个颠簸路段啊，如果听到这个沉闷的咚咚声，尤其是你在车外啊，比车内还要明显，那可能就是减震器漏油失效。那减震器坏了，不仅是影响到舒适性，那像急刹车呀、过弯时呀，那车身的稳定性它肯定是会大大下降的。那咱们这个简单的自检，咱们按压车头或者车尾，松手后的话呢，如果这个车身啊它的一个弹跳超过两次才停，说明啊这个减震器可能已经失效了。那如果怀疑减震器有问题，建议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咱就去修理举升去检查了。
2: 嗯，明白了，就咚咚响是属于是减震器要失效的一个，也是一小信号。
0: 嗯，
2: 它会影响到舒适。就反正为了更安全吧，咱们就尽早的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哎，没错啊。而且今天在直播间的话呢，我们下方也是给大家准备了我们车谱三元催化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下方弹出的链接，进口的 PA 的一个原液，能够分解式的一个除碳，而且的话呢，使用前后对比是非常的明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主图，那这个喷油嘴儿、进气阀这些部位如果有积碳的话，是能够有效被清除到的，那能够有到恢复这样的一个洁净，动力燃油经济性也是能够得到改善，更符合我们早养护免大修的这样养护理念哟。
1: 嗯，
2: 就刚才樱桃提到这个下方什么链接呀、啊，是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嗯、去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进入到京东的汽车直播间。
1: 对，
2: 咱们的线上的广播听友这边是没有的啊。
1: 嗯、
2: 对
1: 对，大家可以在京东 APP 里面可以去搜索这个京东养车指南，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了。
2: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车子在这个怠速的时候有这个沙沙声，踩下油门之后这个声音就会消失，那这是什么问题？
0: 这个可能的话就是变速箱内部的一个轴承或者齿轮磨损的一个信号哟。那这类声音

0: 病的话，建议不要拖延，尽早去检查，因为拖久了小修真的会变大修。如果出现这个声音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专业的变速箱维修店去检查哟。
1: 变速箱的问题，这个
2: 对，
1: 对，
2: 所以大家就这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尽快的检查，千万别拖延了。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冷启动或者说急加速的时候，如果听到了那就比较有点尖锐的这个吱吱的声音，这是什么问题？
0: 哎，这个话呢，通常来说的话是发电机皮带或者空调皮带这样一个老化打滑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其实有车主反映这种冷启动吱吱的这个响声，对吧？刚才也说到持续了好久，那每响一次的话一两分钟它就消失了，可能就没在意。那后面发现的话呢越来越大，那皮带呢也是老化变硬，那冷车打滑导致的。如果说这种异响持续存在，建议到店里先来去检查一下皮带的一个状态，那轴承的磨损情度以及像启动系统内部的这个部件。那皮带断裂的话呢，就会导致发电机的这个不发电啊，水泵可能就不工作了，空调不制冷了，严重时的话发动机过热，听到这个声音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检查，可别等断了再后悔。
2: 所以这个吱吱声是皮带打滑的信号，一定早检查早处理，别等断了那就只能后悔了。
1: 对，还有一些朋友提到的其他问题我们也集中看一下。有人问说底盘异响怎么判断是这个胶套老化还是那个球头坏了。
0: 哎，这个的话呢，听到咯吱咯吱的摩擦声啊，那多变就是这个胶套的一个老化，那过坑时的咣当的这种金属撞击的一个声音，那就是球头可能是松旷了。那具体的话呢，还需要说举升车辆检查才能确认。如果发现声音从间歇性变成了这种一个持续性或者伴随金属撞击声，那建议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来进行检查哟。
2: 还有朋友问了一个说冷启动吱吱响，那这个能不能说喷点润滑剂去解决呀？
0: 哎，这个是不建议喷的哈，因为皮带吱吱响是打滑的声音，那你喷润滑剂会让皮带打滑就更严重了呀，对吧？所以正确的一个做法是检查皮带老化的程度和这个胀紧轮的一个状态，咱该换就换。
1: 还有人说车子跑起来会有那个嗡嗡的声音，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0: 哎，这个嗡嗡声通常就是这个车轮的一个轴承磨损，或者说这个轮胎的一个胎噪。那可以简单判断啊，就是我们在低速打方向时嗡嗡声的一个变化，可能是这个车轮轴承的问题。那声音随车速的一个变化来说的话，不断发生这样的一个发动机转速的一个变化，那跟轮胎还有轴承有关。那建议的话呢，是到我们的修理厂进行检查确认一下。
1: 明白了。
2: 所以大家这个在如果说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您的车就是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异响啊，它真的是车辆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响声，千万不要把它别当回事儿，一定早处理，比拖成大修去省会省很多。那京东养车现在就给您提供正品配件和专业的检查服务。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活动页面，超多好物等你来选。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这些情况，尤其是像异响啊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现是严重故障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1: 是的，而且在这个京东养车指南里，如果是发帖互动还有机会赢车险，赢黄金。那个黄金呢，就是首次发帖就有一次抽奖机会，如果做任务做得多，还可以额外的再给您一些抽黄金的机会。就是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可以大家一起来解决。那接下来咱们今天这个时间虽然还有啊，但是咱们这个流程可以提前来进行一下。就是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抽奖环节？
0: 哎，没错哈。那将来的话我们有一个截屏抽奖，那我们的一个抽奖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那今天的话呢是给大家抽五个纯手工皂。
1: 五个纯手工皂。截屏的这个抽奖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就把这句话复制粘贴到京东汽车直播间的评论区里边，然后我们随机会截屏截住五位朋友，每人送一个这个纯手工皂。
2: 是，再跟大家说，记得是在京东 APP 里面，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
1: 对，
2: 大家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点进我们的采销直播间，看到那个弹幕互动，你可以发弹幕，发这句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1: 是的，那我们来倒数五个数来截一下图。
0: 来，五、四、三、
1: 好，稍后呢大家可以在京东养车指南里边看一看，因为咱们会有一张图来出现，就告诉大家今天的中奖名单。
2: 嗯，
1: 其实在这个京东养车指南里，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并不是说能赢车险赢黄金，而是当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知识盲区不知道怎么解决，可以在这里边互相问一问。
2: 嗯，
1: 就可能您这儿是对于您来讲第一次遇到，但也许有的一些朋友呢，他之前遇到过跟您一样的问题，后来他是怎么解决怎么修的，他解决完了他现在有经验了，现在一看，哎，又有人遇到这问题了，我可以告诉他这个时候应该去怎么查。
2: 对，
1: 就比如今天樱桃介绍的这个车辆很多异响，确实异响呢，我们理解的异响好像就是听起来哪晃啷晃啷，哪吱扭吱扭，哪嘎嘣嘎嘣这种声音。但是它每一个声音预示着什么样的问题？
2: 嗯，
1: 甚至有一些呢，它压根没问题。你知道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情况，是我开车的时候，我总能听到我的这个轮胎好像。就是随着我车辆的行驶，特别高速的时候就反而好了，慢速的时候总能听见一点叮叮的声音，就很难形容那种声音，就好像是就反正一直有一个很有规律很有节拍的声音，你速度越慢它也越慢，你速度快它也快，快到一定程度它就没有了，就很奇怪。直到后来才知道是在这个轮胎上扎了一个铁钉，然后那个钉子呢，它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它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就那种声音，它会影响到你的整体的那种轮胎转起来后的那种圆润的感觉，好像是那种感觉。
2: 嗯，
1: 就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声音出在哪里，后来才知道是轮胎的问题。
2: 轮胎怎么了？
1: 轮胎上面扎了一钉子呀！
2: 就因为那钉子的原因。
1: 对，就因为那钉子的原因，这挺大一钉子，它那个
2: 没有胎压提示是吗？
1: 胎压它当时没有提示，是我只是单纯又听到了那个声音，然后后来才发现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多小声音小的这个地方它都预示着一些提前预示一些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就关键是看大家有没有上心去。
2: 反正今天因为我们听了什么吱吱声是大概是什么嗡嗡声，反正不同的声音它可能确实是一定是有或多少有问题了。
1: 嗯，
2: 你刚才说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去看一看这个京东养车指南，因为我看完之后我会发现其实不是出问题了你在上面去看，就你没事的时候你在上面多看了解了解，真的能够少踩很多坑，
1: 长知识。
2: 哎，对，
1: 对，
2: 能了解很多，就是我以后再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咱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1: 樱桃有什么建议要给到大家吗？
0: 哎，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对，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也可以看一看，因为其实我们会有到如果说您打开京东 APP 的话呢，然后搜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的官方直播间，那下方的话有个专门广播一栏，里面的话呢会针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讲到的，哎，关于我们这个车发出一些异响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那其实除了刚才给大家讲到那几款之外的话呢，那下方还有一个，哎，叫我们这个酷特威的探马 S。 那如果说您这个确实车辆的话有效这样的一些这个沙沙响声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这款的话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而且还有16年的一个专业升级的一个三代的一个配方。那在这里的话呢您可以放心啊，它是能够有效来进行清洁积碳，而且不伤这样的一个喷油嘴的，而且你像多重使用之后的话能够更好的来进行恢复我们的动力，包括是能够降低油耗减少尾气的一个排放的哈，所以是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去保护延长我们的发动机的这样一些寿命的哟。
1: 嗯，明白了。所以总结来讲就是没事的时候多去京东养车指南里边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剩下的如果真的知道要怎么办了要去处理的时候，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去做，对吧？
2: 嗯，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说在我们直播间啊，一起打开我们京东 APP， 然后打开我们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然后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也可以一起互动起来，不仅有好礼，而且咱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如果早发现问题一定要记得早点来进行处理哦。
1: 嗯，
2: 是，大家之前获奖的朋友也可以，没有，这大家之前如果参与了的我们这个抽奖的朋友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定你的中奖名单里就有你。
1: 是的，
2: 去京东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就可以查看到中奖名单了。
1: 嗯，
0: 是的。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的话呢，如果说您有到任何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互动一下哈，因为像我们每天这个时间段的话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我们这样一段的一个时间，能够讲到更多的一些我们车主们真实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帮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去解决，不用担心说你发现这个问题的话不知道怎么解决，可能本来的话只是一个需要一些小小的，对吧，咱们这个去处理一下就 OK 了，可能会养成，可能如果说你拖得比较久就可能会引发说我们可能要花更多的这样一些成本来进行去处理，所以大家也要有问题要及时来进行去解决。
1: 好，感谢樱桃今天过来给我们分享的很多实用的干货，剩下的大家可以移步到京东的汽车直播间。 或者京东养车指南再来专门的询问和咨询一下。
2: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
1: 用你的方式分享，
5: 用你的方式战斗，
1: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5: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家的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去享受家乡的味道。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7: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7: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7: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7: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7: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7: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7: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7: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24: 百岁养生经，
2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5: 守护晚晴景，
24: 康乐养天年，
25: 健康公开课，
24: 百岁养生经，
25: 让长寿有道，
24: 乐享百龄，
25: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2: 哦可以啊，
0: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2: 是。
0: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2: 嗯，
0: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2: 还真是。对。
0: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2: 对。
0: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2: 嗯，
0: 眼病，
2: 嗯，
0: 心血管病，
2: 对，
0: 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2: 嗯。
0: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2: 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0: 嗯
2: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2: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0: 嗯，
2: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0: 啊，
2: 这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0: 嗯，
2: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0: 嗯，
2: 总喜欢吃宵夜，
0: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2: 哎，是吧，你看看，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他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 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呢，
0: 嗯，
2: 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0: 很少有走路了，
2: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

0: 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
1: 嗯。
0: 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呀、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呀、食品添加剂呀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
1: 嗯，
0: 啊，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说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
1: 嗯，
0: 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
1: 嗯。
0: 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哎，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
1: 嗯，
0: 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
1: 嗯，
0: 的。嗯，
1: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0: 对。
1: 嗯，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去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0: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我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
0: 啊，
1: 是科普普及的还
0: 三
1: 挺
0: 多一
1: 多
0: 少
1: 的，
0: 嘛，
1: 三多一少，大
0: 是
1: 家都
0: 吧？
1: 知道。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啊，他一合计，哎呀，这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他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酮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他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2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

0: 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啊，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1: 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哈。
0: 吧？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要来得快呀。
0: 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啊，这个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它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嘛，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嘛，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做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1: 对，
0: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1: 营养不良了吗？
0: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像糖尿病足啊， 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角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有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啊，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1: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的，
0: 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 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我是一滴水。
22: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

0: 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儿的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儿，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10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
1: 是吧？
0: 没错呀，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和病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

0: 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曲唑度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儿，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吐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啊。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呐，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哈，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在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呀，差不多。

0: 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嗯，
0: 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
0: 那会
1: 的。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的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每天吧吃4-5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可是啊去年老伴儿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老伴儿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0: 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
3: 对。
0: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3: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正就是吃的呀慢，容易呛到。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啊练习呼吸吐纳，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0: 对，
3: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现在我帮老伴练习了1.5个月了。老伴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了
0: 啊，
3: 现在说个话呀清楚一些。
0: 好。
3: 过去吃一顿饭得1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正看上挺明显的。
0: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啊，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它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它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它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帮他扶正气。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呢，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四肢肢体寒凉

0: 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
1: 哦，
0: 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让他的血液呀、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
1: 好。
0: 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他，最终呢是让他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最终是不让他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步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
1: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
0: 了。
1: 我在帮助老伴儿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但是啊，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0: 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既然说企业方面呢，跟我侧面也说了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呗，
1: 好，
0: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儿，是不？嗯，
1: 对对对，好的，
0: 嗯，
1: 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1: 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楚老师，
3: 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的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36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哈。
0: 你说吧，说呗。
4: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患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四字音养元提神吐纳法，腹式呼吸法以后啊，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0: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4: 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呼吸通透很
0: 是
4: 多。
0: 吧？
4: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现在啊，我就是快点走，爬个楼梯，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很多。咳嗽的次数也减少了，整体状态是稳定太多
0: 那
4: 了，整
0: 好。
4: 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0: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
4: 啊，
0: 肺主呼吸呀，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肃降能力就没了，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化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儿了，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它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 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
4: 嗯，
0: 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4: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啊，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0: 对，
4: 但是浊毒不行啊，
0: 嗯，
4: 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0: 对，
4: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再滋生浊气。
0: 对，
4: 浊气呢还能再化生浊毒，那病它就好不了。
0: 哎，
4: 楚老师，现在就是想啥呢？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
0: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 啊，我说这两天呢，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啊。企业现在也不敢百分百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啊。
4: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了。哎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啊？
0: 嗯，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剂量差不多哦。
4: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关注节目啊，关键呀，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哎，没事没事，过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啊、
4: 哦，哎，好的好的，
0: 好，
4: 那谢谢楚老师。
0: 哎，再见，哎，
4: 哎，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新一周又开始了，越夜越动听，欢迎您的光临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键盘切换一下，欢迎上线啊！来的比较早，直接铺上昨天的饭了，是吧？这是昨天的吧？我看看啊，是昨天吃的辣椒炒黄牛肉，感觉怎么样？我个人觉着啊，还算是比较扎实，但是就这盘菜来看，少了点嫩感，有点看起来有点柴。所以为什么说扎实的原因，就是肉片切的比较厚了一点，辣椒炒的稍微生了一点。我们这儿有一道叫爆炒黄牛肉啊，你这个叫辣炒黄牛肉是不是？你要不要改善一下啊？我发现你最近啊又在谦逊于做菜这件事了啊。但是看到你下面这里，你一个人吃四盘菜，突然觉得你顿时生活好很多了啊。之前就看你一道两道菜的，就居然昨天一个人吃了四盘。两道菜改进一下啊，一个是你的这个拍黄瓜，都不是拍的，直接是切的啊，能看出刀锋来啊。另外两盘是青菜，还有一盘是什么？这看起来像冬瓜，但看不太出来啊。但是那个远处的是辣椒炒黄牛肉，是不是？黄牛肉可以再稍切薄一点，然后在腌制的时候，我忘了那个手法叫什么了，就反正会让它肉质变得更嫩一点。然后呢，辣椒稍微再切小一点，在出锅前放一点灵魂的香菜啊，然后炒的时候放一点泡椒，就是泡椒也切碎一点，这样一盘，再带点红辣椒吧。你这个稍微红辣椒少了一点，绿辣椒看着多了一点啊，那你改良一下，明天看绝对更好吃啊。一打开收音机就在说吃，也还没多久吧，刚开始说话呢啊，这证明打开的正是时候啊。这里晒菜的还有肉啊，我看看你这是一道什么菜啊，没有描述，我这转圈圈转半天

面，看起来像这是排骨面还是鸡丝面啊？看不出来，反正这个 有肉啊。今天上午是练了倒车入库一小时，下午跑了个5公里啊。哎，好像是练车的时候，好像教练一般就只给一个小时练习，对不对啊？我们当时好像也是差不多只有一个小时的练习时间。

还猜对了一半啊，有猜到鸡，卤鸡米线啊，可以叫猜菜名啊，给我猜菜名是吧？你们给我猜啊，那也行。哎，飞行刚上来啊，飞行不是刚下来应该是啊，这名字啊，游泳去了。人特别多，今天星期一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游泳啊？是都集中在这几天开始放暑假吧？应该是。但我看你拍的这照片里面，好像孩子看着不多，就像爸爸带娃的比较多啊。这个点游泳应该是比较舒服的啊，白天可能会比较热一点啊。哎，不对呀、啊，你不是上次还说孩子还没放学，不是放假吗？想说放学来着，那你今天应该这会儿还得去。接孩子呢啊！说到拍黄瓜，今天其实也想做，做完之后先放冰箱了，结果吃完饭碗都洗完了，才想起来黄瓜没拿出来吃。哎，这其实算好的，因为你这样放到冰箱里面之后，它腌制更好啊，明天吃可能会变得更酸啊，口感更脆一点。哎，可以的，其实这反倒是变成了无心当中的那个。柳成荫的好菜、今天非常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啊？巴西队被挪威淘汰了，哎呀，你还不是伪球迷啊，你是真球迷呢。希望世界杯上面能够再次舞起桑巴舞、可以的啊、应该还有那个以前 有淘汰赛，还有什么，还有复活赛吧。今天还有部分城市的小伙伴要注意安全啊！那个这两天我们这儿起台风了，就那天挺吓人的，人家这个挂外面的衣服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又出去给它捡起来，就捡起来大概总共的时间不到一分钟，然后就开始狂风暴雨，我就拿着那两件衣服，然后呢因为下雨啊，就阳台上又有其他的东西，我又怕那个风啊就刮走，哎，左边抓一下，右边抓一下，然后实在是都控制好了之后，再进来发现已经成了落汤鸡，好快啊，台风来了，所以各位得注意安全啊。就今天，水利部等部门发布了红色的深红灾害气象预警，包括暴雨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以及橙色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还有自涝风险。预计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河南的东南部、湖北的东北部、湖南的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和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会发生深红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达到了橙色预警。其中广西的东南部局地发生深红灾害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预计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晚上八点，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岛的西部和南部、还有湖南的西南部以及东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广西的东南部、江苏的北部、还有山东南部会有局地的特大暴雨的情况啊，所以上地区的小伙伴注意安全。开启今天的不猜歌名，猜菜名。歌颂者，我们今天换了一下啊，今天这个我找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歌，之前总是找冷门，今天这个热门的词儿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

0: 以下的词如果你能听出来是哪首歌，可以在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依然是若干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来，请听词儿。如果说是真的爱我，那为何都说不出口，一大堆的所以然呢？我脑海只剩为什么，就让我放下所有回忆，所有事情不那么清晰，也许会好比较好。就到这里，那如果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告诉我正确歌名。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子轩，子轩你在哪里？你们那儿特别热。

海狸。海狸，你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玩的一个游戏里面的角色。这句话让我说，你自己发语音说。

0: 香菇。
1: 嗯，那是因为被这个香气给停住了脚步啊。哎，说到香气，我刚刚看飞行说周天买的龙虾80一斤，我在想这么贵的龙虾，哦，一打开一看是做熟了的虾，80一斤。嗯，这让我想起了某个小品里面80。哎，看着还个头挺大的，我们这儿8块钱一斤，是不是听着挺可恨的啊？但我们这儿8块钱一斤是没做熟的了啊，是活的鲜活的8块钱一斤啊。但你这个看着蛮解馋的，就像卤虾呀，不像油爆虾，卤虾啊，对不对？真的8块钱一斤，我说是活的，哎，不是煮熟的这种啊。哇，这歌还是有朋友能听得出来的。包括飞行也听出来了，是不是？哦，可以，这歌念歌词不太容易，是吧？啊，那意思找调是不是？那意思我还得再念一遍啊。嗯，前四句好吧，赶紧把你的 AI 打开啊，识别一下歌词内容。如果说是真的爱我，那为何都说不出口一大堆的所以然呢？我脑海只剩为什么。好，就这四句，然后去找一下，看看歌名是什么啊？正确歌名告诉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在这里啊。今天怎么开始聊吃的了？那是因为这个大家今天周一心情好啊，对，都做了好吃的，包括周六日做了好吃的犒劳自己啊，所以今天就分享了一下这周六日的一些日常。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1: 哦，又是一首经典啊。

哦，惠子哥来了，你很久没来了。德州姐姐在啊，翻唱版，对对对，不是原版。

0: 是曾比特的版本，再回首，前面是走过咖啡屋。如果你有想点唱推荐到的曲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你要听到谁的版本，可以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四分钟之后继续回来。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拉呀，
15: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这天气也容易感冒啊、有一个感冒的例子，说大家过周末都在吃好吃的啊、就他在吃药，感冒了啊。一般感冒在春秋相对多一点。这个季节感冒的大致原因是不是你可能空调开太低，然后在室外室内的温度这个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刚刚的题可以公布了。其实听过的朋友一定听过，没听过的朋友也一定听过。怎么说呢，就是这歌你是听过的，但是不一定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和歌手名，因为你可能被动的在各平台上听过啊。来恭喜一下几位朋友好不好，和商、阿布罗、 Batman、 茂茂、小猫、飞行，我是从后往前面的啊。然后松、东北人，东北人不一定是东北人吧，取这个名字而已啊。

刚刚出的就是这段副歌的部分。如果说是真的爱我，从这就开始知道了吧？如果呢，是不是听过？翔哥来了，欢迎。想聊聊天，聊什么呢？

0: 是听过的啊，但不知道歌名。如果呢，哎，就这个啊，这首歌，你是肯定熟的，对吧？但对这歌手啊，歌手的名字呀，歌名啊，完全不知道，很正常，因为很多歌都是通过短视频再次的传播。因为这歌最早是在2021年，也就是5年前的歌啊，那这几年老火了啊，就不管你是听过的原版啊，还是各种翻唱版啊，就各音乐平台、短视频平台都有啊。就歌原本我也不知道，我依稀记得应该是有小伙伴点唱，也是想听这首歌，然后才收的啊。所以你看，你们有时候发现音乐的耳朵、眼睛各个关啊，都比我厉害。所以你们有时候推荐到了全部的歌库没有收的时候，你不用灰心，
1: 不要哭了，好了，
0: 哎，下一次也许就收了啊。因为为什么叫也许，就是记性不太好，记性不太好的时候就你看，我就有时候第二天能收，有时候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可能才会收啊。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福利是不会忘了提醒的，比如说节目里面会发一些什么样的个周边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城市或者是你们那儿出去玩什么之类的获得的一些福利，比如说机票的价格现在下降了。就以往我们对比来看，放暑假还有一些这个各大节假日，相对来说机票价格会有所上涨的，但这一次跟放暑假了，机票反而下降了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燃油，那个燃油附加费是下降了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次暑假到来，有一些出行的朋友，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也终于攒到年假要出去玩一玩，开心一下的，也可以看一看很多的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一些热门目的地的航线，这个机票的价格特别亲民，甚至比高铁票还要划算啊！你想想看，那么多人坐高铁，还不如那么多人坐飞机，时间又节省了很多，然后价格也少很多啊！有数据显示，7月上旬的部分的热门的航线，这个机票的价格比高铁、火车都还要便宜。有很多的一些在线的订票的平台，7月6号今天到12号起飞的国内的机票的预定，不含机械燃油啊，同比降了20%。到目前7月中旬上旬嘛，依然还有很多的裸票低于300块的机票在售啊，比如说北京飞鞍山，还有南昌、太原，上海飞温州、厦门、广州，这些部分的航线，你去对比一下，真的会比高铁要划得来的多。所以如果有出游打算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2: Are you ready?
3: 月夜点唱机，
0: 哎，点唱本周周一，大家都想往这个经典的方向走，是不是？这是第3首经典的歌。

0: 喂呀喂呀喂，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歌，三二一。
1: 天若有情，你感觉没有听过啊？那证明 你刷短视频不多。嗯，如果你刷短视频多的话，各种 BGM 都有能配

和我跳支舞吧。怎么拿冰箱贴？冰箱贴那个刚刚已经结束了啊，下一次拿就是明天，就你回答正确就可以啊，很简单的。

0: 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1: 羡慕风，羡慕雨。按照大家的这个以往的告诉我歌名的习惯，可能大家都是通过各种工具啊，刚刚有截图给我的朋友，甚至 AI 也有犯错的时候，对吧？那截图发来那个答案不对啊。

就是你熟的那首歌的旋律，歌名也是同一个歌名，只重新填了粤语版的词儿。前面答对的朋友，记得发送小乐两个字告诉我，你有没有获得三次回答正确累计啊？如果有了的话，直接给你发送10枚一样贴过去。

0: 你害怕还害伤，
1: 你害怕害伤，
0: 愿得一人心。
2: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梁咏琪啊，来最后一首啊。
3: 这里的山老十八弯，
0: 北京也看过是吧？英宗里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
7: 雨天开车视线模糊，路面湿滑，是不是手心都开始冒汗了？这种紧张其实是对不确定路况的本能防御。一个小技巧，打开车灯，放慢车速，跟着前车的尾灯保持安全距离。你不需要看清整条路，只需要看清眼前这一段，把注意力从会不会出事转移到当下怎么做，焦虑就变成了行动。雨天路滑，心态不滑。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开发小镇击杀，让我们大声的杀。
1: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2: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0: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1: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3: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1: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首先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贺叔好。
4: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3: 那另外的一位呢，其实算是新朋友了哈，是中国中药协会沙地中药材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白锦丽老师，欢迎白老师。
5: 大家好，主任好，贺叔好，我是白锦丽。
3: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请两位老师聊一聊这个老年人的健康话题。我们最近看到新华网上有这样的一则报道，90岁的老人如厕的时候摔了一跤，其实摔的真的不重，他自己说我就轻轻的那么摔了一下，结果出现了叫做股颈这个部分骨折。医生说他的骨头早就因为骨质疏松而变脆了，根源是肾精亏虚导致的骨量流失。就是为什么会这个事情会让我紧张，因为我们家也有90多岁的长辈，我们很担心他摔跤。我听说这个年龄摔跤就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4: 是的，
3: 我们也了解他可能有骨质疏松，我们干的事就是吃钙片补
4: 钙。
3: 吃钙片的理解的跟这个补钙是应该正相关嘛。那这个肾精亏虚也会导致骨质流失。
4: 对的，这以前讲叫儿行千里母担忧，现在呢得调过来，儿行千里担忧母。
3: 对，是这样，
4: 是吧？
5: 对，
4: 咱们尤其卡车司机开车在外头，最怕听个什么消息，电话打过来了，家里老头老太太怎么样
5: 摔着了。
4: 这一摔，你说股颈骨折，你稍微查资料就知道，股颈骨折呀，尤其到这个年龄呢，太难愈合了，
3: 往往这个时候也不太好做手术了。
4: 不好做手术啊，这么大的手术谁敢给你做呀。而老人一旦不做手术，不打钢板，但是打上了也不一定能够长得好，一旦床上一躺，可能就离告别就差不远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很多老人他自己也在纳闷儿，说钙片我吃了呀，
3: 骨头汤我喝了，
4: 对，而且还说了，我不但吃钙，我还吃了D3了，
3: 我还晒太阳了。
4: 就好多人不理解这问题，来贺叔给你稍微给你一解惑，你就能明白，这个骨质疏松的另外一层含义。骨头我们认为像修城墙，咔咔往上垒砖，那如果这么垒下去，你从30几岁就开始补钙，你等补到90多岁，那城墙得老厚了。事实上人的骨头会变得特别厚吗？
5: 不会呀。
4: 那为什么呢？
5: 有流失吧。
4: 对喽，有砌墙部队就有拆墙部队。
3: 好家伙，
4: 而且这个拆墙部队呢有的时候特别积极。你还记得那个黄宏演的小品
3: 大锤啊？
4: 大锤80，小锤40，记得吧？哎，我告诉你，你骨头里头这个拆墙部队就是这样，既有大锤给你拆那个骨小梁，还有小锤呢一点点的把那个钙给你凿走。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不停的补钙，但其实身体里的钙的沉积它是一个动态平衡，补的速度和你拆的速度这之间就看谁快。年轻的时候肾精足，肾主骨生髓，它这骨头就修墙的速度比拆墙速度快，骨头越来越结实。但是过了一定年龄了，比如说中医讲女的叫5-7-35，那么男的呢是以8为周期，5-8-5-8-40。过了40之后，肾精一旦一不足了，怎么样？拆墙部队占上风了。
3: 是。
4: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紧着补还补不上来，你砖头给的再多，得有砌墙部队往上砌呀，砌墙部队干不上去，拆墙部队可活跃了，那当然你这骨头就碎了，对不对？ 所以说补钙这个问题啊，千万不要死板的看。你说吃钙了，维生素 D3 再晒太阳了，这可以沉积了。嗯，但是女的过了5735，男的过了5840，就意味着肾精一旦下降，你的核心得放在哪儿了？除了补之外，要把那个拆墙部队该抑制，抑制一下，这才是真正的诀窍的。那怎么抑制呢？好，这块呢，我真的做了不少功课，那叫从信号系统和这个解固拆墙部队两方面入手。
3: 解固我能懂，这信号也有问题。
4: 解固能懂是吧？就解固这个叫破骨细胞嘛。
3: 对，
4: 拆墙部队。
3: 别干了。
4: 对了，在2026年的《植物治疗与植物药物学》上面专门有个文献，他就发现肉苁蓉里头的松果菊苷，它通过靶向蛋白可以让这个破骨细胞的活性下降。
3: 拆墙小队摸鱼了。
4: 我不明说啊，待会儿让你们没有干活的热情怎么样了？哎，你就歇会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骨代谢的信号系统，它相当于发指令，就相当于从上面往下，咱们建多少骨头，拆多少骨头，它有个信号系统。这个信号系统，肉苁蓉也可以来控制。
3: 慢点拆，慢点拆。
4: 它给一个标准嘛，给指标嘛。
5: 发号指令。
4: 哎，发号指标。这个在25年的民族医药学上有一个研究发现了，他通过肉苁蓉抑制一个信号系统，改善雌激素缺乏的这种骨流失和软骨降解，就相当于我上游的指标就给你改了。你拆墙部队想多干也不行，现在已经证明了，而且跟我们古代的《黄帝内经》里头恰好它就合上了。
5: 没错，
4: 你说《黄帝内经》几千年前他怎么发现肾能主骨啊？
5: 对，
4: 但他就知道肾精足。我的骨头它就强健，他就发现这一点了。
3: 要不怎么说我迷人的老祖宗呢？
4: 是的，是的，
5: 是非常厉害。
4: 而且呢，肉苁蓉作为一个叫，就相当于祖宗精选了吧？
3: 祖宗严选。
4: 严选，它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去补肾。而且呢，叫补而不峻，补但不特别强烈。补而不峻，谓之什么？苁蓉，肉苁蓉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5: 没错。
4: 但是很多老人可能不太懂这玩意儿，肉苁蓉怎么吃？
5: 肉苁蓉本身它有很多的脂溶性物质，不易吸收，热敏性物质遇热容易分解，所以说在食用肉苁蓉原生态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假如说在家里要煲汤或者炖肉的话，尽量放肉苁的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比方说在出锅之前的20分钟你放，这是一个在食用原生态产品的一个方式。
4: 不是说放到锅里头炖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5: 那个不是的，
3: 4小时量汤，
5: 没错啊，没错，
4: 对了，
5: 没错啊，一定是出锅前的20分钟放肉苁蓉。但是呢，具体它不能量化啊。你比如说我们一家人5口人来喝一锅肉苁蓉的大骨汤，你放多少肉苁蓉？没有任何专家给你一个建议。
4: 对的
5: 啊，对，所以说这里不能具体量化。那如果说最好服用的方式。

0: 式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尖端科技生产的一些深加工产品，比方说肉苁原浆、肉苁蓉的精粹粉，这些个都是高度浓缩的一种方便便利啊，储存方便携带方便的一种产品形态，非常非常适合咱们老人家。
1: 所以咱们司机呢，现在叫儿行千里担忧母哈、可以把这些补肾的好东西，尤其用现代科技给它浓缩萃取出来的东西给老人用上。
0: 哎，没错，是。
1: 甚至呢，不一定等老人七老八十了。那父母五六十岁，哎，他也可以开用上。
2: 是的，其实骨质疏松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了。
1: 对，
2: 如果我们从前面开始，就像何叔说的，一个是该补的给他补上，
1: 对吧？
2: 该拆的让他停下来。
1: 对了，
2: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能够让整个的后半段的人生从从容容。
0: 没错，
1: 这个钱不白花，
2: 不白花。
1: 你想，真的到你正跑的关键的时候，咵嚓，老人一摔，你是继续跑还是回家照顾老人？
2: 是的，
1: 花钱多少一方面，你这生意就停了。
2: 心里面老有个事儿在这揪着。
1: 对的。
3: 益从容牌肉从容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从容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从容就选益从容。
2: 我这儿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在宁波有一位68岁的老人，其实不算年纪很大，他呢其实平常身体也特别好，很少很少生病，结果呢最近呢就普通的感冒，那老人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就是感冒吗？就扛一下呗，扛了5天，结果出现了嘴唇发紫，呼吸困难，赶紧就送医院了，结果进了医院就进了 ICU，然后还用上了那个就是著名的 ECMO，什么呼吸机还是什么。据他自己说，鬼门关打转17天，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啊，宁波医院给他救回了一条命。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医生说年纪增长之后，免疫力会出现这种叫断崖式的下降。
0: 对的，
2: 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对于年轻的时候的我们不是什么事儿，结果到了这个年龄啊，其实才68岁，也不算年纪很大呀。免疫力也已经开始衰退到了连感冒都承受不住了吗？
1: 是的，不夸张。
2: 这也太吓人了。
1: 不夸张。咱们呢可以把免疫力这么简单的形象的思考就是模拟一下啊。要我单说免疫力，说一大堆细胞谁也记不住。你想想这个城市街道好多垃圾，是不是得经常清理啊？是不是得有这个保洁的，就是清洁员？
0: 清洁工
1: 了。
0: 对，
1: 这清洁工如果不够的话，或者他不干活了，这城市是不就乱了？
2: 那当然。
1: 但你想，可不只是有清洁工啊，还得有谁呀、打扫完了之后谁给运走啊？
0: 对，
2: 垃圾清运车。
1: 垃圾清运又是一个团队。那这些人在这前面干活了，他就有个信号系统能够发现，哎，那条街脏了，你们去那儿打扫。是不是又一套系统啊？
2: 对。
1: 还有这些人在前面干活，谁给他们送粮食？
2: 人家也得吃饭。
1: 人家也得吃饭，是不是？哎，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街道要干净就是清理了，就需要4套人马。
2: 还真是。
1: 后边管吃的送粮食的，把垃圾得送走的，前面具体打扫卫生的，还有个监管系统
2: 调度的，
1: 地方得调度的，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四大部分。首先你是不是得给能量？谁给能量？你得有足够多的血液，对不对？上了年纪造血系统弱了。有的老人，你看这个季节，年轻人穿短袖，有的老年人还把那个棉衣穿着呢。至于穿长袖衣服的，是不是都这样？哎，说明你的供能系统不行了，造血系统变弱了。这是骨髓功能变弱。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打扫卫生那个清洁工，他叫巨噬细胞，血液里头专门有去吞噬杂物的，细菌来了上去把它吃掉嘛。你不要觉得病毒啊、支原体什么很厉害，在这个巨噬细胞面前，那就是小咖拉一个，
2: 小咖拉米，不够
1: 吃一口的。只要它活跃，上去能吃掉。但是这个免疫细胞，有很多老人免疫细胞已经少了。数量少不说，功能还变得很弱，扫帚都拎不动，扫谁去啊？对不对？还有第三，这个运输系统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淋巴系统要把这个杂物给它清除掉。
2: 是。
1: 淋巴细胞也衰退了。还有第四个调控系统，这个信号系统，就是讲我们的免疫调节。我们有些免疫细胞啊，专门就是满处去溜的，闲逛干嘛？
2: 巡逻的。
1: 发现问题，它一旦发现问题了，啪一报警，信号一出来，别人就过去了。这个系统，我们以这个白细胞为主的这块也衰落。
2: 那我们人体的这条街道那还有的要啊。
1: 所以说呢、千万别等那个垃圾堆的不行了，
2: 是啊，
1: 像刚才说的那都抢救了，对不对？艾克莫都上了，千万不等那时候，啥时候入手？不太老的时候入手，因为衰老它不是个结果，它是个过程。
2: 对，我的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更老。
1: 对了，
0: 对。
1: 那么我们要找的一个共同的根儿，造血系统，红细胞，输送能量的哪儿来的？骨髓来的。白细胞哪儿生成的？骨髓来的。
2: 哎，也是这儿啊。
0: 对，
1: 运输系统淋巴细胞谁生成的？
0: 对，
1: 骨髓来的。
0: 骨髓。
1: 还有我们讲那个发信号
2: 调度的、
1: 调度的系统，这些东西啊，淋巴系统包括淋巴细胞，骨髓来的。你会发现老年人人老，我们讲脚先老，不对，人老骨髓先老，
2: 骨头里面的那些精华是吧？
1: 对吧？
2: 比如吃大骨头吃的里头那个东西。
1: 对，但是跟大家讲啊，你说我可听懂了。我开大车回家，我天天带我们老头去吃羊骨髓去，
2: 就专门吸溜那骨头，
1: 天天吃羊蝎子去，没用。那个东西煮熟之后就是脂肪。突然之间发现，我手里这个肉苁蓉像不像咱们的骨髓？
0: 没错，
1: 多像，上面连着的下面。
2: 对，
1: 因为巧了，肉苁蓉就有一个促骨生髓的作用。它这个作用，而且不只是骨碘基啊，我给你讲一些现代的，比如说2007到现在20年了，将近。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中华中医学刊上发表这个文章了，已经证明了荒漠肉苁蓉这个多糖可以促进骨髓恢复造血机制，红细胞有的。中国药理学通报2009年，也将近20年了，这时候发现它可以促进巨噬细胞的生成。至于说咱们免疫通路这块，在2025年在食品营养和健康杂志上发现了它可以促进免疫系统这个调控功能的它的恢复，还是淋巴系统运垃圾的，也在中国药理学通报2007年，也是20年前的文章。其实啊，很早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其实老祖宗的智慧摆在这儿呢。
2: 对，您说的对，就是以形补形，不一定非得就是吃那个骨髓，
1: 羊骨髓
2: 对吧？这也是以形补形，
1: 这是无意中发现的。
2: 对，
1: 他摆在这儿，我一看，真的像，
2: 很像，
1: 是吧？真的像。
0: 实际上这块是这样，因为这是一根咱们肉松的一个原基产品啊。如果说我们给它做成切片的话，中间这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片状啊，
1: 脊髓，
0: 我们叫维管束，它是一个菊花状，以维管束为主体包裹的中间的部分，我们叫髓腔。这个髓腔部分永远它都会一种特别软的一个状态，放了多少年，中间这个地方发软，
2: 对
0: 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外围的这个菊花状，它就是我们的骨骼的支撑系统，
1: 对，
0: 中间这个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髓腔，我们的骨髓的一个髓质。我们一直说肉苁蓉以形补形，所以说你看它的一个补髓抑制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
1: 好的，那这个老年人怎么吃更好？
0: 老年人吃的话，因为像现有的这样一些个原生态产品吃的话，它里边的脂溶性物质不易被人体吸收，你容易浪费这个食材。那所以说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个科学技术的一个生产，我们生产出一些个我们的原浆产品，高浓度提取物的粉剂产品，随时可以服用了，而且它是浓度高，吸收快，吸收还彻底。
1: 那像有一些老年人会担心，哎呀，这东西我一吃那个口服液或吃那个发甜
0: 啊，
1: 那这个事儿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个没事儿，这个绝对不含糖，所有的我们一些个糖高的人完全可以服用，本身会有一种甜口，因为它是肉苁多糖。
1: 这个大家普及点知识啊，就是我们说平时控糖，控什么糖？控葡萄糖。
0: 对，
1: 控蔗糖，而这儿呢，它是一种植物里的多糖，
0: 多糖类，
1: 这个成分本身并不是很容易升你血糖的，所以只要没有添加糖，这本身是没问题。
3: 益从容牌肉苁蓉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苁蓉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苁蓉就选益从容。
2: 这一小节啊，其实特别想请两位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老年人的健忘的问题。就是现在有个词儿叫阿尔茨海默症，以前我们说的不好听叫老年痴呆嘛。
1: 对，以前说这个词。
2: 对，像我们家我姥姥96了，其实身体各方面还行，但是确实就是记忆力确实不行了。对于老人的这种记忆力的问题，找不着东西是先另说吧。有一些老人出了门之后找不着家了，
1: 对的，
2: 或者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这个其实
1: 是
2: 很难受的。
1: 是的，
2: 像老年人的这种记忆力，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去巩固一下呢？
4: 你说呀，咱们开车在外头跑来跑去的，要一回家门，你爹妈不认识你了，
2: 哎呦，
4: 这太吓人了，
2: 是吧？
4: 或者是爷爷奶奶突然就不认识了，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在国内引起了一个重视，以前就觉得这个人老糊涂老糊涂，好像老了就得糊涂似的，
0: 对对对，
4: 好像是感觉这个生老病死不可逆转一样，其实不然。近些年呢，对于阿尔茨海默的研究啊越来越多，后来发现它的逐渐加重到不可逆，其实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
2: 它一直在发展。
4: 对的，这中间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个例的人，尤其很多那个院士、老科学家，
2: 是
4: 八九十岁，脑子特别清晰。
2: 是的，是的，
4: 这事反向就告诉你了，它可不是一个必然。你照顾家里的老人，不只让他身体强健。免疫功能很强大，不得病。其实照顾好老年的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这也是孝心的一部分。
2: 这怎么补脑啊？
4: 怎么补脑啊？有人说我吃猪脑子，
2: 对，
4: 吃猪脑子除了吃来脂肪，没什么多的东西。从这个脑神经科学来讲，有两种路径。有一种路径呢，就是以前常用的，加什么脯氨酸之类的，干嘛呢？它就相当于这个脑子神经本来疲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有点不好用的，它上去干嘛？给你抽，
2: 给我立正起来。
4: 哎，对，有点类似。什么喝红牛，明明疲乏了，我给红牛喝完之后，一刺激啊，脑脑子头脑一刺激，它兴奋起来了，增加它的兴奋度，
2: 支棱了。
4: 对，
0: 对。
4: 但这个可没有从根上解决问题。那老年痴呆现在就发现了，跟贝塔样淀粉蛋白，它的沉积可是有密切关系。这个沉积的过程是第一，它是个累积的过程；第二呢，它血还能化，这个它不化。一旦贝塔样淀粉蛋白沉积了，就会导致这个神经功能啊就发生异常了。这个可不是说你。神经功能下降之后，我给你抽两鞭子能抽醒的事儿。
0: 对，
4: 所以呢，现在的研究对于阿尔茨海默重点是什么？怎么减少贝塔样淀粉蛋白的形成和沉积？
2: 别让它出来捣乱。
4: 哎，对了，那么这种物质的形成呢，这个过程呢，其实有两种最常见的原因。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跟肠子有关。
2: 哎，那是不是有点远？
4: 哎，有纳闷儿，
2: 这一上一下的。
4: 啊，怎么跟肠子有关？这个呀，肠道医学在近几年的研究里发现，这个肠道跟脑子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啊，所以现在专门有个词叫脑肠轴，
2: 这两个之间
4: 有关系，
2: 有关系了。
4: 以阿尔茨海默症来说，我们发现如果上了年纪，是不是很多人胃肠功能弱呀？
2: 对，是真的。
4: 胃肠功能一弱，是不是会发生一个菌群的改变？
0: 对。
4: 那肠道菌群一改变之后，脯氨酸还有一个就是组氨酸吸收的不就多了吗？它有啥作用？可以顺着血液往上走，可能就几秒钟到了大脑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它可以减少贝塔样淀粉蛋白对神经细胞的损害。也就是说，以前这个沉积，那细胞咔死了，现在我给你挡住了，让你不要死，撑住。所以这个就把神经细胞给保护起来了，把认知功能就给保护住了。还有第二个，这也是生活中我们遇到一个现象，说这人本来以前还行，后来突然遇到过什么打击，
2: 有
4: 什么事儿，
2: 对对，
4: 这人突然就傻了，
2: 犯禁重举，
4: 哎，犯禁重举是这种，还有个家里老人突然出个什么事儿，日后这老人就胡了八
0: 通，一受刺激，
4: 什么原因？因为这种外界的打击会引起脑子里的一个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会使这个贝塔淀粉蛋白形成沉积。会加速，所以说因为有什么事件一打击出去，这人傻了，是有道理。我们要从哪儿入手呢？我们就要从怎么让这个贝塔淀粉蛋白少合成少沉积，从这儿入手。那么两个，第一，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东西既改变肠道，同时对于脑子里的炎症又有抑制作用呢？真牛，肉苁蓉，我专门的考证了一下啊。从药理的角度来讲，2025年就有研究发现了。它就通过这个肠脑轴，吃进去之后，各种物质进去，把肠道的环境给改变了，肠道环境改变，相当于土壤变了，上面的益生菌是不是就开始发生调整了？
2: 对，
4: 益生菌就开始复活，脯氨酸和组氨酸的吸收量一多，对这个有个抑制作用。第二个就是肉苁蓉呢，里头的苯乙醇苷可以抑制炎症反应。抑制炎症反应不就是保护刚才说外界刺激引起炎症反应对这个打击嘛？都指向了这么一个，但是特别有意思在哪？肉苁蓉在古代他就讲过这个事儿。你比如说我们的《药性论》里头，他就讲壮阳啊、益补啊、守精啊、固本呐、最后延年寿，让这人久服轻身胜仙翁。
2: 轻身是越来越轻的意思吗？
4: 这个身是既指这个身体的，也是脑子。
2: 脑子清爽，
4: 清爽也是这个。
2: 古人他们补脑的时候是怎么用这个？
4: 这个专门给大家查了一下， 这孙思邈呢，在《背急千金方》里头给了一个方法，针对老年这个脑子认知下降的啊，包括肉苁蓉、远志、石菖蒲、去断茯苓，这个方法就叫苁蓉散。但是说句实话，有点麻烦。
0: 实际上，对古方来讲，大家都知道啊，非常那个繁琐的啊。像我们现代的人呢，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也都希望一种便捷的、快速的，而且功效全面的一种服用方式。
4: 对，
0: 大家拿到一些个这个肉苁蓉的一些个切片也好，甘蔗也好，包括在我们阿拉善当地也都会放大铁锅一煮，

0: 煮它一个半小时、两小时，把肉糊熟了，汤也煮透了，老汤喝着，
1: 对对，
2: 那这好还不好呢？
0: 实际就是把肉松全都浪费了
3: 啊，
0: 因为肉松里边有很多大量的像刚才我们说的有效物质的，像毛蕊化碳苷、松果聚苷这样的一个有效物质，它是不耐高温的，温度越高它流失的越快，它在温度实际上从60度开始。就出现了不同情况的分解，好东西就
2: 司机朋友啊，
0: 哎，
2: 就是本来想我买点好的肉松肉，黄焖肉松，跟老人用，发现这方法不行，
0: 没错，
2: 或者有浪费，
0: 你也不吸收不了，还挺贵的，花冤枉钱了。那有没有一种适合老年人高效全部吸收的产品形态呢？
2: 嗯，
0: 就是我一直在讲，像我们的原浆类产品，
2: 嗯，
0: 或者我们的高浓度提取物萃取粉剂产品，
2: 嗯，
0: 那个随时一冲一泡。就非常非常好了，
2: 好的
0: 啊，基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脑髓失养保健的一个目的了。
2: 尤其提醒啊，就是有一定的家族遗传史的
3: 啊，
2: 就是说老一辈的老一辈就有这种老糊涂的情况，我觉得更得早点动手，
0: 对，
2: 不要等这种糊涂的一天了啊。
1: 像我这个已经开始糊涂了，我就得用上了，是吧？健脑也好，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老年人健康也好，
2: 对，
1: 就像贺叔说的，它是一个过程，我不是突然一天我就脑子就不好用了，突然一天我就老了。实际上这是需要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有能力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
2: 的时候，
1: 对，
2: 哎，就开始，
1: 对，你意识到这件事情了，其实就可以开始对自己或者是家人去进行一些保养啊。今天呢，两位老师跟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老年人健康当中需要我们注意的这样的一些事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两位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好，再见。
4: 益从容牌肉从容系列产品源自阿拉善正宗产区内蒙古沙漠肉从容有限公司匠心出品，良师益友的益，从从容容的从容，记住了，选购肉从容就选益从容。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涉及任何医疗保健功效。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5: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4: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5: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5: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4: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

0: 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6杭瑞高速益阳段913公里处南线收费站附近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呢进行管制。同时在 S71 华昌高速的益阳段，在南线的西收费站入口，南线收费站入口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管制。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呢 G59 湖北高速娄底段，在1897公里处阳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边坡水毁形成相应的管制，当前在阳西收费站的入口向南也进行管制，目前车流呢分流到了阳西收费站下高速来绕行。 S50 长治高速娄底段198公里处，在廊坊枢纽东向南方向西向南的匝道，由于湖北高速的山洪排水也进行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签到打卡的还是韩磊。请朋友们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从今天星期一开始呢，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添加我本人的微信了。没错，加我微信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加入到社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成为好友。因为我为大家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成为好友的设置，所以呢，在这两天有朋友呢在周末一直到今天周一呢都是在

添加我的微信进行相应的法务对接。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来看一下我们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树洞先生讲的，刚刚听完贺叔说健康，然后紧接着听上磊哥的节目啊！我是 Mr. 的树洞，在一号群向大家问好。大兵儿说呢，磊哥晚上好，坐等磊哥节目开始，同时也向听节目的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十六哥哥说，韩老帅闪亮登场，友人们周一晚上好，新的一周卡友之家，我们又开始相见啦。默默姐姐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这有两天早安假日没见，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啊，希望能够早日恢复韩老帅说古案系列。近一段时间呢是我们节目的调整期，那有相应的情况呢，我会为大家呢及时的在我们的节目里通告啊。承诺说呢，今天晚上我要看一看我这个一路有法这答题能不能答对，嗯，已然准备好了，磊哥赶快出题吧。出题这个咱不着急啊，先边把咱们正常的服务要为大家进行完毕。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冒泡的友友们，在我们的 FM87.5 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信守承诺说，来了来了，在卡友之家的八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呀。老蔡农说，热烈欢迎韩老帅登场，今天我们在武汉呢有暴雨，偷个闲，小马扎小板凳坐好了，准备开始听节目。国荣大哥说，成功打卡签到哈，专业卡友打上专业的卡。老杨大哥说，打卡了，在卡友之家的七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一并的向朋友们表示我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好了，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此刻在我们刚刚加入社群的朋友们。小水说，在哪能加入社群呢？当前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左下角进小班，点击卡友之家即可加入。舒宇说，磊哥晚上好，向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向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并都有了，晚上好啊。梦依旧说呢，这就叫做逆天与我同在，必须听上卡友之家节目。小六六啊，在六号群说，江湖最高礼仪就是彪哥行礼，急头白脸签到了。在六号群的朋友们，你们赶紧出来冒泡，我是六号群的六六。先说一下近期我们出行天气，大家要多多注意的是呢，在近日啊，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啊美沙克的相应影响，广西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在7月6号一直到7月7号到7月8号，广西的强降雨呢是依然持续状态，防汛抗洪的形势呢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其中的严峻性和复杂性。那我们其实有相应的数据也能够看到，在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通告显示呢，从7月4号以来，南宁市大部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局部地区呢特大暴雨，部分的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呢出现了严重的险情，防汛的形势是较为严峻的。按照当前南宁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里边的相应规定，从7月6号11时30分起，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那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呢，在广西也发布了洪水的橙色预警，这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在广西发布了洪水预警以及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相应情况预计未来1到3天，在豫江、西江、桂江和南流江等江河很可能会出现的编号洪水，其中在豫江桂港的城区河段呢会出现超警4米左右的洪水，西江呢可能会出现超警洪水，而豫江的南宁城区河段呢很可能会出现的超设防的水位洪水。根据广西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广西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了从7月6号10时起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的应急响应。
对于这个情况，水利部和国家防总对于广西提升相应的防御应急响应。水利部呢，对于广西启动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在今天上午的11时，水利部呢，针对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强化落实和响应的级别匹配各项防御措施。国家防总国家

0: 美沙克的相应影响，广西贵港市持续强降雨，城区多处的道路出现了积水内涝，部分道路的通行受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高。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将相应的注意事项呢进行了公告。第一个是积水的隐患路段有详细的公告，第二个是闭园的提示，第三个是出行安全的相应提醒，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以及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还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卫。相应在今天7月6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于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四级抢灾救灾应急响应。那在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的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广西将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在广西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于6号的下午13时，将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各市各有关单位要按照预警和预案做好相应的救灾和救助工作。更多的出行讯息和前方的情况，请大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我们来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1年4万多的保费，还可能被随时拒保。那新能源重型卡车，有些卡友惊呼：买得起，保不起。这个事儿该如何破解呢？新能源重卡市场现在正在跑出了加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数据：2025年的1月到2026年的5月，全国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33.7万辆，渗透率接近30%。然而呢，另外一组数据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燃油重卡年保费大约是2.8万元，同类别的电动重卡那起步基本是4万元。部分的老旧车型的保费呢，甚至直接接近了车辆的残值，所以很多车主呢直呼买不起，保险公司他又坦言说保不起。对于这样的两个不起，一个叫买不起，一个叫跑不起，那其实是保险的困局，已然成为了行业之下当前不能忽视的一个隐形的路障。那对于相应的卡友来说，保费不是一笔小数目。燃油车1年28000，已经让不少的个体户感觉到有点肉疼。那换成电动重卡，直接4万进行起步，这个增幅超过40%。然而更为糟心的是呢，新能源重卡在保有量较高的地区呢，部分车主还面临着限制险种、拒保、电池被列为除外责任的等等相应的窘境。有人的干脆选择，那我就裸奔吧。这种情况既违法又危险，保险公司同样不好过。2025年，全行业承保新能源汽车呢是4358万辆，而保费收入呢达到了1900亿元，然而整体的承保亏损却达56亿元。持续的高额赔付让险企只能够收紧政策，用一刀切高定价或者直接拒保来对冲风险。问题出在哪儿呢？核心其实有两个黑洞，第一个叫数据，第二个叫电池。车辆的运行数据、驾驶行为、电池的这些状态信息分散在车企、电池厂和物流公司的手中，保险公司想拿拿不到，精准定价无从谈起。那动力电池一旦出现危险、出现情况了，查勘难、定损难，轻微的磕碰就得换整个电池包，这个赔付的成本直接让保企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为什么说保险公司不敢给新能源重卡好好的定个价格呢？原因是什么呢？他看不清风险。燃油车的定价模型已经跑了10几年了，车况里程出险记录，每一项数据这么往数据面上一拉，保费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但是电动重卡完全不一样，一台

开车，风险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司机怎么开，更取决于电池是怎么想的。那电池怎么想呢？电池的健康程度、热失控的风险，包括容量的衰减的曲线，这些都决定了赔付概率的关键变量。保险公司这些关键数据根本拿不到，即便说出了事故了，电池的损伤评估也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作为车企，那就是那种情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电池轻微的磕碰，车企就建议呢，那整体更换。这么一换，动不动十几万的赔付，让一些保险公司望而却步。没有数据，所以保险公司就没有定价权，而没有定价权就只能报高价或者干脆拒保。那最后受伤的呢，还是我们辛辛苦苦干活的卡车司机，我们的卡友们。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正所谓保险的困局是不是无解？那并非无解，关键在于游戏的规则该如何进行制定。先说打破数据的壁垒，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之下呢，要建立分级数据共享机制，优先开放行驶里程、充电频率以及呢电池的健康状况这些关键的指数。那也可以实现呢数据可用但不可见，统一电池的定损标准，依托于动力电池健康安全评估的相应规范，引入第三方的独立的检测机构，打破车企单方定损垄断。要推广的电池银行这样的模式，让保险产品灵活覆盖电池从使用到退役全生命周期。再说呢，就是科技加持了，用科技手段要降低风险，对于主动的加装安全预警、盲区监测这些先进设备的车辆予以相应的保费的优惠。那可以依托车联网的数据搭建驾驶行为相应的评分机制，推动的一车一驾动态调整安全。开车的这些卡友们，让他们的保费就是享受优惠。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建立风险的兜底机制了。由于保险公司和车企共同出资来设立专项的保障基金，对于行业性的这些超赔风险进行兜底，让保险公司敢保愿保。所以在此也向卡友们征求一下大家的相应的情况，您当地的新能源重卡的保费是上涨了吗？一年4万多的新能源重卡的保费，各位卡友们觉得这个费用定的合适吗？合理吗？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里说一说您遇到的真实的情况以及您的看法和想法。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卡友之家继续来为您刷新出行讯息。当前在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呢，相应的广西境内列车临时停运，局部的供电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在6号的9时左右，由于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境内持续的强降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那对于确保旅客的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呢临时停运，同时受到降雨的影响，沪昆铁路、京广铁路以及淮横铁路呢也有部分列车呢是停运状态。台风也使得供电受到相应的影响，正在加紧抢修之中。广西近日呢有部分城市出现城市内涝，其中防城港、钦州由于受灾的情况较为严重，供电也受到相应的影响。目前的南方电网已然启动了防风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在今天早间，局部地区的雨势在减缓之下呢，供电人员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了检修和抢修作业，也为防城区人民医院以及防城港的市中心医院接入了应急电源，在居民小区呢开展了排涝工作。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一热，有些朋友就不愿意开火做饭，选择生吃蔬菜。营养专家告诉我们，有些食物生吃不仅清爽，还有抗炎的功效。比如卷心菜、白菜心、萝卜，它们富含硫代葡萄糖苷，有助抗氧化和抗炎。紫甘蓝和青椒、彩椒富含花青素和维生素 C。洋葱富含胡皮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还能降低心血管病发病风险。芹菜里的芹菜素和木犀草素都是黄酮类化合物。花生的红色软皮富含的原花青素和白藜芦醇也有助抗炎。不过以上这些物质都怕热，生吃才会有更好的健康效果。当然在这儿也得特别提醒肠胃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还是把食物做熟了吃，以免引发不适。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6 杭瑞高速益阳段913公里处南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进行管制，同样在 S71 华昌高速益阳段南向西收费站的入口，在南线收费站的入口也进行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0: 北京时间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时间了，日常版里面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我们分析案情。今天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案情是这样的：把自己的机动车车辆啊借给别人，结果啊出了事故了，发现呢没有交强险。那这种情况下呢，车主要赔吗？赔就是赔钱的赔吗？是吧？一要赔，二不用赔。某人有一辆车啊，机动车是吧？这车呢，来个朋友说，借我开开吧。行吧，借你开出去吧。结果这朋友开这个车发生交通事故了，出事故以后啊，一看没有交强险，这种情况下车主要赔吗？跟着这个肇事的司机一块赔吗？一要赔，二不用赔。好了，欢迎朋友们来进行相应的判断。如果您觉得这种事情啊，作为车主难辞其咎，跑不了也得跟着一块赔，扣数字一，认为这个事儿呢，这不是有司机吗？谁开这个车谁负责呀？那您就扣上数字二。
1: 昨天晚上的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感谢一下郭书阳朋友在我们的群里边

帮着我们的小六六来解决这个锁门这个问题啊，解释的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说的也很细致啊，要的就是这种热心肠啊。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是这样的：车辆借给别人了，出了事故又没有交强险，车主要赔吗？一要赔，二不用赔。咱们先把这案情说一说，方便大家呢很好的判断。郭先生有一辆小型越野客车，但是呢他没有投保交强险，你看看是吧。那某一天呢，朋友杜先生来借这个车，要开出去出行，然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出现了问题。这个案情是这样的，杜先生驾驶着借来的小型越野客车与骑电动自行车的肖先生发生了交通事故碰撞。这个事故呢，导致骑电动自行车的肖先生摔倒，脚被汽车车轮压伤。经过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杜先生和肖先生负事故同等责任，各占50%。那现在呢，肖先生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位，就像呢开小汽车的这位杜先生呢，以及车主郭先生索要赔偿。那要人家不给，这叫索要赔偿未果。于是肖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司机和车辆的车主两个人共同赔偿他的医疗费、误工费等相应费用，合计1.3万元。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啊。好的，富安已经把相应的讯息发给我了，我稍后为您整理好以后，我会给您进行回馈，然后会请专业的律师来帮助您分析，然后告诉您呢该如何一步一步的保姆级的教程，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您的信息我已经收到了，我会给您整理成啊律师求助的相应的细节。感谢富安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当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题面之中呢，看到随缘大哥说扣数字一啊，万柱朋友呢也是扣数字一，认为呢这个情况是需要赔的。吉兔说这个应该果断扣个一啊。B 先生说呢这应该是需要赔，扣上数字一。胖子说扣上数字一。默默姐姐说这个车子本身就应该是交了交强险了，这个出事故你就在应该走保险，他没有交强险。那你这事儿出了以后，你这不请等着你自己来负责吗？对吧？你自己负责的话呢，那就是扣上数字一，车主需要赔。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大家呢进行相应的判断啊。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呢也是做了相应的选择，扣上数字一。娜娜说这个应该是车主要赔的，扣上数字一啊。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赔的，扣数字一。国荣大哥说有一个叫连带责任吧，这跑不了吧，扣个数字一。嗯，好了，在我们很多群里边的话呢，朋友们都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啊。莫姐说呢，这要是把车借给那个其他人，那借了车出事故以后肯定就逃之夭夭了，留下个烂摊子让车主来自己收拾，对吧？这种情况呢车主跑不了啊，得扣个数字一呀。案情我刚才为大家介绍清楚了，那我们再把这案情的这个情况呢再说一说法院如何判的，对吧？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之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

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怎么办呢？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说明白了，对吧？也就是说呢，你交强险这个事儿呢，你没法绕开。如果说呢，你造成相应的损害了，人家啊，对于这个赔偿是有要求的，法院是予以支持的。那我们具体来说，本案之中，案涉交通事故，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肖某和杜某同等责任。那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和这个机动车同等责任。那郭某呢，是作为杜某驾驶车辆的所有权人，负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哎，为什么叫交强险呢？强险就是强制保险。但是郭某呢，作为投保义务人未能履行投保交强险的义务，故应对于侵权人杜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承担赔偿责任，共同承担。法院最终判决大致给杜某和郭某赔偿肖某各项费用共计8000余元。所以啊，车主没有投保交强险的也需要赔偿。那这个案件的焦点是在于呢，所有权人郭某是否应当对于杜某就肖某主张的各项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其实是这个核心。那我们其实知道，交强险是我国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呢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那就是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而设置的，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质。我们看本案之中，郭某作为杜某驾驶车辆的所有权人，也就是这个车辆的交强险的投保义务人，他就负有为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刚才我们说到了相应的若干问题的解释，郭某作为投保的义务人，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杜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是法律法条之规定的。那需要指出的是呢，交强险范围内的这个责任承担是不区分责任过错比例大小的，只要侵权人在事故中存在过错，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应该予以全额对侵权人的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交强险作为强制保险对于保障赔偿受害人基础损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我们其实在这个案例之中呢，也能够看到呢，法官也有特别提醒，在此提醒各位车主，投保交强险是车辆所有权人的法定义务，只要购买使用机动车辆，即应按照法律规定按时购买及续保交强险，避免因未投保交强险而给己方造成不可预测的损失。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这个案例呢，车辆借给他人又出了事故了，没有上交强险，车主是需要赔偿的，而且呢是需要来共同赔偿的。这个就是郭某作为投保义务人，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司机杜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车主是需要赔的，扣数字一的友友们大家就答对了。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刚才我们邀请朋友们进行法务判断的这个案例呢，扣数字一的友们大家就答对了，车主也是需要进行一块承担赔偿责任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6月16日，在重庆早上的7:50左右，邓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行驶的时候，因为赶时间和路上的逆行超车，行至到路口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呢，避让不及，猛然撞上了前方一辆正在正常左转弯的小轿车。在猛烈撞击之下，邓某的车呢当场腾空翻转，随后呢四轮朝天躺在了路面上，小轿车也被撞出了几十米远。事故造成两车受损，路灯杆等道路设施受损，其中邓某的车直接报废，损失达20万左右。万幸的是呢，两车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所有人都仅仅受到轻伤。最终邓某由于逆行被相应的罚款，驾驶证记3分，并且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一次事故毁所有，一次事故毁终生，赶路在即都不如安全第一。广大驾驶人朋友切记呢，开车应该遵纪守法，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指示来行驶，拒绝逆行、超速、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同此时，交警也再次强调，开车坐车都应该系好安全带，安全带可以在车辆碰撞翻滚时将人员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被甩离座位或甩出车外，极大的降低死亡风险和受伤程度。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7月2日，大广高速在大冶收费站晚间20:30，交警在开展酒驾整治夜查之时，查获了有酒驾嫌疑的女子刘某，其呼气检测的结果为每100毫升45毫克酒精。经查，刘某当天和朋友和丈夫呢吵架，开车带着孩子去找朋友谈心，并且小酌。在酒后呢，朋友劝他不要开车，但他自认为喝得少，说呢喝完以后没感觉，自行开车返程。交警对于刘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1克沉香万2斤，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2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 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炮5到10秒出膛，之后每炮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炮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59湖北高速娄底段1897公里处，在阳西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边坡水毁，进行相应的管制。同时呢，阳西收费站的入口向南进行管制。目前车辆分流阳西收费站下高速来绕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妙趣说八方的环节了。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每年到了七月份呢，可以说全国多地高温来袭啊。虽然说有这个空调能够保我们安全，给我们续命，但是呢，咱们讲人啊，在这空调房间里边，或者是在空调的这个车厢里边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比如说我这两天就明显感觉到不舒服，是吧？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啊燥热难耐。哎，好比说半夜容易热醒，让本来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着就能够睡得又凉爽又舒服呢？有一类邪修的降温方法悄然的在网上流传开来，有不少朋友呢亲身体验之后认为有效。说起来拢共分三步，第一步先到菜市场上买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冬瓜擦洗干净放在自己的床上，第三步晚上您就抱着这个冬瓜睡觉。那这么一听，这个做法呀，其实不是现代人的新创意，这两年搞的。这种方法是咱们老祖宗的严选。过去的时候，在岭南一带有儿歌，曾经这么唱过，叫做“心头热，懒冬瓜”。所谓的心头热呢，就是感觉自己这心里边燥得慌，热啊。那怎么办呢？懒冬瓜呢，就是抱着这个冬瓜，你抱上它，心头它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冬瓜降温这样的方式呢，咱们看起来听起来觉得又方便又环保，可是有人会提出疑问了，

偏偏就有这样的好奇宝宝，他会问，那为什么要抱冬瓜呢？就不能选个其他的瓜抱吗？还有人担心呢，那现在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咱们在妙趣说八方就聊。

市场上这么多的瓜，为什么咱们偏偏要买冬瓜，回来还得抱冬瓜？冬瓜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广泛的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我们早在三国时期的时候，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就叫冬瓜。那为什么说它这个正字音读作冬啊？用冬能够作为它的名字，很可能呢是瓜皮上有白色的蜡质的粉末，乍看去呢就像是结了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叫做凝结的霜。所以呢，这样的瓜很容易让人想到呢，联想到的就是冬天的感觉。不过呢，有句话得说明白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表面上都有这种白粉白霜。那还有一种呢，这个品种表面呢是深绿光滑，几乎无粉，俗名叫做黑皮冬瓜。那人们为什么要抱着冬瓜就能够感觉到它凉快呢？首先，咱们得承认一个客观事实，抱着冬瓜确实能够感觉到凉快。原因在于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面是最高的，接近 95%。 那而水的这些比热容是极高的，导热的速度它又可以说呢是比较慢，所以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因此呢，在古代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寒瓜，寒冷的寒，哎，冬瓜的瓜。另外还有一个名呢叫做水汁，哎，水喝的水，饮水的水，汁呢是灵芝的汁，所以寒瓜水汁说的也是冬瓜。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面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3度到5度，那就像一个天然的凉水袋，所以它和人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走我们体表的热量，确实能起掉物理降温的作用。聊到这儿，有些朋友不服气了，说你那个说冬瓜含水量高，它能高过西瓜吗？对吧，西瓜含水量也很高呀。啊，确实西瓜的含水量也在 90% 以上啊，基本上呢是 90% 左右。但是从字面上看呢和冬瓜很接近了，冬瓜是 95%、啊、西瓜呢是 90%。 但是西瓜有一个问题，它瓜皮较薄，果肉多汁，容易开裂变质，这个风险是较大的。所以很少有人呢选择用西瓜来拌水。而且呢，冬瓜的质地、啊、结实紧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上还包覆着这种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的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哎、就算是这个睡觉的人迷迷糊糊睡着了，体重压在这瓜上了，也不至于呢把这个冬瓜压的是汁水流溢。但是西瓜很可能就是瓜汤子一被窝。另外，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也让冬瓜成为夏季降温半睡的天选之瓜。先说冬瓜，这个重量能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达1米。那这听上去这个重量和体型，那就是和普通的抱枕的尺寸是几乎相当的。而且这冬瓜还有个好处，符合人体工学这种长筒型。同样长筒，像是黄瓜、丝瓜、苦瓜，这些呢根本就达不到抱的效果，因为随便翻个身就把这些瓜可能给压扁了、压裂了、压坏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在夏季的时候呢，通常是没有成熟。那夏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咱们说呢，抱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季的冬瓜，那是毫无压力的，人人几乎抱得起。那说到这儿，其实野生的冬瓜呀仅有鸡蛋大小，它能够长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壮硕的样子，这是多年来人们选育驯化的过程之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最后共同影响的一个结果。在目前的已知的瓜类作物之中呢，冬瓜的基因组最大，大约包含的是27000多个基因、哎、而且呢冬瓜保留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最多、哎、可以说呢是一个名列前茅的选手。那聊到这儿，朋友会问了，我抱着冬瓜睡觉凉快是凉快，但是有

风险吗？会不会给我睡出毛病来呢？哎，这个问题咱们还得慢慢说。先说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无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呢刺伤刺激皮肤。抱着冬瓜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有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第一种，婴幼儿必须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那因为有些个大的冬瓜呢，可能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被这个沉重的冬瓜压住了，可能会产生危险。那要是口鼻被冬瓜阻挡了，小孩无法自主移开，将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第二种呢，是患有冠心病和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如果说呢抱着冬瓜睡，相当于胸腹部长期紧贴这种温度较低的冬瓜，很可能呢会由于受凉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问题。那要说没有基础性疾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对于这个冬瓜表面的细毛蜡粉有没有过敏的问题。最好呢选择这个半睡的冬瓜呢是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并且呢要将外皮及时的擦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这些不适的症状。在温度为10度到15度的时候，相对湿度为70%到75%这种通风良好的环境之下呢，冬瓜能够保存4到5个月，那可以说在蔬菜里面呢也算是储存时间较长的了。但是如果充当的是降温神器，被请上床，被人搂着抱着，这个冬瓜最长时间要接触这个37度左右的这样人体温度的高温，而且呢人体还有体重的压迫，手的抓握，这些物理性的也能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的蜡质层。一旦这层蜡被破坏了，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里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宜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呢有这么一两周就得观察一下冬瓜的状态了，看它是不是还健康，是吧，看看这冬瓜还能不能继续抱着睡觉了。我们讲做完贡献的冬瓜咱们是不能浪费的，每100克鲜冬瓜里面大约有 0.3 克蛋白质，0.9 克膳食纤维，65毫克钾，0.2 克的钠，还有呢磷、镁、铁等等矿物质，多种维生素成分，多糖，这些功能性的成分，然而它却不含脂肪，所以100克冬瓜的总热量呢只有10卡路里，那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用那些有减脂控制体重需求的朋友还有呢比如说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的病患，吃冬瓜也没问题。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好能够吃点冬瓜来改善一下胃口。冬瓜自身的水分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任何的味道，然而呢它却能够像海绵一样的吸味，比如说和排骨、鸭架、肉丸子这些食材一起炖，要不然就是剁碎了配成相应的馅料做包子、做饺子都可以呢发挥它的作用，也可以把它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上感觉像肉一样，然而又不用担心呢胆固醇高的风险。用冬瓜有些地方呢还给腌制成了这种臭卤的臭冬瓜，闻着肉吃着香，宁波特有的下饭的神器。当然在甜品界，冬瓜也有自己的大显身手的机会，有地方呢是拿白糖腌制的这个冬瓜条作为冬瓜糖，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在南宋时期的时候，有一道这样的甜品就叫做蜜冬瓜鱼儿啊，这个蜜冬瓜鱼儿其实就是这种冬瓜的白糖腌制的冬瓜糖，还有新鲜冬瓜加上红糖进行熬煮，过滤之后呢再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很多朋友在夏天时候会喝，就是冬瓜茶。冬瓜本身自身有一个没有味道的特点，所以呢它就成为了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有很多月饼馅说我是水果味的，其实呢
就是加了糖和水果味食用香精的这些冬瓜做的，那它也是以假乱真，所以呢成为了点心界做馅料的无名英雄。今天咱们在妙趣说八方聊了一个啊，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防暑，同时呢也讲了讲这个无名英雄的前世今生。哎，如果您心中有所想，不妨明天的主菜里边安排一道冬瓜作为看家的菜食，看一看您有什么样的创意能够让冬瓜吃出它的特点来。关于冬瓜的妙用听懂了，有什么可以扣一个666。

弃所有。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的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相应的法务问题呢，咱们直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让我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Everybody.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还想跟您聊聊关于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比方说各种常见的血栓斑块发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堵塞啊，粥样硬化呀，血压高啊，血脂高啊等等，就这方面的问题。
3: 对，很常见。
2: 哎，就现在太常见了。
3: 嗯，
2: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说用这个叫降压降脂溶栓抗凝啊这些西药控制以外，
3: 嗯，
2: 也会运用一些什么活血化瘀的一些中药配合使用。
3: 嗯，
2: 啊，因为从中医啊，就是大家通俗的理解吧，就是说这些心脑血管发生堵塞，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3: 嗯，
2: 什么气瘀啊，血瘀、经脉瘀，出现脑梗、心梗，那都是淤堵不通造成的。
3: 嗯嗯。
2: 可是大家发现呢，用了很多化瘀的药物和方法，但是这个愈后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嗯，
2: 还是有淤堵的存在。尤其是大家听了您的这个浊气和浊毒的理论之后呢，就联想到自己情况了。
3: 嗯，
2: 说自己这个气血经脉淤堵不通，那和浊气浊毒是一回事儿吗？
3: 嗯，
2: 这两者在病机和治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呢？那么排这个浊气去浊毒就能把自己淤的问题给解决了吗？
3: 嗯嗯，
2: 所以说就想请楚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好吧？
3: 嗯，可以啊。这个实际上啊，它就涉及到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观点问题了。
2: 嗯，
3: 因为这个中医擅长啥呢？中医擅长的就是找原因呐。啥事中医都想问个究竟，是因为什么？那西方医学呢？他们擅长什么呢？你看西医，他擅长看结果，
2: 嗯，
3: 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西医，你看看，通过他们这个各种先进的这些检查的这些手段呢，你看各种什么核磁啊、彩超、照相啊、验血、验尿啊，他们这些检查的手段目的是啥呢？他就想看清楚最终一个病症和病变的结果嘛，啊，为了把结果看清楚、看准确，假如说这个一检查发现这个有血栓形成了，那么他呢就针对这个血栓去重点去解决它，采用溶栓的办法。如果说这个 检查发现有斑块了，然后看一下到底是软斑呢还是硬斑呢，然后针对这种不同的斑块情况，看到这个结果也是想办法呢去软斑散结，也是针对结果去针对性的去解决。啊，还有说，哎呀，我这检查我发现这个血管有周儿硬化了，出现这个结果了，那么西方医学呢它只是针对于这个周儿硬化的血管想着怎样去治疗去解决，也就是看到问题他们就解决问题。但中医是啥呢？正常来讲就是通过现象看的是本质，看的是病因呐，研究的是这个结果，不管任何的病变损伤只要出现了，中医看的是什么呢？不是重点看的是你最终这个结果，看的是你起因，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这个我们写文章似的，这个文章怎么来写啊？它有一个逻辑顺序，对吧？一定得是先有什么，
2: 有起因。
3: 对，
2: 嗯，
3: 任何文章开头你都有个起因吧？
2: 嗯，
3: 起因完事儿之后了才能什么有经过
2: 啊？对，讲过程了。
3: 对，讲过程。
2: 嗯，
3: 最后才是什么
2: 结果？
3: 对不对？哎，所以说任何事情发生发展呢，它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结果重不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要知道任何好的结果或者说坏的结果，它都是不同的起因才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承认吧？
2: 嗯，对，
3: 对吧？老百姓说起心动念如果你是好的，那么这结果也会好，如果说你做什么事情这起心动念它就是坏。

0: 坏的，那你想这结果必然就是坏的。
1: 嗯。
0: 它就这样一个联系，就这个血栓的斑块啊，周围硬化呀，是吧？血管发生堵塞呀，啊，中医讲什么叫瘀造成的？那这个瘀，难道是最后的结果吗？
1: 好像也不是吧，
0: 是吧？你
1: 那
0: 要通过，
1: 淤了以后，它还会造成一定的问题出现。
0: 对呀，所以说这瘀啊，它肯定不是最终的结果。瘀实际上它也是个过程和经过，
1: 嗯。
0: 它绝对不是结果。不是说我们把瘀滞的问题、把堵塞的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对的。就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理解错了，都错在这儿了。
1: 就
0: 我
1: 是
0: 慢慢
1: 把
0: 的，哎，
1: 瘀当成最终结果
0: 哎，对，他就想着这个瘀就是结果，他就解决瘀的问题，这是不对的。我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大家伙就好明白了。你说什么是瘀啊？我们经常讲句话，什么叫气滞血瘀，
1: 对，
0: 是吧？这个词儿很熟
1: 很熟，
0: 啊。那么这个气滞是不是也代表就是气瘀的表现呢？
1: 就是我感觉就好像说是哪儿堵住
0: 啊，
1: 了，
0: 对呀。滞不就停滞那个滞吗？对吧？气滞了，就气儿它不通了嘛。它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淤了嘛，堵了嘛。就气为血之帅呀、啊，咱们身体的血液、水液、津液的运行啊，靠什么？全靠气的推动。我以前讲过嘛，气是一切力量的原动力，对吧？它来推动的。虽然说我们看到，哎，说这个血液啊有淤滞了，血管有淤堵了。但是我们看到这瘀的背后，造成血液瘀滞不通的起因和原因是什么？它一定是气滞，也就是气一定是瘀了。气它不通了，它就推动不了了。它推动不了血，那血还慢慢不就淤了吗？只不过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气呀，咱们也看不见，对吧？你看不见，它不像血瘀了，我们能看见。但是气郁了，我们看不见，就容易就被忽视了。那么这个气到底包括什么啊？这个气就包括很多，但是这个气郁，大家记着，它肯定不是好的气，它好的气它不能发生瘀滞，它绝对不是说咱们脏腑的这些清阳之气，它一定是不好的，是浊气，就脏的、坏的、不好的这些气。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他总喜欢经常的生气儿、焦虑、抑郁、情志不好。你说这种情况，他产生的气，他是不是就不好的气呀、啊？
1: 对，
0: 这不就浊气吗？浊气的特点不就是弥漫还困重，它就会对咱们的血液运行就会造成影响，就容易加速血液粘稠，导致血液无法正常循环，发生瘀滞和淤堵。所以说，你看啊，你看我们这个。一旦就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我们这个精神情志不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的状态是啥样的，一定是感觉哎呀，整个人是吧，昏昏欲睡、疲软无力、萎靡不振的，
1: 对，
0: 是
1: 没
0: 吧？
1: 有精神头了。
0: 对吧？这是啥？这就是浊气困重于血液，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无力，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干净气血的濡养供应，所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倦怠、萎靡、少雨卵言啊，甚至说食欲减退、睡眠不佳等等，就这些现象都来了。你要长此以往的话，那就会发生各种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么，除了精神情志不好啊，带来的这种内生的啊，这种不好的浊气之外，导致气滞气瘀，还有哪些原因呢？还有饮食不当啊，这个咱也经常讲啊，我叫食浊之气呀、啊。食是哪个食？就食物的食啊。因为咱们呢，所有的啊吃的这些食物，经过脾胃运化吸收，最终生成充足的精血气血。那如果说我们一旦饮食不科学，暴饮暴食，吃的不健康，很多的食物不能被脾胃充分的消化、吸收、转化、利用，很多这些大量的过剩的这些食物的这些垃圾，还消耗不掉，还转化不掉，那这些慢慢的它也变成什么？变成浊气了。这个道理其实最简单，就像我们。 家里的剩饭剩菜，你这顿没吃了，下顿没吃了，这顿又做，下顿又做，旧的呢还不扔，新的还不断的产生，慢慢堆积多了，那这些残羹剩菜剩的多了，它就会散发出什么不好的这些气味，
1: 嗯，
0: 对吧？这都是浊气，所以说我们胃肠道当中很多转化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的这些残渣废物，转化不掉啊，都会化生浊气。那这浊气它弥漫困中进入血液，就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缓慢啊，慢慢就形成血瘀，这都属于内生的浊气呀。那除了精神情志和这个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带来内生浊气以外呢，还有外感的浊气。外感什么？就是身体以外自然界当中，你像这个风啊、寒啊、暑湿燥火呀、季节变化、气候，这些六淫外淫的这些邪气的入侵，它进入身体当中就产生什么风邪浊气、寒邪浊气啊、暑湿浊气、燥火这些浊气入侵体内以后，也会导致血液经脉发生瘀滞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讲啊，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我说这个浊气它无所不在，我们也逃之不掉，也避之不及，它随时都有可能在体内积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学会排浊气的方法啊，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给它学会了并掌握了，而且更要成为这个日常的一种行为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去练习。这样一来，随时随地只要体内有浊气了，就能把浊气随时就把它呼出去吐出去啊，这是最快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那浊气随时排出去它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个气滞气瘀它就不会形成。那气瘀它不会形成了，那么我们血瘀的问题是不是也就不会产生了？
1: 对，
0: 所以说它一定是这样一个从起因，好的起因它就有好的结果啊。那么假如反之来讲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瘀的存在，就已经形成瘀了啊，那又回到刚才那话题了，是不是意味着把这瘀给它通开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呢？假如说哎，我这个呼吸吐纳我现在也经常天天做排浊气啊，目的是避免形成新的瘀滞啊，然后再把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个血瘀啊、淤堵啊，再给它散开了，给它通开了，是不是就可以了？肯定是不行的，啊，大家记着，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瘀啊，它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病变呐、损伤啊，它并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之后变成了浊毒造成的，
1: 嗯。它只是过程，不是最终结果。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千万要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它不是瘀造成的，是瘀滞过久，瘀滞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了，就血瘀了，淤血，它瘀到一定时候，它就变成浊毒了，是浊毒造成的。你就比方说咱们肝脏先是从气滞，就气瘀滞之后，就肝气瘀滞啊，你看刚开始可能出现一些症状的变化，我不说浊气能带一些症状吗？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经常的烦躁易怒，或者是这个胸肋的胀疼、消化不良，总是感觉咽喉有异物感，是吧？或者这个女同志啊，这个月经紊乱等等这些症状，这就肝气瘀滞。然后这时候呢，咱不知道，不把肝的浊气排出去，这个浊气瘀滞继续发展，就会导致肝血的瘀滞啊，因为气在前，血在后啊。
1: 嗯，
0: 肝血瘀滞了，不通了，这个淤血变质的这些淤血，它就是毒啊。就变成这种浊毒毒害的物质，那对咱们肝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你比方出现各种各样的肝脏的炎症感染，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脂肪肝、长结 节，甚至肝脏发生一些恶性的病变呐。你心脏都是同样的道理啊，那心脏一定先是浊气的瘀滞以后有症状，比方说胸闷呐、胸痛啊、心悸啊、气短呐，或者是有乏力感等等这些症状。但这时候我们不知道， 不把心脏的浊气排出去，继续的瘀滞发展，就会导致心血瘀滞了。心血瘀滞了，你还不知道，慢慢的这个淤血就会变质，就变成毒害的物质，就是浊毒，这种血液的浊毒，它就会对咱们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了。比方说出现各种情况，这种病毒性的像心肌炎呐、心内膜炎呐、心包炎症感染呐、胸腔积液呀、心血管出现各种各样的骤样性硬化损伤啊、肥厚性心肌病啊，或者是房室性的这种传导阻滞啊，心脏瓣膜有受损的，有关闭不全的，出现反流的，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发生心肌梗死的，等等等等。脾脏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的脾如果刚开始先是从浊气瘀滞以后出现啥一些症状，像脘腹胀满呐、嗳气反酸呐、食欲不振呐、疲劳乏力呀、郁郁寡欢呢，总是感觉胸闷有叹息的这些症状啊，那这个时候脾脏的浊气继续瘀滞，我们不知道再发展就导致脾血的瘀滞了，脾血脉不通了。
2: 嗯，
0: 脾血瘀滞不通，它就会慢慢发生这种变质成血性的浊毒物质，这种浊毒物质对脾脏就会造成实质性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你像脾脏发生栓塞，不管是这个静脉还是微小动脉发生栓塞了，脾脏发生囊肿肿瘤了，或者发生一些炎症感染等等等等，肺都是这个道理，都是从浊气开始瘀滞以后有症状，胸闷的、呼吸不畅的、气短的、咳嗽的、咽喉异物感。这肺脏这个浊气如果继续的瘀滞，就导致肺的血就不通了，也发生瘀滞了，那瘀滞的这些肺血慢慢就变质为血毒，就是浊毒，对肺脏也会造成实质性的这种毒害呀、损伤发生病变了。比方说肺子出现各种炎症感染、肺大泡、肺结节啊、慢阻肺纤维化，甚至肿瘤恶性病变的发生，咱就不一一系列举了，都是这个道理啊。你包括肾脏也好、胃肠也好啊，还是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还是我们的肌肉筋骨都一样，都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这个浊气先是瘀滞聚集以后，然后导致血液运行受阻缓慢，慢慢发生瘀滞淤结堵塞，然后血液瘀滞以后慢慢就会发生这种变质腐败，这个血就不是好血，就不是营养了，
2: 嗯，
0: 它就什么变成毒害物质了。其实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你看这个最常见，比方说外伤导致身体某个部位发生淤血了，这淤血你要不把它给及时散开或排出去，你一段时间之后这淤血它就会发生变质，
2: 嗯，
0: 那就是毒害，然后就会导致你淤血的地方它就容易发生坏死、溃烂、腐败啊，甚至你看有的严重的那淤血淤的时间长了，你在医院呢，对吧，你把这淤血放出来都能闻到这种散发着恶臭腥臭味，都坏了吗？
2: 嗯，
0: 实际上这啥，这不都是浊毒吗？它就是毒啊，都是不好的物质啊。
1: 嗯，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血液的淤堵淤滞，它的这个起因是因为浊气的淤滞，从这个浊气的淤滞最先开始的。
0: 对呀、啊。
1: 那么这个浊气淤滞以后呢，就导致血液淤滞。
0: 嗯。
1: 血液淤滞之后呢，就变质了。
0: 对。
1: 变质成毒了，
0: 哎，对了，
1: 就是您讲的这个浊毒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它会导致瘀滞的地方呢，或者这个器官，它就发生了真正的一个叫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1: 是这样一个过程吧，楚老师？
0: 哎，对，啊，就像最常见的，你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有静脉曲张的，
1: 嗯，
0: 啊，下肢静脉炎、动脉血管炎的，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淤堵，他认为淤堵了是血液不通淤了堵了。然后出现什么下肢这个颜色先是发生改变了，发黑发紫、
1: 嗯、
0: 到后期什么出现溃烂，
1: 对，
0: 腐败，实际上是啥，就是淤堵之后了，就血淤在这块的淤血它不通畅了，这血液啊就像这个河流似的，最简单，如果你看这个河流啊，它一直什么叫流动水，
1: 嗯，这个水就是干净，
0: 它水它就好，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这水它不流动叫死水，
1: 嗯，
0: 啊，就淤在那儿了，这死水不动， 这个水慢慢会不会变质变臭呢？
2: 对，
0: 它一定会的。
2: 嗯
0: 啊，那这些臭水一旦形成了，对水里面的这些生物，不管是鱼虾呀，还是这些水草生物啊，会不会造成毒害和破坏呢？
2: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会造成大量死亡啊？
2: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这回要知道啊，就是这个血液血管就血脉发生瘀滞，它不是造成疾病这种病损损伤的最终结果，它就是个过程。准确来说什么呢？血液的瘀滞是谁的结果？是气瘀的结果，是你的这个浊气瘀滞以后才导致什么血液的瘀滞，你这样理解才是对的。
1: 嗯，难怪您一直重点的强调呼吸吐纳排浊气的一个重要性哈。
0: 对，
1: 这回更清楚了。
0: 哎，所以一定啊，就是浊气和这个血液发生瘀滞的前身和源头，这个浊气是最主要的源头，血液瘀滞以后又是浊毒形成的一个诱因，浊毒产生了才是造成我们身体各组织器官各种器质性实质性病变损伤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咱就比方说像血栓斑块血管中央硬化啊，血管发生栓塞堵塞，说白啥呀，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浊气的瘀滞开始起因，导致血液的瘀滞形成之经过，血液瘀滞逐渐变为毒了，这种血毒浊毒，最终咱血液环境都变化了，对吧，脂质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发生各种变质和异常了，血小板细胞粘附聚集加速，粘附血管内壁造成管腔狭窄，血管内膜损伤发生堵塞硬化破裂，都是这么来的。
2: 嗯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就是我们出现的病变出现的损伤不要总盯着血瘀不放，你如果即使说你用很多化瘀的方法，你把这瘀给通开了，血管通开了，但是你受损病变的器官组织仍然没办法恢复，你这种淤堵的情况还会经常发生，因为你解决的并不是真正的结果，你没有解决浊毒这个真正的结果，没把浊毒解决是不行的。
1: 嗯，难怪很多人就说说用了很多什么活血化瘀的方法，
0: 嗯
1: 啊，打通血脉淤堵啊，什么经脉淤堵啊，用这么多方法，
0: 嗯，
1: 到头来不行，
0: 是吧？
1: 哎，包括西医主张用的什么我记得阿司匹林呐，啊，
0: 嗯，
1: 什么氯吡格雷啊，是抗血小板的，
0: 对，
1: 华法林呐，啊，利伐沙班的抗凝的，
0: 对。
1: 阿替普酶呀，啊，尿激酶呀，啊，这个
0: 溶酸的，
1: 溶酸的哈，
0: 对，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降脂的，什么把血脂降下来，
0: 嗯，
1: 说能预防血栓形成。
0: 对，
1: 按理说就这么多化瘀的手段，
0: 对，
1: 这个瘀早就该解决了。
0: 嗯
1: 嗯，可是还是摆脱不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对呀，
1: 心脑血管呢，还是说出现栓塞了，
0: 嗯，
1: 堵塞了，
0: 嗯，
1: 心梗、脑梗危险一直都是存在的。
0: 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认识不到位，理解不上去，是吧，
1: 嗯，
0: 不知道起因和经过，光看结果是不行的。
1: 嗯，
0: 就像你节目开始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的病，脑供血不足的，脑梗、心梗、冠心病、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肺栓塞、脑栓塞等等，很多人认为，你看看就这些病，认为他都认为就是血液不通，血液淤堵，血管淤堵，他只看这个结果。
1: 嗯，
0: 他认为这个病变病损呢就是这些淤堵造成，所以说他就围绕这淤堵来进行各种治疗和干预，所以这结果咋的，就是解一时之急呀，你这地方通开，那地方又堵了，这边把老淤给化开，新淤它又形成了。
1: 嗯，
0: 所以这样他反反复复在这方面纠缠不清啊，然后还不解决根本问题，然后他的病变损伤怎么的，啊，还继续的发生，继续的蔓延，
1: 嗯，
0: 不就是不明白吗？这个浊气导致脏腑气滞的发生，然后呢不明白血瘀是浊气瘀滞造成的，更不懂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排浊气，这些都不知道啊。浊气聚集呀，瘀滞导致困重弥漫于血液，血瘀形成，血瘀发生以后变质成为血毒，就是浊毒，才会对各种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病变。所以说大部分人怎么讲， 啊，实际上简单说就是掐了头，他去了尾，他只做中间那部分。
1: 对，他既不知道。

0: 说这个浊气是原因，
1: 对，
0: 也不知道浊毒是结
1: 果，
0: 就干治中间的这个瘀。
1: 哎，对，所以说掐头去了尾嘛，他只做中间这段，
0: 嗯，
1: 那你说他这问题怎么能解决好呢？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尤其是针对五脏的六字诀的吐纳方法，这六种方式都要去做，这是养护五脏。补益吸收五脏真阳清阳之气，排出五脏脏腑浊气最好的方法，也是防止五脏浊气聚集导致血瘀发生、浊毒形成、脏腑组织器官发生病变损伤的最重要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所以说这六字诀的吐纳方法啊，在之前节目当中啊，也都和大家讲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嗯，
1: 是吧，跟大家也都教授了。如果说有不会的，或者听节目时间不长的，可以打电话呢，去认真去学习，哎，这就可以了。啊，那么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心脑血管病，啊，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那就说明啥？它从血瘀已经发展到血液浊毒了，已经对心脑血管这些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病损了。那就不是说单独化瘀通血管通经络那么简单，就要把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啊都要把它清出去啊。那怎么办啊？去浊毒这天一直在讲，是吧，就得配合着去浊毒的专业的这种方剂才管用。
0: 嗯，
1: 我也跟大家讲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这是属于国家级的这个专利保护配方了，它跟传统方剂都不一样，它专门去浊毒的，有出处有背景的。而且它的这个精妙之处啊，在于啥呢？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五种性味酸苦甘辛咸，取五种性味集合于一身，入三焦，从三焦开始入手，然后从这五种性味当中又取它的偏性，干什么呢？来专门清身体当中的浊毒。所以酸苦甘辛咸呢？啊，五种性味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啊，从三焦入手，从内而外啊，从三焦到全身呐、啊，逐渐的把身体之浊毒都能够把它清除干净。就像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似的，你看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取性味当中的偏性，清三焦的浊毒，心脏、大脑，咱知道是哪是属于上焦，
0: 嗯，

0: 血管遍布的是全身，那方当中取锌这种特殊的性味和肝的性味，可以专门去除血管血液当中的浊毒，同时还能够营养修复受损的血管、心脏细胞，包括脑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因为锌这种性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善行通散。举例上，就像这个疏通剂一样，穿透力非常强。血管里硬化的这些质脂性的沉着堆积啊，油脂、胆固醇斑块啊，粘附在血管内壁的这些粥样性的质脂垃圾啊，还是形成这种软斑、硬斑的血栓呐、它首先都能把它逐渐给它松开、散开了。然后再取这个性味当中特殊的这种偏性，发挥清毒的能力，叫以偏性去浊毒嘛，就可以把这个浊毒啊，不管是咱们血液当中血管里面啊，所有的这些已经聚集形成的这些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呀、多余的这种坏的糖分物质、自由基物质、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啊、各种微生物、细菌等等，就这些浊毒，都能够逐渐逐渐的往外排，尤其是心脑血管的患者，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的时候，初期会表现啥呢？汗液增多，而且汗液增多的同时异味很大。这是啥？这就说明什么？上焦的浊毒啊，往外排的时候是通过汗液代谢，就能逐渐的给排出去。而随之接下来呢，会逐渐发生什么呢？感觉口水津液也增多了，无缘无故的总喜欢卡痰，这是排身体中焦之浊毒，通过什么痰饮津液从口中呕吐而出，这也是在排中焦的浊毒。以至于到后期，你看很多这个心脑血管病影响到肾脏代谢功能不好了，最典型像高血压肾病的、肾脏损伤的，慢慢的会发现什么呢？随着服用，二便增多了，二便增多的同时，尿液颜色发生改变，异味大；粪便颜色改变，异味大。这是泻下之法，通过二便把体内的浊毒通过下焦也都逐渐的往外排，也都把它排出去。这就是这个方子的另外一个特殊之处，就是我们在服用过程当中，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分别对应的是上、中、下三焦，我们就能明显的感受到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毒物质在不断的向外排，而排出浊毒同时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轻松感、畅快感、通透感。而且在排除浊毒的同时呢，方中这种特殊的成分取平和之物，具有强大的滋养和营养修复的能力，它对咱们所有的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呐、细胞啊，都能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实现功能方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能获得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就是运用的成分、采用的炮制工艺和技术和制备方法，是极其巧妙和特殊的。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现在只有一家企业是授权有资格生产，全面的对方子整个的制作工艺是实行严格的保密保护的，是不被外界所泄露的，这就是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所以说，也是为啥我讲这个市面上大家看不到，你也买不着，它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人体浊毒、去浊毒方面衍生出的，或者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延续，经历代医家不断的改良精进，再到今天成为专利保护级配方，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因和由来。
1: 那么楚老师啊，针对各种心脑血管病啊，那么我们服用这个专利配方去浊毒，那是要按照周期用量来服用，对吧？
0: 对啊，那就得因病而异嘛。这不也经常讲嘛，是吧？你严重的呢，你肯定得按大周期，是吧？你就比方说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的，对吧？你看都已经什么发生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伴有心肌肥厚、心室扩大。或者有的人心脏瓣膜都已经受损，关闭不全的，有反流的。 房室间隔都已经出现严重的这种传导性阻滞了，那你这种情况说明你浊毒已经很严重了，长时间大量的聚集堆积，造成心脏严重的器质性病变损坏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你像很多这个脑中风都造成什么偏瘫的、半身不遂的、吞咽障碍、言语不清的。那你想想，你体内这些浊毒有多严重？对血管、对神经、对心脑细胞已经造成大量的腐蚀、毒害和破坏了。所以说在用这个方子，你在去除浊毒方面你都毋庸置疑啊，没商量，你就得按大周期来。他在去浊毒的同时还得一边去营养，还得去修复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他不得让你逐渐功能还得恢复起来吗？
1: 嗯，
0: 对吧，你坏了不得修吗？所以说他这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都要按照大周期。那相反来说呢，那有些人呢都是一些轻微性的一些损伤，对吧，对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时间都较短。那这种情况之下说明啥？说明这个浊毒在体内啊没有过多过重的堆积，没有造成严重性的腐蚀破坏和病变病损。所以说这种轻病患者呢，小周期的剂量服用正常来讲都是可以，也就够了，没问题的。啊，
1: 嗯，陈老师，这几天呢您一直说的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的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就是企业所在地方针对价格方面呢有一个特殊补贴的政策，
0: 嗯，
1: 不知道现在具体它落实了没有，因为这些天呢你看大家着急的都在询问这个事儿呢，
0: 哎，
1: 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打听打听询问一下，
0: 嗯
1: 啊，再就是给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呢，能争取多少数量？
0: 嗯，
1: 我们很多患者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呢，
0: 嗯，
1: 就练习的都很好啊，
0: 嗯、是吧、嗯？
1: 就等着这个排浊毒呢，
0: 嗯，
1: 所以说还是恳求您尽快的，就是给大家联络一下吧，就别让大家等的太久了。
0: 哎，也是哈、啊，这一晃也好多天了，是吧？
1: 嗯，
0: 前几天我也说过这事儿。我也是从企业方面侧面了解啊，应该他们当地这个相关部门呢是对于这个企业这个特殊的方子也是今年应该是刚有的一个新政策，对于这个方剂可能在价格上有一个专项补贴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具体这个能不能申请到能不能补贴啊，前段时间的企业方面呢也没给我一个准确消息啊，只是说他们一直在准备着很多的申请材料和相关的手续，其实他们也希望得拿到这笔补贴，对吧，因为补贴完之后呢，那对于患者来说来使用的时候是不是也降低患者的负担嘛，这不好事嘛，对吧，所以说你今天又问这个问题了，这两天企业方面也没有跟我联系，不行就这样吧，我看看我这个今天下节目吧，
1: 嗯，
0: 这个要不然可能大家还天天去问，是吧，你也天天还问还不好意思的，是吧，我今天下节目之后我再去跟企业方面我再联系一下啊，我看看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另外一个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量啊，毕竟咱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现在前段时间有的该体验也体验上了，是吧，试服也试服了啊，还有的很多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还一直都练得很好，就等着去浊毒呢，
1: 对，
0: 这个我都知道啊，我下节目之后吧，我具体这回好好的问清楚啊，了解明白完了之后明天吧，是吧，因为我今天问完我怎么的不得明天嘛，
1: 嗯，
0: 明天我再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吧，
1: 嗯，那就太好了哈、
0: 嗯、
1: 这回大家肯定是觉得有盼头了、
0: 啊、没事，
1: 我们就一起等着楚老师明天的好消息吧、
0: 嗯、可以可以，今天下节目、
1: 哎、
0: 明天我就跟大家说，我下节目之后马上联系问一下，
1: 嗯，那好，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楚老师啊， 你那个呼吸吐纳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你看我就练习了20多天吧，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哦，
3: 那我跟您说说，跟您说说吧，楚老师。
0: 好好好。
3: 哎呀，是这样的，我今年62，但是我糖尿病好多年了。
0: 嗯。
3: 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就控制这个血糖。嗯，大部分时间吧，这个血糖值保持的还行。
0: 嗯。
3: 偶尔是也会有波动，但我没真没想到这个糖尿病啊，把我这个眼睛给影响了。
0: 啊，血糖控制还挺好。哎，结果眼睛还是不行了。
3: 嗯，是，你看，前年有了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没办法在医院就做了那个复位手术。
0: 那你就是眼底出血。
3: 嗯，
0: 眼底血管发生出血才会造成网脱的。
3: 是，就这视力就下降了，就挺多的吧。
0: 嗯，
3: 眼睛中间看东西就不行了，很模糊，而且比如说看那个直的东西就有一点轻微变形了，稍微就有点弯曲了，
0: 可能影响到黄斑了呗。
3: 哎呀，还有右眼这个外眼角还有那个差不多绿豆粒那么大的一块黑影。早晨起来啊，这个上眼皮子这个，哎呀，还有脸都有点那个轻微的水肿了。小便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也仔细看了，就有特别细小的这个泡沫。很久都散不了啊。
0: 查没查过肾脏方面的检查？
3: 哎呀，这个没查，因为本来视力不好嘛，就不咋愿意出门。关键身上又就觉得累，不爱动弹嘛。一直没去查。然后我就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也都是坐着练习的。现在变化比较大的就是，觉得身上没那么乏，没那么累了。觉得这个腰有点劲儿了，有点支撑力了。像那个酸酸疼疼那个感觉减轻一些了，
0: 酸痛也减轻了。这不都是属于排浊气之后症状上有好转吗？
3: 就是我这个视力变化不太明显。但是有点啥感觉，觉得眼睛没那么干涩的很了。眼睛不容易疲劳累了。
0: 视力方面呢，因为你是浊毒实质性的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血管啊，视网膜这些中央的动脉静脉啊，可能发生一些损伤病变，视神经发生损伤了。那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让你视力恢复的。你不把浊毒清除就不行啊。糖尿病本身你就代谢严重紊乱，脾胃运化呀，也都失司清浊啊，又升清降浊，水谷精微化生气血的能力都在下降。而且呢越是这样啊，脾胃这种痰湿湿浊之浊气越来越多啊，浊气弥漫困重，对脏腑啊，包括你的肾脏都会造成这种困重。肾本身就是水液代谢之根，眼为血脉之窗，都是什么这些浊气浊毒最容易聚集的位置，长时间这个浊气大量的聚集盘踞于目络，就会蒙蔽清窍，淤堵眼底微小的这些脉络。大量的这些浊毒逐渐化生以后，导致咱们眼底这些血管神经细胞发生腐蚀破坏，造成损伤，视网膜出现各种病变呐，造成视力受损呐。大量的这些浊气聚集不排出去，化生的这些浊毒物质，我之前讲过呀，血液当中这种糖基化类的这些浊毒物质越来越多，所以血液流动对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你的肾脏血管、肾细胞，都会造成严重腐蚀破坏，造成损伤和病变，所以说各种合并症、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说你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坚持把浊气都给它排出去，然后体内现有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造成的这种损伤和病变问题，把体内这些浊毒必须用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除，然后进行营养修复，让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得到充分营养修复以后逐渐实现功能的恢复，它必须得是从这个方向来呀。
3: 原来是这样。那楚老师，我真想问问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那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你这个方子很特殊，咱在外面都买不到，
0: 对，
3: 我只能求您了。
0: 就是因为它特殊，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嘛，所以说没有别的什么渠道，只有一家企业来生产制作这个方子 这个呢，我肯定尽快的，我今天看看下节目之后帮大家联系一下。
3: 那楚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想把这个浊土都想清干净，你说我是按照大周期还是按照小周期这么用啊？
0: 你现在整个肾脏的病变和这个眼底病变，尤其是眼睛方面现在比较严重，尤其是糖尿病，一般只要是糖尿病带来这种严重病损合并症的，一般都得按大周期的服用量去用了啊。
3: 哎呀，那楚老师，这个价格的问题也求您给多费费心看，而且你看我这个情况严重，还必须得按照大周期来用。那如果都用下来的话，那这个经济压力有点大。
0: 嗯，
3: 要是能有补贴的话，也能省一些钱，您看行吗？
0: 不就是这些天我说大家再等一等的原因吗？是吧？看看这个企业所在这个地方今年这个特殊政策，他们能不能申请下来？如果能申请下来，对于这个房子就有一个专项的补贴款，能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呢，咱们是不是在用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就小一些，能少花点钱吗？明天吧，我明天这个看看什么结果。
3: 嗯，
0: 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跟企业方面马上联系一下，问问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楚老师，麻烦您了，太感谢您了啊。
0: 嗯，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就等着吧，看看具体消息吧啊。
3: 好，那我等个一两天。
0: 嗯，好，哎，再见啊。
3: 哎，谢谢谢谢，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0: 你
4: 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跟着你练习那个呼吸筒呢，有了效果。
0: 嗯，
4: 现在还体验到了个去浊土的方剂
0: 哦，
4: 效果就更是明显了。
0: 哦，头几天这个免费试服体验上了。
4: 对对对呀、啊，真是太感激你了。
0: 哎呀，没事。
4: 楚老师啊，
0: 嗯、
4: 我给你汇报我这个改善的变化吧。
0: 嗯，好。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毛病
0: 啊。
4: 早些年呢，得过这个病毒性心肌炎，
0: 嗯，
4: 当时啊没彻底的养好，
0: 嗯，

0: 字音，数息法，混元站桩呼吸法，
1: 好，
0: 这些我都练习，
1: 都练，
0: 现在就练起来有20多天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呀，心情舒畅了，不像过去啊，有点事就想发火，
1: 啊，
0: 一切都控制住了，
1: 哎。
0: 而且这个胸口啊憋闷，肚子胀的情况减轻了，心慌发作的频率呢也降低了，
1: 好嘛，
0: 两条腿啊也感觉轻快了很多，整个人呢就清爽了不少。过去也没练习过呼吸吐纳，真不知道那个吐出这浊气以后，真的有这么大的改善
1: 对
0: 呢。
1: 吧？这就浊气啊，逐渐往外排，做吐纳是最快的，症状逐渐就缓解，而且浊气排出去，它就不会化生新的浊毒了，对吧？哎，
0: 对。
1: 所以说我说叫吐故纳新呐，吸清吐浊呀，让气机畅通啊。然后由于你这个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的形成，已经把你整个心脏啊、心肌发生这种病毒性感染，心肌出现这种扩大性的改变，这属于叫器质性病变损伤，都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再把这个浊毒再清了，不就行了吗？把心脏当中这些浊毒清理了之后，然后对心脏的整个心肌细胞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渐的心肌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说，结合吐纳，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啊，你这问题你会发现，那效果那就是好上加好，那就会越来越好
0: 是啊，楚老
1: 啊！
0: 师。我吃浊毒的方剂啊，我刚用上2天，这症状改善的就特别的明显。
1: 很快的，这个方子它取性味当中的偏性去浊毒，为啥说属于国家专利级的方子呢？很快的，
0: 对，就比单纯那个练吐纳这个效果就更全面、更稳定。我房颤的情况啊，减轻了很多。之前啊，每天房颤都犯病啊，20-30次。但是呢，这2天的心跳忽快忽慢的乱跳的现象啊，就减少了很多。而且现在平躺的时候啊，不觉得胸口闷了，现在感觉好舒服
1: 很
0: 呀。
1: 舒服是吧？
0: 哎呀，这觉也更解乏了，烦躁啊、心焦的情绪没有了，心情啊特别的好
1: 非
0: 啊。
1: 常好啊！你这是去浊毒的方剂一结合，你马上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去浊毒之后，这就好上加好，对吧？你这时间短呢，你慢慢以后按周期用，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的。但是呼吸吐纳必须得坚持练啊。
0: 陈老师啊，这呼吸吐纳，我肯定会每天坚持练习的，养成那个规律习惯，不会放弃的。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我都体验到了，特别的好。可是我现在呀，就一大盒这个体验用的量，我想按周期的服用，拜托你啊，尽快的给争取，尽快的让我用上，什么时候能用上呀？
1: 因为这不涉及到价格方面嘛，因为这些天也是在等，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价格补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是吧？落实以后呢，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呢，就能得到实惠呀，就能少花点钱呢，咱能少花点是点嘛。今天下节目以后吧，我看看，我跟企业再联系联系，问问具体情况。啊，不管有没有落实，具体啥情况，我明天给大家个准确的回复，给个准信儿，好吧？
0: 那太谢谢你
1: 好，
0: 了。
1: 哎，没事没事，那先说到这儿了啊，再
0: 好
1: 见
0: 的，
1: 了，
0: 好，再见。
1: 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马老师您好，
3: 你
4: 楚老师
3: 好，
4: 您好，
1: 你好，
4: 哎，楚老，哎，我这个确诊呢，肝硬化，这都将近4年了。哎呀，过去我每天呢，就像没骨头一样，身上胳膊腿儿都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整个胸部还有肚子右上方，也总是闷胀的感觉，还疼，尤其是吃完饭以后。胀得更明显，明明没吃几口，但是就觉得撑得难受。哎呀，这肚子鼓鼓的，什么都不想吃。过去吧，就感觉吃饭像完成任务似的，还经常反酸。家里呢不能开火做饭，因为啥呢？我闻到一点油烟味就恶心。 哎呀，脸色啊，就跟地皮一个颜色啊。

0: 又灰又暗呐。
1: 嗯。
0: 哎呀，这手和脚也是浮肿的，大便不成形，粘到马桶上，冲都冲不干净啊。
1: 肝硬化呀，因为肝脏发生器质性损伤了，已经发生硬化了。
0: 你看看，
1: 就是浊气到浊毒啊，肝脏的浊气聚集到肝脏的浊毒瘀滞，逐渐的产生形成啊，肝主疏泄，气机升降失常啊，然后呢，出现了你整个身体现在有这种气郁郁滞，肝气郁滞的情况，困重、乏力、腹胀、神疲、代谢等等这些问题，它都会出现的。
0: 是啊，楚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过去我也吃了不老少护肝养肝的产品，可是呢一直还是不行。听了你的课呀，我练习呼吸吐纳，六字诀，曲子音排肝脏浊气，还有啥呢？脾胃的呼子音，还有调三焦的细子音，现在呢这都差不多一个月了，哎呀，胸口的闷堵感减轻了，过去呼吸发紧不畅快，现在感觉喘气顺畅了很多
1: 啊，
0: 这个深呼吸的时候，感觉胸里面通透了很多，饭后腹胀的情况也缓解了，
1: 好吗？
0: 整个身体的沉重感消退了一大半。我知道啊，这是排浊气带来的变化。
1: 坚持做这些方法都要做，很好，尤其是熏子诀。疏肝理气，排肝之浊气呀、啊，让你这种弥漫困中的症状会越来越轻，很好啊。
0: 这不前几天呢，我还特别幸运的得到了去浊毒方剂的试服机会
1: 啊。
0: 现在这一大盒去浊毒的方剂吧，我用了3天了。我现在不怕油烟味儿了。老伴儿呢，可以做饭了。反酸的情况几乎没有了。食欲好了，每天都有想吃的东西。大便呢也成型了。而且呢，我感觉手脚的浮肿也减轻一些了。
1: 吐纳做得好，排浊气，加上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联合使用啊，去肝之浊毒啊，给你带来的这种变化，而且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你的出汗的汗液也会逐渐的增多，而且出汗这种异味儿。这是排上焦之浊毒，包括呢，慢慢的发现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也是好现象。这是排你中焦之浊毒，一直到最后后期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二便，排尿排便，异味大，次数多，颜色异常，这也是通过泻下的方法排下焦之浊毒。这都是非常好的表现，你现在时间短能有点变化就不错这就是这个特殊方子通过排三焦到全身清浊毒，通过汗法、吐法和泻下之法，把身体的浊毒都能快速清出去，而且在清浊毒同时进行充分的营养和修复，比方说对于咱们整个的肝脏的组织，肝脏的这些细胞受损病变以后，由于这种浊毒的破坏造成的损伤，进行充分营养和修复，你的肝功能慢慢逐渐就能恢复建立起来，肝的气机好了疏泄调达能力好了，肝脏的越来越好，肝功能就强大起来了，所以说就是排浊气加去浊毒，两者同时互为发力，你的状况只会越来越好啊。
0: 哎呀，
1: 嗯，
0: 胡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免费的试服体验效果这么好，我非常有信心了。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按周期服用去浊毒的方剂。能免费体验一大盒，已经非常幸运了。我这心里非常感激您的。
1: 没事儿，
0: 这个后续用量肯定需要自己花钱了。
1: 对，
0: 这都没问题，不管价格多少。只要效果好就行，楚老师，能不能尽快让我按周期服用上啊？
1: 我知道啊，因为前段时间呢，也有一部分患者都体验上了，是吧？这个
0: 是不是
1: 后续肯定都得按周期去用。我今天这个节目马上结束，结束之后吧，我跟企业方面我联系一下，我具体确定一下，一个是价格的补贴政策能不能拿得到，让咱们大家能少花点钱，是吧？另外一个。 具体这个数量盒数我看一下，明天吧，有准确消息，明天节目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啊。
0: 哎，那好的，
1: 嗯，
0: 那我就耐心再等等。
1: 嗯，好，好。
0: 要有补贴的话，更是好上加好，
1: 对，
0: 能省点钱。
1: 对，
0: 如果没有补贴呢，我该用也得用。
1: 那倒是。
0: 这个方法因为啥呢？我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1: 嗯，
0: 我必须得一鼓作气的接着用啊。
1: 得用啊，对，就没有补贴，那就得多花俩钱，那没办法。具体看情况吧，看情况吧。明天我问完之后，我跟大家来说这情况啊、哦。嗯，
0: 那行，
1: 好，
0: 好的，好的，楚老师，
1: 哎、嗯，再见了，哎，
0: 哎，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好的，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
1: 啊，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0: 可咋整？你说
1: 怎么整
0: 啊？
1: 所以今天
0: 这个真的，这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0: 啊、
1: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0: 啊
1: 对对哎、
0: 是吧？
1: 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像、
0: 啊、
1: 相当于凹陷呐、啊，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0: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1: 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算今天的拔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
0: 这换好班了是吧？
1: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0: 啊、
1: 是吧、
2: 啊、
1: 刚下夜班，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嗯、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哎，没差，
0: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这
1: 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今天请二位来、嗯、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嗯、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0: 哎，
1: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
0: 嗯、
1: 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0: 是的、嗯、
1: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0: 赛事。
1: 哎，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0: 哎，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

0: 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1: 对，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啊、
0: 运动项目。
1: 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0: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2: 就是、对，我们一些我们是网球搭子，
3: 对对对，
1: 网球搭子，哇，
3: 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0: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啊，是吧？网球
1: 没有训练痕迹，
3: 还是要量变？对，
1: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1: 这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不重要，
0: 对对对 ，UVB
3: 有晒。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的。
3: 反正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上一些科技
0: 啊。
1: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哎
1: 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
0: 嗯，
1: 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每个人真不一样，有的人
0: 是
1: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有的。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
0: 嗯，
1: 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
0: 嗯、
1: 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康姐就是游泳冠军、啊
0: 嗯，水上项目，
1: 每一期必 Q 的这么一个点
0: 啊，
1: 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0: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儿都得拿出来说说。
1: 有没有新的项目计划？
0: 真的怪我，
1: 比如最近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0: 是
1: 打壁球啊，
0: 是
1: 吧？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0: 对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
0: 嗯，
1: 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邓老师，
2: 其实我们像熬夜呀、啊，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
1: 嗯
2: 啊，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2: 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
0: 嗯、
2: 像心律失常啊。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律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1: 啊、
0: 嗯，
1: 就别太激动了。
0: 对，
2: 是的，是的，
0: 不要太代入了。
1: 因为很多啊，我们在既往的一些个情况里面了解到啊，年纪比较大了。啊，这个长辈，
0: 嗯，
1: 啊，本身呢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嗯，
1: 啊，往往可能不管是生气也好，兴奋，这都属于是情绪的一个波动嘛。只要有波动了，人就有一个负荷能力，所以负荷能力是一定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现在我就承受不了。
0: 你承受不了什么？看球吗？
1: 承受不了运动。不要开玩笑，运动还是得运动的。
0: 嗯、当然是，嗯，对，就是还是我觉得小邓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科学的看球，
1: 嗯，
0: 然后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
1: 对，
0: 不光是看球这件事儿哈、啊，其实包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啊，
1: 工作也是这样的，
0: 工作也是一样。
1: 别总熬夜，啊，总熬夜啊，加班加点啊，不睡觉啊，这个黑眼眶就出来了，
0: 嗯，
1: 是吧？皮肤就暗沉下来。
3: 对。
1: 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0: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3: 主要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哈，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
1: 嗯、
3: 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
1: 嗯、
3: 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4、5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太会出油，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吃点炸鸡呀、
0: 啊啊，
3: 喝点啤酒呀、啊，
0: 撸点小串儿、啊，
3: 撸点小串儿、啊、呀、
0: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皮肤出油、长痘痘啊、都会有。 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个避免，相对克制啊，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啊，就会有一些改善。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啊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啊，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会有一些改善。
1: 这
0: 可以补救，
3: 对，可以补救。
1: 比门票还贵。
0: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3: 大排灯，
0: 对，
3: 黄光红光，
0: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吗？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1: 美容熬夜，
0: 对，
1: 就是
0: 熬最深的夜，
1: 吃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0: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 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1: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你要天天这样，真吃不消。
0: 对。
1: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这一排的灯啊，照着我们。
0: 这种灯没事
1: 啊？这种灯没事吗？
0: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3: 可以换成那个大排灯。
0: 对呀，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1: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
0: 嗯。
1: 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可能网球据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基本上在操场旁边还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那种气膜管，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但是对于，
0: 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户
3: 外
0: 场，是吧？
3: 是的，是的。
1: 所以晒伤哈，
3: 对对对。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啊。首先往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啊，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0: 户外工作者，
3: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咱们说抹防晒霜呀，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啊。咱们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啊，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1: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是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就用这，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
0: 洗不洗玻璃，
1: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网上有
0: 你贴膜了吗？
1: 贴膜了，贴膜了，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3: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1: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0: 他都用不洗车来解决这问题是吗？
1: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是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3: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1: 脸基尼
3: 都可以带上。
1: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 安全驾驶，
3: 是的，是的，
1: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
0: 嗯，
1: 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0: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1: 对，
0: 嗯，这是个问题。
1: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呐。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0: 你不开空调吗？
1: 就开空调，
3: 勒出汗，
1: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0: 来做桑拿了，这是
1: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0: 这么厉害吗？
1: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2: 是的，
1: 不是王老师，
0: 邓
1: 老
0: 师，
1: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2: 王老师，
0: 好
2: 了，邓老师，对，
1: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2: 对的，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然后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1: 是，
2: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啊，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它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啊，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0: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1: 哎，报名奥运会，
0: 就你那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
1: 对，
2: 是的。
1: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0: 我关键什么关键
1: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0: 心率
1: 你看啊，心率这个我也有，
0: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1: 啊，距离看不见吗？
0: 啊，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1: 100公里了，跑了100公里，哎，天津欢迎你啊。
0: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等，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1: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0: 对，
1: 张家口欢迎你，
0: 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1: 这工作强度，对，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的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在降到110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2: 其实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就说与美貌并存。
0: 你看看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0: 不到，
2: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1: 没错。
2: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可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 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世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是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万别、
1: 啊，真是个体差异啊。
0: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是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2: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1: 啊，
2: 他
1: 不表达，
2: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是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啊。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40/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看到，但是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算是
0: 一天一运动，
1: 对，
0: 小王老师远离我。
1: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3: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运动
1: 不运动的好吧？
3: 我们老说
2: 乌龟 balance
3: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个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1: 脸也会垮垮的，
3: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1: 他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0: 你是想赖给谁呢？
1: 赖给运动吧。每次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
0: 了，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1: 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0: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1: 对，
0: 这几者，
2: 还有包括睡眠
0: 啊，还有
1: 睡
0: 眠，
1: 睡眠啊，
0: 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1: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啊，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激素的水平。
0: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1: 练累了，睡多香了。
2: 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 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2: 啊，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4: 嗯
1: 嗯。
4: 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1: 啊。
4: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2: 也是个体化，啊、
4: 也是个体化。
2: 对，
1: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4: 嗯，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
3: 哦、
4: 回来就能睡。
2: 嗯，
1: 有这样的。
3: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1: 对呀、啊，就更、
4: 嗯、
1: 更睡不着，岂不是？跑到公司了嘛，
4: 开始干活了、嗯、是吧？
2: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嗯，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
4: 往前调、
2: 啊。对、
1: 啊，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2: 是的，
1: 有的人适合中午。
4: 嗯，
1: 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4: 嗯、
1: 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4: 那当然
1: 是吧，自然醒、
4: 嗯。
1: 你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吉利企业去上班，那我去早起，早起我就去跑步，
4: 毁一天，
1: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4: 真的毁一天、
1: 啊，真的是，
4: 嗯，
1: 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觉少了，反正我觉还是挺多的，
4: 我觉也多，
1: 是吧？
3: 咱们都年轻，
1: 咱们都年轻，
4: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1: 啊、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
4: 嗯、
1: 我很同意、
4: 嗯，
1: 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
4: 嗯，
1: 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嗯
4: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1: 他那、哦、就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
4: 嗯、
1: 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
4: 嗯，
1: 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4: 咱们这点了还看呢？你都睡觉了还看
1: 我们？回放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啊，是吧？好好多了，这种
4: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嗯、你这看完之后更不好、
1: 哦、更兴奋了
4: 啊！
1: 那
4: 真的是。
1: 真的是，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
4: 嗯、
1: 您就休息一会儿。
4: 对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
1: 一会儿
4: 见。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盈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人。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虽然叫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1: 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你
0: 和外表美
1: 就
0: 很重要。
1: 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
0: 对，
1: 有的人去钓鱼。
0: 对，
1: 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0: 你是去晒日光浴，
1: 那我得光膀子，
0: 是
1: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当然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0: 这是天津的特色，
1: 北京也有，
0: 拜拜，
1: 天津我们是跳水，
0: 你们是拜拜，
1: 北京是滑桨板啊，
0: 嗯嗯，
1: 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0: 他就为了晒嘛。
1: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儿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0: 福利大了是吗？
1: 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0: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礼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1: 哎，是的，是的，
0: 啊，这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
0: 嗯，
1: 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
0: 嗯，
1: 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的特别的好，我最起码比我好。
0: 哎，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1: 你去又比赛了。
0: 哎呀，我这就我不是不是我比赛多，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
1: 嗯，
0: 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
1: 啊，
0: 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球星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
1: 嗯，
0: 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我也
0: 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了，
3: 是的，是的。
0: 知道
2: 我去看了太久，
0: 知道我们爱看哈，
2: 对，
0: 这个看到人家这玩。

0: 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
1: 嗯，
0: 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1: 嗯，我是那个羡慕，
0: 这个，你是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哈。
0: 是的呢，
2: 啊，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能脂肪量能够
1: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但是呢它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0: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1: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0: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
1: 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
0: 又肉又厚，
2: 那个看代谢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0: 有科学的方法吗？
1: 科学的方法
2: 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去降低一点。
1: 是，
2: 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1: 哎，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6到8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6到8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0: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就非得摁，我也有。
2: 对，
0: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儿大得同时存在。
1: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0: 对对对。
1: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0: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
1: 上。我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
3: 是
1: 说不能练上肢了。
3: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
0: 啊，
3: 对他们这个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有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打招呼都哎你好，最近又瘦了又美了，他都是哎最近又大了。
1: 你
0: 就是我有一任搭档，
1: 有
0: 一位搭档，前任搭档，就是他的追求，他就一直以我的头为标准，他追求就是要比我的头粗。
1: 头围啊，
0: 头围。
2: 但您的这个头这么，您的脸这么小，
0: 对对对，
2: 那就是不是就是比巴掌粗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0: 你看这事儿，那他练的也不咋地，50多少来着？他就是好像一直他就平均是58左右。
1: 这还有，就买帽子时才能知道吗？
0: 对，就是反正他就老跟我比嘛，就非得把胳膊搁到我这儿比，看看这比我那是不是又壮了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又成功了。
1: 这任搭档没有这个需求，
0: 现在没有啊。
1: 这个搭档只要求在业务上能够跟康姐能够看齐，能够在文化水平上能够向康姐学习，
0: 咱们还是拼一拼运动类的
1: 哦，还得
0: 是
1: 运动，
0: 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0: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0: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你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3: 对，心态决定健康，
0: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3: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2: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3: 是的，是的，
2: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
1: 问题。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不善于表达。 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如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这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3: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3: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3: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首因。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啊。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啊，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啊，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0: 先查
3: 和体检，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啊，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0: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啊，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啊，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2: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0: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0: 哎，
3: 对，
2: 是的，
0: 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1: 哎呦，
0: 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啊。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0: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器械。一个器械能够好几种这个姿态，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0: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没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0: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是吧？
1: 没有风云啊，
0: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做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也不耽误考试，就恢复的快，还打篮球呢，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
0: 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1: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0: 外伤尤其是
1: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0: 就是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1: 掀桌子也会的，
0: 对，这就看了，
1: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 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0: 哎，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1: 难免，
0: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啊，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1: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骑车

0: 特别劳动的一些，骑车非常容易，就
1: 是
0: 包括骑小电驴哈，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种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刹啊，
2: 脸
0: 着
2: 地，
0: 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啊，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啊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1: 对，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0: 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疤痕的专科门诊，再进一步的去处理，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缓解。
2: 你看，还是王老师
1: 啊，你看看，你看看，
3: 他们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我们一般用
2: 几个
3: 零来表达，
0: 比拉丝儿还要细，脸上的话
2: 是容易绷针哈。
0: 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减张，
2: 皮下减张缝合术，
0: 对
1: 对，
0: 会好一些。
1: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医生给缝。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2: 那可不，
1: 手巧，
2: 也不，
3: 那倒也不尽然，
1: 也不尽然，
0: 是
1: 吧？心理作用。
0: 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3: 是的，是的，
1: 好，
2: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对对。这是真的，
2: 欢迎各位啊，
1: 欢迎大家。
2: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嘛，刚才这个王老师啊，小王医生啊，我差把他马甲说出来，要不私下里他
1: 不
2: 这么叫，
1: 不要暴露他。
2: 王医生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刚才有一细节到一期在救治的时候，因为我们错过了，往往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有的医院或者有的这个急诊他不具备这种美容缝合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在。所以他第一步啊，急诊要救命，先给你止血，
1: 当然
2: 先给你消毒啊，这是他的第一步的这个关键任务。你也不能说埋怨人家急诊怎么样，人就是急诊的使命就是先救命
0: 是
2: 吧，按照我们的这个轻重缓急给您分级之后，给您不同的这个患者来救命。那如果是一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缝合的话，再去的话，第二落点是不是可以再去这个整形科？
0: 对对，是的，是我们
1: 修复是吧？
0: 对，分两个说哈。第一个是
2: 重缝啊，
0: 如果
2: 让我们重缝在整形科啊。
0: 对，我们分两个说，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一期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期的缝合，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们面部大概24小时之内可以一期，四肢呢是6小时，这个时间窗错过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一期缝合啊。那这种等这个瘢痕愈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整形科来对瘢痕进行处理，不管是一些微创的、激光的，还是切除再缝合啊，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破裂，这些是顶重要的。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小花脸哈，看着比较吓人，流着血，但其实相对来说皮外伤是需要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要的还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征，包括其他重要脏器进行一个诊治，后续稳定之后再进行我们的缝合。
3: 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
0: 是的，是的，
2: 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0: 是
2: 吧？
3: 对，
2: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 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

0: 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1: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
2: 嗯，
1: 啊，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那比如说，
0: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才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
1: 是
0: 心肺心肺嘛。
1: 嗯，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包括肾脏啊，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2: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行哈、实际上只要是你现在已经从医院出来了、甚至我看到好多其实在医院
1: 我们一期康复就开始了、
2: 对，已经就开始介入了，
1: 已经开始
2: 了。
1: 对
2: 对，
0: 你看总在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滑雪的尽头是哪哪哪呀、是吧，其中一
2: 个
0: 包括
2: 是某
0: 个
2: 医院，
0: 对，包括北医三院呢。
2: 对对，
0: 其实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是吧。在这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的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2: 对、
0: 避免他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爱讲、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去适当的运动、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这个学问就大了，
2: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2: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在今天的这个
0: 谜语吗？
2: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0: 对，
2: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0: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3: 那我先来内美吧，
0: 好，
3: 内美，
2: 心理美，
0: 来
2: 来，
0: 由内而
1: 来，心理美啊。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更好的运动啊。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
0: 是，
1: 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一场，可能是这个干扰波。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2: 是
1: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0: 早发现、
2: 对，
1: 是的，
0: 早知道。
4: 那我啦，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0: 由内而外。
4: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注意安全，积极防晒， 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话。
2: 哎呀，哎，我刚才
0: 我以为是押韵呢。
2: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是吧？避开夏天
0: 的
2: 这个时间
0: 啊，
4: 对对，
2: 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
0: 人皆有之，
2: 对对，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是的，
2: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0: 多
2: 的哈。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0: 等着大家，
2: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2: 先聊到这儿了，
0: 下节目再见了，
2: 哎，
0: 拜
2: 拜，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00领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样品会好物分享。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样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段数黑蜂雪蜜，林区真心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元蜜制发，喜欢赶紧下单。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样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有之家，每周五22:20-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期多地保时捷车主收到业务调整通知，相关媒体从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及相关门店处获悉，安徽芜湖、山东济宁、江苏淮安以及广西南宁部分保时捷中心于6月30号起终止经销业务或调整销售授权。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都各得其所。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 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杭瑞高速常德段常德北收费站入口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货运车辆无法通行，需要前往澧县金市湖北岳阳方向的货车请绕行柳叶湖收费站上高速。另外再来关注河北金台高速因吴桥站附近252公里处北京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京港高速因藁城新华路站附近石家庄方向养护施工占用一条行车道，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7:07了，你开场吧。
1: 你能来了就不错了。
0: 要啥自行车呀？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最后一秒，我看你走进来了，我都觉得已经来了，能坐在这儿就不错了。
0: 行吧，我就坐这儿了。你该干啥干啥吧。你让我冷静两点。这怎么这家？哎呀，这个啊，当然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无所谓，我的情绪非常稳定。哎呀，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如此之悲伤。明明自己看了球，自己最喜欢的球星和球队就被淘汰了啊，然后呢还得强装镇定来到现场，来到这个工作的岗位上，然后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1: 这是我们的职业素养啊，
0: 职业素养
1: 啊，你能把情绪带给各位听众吗？
0: 那不能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
0: 这么多年了，别说今天这一场了，葡萄牙。就基本上就，但是我没有任何时候都表露出来过呀，很正常啊，一场球赛而已，那足球嘛，对不对？无关痛痒。
1: 但这场球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啊，你我正在麻痹自己呢，你这时候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好不好？真是的，
1: 心碎了。
0: 成年人要管控好自己的一个情绪啊。但有的时候呢，我说实话，我觉得情绪这个情绪平稳这四个字吧，就是现在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一个人呢情绪平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甚至呢，它成为了一种择偶条件了。因为我要找的这个另外一半呢，他的情绪一定要平稳。如果情绪不平稳呢，今天这，明天那个的，那我真受不了哈。但你会发现啊，其实有的人的情绪是真的平稳，但是自己内心当中确实是毫无波澜。那有的人呢，他是假装平稳，这个就特别的可怕。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所谓的情绪平稳都是假装出来的，他没办法直接表露出来，
1: 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吗？
0: 对呀、
1: 就是表面上去表演一种淡定。
0: 就假装没什么事儿。比方说，哎，你最喜欢的什么？你有没有什么心爱的小物件啥的？
1: 当然有啊。
0: 比方说，有一天我把你孩子给踹了，
1: 我还得强装淡定是吧？
0: 领导踹我的孩子，来，
1: 再来两脚，来，这边还没踢。
0: 内心已杀了我的心已经都有了。我就打个比方啊，就比方说你借人一个东西，然后借人给弄坏了，对不对？但碍于成年人之间的这么一个面子关系，你嘴上肯定说没事，哎，无所谓，你放着就行了啊。心里面是说，
1: 职场上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见一些吧？
0: 不光是职场，我觉得你比方说亲戚之间也是如此。是不是？就尤其是亲戚之间，你更不好撕破脸皮
1: 啊，对，
0: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假装情绪平稳，假装情绪稳定，真的是一门学问了。但是呢，说实话，它是一种特别内耗的学问。最开始你觉得哦，我好像稳定住了一种关系，但长此以往的话，你的内心逐渐变态，你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难受，你不觉得吗？就好多人，我觉得那种什么抑郁啊、不开心呢、都是来自于自己一直在假装情绪稳定，
1: 压抑自己的情绪。
0: 对，你说你伤心了，你不敢跟别人说；你生气了吗？你又不敢跟别人闹啊，只能装作自己是一个懂事的成年人啊，无所谓，没关系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有情绪就得释放出来，是吗？
0: 不是，你得调节啊，
1: 自己调节是吧？
0: 你得看什么事儿啊，对不对？你要什么事儿都闹的话，
1: 还得自己调节。
0: 哎，对，自己调节，
1: 既不能伪装，
0: 就该释放得释放，对不对？
1: 对。
0: 就比方说今天早上球赛那样输了以后呢，我跟你说，我节目当中我那个。我沮丧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是不是？
1: 有人都看出来你眼圈都红了，有
0: 吗？
1: 他哭了俩小时来的。
0: 我情绪很稳定，但说实话，这次情绪真的很稳定，比以前情绪稳定多了。因为呢，这一次呢，就是你心里边已经有这种预期了，你觉得也应该就确实踢不过人家啊。另外呢，就是这么多年也认了，无所谓，
1: 该妥协了，
0: 对吧？熬了一夜，我情绪很稳定。那球赛输了，我情绪很稳定。我早上来的时候，我在路上，我心想我吃个包子犒劳一下自己，结果那个包子里面的汁刺身上了。现在的何乐印还在我的衣服上呢，刚去厕所洗的，为什么最后一秒钟才进来呢？一直在厕所洗衣服。 我依然情绪很
1: 稳定。嗯，所以你是在自我调节是吗？算是压抑还是自我调节？
0: 我是在自我调节，
1: 调节好了已经，
0: 自我调节，
1: 这么快就调节好了。
0: 哎呀，就是可能得找个方向去输出一下子。这周你犯过什么事儿吗？
1: 想找点事儿是吧？
0: 要不你犯点什么事儿让我看一看？你勇敢一点，真的。你一会儿走出直播间的时候，你左脚先迈出直播间。
1: 哎、
0: 你给我一个
1: 行，
0: 扣你绩效的一个理由，好不好？
1: 哎呀，我的绩效还用你扣吗？这是就那点儿。
0: 那可以说下个月的绩效了。
1: 明天都要把我发配到广东去了。
0: 哎呀，这个下个月看凡科绩效为零，原因是 C 罗输了。
1: 所以有时候领导就是好啊，
0: 哎，
1: 就是他有情绪很多的输出的地方。他除了他自己，他还有很多员工可以输出。
0: 哎，
1: 那不像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够自己去调节。
0: 你等会儿啊，我有电话啊，大领导，哎，领导，啥事儿？啊，什么？那事不管啊？对，我的错。啊，那哎呀，这事儿确实跟您没关系啊，这事儿是我没弄好。那行，那我写个检查，没事啊。哎，好，
1: 行，给我在这儿上课是吧？
0: 我给你告诉你道理啊，就是这个工作单位呢，就是一般呢有基层有高层，对不对？但是其实是没有中层的。所谓的中层只是一个听起来好听的一个称呼，它的本质的名字叫夹层。权力又没有那么大，就下边人能敢反抗他，对吧？你看下边什么时候直接反抗过高层？从来没有，他们直接跟中层反抗。然后呢，上面的呢一般都是跟中层施压，下边人的话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人家也不会直接找中层的毛病。这啥叫中层啊？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夹层啊。
1: 中层那就更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0: 对呀、
1: 啊，这么多年你的情绪已经练出来了，
0: 所以你就不要觉得哎呦这当领导好，想扣人绩效扣人绩效，我真扣你绩效不给我急眼呢。那个不吃面条的老公不得找我麻烦呢？我也知道你的老公有多爱你，作为一个东北人找了一个山西人就很不容易了，真的。东北人找山西人，因为东北人是不喜欢给彩礼的。
1: 啊，是山西的彩礼有很多，
0: 对吧？山西彩礼那么多，东北人宁可掏这份彩礼，要把你娶到家，这是真爱呀。他可以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免费的东北人。
1: 现在一个彩礼最贵的，
0: 关键个儿还高。
1: 是，亏大了。
0: 哎呀，不好意思，早上一顿输出。
1: 哎呀，舒服了吗？情绪能好点了吗？
0: 哎、好不少呢，你说说。
1: 哎呀，
0: 这做节目也挺好的。
1: 行，你心情好了就行啊。
0: 今天我们一来说这事儿，其实，在成年人社会当中太常见了，就是假装情绪稳定。
1: 嗯，
0: 你有没有哪个些场景真的是一直在假装情绪稳定呢？
1: 嗯，
0: 对啊，如果说这个假装情绪稳定的背后会给带来。你怎样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冲击，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假装情绪稳定的那些场景啊。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来说一说哪些场景你表面上是云淡风轻啊，无所谓的样子，但是内心里边已经波涛汹涌。
1: 不论是自己压抑住了、
0: 嗯、
1: 还是说你自己在慢慢的自己调节好了、
0: 哎
1: 啊、就那种情绪得被摁住的时候是吧，表面上你还得很平静、
0: 哎、我跟你说这是最难受的、
1: 嗯、
0: 就内心一万个不服一万个理由，但是你无法说出口，
1: 嗯、
0: 啊、你只能低头说嗯是我的毛病啊，对对对，那我回头好好看一下、嗯、总结一下啊、
1: 嗯、
0: 哎
1: 就忍住呗，
0: 嗯，
1: 大家生活当中有太多这种情节了、
0: 嗯、
1: 这种太多，你就比如说、
0: 啊、
1: 那你让我上早班、
0: 嗯、
1: 周日晚上十一点通知我周一上早班、
0: 嗯、
1: 我虽然有一万个不愿意、
0: 嗯、
1: 但我还是回了一个好的，
0: 嗯，
1: 这不是吗？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压抑啊，
0: 你回那个表情包啊，那个表情包上已经透露出你脸上一万个不愿意了，
1: 那我还是来了呀。
0: 一只特别沮丧的狗。
1: 成年人嘛，
0: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对吧？这个你如果说特别兴高采烈的，就完全发自肺腑的掏心掏肺的说太好了，那我还觉得你目的不纯呢，你知道吗？你这样是正确的。
1: 对呀，
0: 哎呀，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啊。
0: 是，嗯，那这个事儿吧，它是站在那个民族大义上，站在单位的公共利益上，是不是？哎，站在大家伙的需求度上，我们也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对不对？
1: 哦，继续编。
0: 我也不是，我是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人家都想看你啊。
1: 你自己一个人讲俩小时冷笑话，大家也挺开心的。
0: 啊、你放心，今天也有啊。
1: 哎呀，大家对还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嗯。
0: 行啊，你朋友们可以发送微信啊，来说一说自己的那些假装情绪稳定的场景啊，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已经波涛汹涌的场景都有哪些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嗯、来，这个今天带什么货来着？
1: 忘了，长发小寨。
0: 嗯嗯，俗的事都交给你，反正。
1: 行，秒杀啊，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秒杀款啊，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下秒杀，看最近的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水的一个套组，拍一发八。
0: 嗯，
1: 八件啊，可以看一下。而且它这个这次是有两个套组，一个是那个淘米水的那个套组，还有一个是固发防脱套组，两个套组，大家回复秒杀之后都可以看到。
0: 哎，
1: 因为原价285，而且还是没有赠品的。
0: 嗯，
1: 现在呢是有赠品，送四个赠品，秒杀价148。
0: 嗯嗯，您回复秒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购买链接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之前腾格里的就小雪带队的腾格里的团啊，已经超额报名完成了。
1: 哦，嗯，
0: 30多人。
1: 哎呦。
0: 换了一个大车，
1: 嗯，
0: 30多人的这么一个团，小雪同学亲自带队，
1: 啊、嗯，
0: 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为什么？因为他是7月18号发团，但我们很早就上周就把他给封团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为了保证大家伙坐火车的时候呢，他都是能够有这个下铺的动卧的下铺啊，这个票要提前买，否则买晚的话你就买不着了。
1: 嗯，
0: 所以呢，提前把这个团封了一下，人也这个超额了嘛。
1: 嗯，
0: 所以呢，咱们接下来呢，如果要报的话呢，就报下一个团，王上同学带队的，就是8月份的新疆之旅，
1: 对，8月2号、8月9号，
0: 嗯，还有7月29号，
1: 哎、啊，对，这几个日期，
0: 王上应该是8月2号带队，
1: 对，
0: 我看了8月2号好像是星期日，
1: 哎，对，这个时间很合适，
0: 嗯、
1: 正好星期日出发，然后再一个星期日回来，
0: 对，8天7晚嘛，
1: 嗯、
0: 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暑假想带孩子一起去新疆看一看，或者自己就想去溜达溜达，跟王上喝顿酒什么的。找一找自己酒量上的优越感。
1: 哎呦，他酒量怎么样？你们上次出差不是一起喝过吗？
0: 哎呀，
1: 哎呀，行了，知道了。
0: 哎呀，这真是，哎呀，
1: 行，这次就靠大家照顾他了。
0: 只能说朋友们手下留情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啊，回复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
0: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8月份暑期新疆团的报名方式了，里边有二维码，有客服二维码，您扫码跟客服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来到了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这个照片景点的这个事儿啊。您刷手机的时候肯定见过那种绝美大片，粉红色的湖，天空之镜的倒影，经典动画片里的同款的草坡，结果去了现场一看，发现严重货不对版，这心里的落差比坐过山车还刺激。据了解，部分景点依靠第三方中介机构注水引流，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营销产业链。业内人士透露，景点花钱购买营销方案，中介机构一边联络网红博主打卡宣传，一边招募成百上千的素人博主充当水军，所有的推广帖均按照最引流的形式精心设计，导致照片异常化变成了照片。
1: 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以前最著名的什么天空之镜，就是呢，要么是这个湖面，反正就是一片水面，要么呢就是自己弄了那种大玻璃，弄了一个玻璃平台，然后呢，你找到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那种有一种就是镜像的那种反射嘛，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你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你经过精修啊，当然之前要找角度嘛，然后出来这个大片感确实是很漂亮，但是你到当地一看，就很多地方所谓的这个天空之镜啊，真的是啊，又土又难看呢。而且呢，你说实话，你还照不出人家的那种感觉来。有很多朋友说，哎，来到这儿了，好，就是特意来到这儿，为了出个大片儿，结果呢，就是被照骗了啊。
0: 对，
1: 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出片啊，都是
0: 后期调出来的，
1: 要么就是说屏蔽了旁边好多东西啊，就可能一个人在后边拦着了100多个人。等我先拍完，我先抓抓这个角度的。其实现场根本没有照片体现出来的那么就是。如诗如画一样哈，那商家呢也是奔着中国人愿意这个一生致力于出片的这么一个，他就拿这种照片呢，然后呢忽悠人就过来来拍照啊，来打卡呀。那问题是呢，这种一锤子买卖干多了，都毁的不是一个景点啊，而是整个旅游市场的信誉。以后大家伙看到网红推荐都得先打个问号，那些真正值得去的好地方反倒被埋没了啊。也希望平台啊能够管管这种注水的行为吧。这旅游啊，咱们图的是开心，不是说开盲盒啊。拿着一张照片，我就奔着这个照片目的地去了，这个真的还没什么好结果呀。
0: 为了出片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住院查房。最近北京某患者吐槽，住院时清晨6点就被迫早起等候查房，病房物品摆放、插座使用受限，直言住院如同军训。相关话题迅速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分享相似住院经历：清晨保洁消杀，医院医护交接班的嘈杂声打断休息。有患者认为住院期间身体虚弱，静养是康复的前提，机械化的早起管控缺少人文关怀。对此有大量的网友表示理解医院的难处，清晨空腹采血、病房消杀、晨间交班查房是保障诊疗精准的必要流程，医疗工作环环相扣，迁就个人作息只会拖累整体的诊疗进度，耽误更多患者救治。
1: 说实在这事儿呢，就是就分不出绝对上的谁对呀谁错呀，因为问题根源不在说某一方，而是说医疗资源太紧张所导致的。这医院的床位紧，人数少，就哪顾得上说，哎呀，我要搞个性化服务，我要把这个每个人都服务得特别的好。就说白了，两边都挺不容易的，所以呢，还尽量的互相让一步吧。医院呢，把动静压小点，患者呢也多担待担待。
0: 相互理解啊。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在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麻辣烫，称重合计是15元，店老板呢嫌消费金额太低，称没心思做，姐妹二人只能转身离开。没成想老板追出门，当街阴阳怪气辱骂，少女士又选择报警了，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
1: 哎呀，这事情如果发生在以前的东北，你知道以前东北麻辣烫一共就3块钱吗？3块和5块的，就是好像加菜的，说加多少菜，如果加点好像反正最多就5块钱。哎，对，而且那菜你自己往里边压，就是你往里边是往死了压，你能压多少，能煮出来，能装到这个碗里边都算你的。因为以前的东北的麻辣烫里边是没有那种什么这丸儿啊，那个片儿什么都没有，就是纯蔬菜加粉条，然后呢里边有的是加芝麻酱或者加其他的一些东西。对，我就特怀念东北的老式麻辣烫。我第一次到南方吃麻辣烫的时候，我以为也是一样的呢。吃完以后结账，一共120多。我估计这个西门林的老板就特别喜欢我这样的，
0: 饭量大点。
1: 是，对，现在生意不好做，心情不太好，能理解。但是把怨气撒到顾客头上，就纯属拎不清了啊。再说呢，顾客消费多少啊？ 那是人家的自由，拒绝服务本身就不太合理了，然后追出门说那么难听的话，这就太过分了啊！被罚款300，真的一点都不过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情绪稳定的事儿嘛，对吧、
0: 嗯？
1: 我们说有的时候吧，当你情绪真的不能稳定的时候，该发泄发泄，但夜分场合，你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你跟顾客你发泄，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场合啊。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在健身房独自卧推被砸休克了、
1: 嗯、
0: 最近呢在这个浙江湖州一健身房内有男子用器材健身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有路人说当事人嘴唇发白，胸前挂了机器被抬走，事发地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回应说，一名男性顾客在进行卧推运动时因手臂力竭导致器材砸到了自己，当场休克，值班工作人员紧急拨打了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施救后将伤者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
1: 嗯，因为尤其是男生哈，在做力量推比方说卧推啊，包括其他的力量型训练的时候，都讲究两个字儿，力竭。因为力竭之后呢，他可能对自己的就是，尤其最后那几下哈，就是对自己的肌肉刺激是最大的。
0: 嗯，
1: 哎，就是对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推进呐、啊，这个肌肉的形成啊作用也是最好的。所以说，很多人呢都喜欢那种大重量，然后做到最后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都是有一个辅助的，
0: 嗯，
1: 哎，有一个旁边有一个你力竭之后呢，有人帮你再使使劲儿啊，或者把这个杠铃啊、哑铃啊放开，
0: 给你放
1: 原来的位置。
0: 嗯，
1: 如果说没有人做辅助，你还往力竭了去做，就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一个事情。
0: 嗯、
1: 这个是砸休克了，其实真的还好、
0: 啊，很危险啊。
1: 我之前看到好多那种就是人砸没了的，
0: 嗯、
1: 就是那个杠铃下来以后呢，就卡住脖子的啊，直接这个气儿都没了的，要是呼吸不了的啊，所以呢，真的啊，一个人的话，尤其是新手啊，千万别盲目冲极限。另外呢，健身房的安全培训也必须要做到位。
0: 是。
1: 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
0: 嗯，我们今天说说这个情绪稳定啊，
1: 嗯，
0: 就是这也不算情绪稳定，就是能压抑得住自己的情绪的。
1: 嗯，
0: 大家在什么场合、什么时候有啊？
1: 嗯，对啊，就是你平时什么时候会假装情绪稳定？
0: 双说那天节目之后，就是那天葡萄牙对那个克罗地亚的那场比赛，他就看了，他说看到球迷过山车一样的情绪，我也被感染了。
1: 嗯、
0: 但是为了保持情绪稳定。还是支持我们中国就不看了是吧？小郎君说，在单位与领导的理念发生矛盾的时候，以对方的想法为准，这是一种无法抗争的无奈。在家庭与其他成员的想法发生矛盾的时候，以对方的想法为准，这是一种为家庭和谐而做的妥协。对一些不涉及原则问题的事选择妥协，更多的是为了追求和谐。
1: 哎呦，
0: 凡事都很较真，最终弄得鸡飞狗跳，所有人都会 不开心。
1: 哎，到最后牺牲的只有自己啊！
0: 自己在哪个场合都得自己让步。
1: 哎呀，风雨彩虹也说了，成年人大多都是表面平静，内心五味杂陈，职场受委屈选择隐忍，生活压力深藏心底，万般心酸，唯有独自承受啊！
0: 哎呦，多不容易啊！
1: 今天朋友们就可以来吐吐苦水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无论是生活啊还是工作当中，哪些场景、哪些事儿啊，是典型的你在这个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在假装情绪的一种稳定的。哎，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另外呢，回复秒杀，我们的长发小寨洗发水就推送给各位了。回复新疆的王上带团的8月份的新疆游也等待各位的报名啊。都可以把秒杀或者新疆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来到7:34来进入这一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国家重大交通工程济滨高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6号全线开启静态验收，今年下半年将开通运营。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学专业。今年呢，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进行招生。
0: 好，再来关注最近呢，毕业旅行迎来了集中出行高峰，多地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等多种优惠政策。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随后呢震荡下行，集体收跌。截至收盘的时候呢，沪指是微跌了0.06%，深证成指呢跌了1.16%，创业板指跌了1.77%，科创50涨了1.04%。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本周呢，我国雨水是依然不少。周初北方受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雨水频繁，在南方周初的降雨主要是受台风美沙克残留云系影响。本周后半段，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南方将再度出现风雨天气，其中广西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所以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说到广西呢，7月6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好，北京时间7:3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假装情绪稳定这个事儿啊。情绪稳定呢是一个宝贵的品质，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情绪稳定啊，真的都是假装出来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是情绪很稳定的话，那确实是个优点。但如果说每次你都在假装这种状态，那其实是一种无限的内耗啊。就是只能说，越积累越多。等某一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某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就突然就爆发了。
0: 那你的意思是咱怎么着得爆发出来？
1: 就是隔一段时间爆发一次。
0: 哦，积累起来一块儿爆发。
1: 哎，对，
0: 找个不顺眼的人朝他一顿输出，是吧？
1: 那也什么事儿？如果说你别积累的太多，因为对方我还受不了这个，对方也很奇怪，那怎么了啊？
0: 压抑住。
1: 我不就左脚先迈进直播间了吗？我至于吗？
0: 小小事儿什么还不是个事儿啊？对吧？今天大宝也说了，今天大明是不是也是表面平静了？为了节目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啊？他是为了职业素养吧？
1: 这是职业素养，对对对，而且呢，其实。就是我这岁数啊，
0: 经不起折腾了，是吧？
1: 也不是第一天当球迷了。关于连说了，情绪稳定太难了。4岁儿子在饮品店门口非得要喝咖啡，非得要喝咖啡，就怎么说都不停。哎呀，最后骂他吓他都不行的时候。儿子他爹啊，哎，吃着我做的饭说不好吃，还都吃完的时候，我情绪当时扑腾一下就上来了，哎，我马上离开这里，要不我得挨个打一遍，我才能不我的情绪。就本来这儿子这块已经是哎呀很让自己那什么了啊，老公在那边火上浇油，
0: 这老公没眼力劲儿。那网上不有很多那个段子吗？你看着他俩都那样了，你就乖乖的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该收拾家收拾家呀。
1: 哎，是该说哎我出去开个会啊。
0: 张小倩说，现在做销售了，跟以前的工作不一样，必须做好新情绪管理，跟客户讲产品，讲好服务之后，客户说啊，我再考虑考虑，很多一顿咨询之后又没有下文了，即使我内心再着急，也得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好的，不着急，您仔细考虑。这是作为一个销售的素养。
1: 对，那服务行业他没办法啊，是吧？服务行业永远说不可能把负面情绪这 撒到咱们顾客的头上啊，这是一个准则啊。小熊爸爸说了，今早上看球啊起晚了，手机看不到视频，只能光靠听了来判断一下孙台是否心情好啊。目前听起来感觉还好啊，但是不知道孙台是不是在压抑自己，表面平静。既然心情还行，那就今晚看阿根廷吧，争取顺利进入下一轮。什么？阿根廷顺利进入下一轮，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个稻草。
0: 他都已经这样了，你这属于火上浇油吗？
1: 哎呀，你看看啊 ，Carboard 说了，求两位主播送祝福。Hello， 早上好，我和孩子是从他小学开始听咱们《向快乐出发》的。2025年7月，跟着冯科一起去的云南。在北京大兴机场还拿着主持人图片寻找冯科。哎，科科还跟网上连线，参与了分享当时的感受，至今留了当时的录音。今年呢，也请鸣笛组合送孩子这个中考英语满分的祝福。啊，总之所有的祝福都留下了。今天真诚的邀请两位喜爱的主持人，帮忙再送一份祝福。前面别那么老读啊，
0: 哎，这样就能读到了。哎，好，
1: 愿李伯森同学周四中考出分和排名都能稳稳的比二模好，获得满意的成绩，可以报考中意合适的高中。再次感谢两位，
0: 加油加油！
1: 祝李伯森同学一切顺利啊！上自己想上的高中。
0: 周四就出分了啊，一切如愿
1: 啊！今天还是很多朋友在给孩子送祝福啊。
0: 嗯，
1: 杨小杨说了，也是求祝福，女儿殷一萌今天6年级期末考试，祝女儿考试顺利，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
0: 哦，还有考试的同学。
1: 大理说了，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的太对了，不是说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是我现在气血不足了。
0: 为了自己的身体，
1: 哎，闹腾不起来了。
0: 哎，是是是，身体要放在第一位嘛。
1: 是，哎呀，米兰说，米兰这说了吗？
0: 哦，没有。
1: 跟同事一块评职称，
0: 哦，
1: 对方被评上了，自己落选了。我故作淡定的安慰自己，没关系，谁都正常啊。但内心确实很沮丧，表面上的体面还是要保持住的。
0: 哎，对，你在单位咱还能，哎，没事没事，你回家肯定难受啊。
1: 凭什么？这时候就吃点好的安慰一下自己吧。一夜说了。说这个每天送娃路上学路上必听你们的节目，今天是宝贝女儿马一仙的4年级期末考试，也希望她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啊。
0: 哎，这个哎呦，视频直播间也是很多送祝福的，都是考试的啊。赵德贤考试，祝他考试顺利啊。
1: 哎，
0: 还有这个杨震今天考试，他说是你们的忠实小粉丝，考试顺利。
1: 对，旭日先生说，面对叛逆期的孩子啊，一定要情绪稳定；面对即将更年期的老婆，也更要情绪稳定。
0: 很难啊！
1: 哎呀，太难了，
0: 练就了你的好情绪。
1: 哎，中年男人呢，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啊。哎，刚才有朋友还问，这儿呢，山说了，大明要心疼一下女主播，天天早上播了，晚上播，太辛苦了。不给个加班费或者倒休啥的吗？这个呀，你放心，领导这方安排的特别好，
0: 会有体现。
1: 这周不是安排了一个出差了吗？出去散散心，溜达溜达。我出差算你旅游了。哎，行了，
0: 你咋不算我休假了呢？我直接在我年假里扣了得了。领导真是好领导。
1: 是，而且去那地方好啊。广东美食多呀。是不是去那儿
0: 是公费可以吃玩儿是吧？回来给报销，
1: 一天的餐费里边你就看着花吧。 别的不说，吃个猪脚饭我觉得还是够的啊。
0: 再吃来个肠粉儿。
1: 那你还想吃啥呀？还是龙虾鲍鱼啊？
0: 哦、那边听说什么鸭呀，什么什么鸭，什么什么很多的海鲜呢？
1: 鸭？
0: 嗯。
1: 啊！别吃那玩意儿，吃那玩意儿不长个儿，我跟你说。你吃点长个儿的啊。哎，说到这个房客同学，这周三。明天下午就走了、明天早上做完节目之后呢，就
0: 直奔机场，
1: 直奔机场。哎，这挺辛苦，挺辛苦。但这次呢，就是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方科同学和我们的千里同学，一起去广东茂名电白去溯源西南沉香。因为如果说平时有经常玩沉香的，或者喜欢文玩的朋友们，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电白的西南沉香呢，确实一直非常有名。那很多朋友如果在买这东西的话呢，比方说到自己所在城市的这个，就哪怕就北京，假如说潘家园吧，对吧？那这里边呢，这玩意水太深了啊，
0: 是，
1: 对，这真的假的呀，或者是擦边的呀，特别的多。那这次呢，我们直奔溯源的原产地，
0: 对，
1: 哎，而且
0: 到时候可以看看。
1: 你懂过这个吗？
0: 我真不懂，我就只能是跟你说派我去干啥呀？
1: 你烘托一下那个谁呀？
0: 我是真不懂，千里，
1: 你去学习。对，千里是真懂，千里平时经常攥个这玩意儿，啪啪啪在那盘子。
0: 到时候可以预约看一下这场直播。
1: 就
0: 千里吧，他老喜欢一些跟自己年龄不符的东西，
1: 但是跟长相非常符。
0: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看直播啊，就给大家预告一下，我跟千里一样大，应该是差不多。
1: 但像你爸呀，他是真的像你爸呀，我是感觉给人有一种爹味儿，他长得就是一种爹味儿。
0: 他确实对这些东西还有点研究啊，用他到时候看，大家可以预约一下这个直播，到时候看一看。
1: 哎呀，长得就像那个文物，你就是千里。
0: 可以回复一下沉香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之后有两个链接，你可以预约一下那个链接，到时候直播就直接给大家弹出来。
1: 对啊，如果说您是文玩或者沉香爱好者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次直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因为我们是两天直播嘛，一个是9号，一个10号，一个周四，一个周五。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它会跳出两个链接，但是您都可以预约。然后到时候呢，这边视频直播就直接推送给您这个直播的一个流了。您点一下就可以看直播了，就不用非得每天都记这事儿了啊。那先预约吧，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朱熹说了，定好闹钟跟儿子一起看球赛，西班牙最后进球那一瞬间呢，儿子情绪失控，眼里全是泪，心里难过，告诉儿子 C 罗无论输赢依旧是超级英雄。没错的啊。
0: 张赫说，我情绪就很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就默念，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和傻子之气。这也是一种调节自己情绪的一种方法嘛，自己压抑得住。
1: 走好运的石头，主持人好，电白有白切鸡、
0: 啊、
1: 白切鸭、
0: 对对对、
1: 白切牛腩、捞粉、鱼炸、本港海鲜等本地特色美食。
0: 好嘞，你先让他能给我报销了再说吧。
1: 就白切鸡、白切鸭那步就可以了，牛腩那块我估计得贵了，就是、啊、那就不符合你的身份和地位了。最后呢，我还来说一下这个厚米啊，因为厚米在昨天呢是放出了7月份的一个优惠幅度，还真的是挺大的。
0: 对，就是这个昨天不是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说了嘛，一个是这个60平、70平，这次给大家送的这个，对于大家很多装修的朋友是非常实用的，就全屋的挂网加这个冲金的工艺，因为这个尤其对于大家就是房屋不太平整，你要做定制柜的，就这一步是必须得有的。
1: 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优惠呢？就是7月份上半个月的这个，反正加起来昨天说100平能给你直接节省53000嘛、
0: 啊、
1: 对吧、
0: 嗯、
1: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进群要这福利就 OK 了，你就把这个福利就给占上来啊。那具体的呢，您可以跟我们的管理员呢或者厚米的其他工作人员来进行咨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算是情绪特别稳定的人，就连今天凌晨葡萄牙的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情绪稳定啊，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一大优点啊，也被我们看作一个人的真正成熟的标志。所以呢，我们总是会引导大家啊，每一天都以情绪稳定大人的姿态去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我们要掌控情绪，成为生活的主导者，成为情绪稳定的大人，是岁月的礼物，也是自我修行的成果。没有什么波澜是微笑抚平不了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再笑一笑。如果你实在笑不出来了，那就听听冷笑话。请问啊，甲乙丙丁一起上车，为什么最后只有甲上去了啊？因为这是一辆装甲车。啊，再来一个，甲乙丙丁一起上车，为什么这一次甲乙丙都上去了，丁没上去啊？没错，这是一辆卡丁车。听完这些，你的情绪是不是好多了？哎，什么？其实并没有，真的啊。哎呀，这并没有，苦中作乐，这都是啊。情绪稳定是优点，没有错。但是在生活当中，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做到从内而外的情绪稳定呢？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明明情绪很不稳定，但是我偏偏要装作无事发生，所以问题就来了，假装情绪稳定成为了如今人们最大的内耗。什么是内耗啊？这个词儿现在很火，而且听起来很玄幻哦。它什么是内耗呢？我解释一下，大伙儿就明白了。就好比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办公室就是有种神奇的魔力，这个地方只要你进来了，就哪怕你什么都没干，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自己辛苦了一天。哎，熬到下班了，出去的时候呢，长舒了一口气啊。但是回想一下，今天好像没干啥。这为什么？这就是内耗啊！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假装情绪稳定的地方。那天百年不遇，我办公室里边俩同事吵架了，我怎么劝呢？他俩都没打起来。哎，太能装了，一个个。就我为什么喜欢世界杯呢？因为竞技体育，身体碰撞，激情四射，哪怕你红牌黄牌上满天飞，那也是情绪的真实的宣泄啊。包括我为什么喜欢 C 罗啊， C 罗身上确实很多的缺点，但我依然觉得他是最具活人感的偶像。就昨天赛前采访的时候，朋友们看不看，就是有个阿根廷小报的记者，那个记者呢十几年如一日的一直在媒体上黑 C 罗啊。这次记者会也去了啊，在角落那儿没琢磨好事，还又想问点什么挖坑带刺儿的小问题，提高一下自己小报的流量。但还没等他问呢， C 罗直接让主持人把话筒就递给那个小报记者。 C 罗说，我认识你啊，我看人我就是过目不忘啊，你经常说我坏话，我告诉你，我记得你，这次我给你机会，我看看你能不能问出什么好问题。当时这个记者就蒙圈了，没见过球员访客为主的呀，啊，没准备好，于是就问了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说：“请问你在41岁的年纪参加比赛，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C 罗想都没想就说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跟你们这帮黑子打交道。”怼的记者是哑口无言。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反内耗的一句名言呢，就是拒绝精神内耗，有事儿直接发疯，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为难别人，对吧？你可以说：“哎呀，这 C 罗这点就不够偶像啊。”那但是你不觉得真的很真实吗？如果你做不到情绪稳定，那也没必要假装无事发生啊。懂事的成年人太累了，我们被要求不动声色啊，被要求百毒不侵，被要求遇事沉稳，于是我们习惯性的隐藏情绪，假装性的这个选择坚强，习惯性告诉别人我没事儿，但是你越假装没事儿，心里面就越是千疮百孔。成年人最累的活法就是强行情绪稳定，难过不敢流露啊，怕被说矫情；委屈呢也不敢倾诉，怕没人理解；崩溃呢不敢展现，怕被人笑话。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自我消化，所有的深夜的崩溃全都是独自自愈，看似沉稳通透，实则是满身疲惫。就哪怕像我这种平时情绪真的很稳定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很累啊，所以我很想向年轻人学习。就比方说我身边的大迪啊，就房科这种啊，就他们对我的这种强硬啊，一度让我觉得他们背后是有财阀支持的。但这就是他们现在这些很多年轻人的处事哲学。而我们这代人呢，总是被责任所捆绑。你像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说着容易，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你不仅解决不了，而且解决不了之后呢，还成为压在我们胸口的一个心病。但年轻人不一样，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发现问题、抱怨问题、无视问题。只要我看不见就无事发生啊！不问自己为什么，只问别人凭什么，对得起自己就好。

剩下的就交给报应吧。遇到事儿呢，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就推到别人的身上。比如啊，其实我这个人呢很好相处，你要是偏偏觉得我这人不好相处，那么请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个人讨厌我，那是他有病；一群人都讨厌我，那是他们串通好的。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啊，这话听起来啊，确实有点极端，有点不负责任。但是你偶尔试一试啊，它确实不内耗啊。所以呢，我想对那些每天在假装情绪稳定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情绪从来不是洪水猛兽，人会难过，会焦虑，会委屈，会崩溃，这是人之常情。人是血肉之躯，不是冰冷的机器。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斗志昂扬，永远乐观，永远稳定。强行压抑情绪不是成熟，这是自我内耗；刻意伪装坚强不是通透，而是自我的一种消耗。很多人的心情疲惫都是憋出来的啊，心事藏太久会郁结，情绪压得太深会崩溃，委屈忍太多会失衡。你越假装没事，越是无人知晓你的难处；你越装作故意坚强，越是没人心疼你。所以呢，真正成熟的人从来不会逼自己永远情绪稳定，他们要允许自己的情绪低落，接纳自己的脆弱，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不用体面绑架心情，也不用坚强束缚本心，不用别人的眼光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如果你累了好好休息，难过的话呢，咱们坦然流泪，委屈大胆释放，情绪需要一个出口啊，对吧？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呀？就是真实自在，情绪通透，心安无忧。哎，这个今天这个鸡汤太补了，我跟你说。最后要说，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就做什么事都是这样啊，真的什么事都这样。比方我最近减肥嘛，最近减肥，那天我发那个大明快乐时间的一个公号的推送，我说了一下自己最近的一个健身的情况啊，这个汗流浃背。最后的一张图片呢，我发了一锅我刚吃的那个羊棒骨，哎，那锅羊棒骨真的太好了啊，炖的咕嘟咕嘟的，捞了以后呢，吃完肉拿着吸管吸里边的骨髓，一口上头，哎呦，太香了。但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练完你吃这么狠，你不是白练了吗？对吧？你其实你像啊，你这种逻辑呢，就是无形当中给自己压力了啊，吃练完吃这么狠不是白练了吗？但你其实你明明可以反过来理解的，哎呀，你吃完你练这么狠，你不是白吃了吗？对不对？你这不是感觉轻松好多了吗？所以人呐，又怕这个又怕那个，心思太重，你是减不了肥的。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啊，很多事放在心里，它不好受。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双手叉腰。

0: 还原四二，跟着音乐重复一遍。哇哦！双手叉腰，转向右边一二，还原二二，转向左边三二，还原四二。等红灯做健身操，人不烦躁，身体好。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开车更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